0: 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息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济广优品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怕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省会石家庄今天终于转雷阵雨，25度到35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俩字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建楼开讲的这个图片，您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追溯。据央视报道，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有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一共15条，进一步明确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规定，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对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厅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依法核准追诉，充分表明年龄不是免罪金牌，检察机关要严格依法认真落实规定要求，既依法惩治严重暴力犯罪，又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质效。下一个根源。近日飞猪平台5年的会员小薇向记者反映说，他在平台预订了3晚的酒店，自己页面显示是3732.88元，而普通会员好友只需要3266.4元，差价快达到500块钱了。多位亲友查询，会员等级越高价格反而越贵，客服回应说这个价格是受优惠活动、账号权益等多因素影响，浮动属于正常，没有给出补偿方案。此外，在直播间购买同一件商品，苹果手机比安卓手机实际上付的价格要高。某公司的一位资深工程师表示，算法杀熟是一套全自动的看人下菜碟的系统，在毫秒内识别你的身份，评估价格承受力，定制价格并信息隔离，并基于消费记录、浏览行为、设备信息等6大维度数据贴上价格标签，老用户和苹果用户很容易被标上不敏感，所以就

0: 优惠少，价格更高。平台通过这个券池分流啊、动态调价等隐蔽手段，实现一人一个价。今年以来，两部针对性的新规接连落地，明确划定大数据杀熟的红线，严禁平台依据算法、用户画像实施差异化歧视定价。但记者为期半个月的多场景的对照实验与调查发现，明目张胆的直白的杀熟虽然大幅度减少，但是算法歧视并没消失，而是迭代出隐蔽化、精细化、场景化的新套路。简单来说，第一是杀熟，是吧？你是他的会员什么的，反倒更宰你，宰你宰的厉害。为什么？因为觉得你这个价格承受力强，是吧？再一个呢，他宰你的方法很隐蔽，以前是明着宰，现在呢，宰你宰的很隐蔽。他宰了你之后啊，还给你来个信息屏蔽，你在他的平台上查不到其他的用户，人家比你这个价格便宜的这个信息。所以这个大数据杀熟的问题一直多少年了啊？媒体屡有报道，一直没有妥善解决，根源还是系统算法的问题。说白了，说是系统算法问题，是技术问题，实际上就是平台方面在背后操控是人啊，人的问题。所以应该从哪儿入手，一目了然吧。下一个关键词，难。据央视报道，最近不少消费者反映，自己在充电桩扫码充电、租借共享充电宝，甚至刷视频、逛网店的时候，稀里糊涂的就被投保了，想退费更是难上加难。记者调查发现，这背后隐藏着一个从弹窗广告到自动扣费的投保陷阱。专家指出，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弹窗广告要合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字样，并且确保可以一键关闭，否则就属于违规。比如说首月低价，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标明后续有高额的保费，还有自动续费，那就属于是价格误导和违反价格法的规定。有的是采用默认搭售这种方式，这种直接涉及电商法关于禁止默认同意搭售的强制性规定。任何默认勾选或者通过模糊的话术，或者将关闭按钮以及关键信息隐藏等操作方式，它都不构成消费者的有效同意。专家说，经营者通过这个通常是通过模糊信息、自动扣费等手段，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误导购买保险，这种做法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但说实在的啊，现在消费者用一个手机啊，陷阱太多，你用这个手机操作的或者办的事项越多，陷阱越多。你看扫这个充电桩扫码充电啊，租借充电宝，甚至是刷视频逛网店的时候，一不小心你误点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再关掉它，实际上是已经被投保了。这是侵犯消费者知情权啊、同意权的、自主选择权的。像这种啊，是属于什么呀？相当于是你在街上啊，走到一个卖菜的摊儿那儿啊，那个你看了一眼，摊老板就把这黄瓜呱唧一下扔你筐里了，然后呢自动的从你兜里边就掏出钱来了。这种事情啊，不是存在一天两天了，存在好多年了，消费者多次投诉，媒体多次曝光，但是类似这样的问题一直存在。我就不知道，就是整治这样的乱象真的就这么难吗？下一个，扩大影响。据扬子晚报报道，近日吴先生在健身房锻炼的时候，一名女子突然举着手机走到他面前，当众警告他不要再去偷拍我，说完转身离开。当时这个哑铃区周围有十几个人呢，吴先生当场想把手机递给对方查看，这个女子甚至直接不看，转身就走。吴先生说，他向警方提供了手机内容供核查，没有发现相关的偷拍视频或者照片。女方在通话当中提出的一个偷拍日期是四月份的某一天，吴先生说，我那天根本连健身房都没去。在警方的牵头之下，吴先生提出道歉、删除录像、消除影响三点诉求。最终这个女方只在电话里做了口头道歉，并且说当天没有按到录制键啊，她也没有实际拍摄到吴先生，但是通话当中仍然坚持此前吴先生偷拍的说法。现在吴先生并不打算立即起诉，他表示进一步维权反而是把事情扩大化，自己当天就把事情处理完了，影响还算小，但对方这种连证据都没有的凭空指控，最后却没有对应的惩罚手段，这太不合理了。说实在的啊，我不是埋怨吴先生，我对吴先生这种做法我不太赞成，是吧？你都被他这个损害名誉损害成这样了，说你是偷拍贼， 是不是？你还在这儿对他网开一面呢，对不对？我看那个相关新闻发表，这个成都地铁偷拍案的当事人追风小叶，他在评论区边也留言了，说扩大影响也算是深入人心了。你不维权，我不维权，他们就会有恃无恐，变本加厉。今天他说你鞋子上的小铁片反光，明天他就敢说你书包上的拉链反光，这次说的是你偷拍，下次他就敢说你是猥亵。有时候对恶的纵容本身就是一种恶。因为什么？关于这个成都地铁偷拍案一审的时候，法院就以事件影响力扩大是男方的责任，判决追风小叶败诉，二审维持原判。到现在呢，吴先生又来了一个，是吧？他倒是对这个女方这边这个网开一面啊，进一步维权，反而把事情扩大化。这现在不是事情是不是扩大化的问题，是你的名誉权是否得到维护的问题。下一个，开盖有奖。炎炎夏日，瓶装饮料成为大众的日常刚需，各大饮料品牌推出开盖有奖、一块钱换购等促销活动，本来是回馈消费者的、激活市场活力的一个营销。但近期一些消费者吐槽存在中奖容易兑奖难，有的商家以没有核销权限、系统故障、奖品缺货为由直接拒绝兑奖，有的篡改活动规则，强制消费者兑换滞销品类或者拒绝提供冰镇饮品。不只是线下门店，线上核销同样问题重重。部分品牌小程序或者是兑奖入口很隐蔽，或者强制要求 关注店铺的账号，让领奖的流程格外繁琐。半月谈表示，小小的瓶盖丈量的是消费体验，检验的是商业诚信。当开盖有奖变成考验消费者耐心与运气的开盖有坑，长此以往，有奖活动不再是福利回馈，反而成为人们避之不及的消费陷阱。少一点套路，多一点诚意，把每一份促销福利都实打实的送到消费者手里，生意才能做得长久。下一个关键词，如何处罚。今年五月在深圳上班的李先生接到陕西老家父亲打来的电话，让他转账300块钱用于交付什么诚意金，要买个锅。李先生收到货之后发现，所谓的真空微压锅竟然是普通铁锅，成本只有10几块钱，送的大米、菜刀、洗洁精成本也不足20块钱。李先生怀疑父亲遭遇诈骗，于是报警。李先生告诉记者说，涉事厨具店铺分工明确，有人在街上发传单，有人在店里边蹲守关门，每个老人都需要交了钱才能出门。记者注意到，在2024年，当地岐山县也发生过完全相同的骗局，3个人以免费送养生锅为名，骗取了317名老人9.75万。7月30号，当地永寿县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说，已经介入处理，受骗的老年人都收到了退款。这个退款只是第一步，关键还是如何对无良商家进行处罚啊！像这个完全属于诈骗，如果处罚力度不够的话，哼，后面还会有其他的骗子继续来。下一个关键词，承担责任。近日江苏南京有市民反映，带着孩子在这个华昌龙骨水世界玩耍的时候，孩子的照片被商家抓拍之后冲洗，甚至装在框里边售卖，带相框的40块钱，不带框的30块钱，如果家长不要就清洗掉重新打印。记者调查发现，泳池内3名拍照人员每天拍800-900张，大多是暑期工干这个活。家长都表示事前不知情，认为应该先告知或者在电脑上选片，不要急删。商家则说线上选片等太久。记者将情况反映给当地的这个华昌龙骨乐园的管理方，工作人员表示，这个摄影门店属于是园区合作商户，会把情况上报给相关部门。律师指出，民法典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特别是未成年人更需要征得家长同意。所以呢，如果家长发现孩子在不知情的时候被拍照并用于售卖，可以要求商家立即下架并销毁照片。对商家而言，商拍行为也必须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现在不是说这个人家这个不知情被拍卖了，然后这个照片被这个拍照并且用于售卖，要卖给人原主，人家不要的话，你商家不是下架销毁照片就完了的，你在人家没有同意的情况之下，你为什么拍人家？你拍人家这都涉嫌违法呀。 而且你拍了之后用于售卖，你只不过是没卖出去而已，啊，这违法行为已经形成事实了，而且又说是合作商户，合作商户干这种违法违规的事儿，你乐园方面要不要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呢？啊，你的合作商户在你们这个游乐园里头那行使这种违法行为，你们游乐园难道没责任吗？你们游乐园总不能说只管收钱，别的啥都不管吧？下一个关键词：加倍偿还。湖北襄阳的邓女士和丈夫在爱心水站啊，每天放水供户外工作者按需取用，每天放这种瓶装水。近日却发现一名男子连续多天成箱成箱的搬水，最多的时候一次搬走了9箱。邓女士说，放的越多，他搬的越多，几天时间累计搬走了大约14箱水，下暴雨都要来，他感觉很过分。后续他将拆开散放，避免被成箱搬走。7月31号，水站的运营者告诉记者，有网友帮忙报警，警察找到取水男子之后，要求他归还了8箱水。此前，辖区派出所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接到报警，并确定成箱取水男子身份。有的时候，你看一个地方的这个文明、爱心、慈善的行为啊，就是被个别的害群之马全都给搞坏了。要不说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如何，在于这些。这个素质低劣的人，他们的素质低劣到什么程度啊？他这个短板直接拉低了本地的文明程度，所以这对于这种无赖应该让他加倍偿还，不然的话他不长记性啊。下一个关键词：安全教育。7月29号下午，江西上饶一处商贸城内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6岁的儿童玩耍的时候扒住了自动扶梯的扶手，被悬吊到离地面近6米的高空。商贸城工作人员郑先生发现险情之后飞奔处置，途中不慎摔倒，还迅速起身关停扶梯，及时把孩子救下来。孩子仅轻微皮外伤。据了解，孩童的家长是市场里的商户，两名儿童私自进入商场嬉戏。商场提醒暑期务必看护好孩子，加强儿童安全教育。有的时候也是啊，一些管理不太严的商场是吧，然后呢里边有商户，商户呢带着孩子来上班，任由孩子在商场里边跑着玩。那孩子们在商场里边跑着玩，最有意思的玩的地方，那扶梯算是一个，上上下下的，然后呢上来下去的，小孩们追逐打闹。你看这个，他要在扶梯里边还行，他扒住着扶梯扶手给甩到扶梯外头去了，掉到6-7米的高空了，这要掉下去那不摔个惨的吗？而且我看那个监控视频，这个小孩在电动扶梯的外侧直接给带到2楼了，如果不是商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及时停下电梯并且上去把孩子给拽上来，后果非常严重。这样的事故在假期的时候时有发生，包括一些什么溺水事故等等。所以还要提醒家长，孩子放假的时候对于安全的关注工作，对于安全的教育工作真的是不能忽视。最后一个关键词：关键。日前，家住深圳龙岗某小区的于先生向记者反映说，小区里边出现了代扔生活垃圾的服务广告，居民只需要按照约定时间把垃圾放在家门口，就会有人上门代为投放啊，帮你扔垃圾。服务既可以按次购买，也可以包月，包月价格是每月99块钱。而这服务在网上引发了不少讨论，有人觉得很有必要，也有人直言说，我不会为这样的事儿买单啊，用不着他们代扔垃圾。相关从业人员介绍说，目前单次代扔费是8块钱，也有包月套餐可选，68块钱可以享受2天1次，99块钱是1天1次啊，帮你扔垃圾。服务时间可以选择早上或中午，还可以顺带提供代取快递服务。从记者走访和观察来看，代扔垃圾本质上是一项针对细分需求的便民服务，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工作繁忙的上班族等特定群体来说，它确实能解决生活中的一个小麻烦。但与此同时，这项服务还处于较为零散的发展阶段，从人员管理、卫生标准到服务流程、责任划分都缺少统一规范。哎，果然是有需求就有市场啊。我们说现在好多这个行业是什么人催生出来的，是懒人催生出来的，毕竟也算一个新型服务啊。怎么在便利居民和保障小区安全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标准，或许才是这项新服务能不能走得长远的关键。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

0: 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3: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据报道，近日西安的刘先生反映说，他妻子在当地的医院做这个支气管镜检查的时候死亡，后来调查呀，看监控啊，发现医生疑似有违规操作。刘先生表示，这个支气管镜检查的时候，麻醉师几乎全程在玩手机，院方没有提前告知，而且就安排摄影人员在手术过程当中拍摄宣传视频。病程记录显示，刘先生妻子手术中出现皮下气肿，考虑纵隔气肿，后抢救无效死亡。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刘先生妻子死亡，医生责任不大，对于医生的行为是否违规，卫健部门已展开调查。据悉，当地卫健委及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已经介入处理。我们来听一下啊。
4: 为了宣传嘛，他们带着一个摄影师直接进去宣传了，那个麻醉师全程在几乎不都是在玩手机，没有监护病人体征。我妻子37岁了，她本来是支气管结核嘛，我对象是10点10分倒下的，就从视频上一直看她走过来走过去，摄影师一直在拍摄呢，拍摄宣传团队啥防护也没有，真的普通衣服就戴了个就口罩，那个麻醉师全程在几乎都是在玩手机。在10点53分的时候，主治医生嘛另外给我沟通了一下，说我对象在做手术的时候气管撕裂了，现在比较有生命危险的。57分，他那个摄影师在慌慌忙忙走了，拿个架子。这个我确实不知道。
5: 你上班时间玩手机吗？那肯定是不可以嘛。这个东西比较复杂，然后由卫健所按照卫生系统的行政条款逐一核查，违规不违规我说了不算，等人家卫健委调查完之后，然后该处置的会处置。
6: 我们已经都走正常流程了呀，我们这一条维度都调解了，尸检也做了。责任人家专家都已经判定过了，你责任不大，反正
7: 尸检报告啥都没出来呢，在医院工作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违规操作，人家鉴定机构出具鉴定结果去看。
3: 无论是这个录音当中那个医院的男性的工作人员，还是后来那个女性工作人员，你听他们的回应，这个语气腔调啊，我觉得都是很愚蠢的啊，缺乏起码的这个公关素养，也缺乏起码的这个人文关怀精神。人家这边死了人了，那你们在这儿既然接受采访，既然要做出回应，你起码说对人家的身亡表示遗憾，对不对？ 我们也深表痛心，但是现在正在调查，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医疗事故或什么的，调查清楚之后由相关部门来发布，这是一个正常的啊，具有起码人性的回应。但是你听听两位医院工作人员回应的时候，那一点这个愧疚之心都没有，一点这个人文关怀之心都没有。患者最终去世，跟这个麻醉师分心呀、玩手机呀，包括店内这个院内的这个违规拍摄，这些之间存在多大程度的因果关系，确实需要专业的医学鉴定啊，完整的病例复盘和全过程的这个监控来这个判定，不能光凭家属直观的感受啊，家属的一方之言。但是无论最终的因果关联强弱，都不能淡化这两项行为本身存在的严重违规问题，对吧？一个是你这个麻醉师在那儿翻腾手机的问题，站在旁边一直那样翻手机，对吧？那个对患者疏于照看的问题，还是未经同意然后呢就进去拍摄的问题。支气管镜检查是具有一定风险的微创操作，而且麻醉阶段患者是失去了自主表达能力的啊，整个人就是没知觉，心率啊、血氧啊、气道压力等等这些指标随时可能剧烈波动，那需要不错眼的观察着，到看着的，而麻醉医师必须全过程的专注守护，这是生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尤其是这个麻醉师在这个对患者实施麻醉之后，要时刻关注着相关的仪器，关注着患者的这个状况啊，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你不是说把患者给弄麻，或者是像麻翻了之后躺在床上，你跑一边看手机去了，那是不行的。你这样的操作方式，你放在哪儿说？你这个麻醉师，你就找你的老师说，你说我干了几十年了，然后我现在把患者麻翻之后，我就可以到旁边看手机。你们是上医学院校的时候是那么教的吗？从相关的行业规范来看，手术当中任何与诊疗无关的行为都会分散注意力，大幅度的延误异常体征的处置时机，这是诊疗操作的硬性红线，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情有可原的缓冲空间。麻醉师几乎全过程在玩手机，未经许可术中拍摄宣传视频，这两件违规操作叠加在一块，患者最终身亡，形成一个悲剧。这种强烈的反差让家属和普通公众都难以接受。你要说手机放在外间屋，需要紧急联系专家来这儿，是吧？我这个手术过程当中出现什么突发的问题，联系专家，这可以用手机。那种情况之下，你平常手术过程当中，尤其麻醉师，你不看仪器，也不看患者状态，靠着墙在那儿啪啪的那么玩手机玩那么长时间，那怎么都说不过去啊。从法律层面来说，医疗机构如果需要拍摄的诊疗拍摄这个患者的诊疗过程用来做宣传，必须提前完整告知拍摄用途、影像使用范围，还要取得患者或家属的书面知情同意，必须要签个书面的东西啊，你口头说一声我们拍一下什么的，那都不行的，那叫未经书面许可直接就拍摄，侵犯患者的隐私权、肖像权，这明确的侵权行为。一边是关乎生死的麻醉监护，本来应该寸步不离的紧盯着仪器、紧盯着患者的麻醉医师，把手机放在优先的地位去看见了；一边是用于医院宣传的拍摄任务，也没经过这个患者方面同意。医院负责人说了那么一句什么责任不大，看似温和折中，实际上是自带淡化过错的这个回避责任的倾向。那这句话的这个底层逻辑是默认两项违规行为和患者死亡之间没有什么很强的关联啊，患者死亡那是因为别的，跟这个什么关系不大，却忽略了违规行为本身已经突破了医疗职业底线了。甚至可以这么说，假如说真的就是患者的死亡跟你这个那个麻醉师看手机，包括这个未经患者家属允许然后进去拍摄这种行为真的关系不大，那你这两种行为就合规吗？还得说这麻醉监护是容不得半点分心的，一旦血氧下降、气道受压等等危险信号出现，延迟几秒钟干预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所以你现在你很难解释得清，你就说这麻醉师靠在一边看手机，不盯着仪器，不盯着患者，跟患者死亡之间没有关系。所以调查需要完整的调取全程的监控录像，核对全部的病程记录啊，梳理麻醉流程，客观厘清麻醉师分心玩手机是否延误了险情处置，违规拍摄是否干扰了诊疗节奏，同时还要核查医院内部的管理是否存在漏洞。 我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说过，我们的这个社会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行业是犯不起错的，一犯错误那成本是非常大的。你比如教育行业，教育行业一些老师不负责任的老师，他对学生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表情啊，一个行为，那对孩子可能产生一生的影响。有的好老师对孩子产生一生的正面影响，有的好老师对孩子产生一生的负面影响，让孩子的阴影伴随一生，这就犯不起错。医生也是这样，医务工作者一旦犯错，那谁付出代价呀？不是说你事后被追责你付出什么代价，那是小代价，那是你应该付的代价，那是很小代价。患者要付出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这才是最重的代价。所以你比如说医疗啊、教育等等这些行业的从业者是犯不起错误的，犯错成本是非常高的。不要认为哇，我工作时间长了没事儿啊，那不拿这个平时的这个小错呀、小违规啊当回事儿，那可不是小错，那可不是小违规啊，啊，什么叫量变形成质变呀？一个一个的这种不规范的，是吧？违规的操作行为，那积累到最后总会有一天出大事儿，一出大事儿。那就看哪个患者倒霉，谁哪个患者碰上了，哪个患者就要付出健康和生命代价。你这医生，你想一辈子做医生，穿着白大褂的，在你手里治死了病人了，你这一辈子的这个心理枷锁，你能卸得下来吗？当然了，最后还要看看这个客观证据啊，划分医护个人啊、科室和院方管理三方的责任啊，给出一个清晰可量化的责任认定。但是无论如何，从相关视频来看，麻醉医师躲在一旁，然后去那儿看手机去，这都是令人难以原谅的行为。

0: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向大家推荐的依然是一双舒服百搭的鞋，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这是有男女款的啊，穿着非常的舒服，穿到脚上零负担，整体采用高弹针织飞织鞋面，网眼透气结构，走路的时候双脚可以自由呼吸，不闷脚，不汗脚，不臭脚，四季穿都很舒服。而且前脚掌啊做了加宽的设计，让前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不挤脚，而且鞋底的回弹性还好，而且防滑处理，让你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的。那原价100多一双的运动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夏日换新价，一双只需79.9元，第二双0元，什么意思？两双到手只需79.9元。为了方便大家更快的选购和发货啊，下单的时候您选两双，选完一双之后先别着结算，再选第二双，两双一块加入购物车之后一块结算，尺码任选，男女款任选啊，颜色什么的都是任选，选好之后，然后呢两双一起结算。如果你的脚宽或者是足弓高，建议您选大一码，质感满满的鞋子啊，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花茶啊，这是个特级好茶，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200-300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一罐是125克，四罐是整整一斤装，只要99元。这是一款口粮茶啊，可以用热水来泡，也可以用冷水来泡，也可以用来做奶茶等等。价格非常的实惠，一斤只要99元。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田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在浙江宁波一个西瓜摊上啊，那个买家拿着西瓜砸摊主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事发在7月28号晚上8点左右，在宁波北仑区，一个卖西瓜的三轮车停在路口，摊主姓孟，买西瓜一个老头来了啊，老头姓范，老范在摊儿前面挑西瓜，手劲儿大了点啊，反复的按压西瓜，哪个西瓜上的他都摁两下，把这个姓孟的摊主心疼了，是吧？你这么压，你要那个压坏了呢，就这么提醒了几句，那别压，你轻点，把压瓜压坏了。一个怕瓜被压坏了，那个买瓜的老头老范呢，觉着被针对了啊，我买瓜我挑挑瓜，你还说我，三言两语俩人吵起来了。那到这一步多大点事儿啊，菜市场天天有，对吧？买菜的时候这个吵架的，各退一步散了就完了。但是这个老头老范旁边站着他闺女范某玲，闺女见父亲跟人吵上了，他没拉架，直接加入，父女俩对着摊主一个人啊，俩人吵一个，嗓门越来越大，吵着吵着觉得不过瘾，这个当女儿的范某玲掏出手机把她老公杨某给叫来了。杨某来了，事情升级了，什么路数？到场之后没有询问

问前因后果，也没有说调解，直接从那个瓜摊上抱起西瓜往那个姓孟的摊主头上砸，一个接一个，一个割接一个，砸了30秒啊！视频当中看着好几个西瓜一下一下砸在摊主头上，西瓜炸裂，瓜瓤四溅，汁水横流。那个女儿范某玲也没闲着，抓起摊上的葡萄一把一把往那摊主脸上扔。这个姓孟的天主，这个摊主全过程坐在这小板凳上，也没躲也没还手。砸完了，那个杨某还指着剩下的瓜说：“全都给我买了，多少钱一斤？”买了，你这时候想买瓜了，你拿什么买？啊，不可能再做买卖了。周围群众报警了，警察也来了。杨某和那范某玲被当场抓获，对吧？他们俩打那摊主的，摊主孟某被送往医院，经医院诊断，头部等部位软组织挫伤。7月29号，宁波北仑公安通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依法对杨某和范某玲行政拘留并罚款。行政拘留只是开胃菜啊，只是刚开始，后边的还有呢。医疗费、被砸坏的瓜、损毁的货品，这两口子都得依法全额赔偿。这个摊主受伤之后啊，入院检查，后续还有相关的康复开支，算下来代价极大。你看。这个事儿最先和摊主发生口角的是那个范某玲的父亲啊，他父女俩来这儿买瓜来了，那个父亲在那儿摁着那西瓜，是吧？跟人摊主发生口角，算不上多大的矛盾，对吧？有的那个买菜的，你看，尤其是卖茄子的，那早晨那个菜市场有卖茄子的，然后呢，这个一车一车的，有那老太太弄着茄子，喜欢用手指甲掐掐下这个茄子是老还是嫩，一掐一个这个月牙形的那个指甲印儿，给摊主气的，你掐完了之后那个掐个印儿，对吧？别人怎么买？那老总是因为这事跟那老太太们吵架。这个，买瓜这个老头啊，老范不就是这样吗？买个瓜的时候你敲一敲，拍一拍就完了吗？他拿手摁，是吧？拿手摁那个瓜，这个西瓜怕摁，是吧？摁的劲儿大的，里头阴了，坏的快着呢。所以人瓜怕摁，人家摊主一说，发生点口角，算不上多大矛盾，是吧？这父女俩出门，夜里出门逛逛夜市，想买个西瓜，没想到瓜没吃上，是吧？然后呢，吵起架来，这个父女俩先跟人吵，然后女儿觉得不解气，把自己这个爱人老公叫来了，这一下。闺女女婿上俩人是跟人家摊主干起来了，这下闺女女婿受到法律惩罚，不知道那个老头老范心里作何感想。我看有不少网友感慨啊，说想必这老头会一遍一遍的回想当晚发生的一切。争执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有人及时拉拉架，事情根本不会走向冲突，一场小小的口角最终闹到动手伤人。很多长辈心里都会有一份顾虑，就害怕自己一时冲动啊给家人招来麻烦，是吧？你看这个老头老范，他不是这样，他挑瓜手劲儿挺大，摊主提醒了几句，多小的事儿啊，结果呢，好嘛，他不干，他闺女也在，也加入进来，最后他闺女又把他女婿叫来，最后闺女女婿双双被拘留。这场冲突因为一个小小的口角而起，而这个老头老范成为矛盾最初的导火索，日后他面对亲友，心里难免也很难堪。我看有人评价，这冲突之中矛盾层层加码，是吧？老范最先起争执，女儿选择上前对峙，又叫来丈夫选择过激手段，情绪不断升级，最终酿成祸害。摊主遭受连续攻击，始终没还手，哎，这个倒是对，如果他还手，很容易是不是被认定为互殴，这都两说，可能双方都要承担法律责任。所以他的克制厘清了是非，也让施暴者难以逃脱责任。但是他这是运气好，那是西瓜砸在头上了啊，那是后来赶来那个女的她女婿，那要是弄得更硬的东西砸在头上呢，那她非要付出血的代价，付出更沉重的伤情的代价，那才能搞清这个事儿吗？所以这里边我看有网友说，这个摊主应该正当防卫了，你不正当防卫的话，真给你砸个好歹怎么办呢？所以你看，那各种事儿，各种这个角度来这个判断这个事儿，全都出来了。所以这个事儿也是值得所有人深思的。生活当中啊，难免这个磕磕绊绊的，是吧？谁跟谁还不发生点口角嘛？发生点口角之后，帮亲不帮理，这也没问题，吵两句散了也就完了。想要维护亲人，吵呗，但是你绝不能说依靠冲动和暴力，是吧？再说骂人没好口，打人没好手呢。你这个家伙依靠冲动和暴力，最后咣咣的把人摊主拿西瓜砸了一通，幸亏是西瓜，你要拿个秤砣呢，或者拿个秤，再拿个板凳呢什么的，
那要了命了，对不对？不是说要了摊主的命了，你。

0: 可能要摊主命，也是把自己的这个人生也给毁了，啊，那家里人受了委屈，其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人想要给家里人撑腰，人之常情，但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发泄情绪，最终只会一家人共同承担后果。所以遇到事儿之后要学会冷静，要考虑个成本，要考虑这个事儿值不值，为这么点事儿，什么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的，你看争这口气到最后值不值，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对吧？你说付出很小代价没什么代价，那你可以争口气，对不对？你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争一口没必要的气，你何必呢？争到最后呢，你自己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最短短几十秒砸出去的是瓜，收回来的是沉甸甸的拘留通知书，你这笔账你怎么算你都是亏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独家夜游交河故城，6星街漫步俄罗斯风情，
1: 特色歌舞晚宴，观西域表演，军垦博物馆，读懂戈壁奇迹，
5: 遇见不一样的新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日有多名网友说，贵州省贵定县洛北河一个漂流项目当中，它这个景区存在半漂服务啊，说这个服务是擦边的，甚至有网友戏称为是商务漂流。据华商报消息，这个相关的业务工作人员明确说，其中有一个1988元的项目半漂的，是吧，可以牵手抱抱亲亲，并且表示其他服务可以与这个半漂女子详谈。7月31号，洛北通天河漂流的账号发布严正声明，说网传的擦边半漂并非景区官方项目，是贵定洛水音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私自对外推出，我们将依法追责。贵定县联合调查组通报说，相关企业没有严格执行合同约定，开展半漂服务造成不良影响。有偿半漂，后续的服务都可以谈， 一套明码标价的表述，再加上网络宣传用的那个美女图片，明眼人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生意。相关的服务内容和宣传早就越过了边界了，还为进一步的不法交易打开了缺口。对此，当地的及时调查回应也是对自身旅游品牌和形象的必要止损。那这套半漂的商业模式套路清晰，隐患重重，而且在很多行业啊，也存在类似这种相伴的这种商业模式。你比如说什么啊？前段时间我们说过的，有的那个台球厅里头有那个叫什么台球陪练，是吧？打台球的绝大部分是男的，那台球陪练呢，绝大部分是女的，是吧？这台球陪练穿成那样，是吧？反正也是说啊，这个具体的什么的，你跟那个陪练提供陪练的女子，你们去谈去，是这个啊。最后那个台球厅老板还说，我们这是什么那个绿色的，怎么怎么样的。后来有网友开玩笑，绿色的，说你们那台球厅里边也就那个台球桌子木那个布是绿色的，其他哪是绿色的，是吧？你像这种这个半漂的商业模式啊，打着陪伴经济的幌子，以提供情绪价值为噱头，把异性亲密接触当作卖点，已然走在这个软色情的灰色地带，打擦边了啊！看起来是在搞文旅创新，实际上是在搞有偿陪侍，是吧？这跟那个什么，我们这个国家明令禁止的，是吧？那些这个娱乐场所里边禁止的那种有偿陪侍有啥区别？没啥区别，是吧？经营思路一旦要是扭曲了，即便抓住流量风口，当地的文旅品牌可能也会毁于这一时的投机。而且公开报道当中，这个洛北河漂流曾经被誉为是黔中第一漂啊，这个贵州中部的第一漂流，那有意思呗。但因为管理失序被迫停漂，沉寂了长达14年。2023年以来，贵定推动洛北河从断漂停摆到复漂火爆，一个当地力推的恢复的文旅项目再次火起来也不容易，经不起任何的擦边了。涉事景区和相关合作方是应该珍惜这个机会的，但现在呢，又出现了什么呢？又出现这种擦边半漂。当记者联系到洛北河景区询问这个半漂的真实性的时候，随后就有私人号码回复说有半漂的项目啊，记者是暗访的这种方式嘛，问这个半漂，然后呢那边有人回复有半漂的项目可以帮你预约，而且相关的客服还说他们有1000多人，每天会有400组客人，能聚拢这些人进而形成利益分成的灰色交易共同体，不可能是一时之功，也不可能仅仅因为是他们隐藏的好。据此景区通报当中说是合作公司私自对外推出，这难免给人一种甩锅之嫌。就算是合作公司这么推出的，你们景区不知道吗？你们看不见吗？就发生在你们眼皮子底下，而且对方还在景区里边公开贴海报营销呢，这算什么私自啊？这不就是明目张胆的就公开了吗？景区难道不知道吗？近年来很多地方的景区相继推出了 NPC 服务啊，有的确实起到了活跃氛围提供情绪价值的作用，但也有的因为行为出格被指低俗遭到舆论的反噬。那这次这个擦边的半漂的这个事情的曝光再次提醒，靠猎奇擦边赚来的流量注定是短期泡沫。我看有网友说真的是360行行行都擦边啊，还有网友说为了知名度啊，你看新闻这么一报不就人尽皆知了吗？就那么一次性的搞一下又不会被查。还有网友说这是这个洗浴中心加了漂流项目呢，还是漂流中心加了洗浴功能呢？还有网友说就是打擦边球合法化呗，啊，是这意思吧？啊，我想说的是昨天我看有新闻说河南有一个景区也推出了比基尼半漂活动啊，你去那儿玩去漂流去，有这个提供这个比基尼美女陪着你漂流，是吧？坐在你们的气垫船上等等。你看这还只是被曝光的，没曝光的还不知道有没有有多少效仿这种擦边行为的呢。所以这个公共文旅服务啊，你得有品啊，不能以这个有人买单来作为唯一标准，否则只要足够吸睛足够刺激有人买单，他就能把这个擦边的低俗的像这个事情包装成个新项目，好像是旅游创新一样啊。对景区来说啊，低俗营销或许能换来一时的热度，但是它会消耗品牌的信誉啊，有悖社会公序良俗。 真正的长远的文旅发展靠的不是歪路子带来的短暂的热闹，而是有内容有

边界、有尊严的高质量的体验。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

0: 静，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店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快90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也省事儿啊。

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儿。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背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儿，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的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
有节奏的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血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胡家老高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他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儿。我们胡家老高从根本上着手，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
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啊，这些年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能自理了，那起码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2个哥哥2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2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

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十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树华本应该有三个孩子，最开始生了两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三胎，不忍心再生下孩子，结果一个人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两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呢，一相亲两个儿子，房子就一个，怎么分呢？后来二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二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二儿子了。老两口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儿干保安，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一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乌拉乌拉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2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胃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

0: 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儿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一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一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人是动物，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再把咱们家的胡家老高用上，慢慢先下地再说。用了八大瓶的胡家老高，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胡家老膏，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呢、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 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恢复本源，要说恢复的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吧？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就用一用，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0: 哎，好的。
2: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2: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胡老。
0: 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
0: 啊。
2: 后来那个就发展了2年吧，就发展的这慢慢的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啊，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0: 那么高、
2: 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啊，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0: 腔隙性梗塞、
2: 对，就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0: 就是。
2: 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都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得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儿，也就是救急吧。 割了腔隔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

0: 了，松弛了，哎，它挂不住，所以呢，我这个下巴就不能吃饭了，哎呀，就对，不能嚼东西啊，哎呦，这就够呛了，就这还不算呢，哎，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1: 脱肛现象，
0: 哎，大便以后吧，哎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1: 没错，
0: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是不是？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整个呢人都憋气，人都就气儿不顺，有点动静啊，突呼呼的这个心脏。就像我左边呢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哎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我跟你算是从那会儿开始。
1: 没错。
0: 我听你讲的说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现在吃了有2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最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的减轻了。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那会儿呀。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能慢慢的就是闭了。就是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所以喝水呀吃饭呢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1: 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了。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完全好了，那您这些个病必然有从根本上的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
0: 是啊，那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主要就是心脏啊变化就特别大，
1: 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0: 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
1: 多好。
0: 是也不憋气了，跳动也正常，身上呢也有力气了。我感觉那自己呀就是
1: 太好了。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神、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用这个胡家老膏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是什么？那就是胡家老膏的这种功能。胡家老膏呢，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胡家老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

0: 方法来把它揪，所以这是可贵的，
1: 对对对对
0: 啊，难得呀，
1: 啊，
0: 老朋友啊，这种毛病能够去了根儿，人就能长寿的，不容易啊。所以人家老高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2: 还高兴呢，肯定高兴的。
0: 王大姐，您现在不仅高兴，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只要您病好了，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2: 对，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一年多了吧。现在走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几乎全好。我现在呢出门啊，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呢，
0: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
2: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我家里边是有个缝纫机嘛，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改完了还能穿，闲了还能
0: 没错，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经历了，对不对？
2: 对，
0: 啊，
2: 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
0: 别客气，就这样吧。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现在这病人太多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好吧？好，祝贺您，好，再会，老朋友。
2: 好，再见。
0: 啊，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0: 你好哈。
4: 我介绍一下，我是吉林的。我那个这毛病吧哈不少。那个就是年轻前在医院做的病吧。就是那个月闹风。还有那个腰好几种病呢。腰脱、骨刺、疼出。完了，自从吧哈就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大有改善。各方面呢都有改善。还有那个睡眠厉害。我去年冬天呢倒炕三个月呢。
0: 很严重是吧？
4: 我这胡椒老高啊。
0: 一
4: 共前后买那个五盒，还是说那你要用不就多买点呗。你治病呢不能怕花钱，是不是？
0: 就是。
4: 再说这么好的药，你说是很难遇呀。一开始买了20瓶，后来两个孩子都给我凑钱，我买了30瓶。现在家还有呢，用了半年多了。各方面症状都有改变。哎呀，我在这里真心的感谢你呢，胡老啊，这么好的药传送给老百姓。
0: 您应当感谢胡家老高对您的这么福分，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4: 对啊。这药可真是名不虚传呐，真是。传承一种年头。
0: 是的，没错。
4: 没想到，药效真好。
0: 尤其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您的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治疗，这是难得的啊，老朋友。
4: 对，确实是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啊。这么好的药吧，也用上啊，我。

0: 我真没想到这药的效果这么好呢。原来这腰吧像被块冰似的。
1: 啊啊！
0: 我咋这我去年没当你说吗？小康嗓子裂呀，都想自杀了的。
1: 啊啊啊！
0: 孩子都劝我别的，咱们这不是都挣钱呢吗？凑钱买呗，是不是？
1: 哎，
0: 人家说话说呢，你要想知道一个滋味，自己亲口尝一尝，是吧？
1: 没错。
0: 哎呀，这用上可真知道，这腰啊热乎的。
1: 哎，
0: 我现在啥都能干，包饺子、擀面条
1: 啊，
0: 没问题。
1: 试试看看啊，作用多快呀，是吧？我真为你高兴。
0: 嗯，走十里八里没事，不觉得累。
1: 你看看，多好啊！
0: 这就是必须的，要继续的用下去。
1: 嗯，就是
0: 现在就好。
1: 哎，
0: 现在这腰不那么疼了，就是稍微累了有点酸。
1: 啊啊啊啊！
0: 找不着原来感觉了。
1: 嗯，你看看
0: 那个疼痛感觉消失了。
1: 啊啊啊！哈哈哈！
0: 哎呀，他今天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嗯嗯，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啊！您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既然有了疗效了，就接着治疗呗，啊，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这次
0: 我
1: 们俩通过电话以后啊，您再继续使用胡家老膏，两三个月以后，我估计您的这些疾病就不会再有了啊，
0: 不会有，
1: 您这种痛苦不会再发了啊。
0: 现在好的差不多了，
1: 嗯。好，太好了，
0: 嗯，真心感谢你胡老啊、
1: 哦。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啊，
0: 希望
1: 咱们再用一段时间以后，就让咱们疾病完全康复了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啊，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对，最后希望胡老注意身体啊。
1: 哎，也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老朋友。哎，好了。
1: 好，再会。
0: 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教授哈。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
1: 啊，
3: 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
1: 啊啊啊！
3: 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
1: 啊。
3: 哎，所以我也用上胡家老膏了。
1: 哦。
3: 嘿，我用了现在五个月左右了呀。
1: 啊啊啊！
3: 哎，现在自己感觉呀、啊，身体状况啊特别好。
1: 哦、
3: 哎。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
1: 啊。
3: 首先，我那个肩周炎。
1: 嗯。
3: 啊、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
1: 啊。
3: 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
1: 嗯。
3: 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
1: 啊，
3: 甚至有时候洗脸，啊、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
1: 嗯嗯，
3: 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捏炒菜拿个勺子，哎，都感觉费劲儿了，像拿不动一样啊。嗯
1: 哎，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得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1: 啊对对对对，哎。
3: 啊，冷痛冷痛的。
1: 嗯。
3: 啊，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
1: 啊。
3: 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
1: 哦。
3: 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

0: 夜呀、啊，就是有点啥响动的睡不着，两三个小时睡那么一那个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嗯，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安定吃上了要好一点。
1: 嗯，
0: 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1: 没错，嗯。
0: 啊啊啊！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
1: 啊。
0: 嗯、啊，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呢、啊、昏沉沉的，啥事都提不起兴趣了。哎哎哎，感觉也是很烦人呐、
1: 啊。
0: 再加上我肝也不好，就是吃、
1: 哦、
0: 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
1: 啊。
0: 啊，不过我现在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我这些毛病呢都改善了很多了。
1: 嗯嗯。
0: 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
1: 啊。
0: 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高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
0: 对呀、
1: 啊。啊。
0: 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
1: 嗯，
0: 提个十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1: 太好了啊！
0: 哎，
1: 这个变化多大呀？ 是不是？嗯。
0: 哎，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1: 好极了啊！
0: 哎哎，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
1: 啊啊啊！
0: 哎。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
1: 啊，
0: 哎呀，还有那个肝那块儿的也舒服了、
1: 啊，
0: 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那感觉没有了。
1: 嗯嗯嗯。肝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
0: 嗯、
1: 是不是，老朋友？
0: 哎，对对对对，现在吃饭也香了啊，消化也好了，
1: 啊，
0: 吃的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所以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1: 啊，你看多好啊。
0: 啊，中间也不醒过来了。
1: 哎、
0: 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
1: 啊啊。
0: 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1: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老婆呀？
0: 对呀。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
1: 哎、
0: 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呀、突然得了一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两个支架呀。
1: 啊。
0: 他堵得很严重了。
1: 嗯。
0: 加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
1: 啊、
0: 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胡椒老膏嘛，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
1: 嗯嗯。
0: 啊，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嘛。
1: 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咱们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他会很好的来解决他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0: 是是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那情况。哎呀，很感谢胡教授你啊，
1: 好的。我说一说吧，老朋友啊，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 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
0: 嗯，
1: 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0: 对对对，
1: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
0: 是是是，
1: 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嗯，哎，
1: 所以您两位，
0: 我们都要继续用了，
1: 哎，
0: 小身体越来越好，
1: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0: 理解了。
1: 我先问您，
0: 理解了，
1: 您的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0: 哎，高兴了，哎，是啊，
1: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
0: 好，
1: 坚持用咱们的胡椒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哎，
0: 好好好。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好吧？
0: 好的，好的，再见，嗯，好。
1: 哎，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胖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

0: 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继续进行经济数据例行发布，邀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同时，出席发布会的还有商务部综合司司长李立、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共同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
1: 下面我先介绍一下上半年商务发展的总体情况。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落实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要求，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1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消费市场扩容提质，我们着眼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顺应消费升级趋势，促进服务和商品消费，持续激发购在中国活力。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消费质更优，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了13.4%，消费场景更多元，入境消费、价值消费亮点纷呈。上半年入境外国人次增长20.4%，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现香消费占

0: 社龄总额的比重啊提升至39.2%。二是外贸创新发展加快，我们持续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开拓多元市场，推动贸易平衡发展，外贸韧性增强，结构优化。上半年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继续对国民经济做出了有力贡献。进出口更趋平衡，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取得积极成效，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增速8.7个百分点，新动能加快迸发，高净值产品出口增长39%，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前5个月服务出口增长15.9%，企业活力增强，上半年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三是吸引外资质量提升，我们围绕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深入开展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持续擦亮投资中国名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了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净值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四是国际经贸合作取得新成效，我们坚持互利共赢，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对外投资方面，扎实有序推进产供链国际合作，上半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增长8%。多边及区域合作方面，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世贸组织第14届部长级会议取得务实成果，主办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并发表苏州声明，贡献了更多中国方案。双边合作方面，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系列新共识，为两国及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我们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已与38个非洲国家签署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还加快与韩国、瑞士等世贸协定升级谈判，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今年以来，我们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抓紧推进商务领域相关“十五五”专项规划的制定和落实工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不断提升政策效能，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新的积极贡献。
1: 上半年服务消费增势良好，成为扩大内需的新亮点和拉动消费的新引擎。当前服务消费有哪些突出特点？下一步将如何进一步的扩大服务消费呢？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延续了向新向好的发展态势，韧性十足，活力迸发。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我们总结啊，服务消费呈现了3个新的突出特点。一是品质升级初心，消

0: 费活力更充沛。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深入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优化文旅、体育、休闲等领域服务供给，推动个性化高品质服务需求持续释放。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分别增长11.3%和10.4%，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二是动能转换上新，增长引擎更活跃，数字文娱、线上健身、互联网加医疗健康等新业态快速发展。上半年网上服务零售额增长6%，通信信息服务保持较快增长，入境消费持续活跃。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0.6%，海外游客来华旅游生活啊更加的便利。三是业态模式换新，消费场景更鲜活，商务部、财政部深入实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服务消费啊，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下一步，我们将抓好扩大消费“十五”规划落实，发挥服务消费工作机制牵头作用，从以下四个方面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第一，挖潜扩域，加快培育新增长点。近期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铁旅融合、家政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等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政策文件，我们将抓好贯彻落实，同时还将围绕交通、演出、赛事等细分领域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第二，换新场景，创新多元服务体验，加力推进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试点，促进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场景创新、产业集聚，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著度高的消费新场景，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以新场景激活新消费。第三，培育热点，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持续办好服务消费季、中华美食会品牌活动，继续开展家政服务消费季、美食嘉年华、户外运动季等特色活动，聚焦广大消费者暑期亲子、休闲、出游、家政等需求，引导生活服务平台企业以市场化方式打造88服务消费节，以活动带人气，以人气聚商气，线上线下联动发展，实现数字赋能，提质惠民。第四，货并清账，充分激发市场活力，清理服务消费领域限制性措施，吸引更多外资民营资本投向服务消费领域，健全服务消费标准体系，推进重点领域标准制修订工作， 以标准化引领提升服务质量。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邀请商务部来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的新闻发布会内容。 近期，商务部等部门印发了利用外资顾问促优行动方案。那么，商务部如何来看待当前吸引外资的形势？下半年将如何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的新优势呢？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
1: 今年以来呢，面对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跨国投资动力减弱的这多重的因素的影响呢，商务部是会同各个地区、各部门扎实的推进稳外资的工作。今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5月、6月两个月均实现了同比的正增长。 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的态势。我想从规模和结构两个方面进一步说明。从规模上看，外资存量稳固，增量提升。截至到2025年末，我国的吸收外资存量已经接近到4万亿美元，这是个相当大的一个体量。那么今年1到6月，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 5.3%。 那么，超过53万家的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大约是在 2.5万亿人民币。联合国贸发会议7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影子已显现稳定迹象。总体看，外资稳的基调没有改变。从结构上看，外资向新向好，迭代优化。随着我国的

0: 业链、供应链日益的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的提升。我们看到跨国公司也在持续加大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我这里和大家分享一组行业的引资数据。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57%，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52%，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达到了82%。这些呢都有力地支撑了产业化，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下半年我们将继续围绕利用外资固稳粗优的这个目标，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做好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的各项工作。在扩增量方面，我们将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综合示范区的建设水平。我们还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相关规定。我们将持续打造投资中国品牌，精心设计一系列投资促进活动。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是我们投资中国的标志性活动，那么今年我们将举办第26届，我们欢迎跨国公司能够积极的参展参会。在稳存量方面，我们将落实好外国投资者以在华取得的利润，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这个税收优惠政策，然后出台举措支持外资企业进一步扩大本地化生产，助力存量企业经营好发展好。我们还将优化服务保障，进一步发挥各级商务主管部门重点外资项目的工作专班的作用，切实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特别是破除各种隐性的壁垒，确保外资企业做到准入又准赢。商务部每个月都会举办一场外资企业的圆桌会，我们持续拓展这个圆桌会的议题以及参会企业的范围，从而听取各类外资企业对于我们的意见建议。在提质量方面，我们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衍生，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的动能。
1: 今年一到六月，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25.4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6.9%。商务部如何评价上半年的外贸表现？怎么看接下来的外贸形势？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今年上半年呢，也是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们的外贸呢，呈现出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的发展特征，为经济增长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第一个特点呢是总量稳，这个呢就是外贸啊规模迈上了新的台阶，运行底盘更加稳固。刚才你也提到，上半年我国货贸易进出口的规模达到了25.5万亿元，这个呢创了同期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呢是16.9%，其中呢，我们从月度来看的话，三至六月单月的进出口规模呢，连续站上了4万亿元的台阶，外贸发展的节奏稳，势头好，外贸基本盘呢稳定扎实。第二个特点呢是质量优，外贸结构持续优化，进出口的发展更趋平衡。 外贸发展呢，不仅要看量的增长，更重要的还要看质的提升。上半年呢，在商品结构上，进出口产品呢，呈现了我们总结了一下叫向新、向质、向绿的这个发展特征。比如说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还有绿色产品呢，都增长比较快。在平衡发展上呢，也有新的特征。上半年呢，这个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四个月保持20%以上。这说明呢，我们正在以实际行动展现中国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和大国担当。第三个特点呢，是韧性强，就是市场多元化纵深推进，外贸发展的势能啊不断积蓄。特别是面对啊上半年中东局势变化引发的全球供应链的阻断，中国外贸呢为全球发展注入了这个稳定性和确定性。比如我们从139届广交会看，然后展商是万商云集，参展企业到会的境外采购商数量呢均超过了往届水平。全球企业呢现在都看好中国，深耕中国的信心啊持续增强。可以说中国外贸的朋友圈越拓越宽。未来呢，就是全球经贸环境呢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近日做了一个预测，他们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啊将会由2025年的5%放缓至3.5%。外贸发展面临的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啊依然较多。下一步呢，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十多年来，共建一带一路成为中国与共建国家共享发展机遇的重要平台。2026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在经贸合作方面有哪些新的进展和亮点？商务部综合司司长李丽。
3: 今年以来，商务部呢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的经贸合作，取得积极进展，更有不少亮点。第一，是与共建国家的货物贸易实现了较快增长。2026年1到6月，我国对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1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8%。对亚、非、欧、拉美、大洋洲地区共建国家进出口分别增长12.3%、19.7%、17.5%、20.5%和6.9%。从商品来看，从共建国家进口的集成电路、手机、水产品分别增长了46.7%、40.3%、25.7%，与共建国家一道共享了中国市场的大机遇。第二呢，就是与共建国家的双向投资持续深化。1到6月，我国与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的直接投资1207.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比重提高了0.5个百分点至26.7%。一批光伏等新能源的项目、数据中心等人工智能的产业合作项目相继落地。同时，1到6月，共建国家在华新设的企业数量呢超过了10000家，同比增长21.6%。中国与共建的国家发挥了各自的比较优势，在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不断拓展了更多的互利共赢的新的空间。第三，是与共建国家的合作机制更加完善，持续拓展高标准自贸区网络。1到6月，我国与共建国家自贸伙伴的进出口呢6.9万亿元，同比增长22.7%，占对共建国家贸易额的52.8%。高质量办好了一系列的重要展会，比如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吸引了共建国家积极参会，有20多个共建国家独立设馆。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的三大国字号品牌活动，为共建国家分享中国市场的机遇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下一步，商务部呢将会同有关方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实务规划重要部署，共同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走深走实，

0: 七，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怎么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 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发布以后，可以说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消费市场的数据啊，所以啊，我也想借今天这个机会，结合当前消费市场发展的趋势特点，从三个视角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看法。第一，从整体结构看，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消费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商品，像文旅、教育、家政等服务需求不断的增加，因此消费市场也相应的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迈向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并重的发展阶段。上个月起，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与社零相比，它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消费市场的全貌。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高于商品零售额 4.2%。说明啊，这个服务消费它的增长快于商品消费，说明服务消费的需求更加的旺盛，这与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实际是符合的，也是居民消费结构优化、需求提升的体现。第二，从商品消费看，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升级，韧性十足。社零中近90%是商品，在去年同期高基数的情况下，上半年社零总额同比增长 1.3%， 充分体现了商品消费持续增长的韧性。社零总额增速放缓，主要是受汽车、石油两类商品下拉的影响，而这两类商品限额以上单位销售额合计就占到了社零总额的将近1%，可以说对社零增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同时，我们觉得更应该看到的是，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从商务大数据监测情况看，智能眼镜、高能效等级家电、运动相机、心电监护仪等销售额都实现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因此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第三，从发展前景看，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拉动力的作用将会持续巩固。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 2.1%，仍然是第一动力，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虽然目前增速相对放缓，但是呢，增量空间和增长潜力仍然较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新产品啊，它从研发生产到进入市场被消费者认可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大家可以回想一下，20-30年前，这个大哥大、电脑、汽车，这些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都是稀罕物，可是如今已经走入了我们寻常百姓家。10多年前，新能源汽车刚刚进入市场的时候，大家也感觉到它的续航里程短，充电不方便，可是如今它也成为了家庭购车的主流选择。近几个月啊，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连续的超过了60%，就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近2年，智能家居、 智能机器人等新产品已经开始进入市场。相信随着技术迭代升级，供需更好适配，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像手机、电脑、汽车一样进入千家万户，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消费增量。除了新产品以外，我国县域市场以及银发青年婴童的消费群体体量庞大，消费需求升级趋势明显，也都具有广阔的消费增长前景。总的来说，我们相信随着扩内需促消费系列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商品和服务供给不断优化，消费新增长点和新场景加速涌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凸显，消费市场也将持续的发展壮大，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会越来越强。
0: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今年上半年，商务部在推动产供链国际合作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商务部啊，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贸易投资是一体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啊，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今年以来，对外投资合作发展啊更加健康有序，企业走出去步伐也更加的理性和稳健。今年1到6月，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这其中啊，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围绕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我们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有序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加快对外投资立法。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这首次啊以国务院法规的形式明确了对外投资监管、服务和保护等方面的制度，为对外投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持续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截止到今年的上半年，全国商务主管部门共发放对外投资电子证照7.2万份，啊，并将加快推广使用。二是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落实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加快推动一港一站一平台建设。今年2月份上线了国家层面的海外综合服务平台，这个平台联动网站超过1000个，形成了一个窗口一站式出海服务平台，指导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因地制宜打造出海综合服务港，推动在重点国别地区建立海外综合服务站，打造央地联动、区域协同、资源聚集、内外贯通的出海服务生态。三是推进双边投资合作机制建设，深化双边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绿色矿产、新基建、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与相关国家建立产供链合作工作机制，并签署相关领域产供链合作文件，推动建立平等、互惠、包容和建设性的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培育。

0: 共赢共享的全球大市场。四是加强海外风险防控和利益保护，落实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发布实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工作办法，提升产供链安全保障能力，落实企业境外廉洁合规和履行社会责任这两个工作指引，指导企业依法合规经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及时向境外中资企业及商协会推送安全信息及预警提示，从而保护中资企业的安全权益。下一步啊，商务部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不断健全对外投资合作管理服务体系，由贸易投资一体推进产供链国际合作。
1: 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吸引了很多中外企业参加，为全球卖家和中国买家搭建了交流对接平台。上半年相关活动的成效如何？接下来又有哪些重点安排值得期待？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呢，是中国从贸易伙伴的角度出发，推动扩大进口，促进进出口平衡发展的务实之举。目标呢，是与全球各方共享中国市场的发展机遇，助力各国拓宽对华出口渠道，丰富国内市场的商品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今年上半年呢，我们举办了40场活动，各方呢响应非常积极，活动的亮点呢也分成，用4个字来概括呢，就是高、实、多、广。一是层级高，中外双方的国家领导人、政府高级官员、外交使节呢都出席了相关活动，带动外国出口企业和国内采购企业呢开展了精准对接和高效洽谈。许多国内采购企业啊向我们反映说，通过一系列高层级的出口中国活动，他们认识了新的外国供应商，也进一步拓宽了外国优质产品的进口来源。二是措施实，在境外呢，我们重点国别这个邀请了英国、西班牙、哈萨克斯坦、肯尼亚、泰国作为2026年这个出口中国活动的主题国，并针对性的开展了专场活动。在国内呢，推动地方和金融机构推出了相应的支持措施。举个例子，比如杭州出台了扩大进口十大创新举措，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出口信保等金融机构推出了专属的金融服务方案。三是特色多，我们统筹考虑地方的区位优势，指导地方呢开展特色的活动，比如说呢，依托各地的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这个平台，搭建了供需对接的桥梁。还有呢，就是叠加联动进博会的招商路演活动，共同扩大进口增量，释放进口的潜力。还有就是协同联动购在中国系列活动，共同打造国际化消费场景。重点是推动海外优质产品既能够进得来，更能卖得好。近期呢，宁波向市民推出了100万元的嗨购中东欧专属券，这样既深化了当地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也为市民带来了消费福利。四是报道广，许多活动呢受到了境内外各方的高度关注，在工商界呢也引起了热烈反响。我们也搜集了一下，有的海外工商界人士表示说，中国市场足够大，能够容纳所有的参与者。有的海外网友还留言说，全球都能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益。这些呢都生动彰显了开放合作的蓬勃力量。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擦亮出口中国这个品牌，在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上下功夫，会同各方啊稳步推进各项活动，积极回应各国诉求和企业的建议，不断优化进口促进措施，持续释放扩大进口的政策红利。最后呢，

0: 们诚挚欢迎各方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广阔机遇。
1: 今年以来，商务部推出了一系列扩消费惠民生政策举措，释放消费市场潜力。下一步促消费工作还有哪些着力点？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2: 今年以来，商务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打造购在中国品牌，着力激发消费活力，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的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基本盘，投入资金撬动比由去年的1:7.8提升至了目前的1:10.3，带动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受益面达到了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促进了产业升级发展，带动了资源循环利用，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目前50个试点城市投入资金90.5亿元，超过8.6亿人次参与，3.8亿人次中奖，中奖率44.5%，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过了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发了入境消费活力，离境退税商店已经超过1.5万家，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了约4倍。此外，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等政策也都在发挥积极的作用。上周，国务院批复印发《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各界呢广泛的关注。这是消费领域的首个5年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目标任务和具体举措，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地抓好落实。刚才燕东副部长介绍了服务消费的有关情况，下面呢，我就商品消费和线下消费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作打算。一方面，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商品消费是促消费惠民生的重要领域，我们将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更好地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重点将围绕4类商品发力：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促进家居消费，推广套餐式定制化服务；二是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消费品质提升；三是支持特色商品消费，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四是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顺应消费升级需求，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另一方面，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一个关键抓手。我们将重点抓好3方面工作：一是抓新品线下体验，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二是抓线下场景打造，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建融合的消费场景，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 深化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三是抓实体商业发展，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支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促进居民家门口的线下消费。
1: 今年五月，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目前成效如何？将为中非经贸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商务部综合司司长李丽。
3: 当前呢，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在这样的背景下呢，非洲国家面临的风险挑战也在加剧。2026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同时呢，也在继续推动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是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创新举措，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将为非洲发展和中非的经贸合作注入强劲的动力。下面我从3个方面简单介绍我们可能给非洲国家带来的这个新的机遇。第一呢，是显著降低成本，为非洲产品出口中国提供快车道。海关数据显示，今年5月至6月，中国自非洲进口达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其中自非进口水产品、纺织原料同比均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这些里面有鳄梨、苹果、橙子、葡萄柚等特色的水果进口分别增长了1.3倍、89.6%、27.9%和11.9%。随着绿色通道2.0等更多的配套措施落地，零关税政策红利啊，我们相信也必将助力更多的非洲产品进入中国的超大市场。第二个方面呢，带来的红利呢，是带动对非的投资，为推动非洲工业化提供加速器。零关税措施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投资者呢，增加对非洲的投资，在资本、技术、设备等方面提升非洲的硬件条件，打造贸投一体联动机制，促进非洲的产业链升级，那么更好地促进非洲国家融入全球的产业链。第三呢，就是深化制度合作，为构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压舱石。中国与非洲国家持续推进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目前呢，也有38个非洲国家与中国签署了框架协定，一些国家已完成了协定的早期收获安排谈判。5月1日起呢，实施的零关税是在商签协定过程中的制度创新，在非方早享惠早受益的同时呢，也确保相关安排与世贸组织的规则保持一致。2026年大家都知道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一道，继续按照平等协商、互利共赢原则，多措并举推动零关税举措更好地发挥作用，推动与非洲建交国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深化中非的经贸制度性的合作，与非洲共享机遇，实现共同发展。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聚焦的是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那么，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7: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6: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7: 清朗网络空间，
6: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

0: 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快90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也省事儿啊，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儿，

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背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地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地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
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胡家老高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他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儿。我们胡家老高从根本上着手，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啊。这些年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能自理了，那起码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
现在治病

用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并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两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3胎，不忍心再生下孩子，结果一个人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呐，一相亲，2个儿子，房子就1个，怎么分呢？后来二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

0: 儿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二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二儿子了。老两口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儿干保安，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一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乌拉乌拉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2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儿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1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1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人是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 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再把咱们家的胡家老高用上，慢慢先下地再说。用了八大瓶的胡家老高，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胡家老高，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呢、啊，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恢复本源，要说恢复的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吗？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 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就用一用，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0: 哎，好的。
2: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2: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胡老。
0: 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
0: 啊。
2: 后来那个就发展了2年吧，就发展的这慢慢的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啊，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0: 那么高、
2: 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啊，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0: 腔隙性梗塞、
2: 对，就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0: 就是。
2: 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的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得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儿，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挂不住。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不能吃饭了，不能嚼东西啊，哎呦，这就够呛了。就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0: 脱肛现象。
2: 大便以后吧，哎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0: 没错。
2: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是不是？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整天呢人就憋气，人的就气儿不顺，有点动静啊，突呼呼的这个心脏，就像我左边呢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也没治好， 一直就这样挺着呢。
0: 啊。

0: 就是去年呐，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
1: 哦，
0: 哎呀，也就算，哎呀，我跟你算是从那会儿开始。
1: 没错。
0: 我听你讲的说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哎，这不也就用上这个护家老膏了
1: 啊、
0: 现在吃了有两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最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的减轻了。
1: 哦。
0: 那我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那会儿呀，喝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它的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就是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所以喝水呀、吃饭呢，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1: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了，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完全好了，那您这些个病必然有啊从根本上的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啊，那会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变化就特别大。
1: 对，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0: 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
1: 多好！
0: 是啊，人也不憋气了，跳动也正常，身上呢，也有力气了。我感觉那自己呀，就是，
1: 太好了，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啊，用这个胡椒老膏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胡椒老膏的这种功能。胡椒老膏呢，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胡椒老膏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啊，难得呀，老朋友啊，这种毛病能够去了根儿，人就能长寿的，不容易啊。所以咱们胡家老高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0: 还高兴呢，肯定高兴的。
1: 王大姐，您现在不仅高兴，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只要您病好了，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0: 对呀、
1: 我祝福您。
0: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1年多了吧。现在走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几乎全好了。我现在呢出门啊，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呢。
1: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边是有个缝纫机嘛，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改完了还能穿。

0: 省钱了，还能还有事儿干了呢。
1: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经历了，对不对？
0: 对，
1: 啊、
0: 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啊！
1: 别客气，
0: 节目
1: 好，就这样吧。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现在这病人太多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好吧？好，祝贺您，好，再会，老朋友，
0: 好，再见，胡老，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大哥，你好。
1: 你好哈。
3: 我介绍一下，我是吉林的患者。
1: 哦。
3: 啊，我那个这毛病吧哈不少。
1: 嗯。
3: 那个。就是年轻人在月子做的病吧，就是那个腿啊冒风，
1: 嗯，
3: 还有那个腰好几种病呢，腰脱、骨刺、疼出，完了自从吧哈、就是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吧，大有改善，各方面吧都有改善，还有那个睡眠也改善，我去年冬天呢倒炕三个月呢的，胡老啊，
1: 很严重是吧？
3: 我这胡家老高啊，
1: 啊，
3: 一共前后买了个50盒，50瓶，还是说这要用就多买点呗。
1: 嗯，
3: 你治病呢不能怕花钱，是不是？
1: 就是，
3: 再说这么好的药，你说是很难遇呀。啊，一开始买了20瓶，后来两个孩子都给我凑钱，我买了30瓶。现在家还有、用了半年多了。各方面症状都有改变。哎呀，我在这里真心的感谢你呢，胡老啊，这么好的药传送给老百姓。
1: 您也能感谢胡家老高对您的这么大的福分，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对啊，这药可真是名不虚传呐、真是。传承100多年的药。
1: 是的，没错啊。
3: 真没想到，药效真好。
1: 尤其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您的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治疗，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对，确实是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啊。
1: 嗯嗯，
3: 对呀，这么好的药啊，也用上啊，我真没想到这药的效果这么好呢。原来这腰吧像背块冰似的。你咋这？我去年没当你说吗？倒炕三个月呀，都想自杀了的。孩子都劝我别的，咱们这不是都挣钱呢吗？凑钱买呗，是不是？人家俗话说呢，你要想知道一个滋味，自己亲口尝一尝，是吧？
1: 没错，
3: 哎呀，这用上可真知道，这腰啊热乎的。我现在啥都能干，包饺子、擀面条。没问题，
1: 都行了，你看看啊，作用多快呀，是吧？我真为您高兴。
3: 走十里八里没事不觉得累。
1: 你看看多好
3: 啊！这个药继续的用下去。
1: 就是
3: 让这个好。现在这腰不那么疼了，就是稍微累了有点酸。找不着原来那个疼痛的感觉了。
1: 你看看。
3: 那个疼痛感觉消失了。哎呀，他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这么
1: 别客气。

0: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啊！您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既然有了疗效了，就接着治疗呗啊！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这次
1: 我
0: 们俩通过电话以后啊，您再继续使用胡家老高，两三个月以后。我估计您的这些疾病就不会再有了啊，
1: 不会有
0: 了，您这种痛苦不会再复发了啊。
1: 现在好的差不多了，已
0: 经。嗯，好，
1: 啥都
0: 太好了。
1: 嗯，真心感谢你胡老啊、哦。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啊，
1: 希望
0: 咱们再用一段时间以后，就让咱们疾病完全康复了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啊，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对，我最后希望胡老注意身体啊。
0: 哎，也谢谢您。
1: 嗯、
0: 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再见，老朋友。哎，好了。
0: 好，再会。
1: 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教授哈。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
0: 啊，
3: 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
0: 啊。
3: 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哎，所以我也用上胡家老高了。
0: 哦，
3: 嘿，我用了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
0: 啊！
3: 哎，现在自己感觉呀、啊，身体状况啊特别好。
0: 哦、
3: 哎，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
0: 啊，
3: 首先我那个肩周炎。
0: 嗯
3: 啊、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
0: 啊，
3: 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
0: 嗯，
3: 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
0: 啊，
3: 甚至有时候洗脸啊、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
0: 嗯，
3: 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你炒菜拿个勺子，哎，都感觉费劲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0: 哎，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的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0: 对对对对，
3: 冷痛冷痛的。
0: 嗯。
3: 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呀、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2-3个小时睡那么几个小时、
0: 嗯、
3: 就是感觉睡不好。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吃上了要好一点、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0: 没错。
3: 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
0: 啊。
3: 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都提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再加上我肝也不好，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
0: 啊。
3: 不过我现在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我这些毛病了都改善了很多了。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你看个变化多大，太好了。
3: 对呀、 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提个十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0: 太好了啊！
3: 哎，
0: 这个变化多大呀？ 是不是？
3: 哎，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0: 好极了啊！
3: 哎，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
0: 啊！
3: 哎。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哎呀，还有那个肝那块儿的也舒服了，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0: 肝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是不是，老朋友？
3: 哎，对，现在吃饭也香了啊，消化也好了，
0: 啊，
3: 吃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所以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0: 啊，你看多好啊。
3: 啊，中间也不醒过来了。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0: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啊！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老婆呀？
3: 对呀。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呀、突然得了一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两个支架呀。这堵得很严重了。加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胡椒老高嘛，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0: 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咱们用了咱们胡椒老高以后，他会很好的来解决他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3: 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那情况。很感谢胡教授你啊。
0: 好的。我说一说吧，老朋友啊。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3: 对，
0: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 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
3: 对对对，嗯嗯，哎，
0: 所以您两位，
3: 我们都要继续用啊，
0: 哎，
3: 小身体越来越好。
0: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胡家老高他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3: 理解了。就是、因为理解了，
0: 我先问您，您
3: 的
0: 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3: 哎，高兴了，哎哎，是啊。
0: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
3: 好，
0: 坚持用咱们的胡家老高，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哎，
3: 好好好。
0: 啊，就这样，哎，咱先谈到这儿，
3: 好
0: 吧？
3: 好的，好的，再见，嗯，好。
0: 哎，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北京时间12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羊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6: 声音为美，故事为音，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7: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8: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焦裕禄，一个闪光的名字，把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写在兰考大地上。
9: 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
8: 战三害，抗病魔，为人民，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传颂在群众心里。
9: 只要咱治住三害，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
10: 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
8: 敬请收听。

0: 又这么晚回来？
1: 今天啊是县委常委扩大会的头一天，太忙了，就给我倒杯水。哎，
0: 哎，你这咋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我不饿。君雅，你先睡吧。
0: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1: 省报打算给德兰考发个专版，介绍除三害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
0: 我看看。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 我刚想的题目咋样？
0: 好。哎呀，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哎。哎，老焦，老焦，你这是咋了？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杯盖掉了。
0: 还说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1: 冷战不冷，你看我呀，这不还出汗呢吗？
0: 你咋还开这玩笑
1: 啊？真没事儿啊，刚才肝上又疼了一下，我想拿杯盖顶着它，手没拿住。缓一会儿，缓一会儿就好了啊。
0: 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1: 行行，等这个文章写完啊，就去医院啊。
0: 邹玉露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1: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
0: 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咱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咱去开封，去郑州的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1: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
0: 小题大做？哎，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止疼，这怎么能行啊？我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
1: 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0: 你总是这样，跟起活来不要命。

0: 我刚才冲动了啊。昨天啊，我又梦到在抚顺煤矿做苦力了，幸亏当时腿脚快，不然早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1: 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
0: 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后来回老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前的理想和将来的愿望。我想早点把那篇文章写出来，想把兰考的工作经验记下来。那天是1964年3月16号，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此刻距我永远离开兰考只剩下了最后60天。

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飞飞，作曲宋清淼。

0: 尽管我心里不同意，但几天后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停下工作去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拖，但蓝跑的工作更不能拖呀。
1: 江书记，江书记，
2: 啊，是俊生啊。
1: 江书记，还有张副书记，
2: 你啥事这么急？
1: 幸亏我赶上了。
0: 俊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1: 城门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就先来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0: 大娘是无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俊生啊，
1: 哎，
0: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跟他说收鞋垫是情义，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1: 我们再陪您多待会儿吧，车站人多。
0: 啊，我头一天到兰考的时候，
3: 车来了，
0: 车站的人可比现在多，里里外外挤满了灾民，都要离开兰考。乡亲们没吃的，冒着大雪去逃荒，这情景我印象深呢。
2: 现在没啥人往外跑了。你来当县委书记以后，治理三海初见成效，把人都留住了。
0: 不光得留住他们，还要让跑出去的人回来。
2: 那可不容易，出门容易，回乡难呐。
0: 只要咱治住三海，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老张，你是县委副书记，现在又监管除三海办公室，要制定出具体方案。
2: 你放心去看病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干部不灵，水牛掉井嘛。
0: 咱不光要喊口号，还要看成绩。还是那四句话，圈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今天是3月23号，我最多一两个星期就回来。
4: 老姜，上车吧。
1: 焦书记，我还是陪你们一起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
0: 哎呀，我就是去看看病，拿点药，用不着那么多人陪。俊生，
1: 哎，
0: 你这个通讯干事要专心组织好这次省报的稿件，我那篇文章也会抓紧写。
1: 嗯，
2: 老焦，你安心把病治好，工作的事儿交给我们。
0: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我知道老百姓的想法很朴素，他们不怕苦，不惜力，只希望能过上好日子，希望我当个好领头。火车驶出兰考越来越远，这一去不知是生

0: 瞧你听，这鸟叫真好听。
1: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0: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这天越来越暖，鸟虫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
1: 这快到谷雨了吧？
0: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1: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嗯，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0: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1: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这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0: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焦不汤的水坑。
1: 我这水可不白汤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0: 光惦记着汤水，这身体不要了。
1: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0: 乱开玩笑。
1: 吃别人浇过的馍没味道，吃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啊。
0: 老焦，这是咋了？
1: 哎，为什么？
0: 哎呦，哎，你看你又腾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等着啊，我去叫医生。
1: 不用，没事没事没事。
0: 那
1: 啊，把那个钢笔给我钉一下。哎呀，啊啊啊！钉住就好多了。
0: 咱离开兰考之后，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1: 省这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哎，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两天。
0: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1: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0: 哎，
2: 哎，咋没人？
3: 应该是这儿吧。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
2: 我认识。
4: 哎，可这个藤椅，
5: 藤椅咋了？
2: 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可右边椅靠的地方咋也破了个洞？
4: 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
5: 为啥会有个洞啊？
2: 哎呀，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啥的顶着就不疼了，时间一长，藤椅就被顶出个洞。
5: 新藤椅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见，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2: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5: 月见，别乱翻东西。
2: 哎，二姐，这抽屉里真藏着宝贝呢。
5: 哎，来人了。
0: 哎，守云、月季。
2: 哎，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1: 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哎，你们俩咋来的？
2: 爸，我来扶你。
1: 好好好好。哎
5: 呦，卷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2: 哎，我和二姐买车票用的是咱家的钱。
1: 好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哎，你俊生叔叔呢？
5: 俊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0: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5: 妈。
1: 哎 姑娘家腼腆，别为难她。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嗯，等长大了，自然就叫爸爸了。
2: 爸，我天天叫你爸，你为啥还把好吃的藏起来？
6: 这孩子说啥呢？
2: 你看，抽屉里藏这么多。

0: 花花绿绿的小布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不是好吃的是啥？
1: 这些确实是好东西，每个味儿都不一样，你想吃就都尝尝啊。
0: 那我选红色的，这是红糖吧？
1: 尝尝就知道了。嗯，
0: 哎呦，苦，太苦了。爸，这是啥？
1: 再试试别的。
0: 这个是咸的，齁咸。这装的是土吧？
1: 对，就是土。守园，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字。
2: 去。
3: 这个是牛皮剪，取自宋庄三对东帝。这个是马尿剪，取自王村一对南帝。
1: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咸的是盐，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嗯，
0: 到那时候，这些小布包里就不会装土了。
1: 对。来，这两块水果糖你们一人一颗。嗯。
0: 哎，爸，你哪来的糖？
4: 医院给的，怕你爸爸喝完中药嘴里边苦。
3: 你是省下来给我们的，我这块还没吃，留给你喝药用。
0: 那我的糖都嚼碎了。
1: 你们吃吧，我这嘴尝过盐碱土，不怕苦啊。爸爸跟你们说个秘密，连医生都不知道。
0: 啥秘密？
1: 喝完药再吃糖会影响药效，所以我负责喝药，你们负责吃糖。嗯。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考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4: 你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1: 范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考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都是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4: 江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1: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4: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1: 我们兰考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4: 是谁啊？外面咋这么吵啊？
0: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5: 江书记，
6: 江书记，
5: 我们都来
6: 了。
5: 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江书记。
4: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江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5: 大夫，焦是俺亲人，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0: 大夫，俺也得去。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走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7: 俺也要进去。焦书记把俺村治风沙，俺都得了他的好啊。
8: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咱不能让医院为难。

0: 不能大叫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1: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
2: 啊？对呀、啊，这俺也想进来。
0: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堕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团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3: 大爷，啊，焦书记正在输水。你们别说太久，
0: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3: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4: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你们赵堕楼老得厉害吗？
0: 老焦啊，今年俺赵堕楼没有涝啊。
4: 咱兰考没下雨？
0: 下了。下了好几天大雨呢。啊，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派上用场了。哎呀，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翻涝严重的洼地呀，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4: 对，排出去了。好，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啊，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哦，赵大爷，哎，替我谢谢赵堕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0: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呀、啊。哎，等你回到兰考，到俺赵堕楼看看啊，
4: 看看，要去，要去，哎，去看看赵堕楼的干劲儿。啊，郭勇，
5: 哎，焦书记，
4: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5: 焦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淤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刨桶，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哎，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4: 咋样？
5: 几场大风也没掀动沙丘，按张庄村的风沙。算是治住了、
4: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
6: 是啊，
2: 焦书记，
5: 焦书记，
4: 没事没事没事，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啊。
0: 老焦啊，今天能见你一面呢、啊，比啥都高兴啊。
4: 是，
0: 乡亲们都想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呀、啊、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啊、哎，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啊。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不借钱就是个心意，一定得收下啊！
4: 赵大爷，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听我说，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2: 焦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0: 侯爷，焦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啊，别打他。哎，
4: 这就对了啊。哎，侯爷，哎，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泡桐花吧？啊，
2: 是。
4: 来，让我看看。这串泡桐花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这串花我收下。
1: 赵大爷，这焦书记咋样了？
7: 咋样啊？

0: 说呀，赵大爷从交出去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1: 是啊，赵大爷，你咋哭了？
2: 孩子，焦书记快不行了，他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0: 小，你别强忍着了，你喊出来，喊出来可能能好受点。
1: 范大夫，你看，兰卡老乡刚走，焦书记就疼起来了，连衣服被褥都喊透了。
0: 老乡在的时候，焦书记肯定忍着呢。
2: 范大夫，您快给想想办法吧。
0: 必须先治疼。小杨，啊，你去准备一下，给焦书记注射一支杜冷丁。
3: 不打，别浪费，这药有限量，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2: 老焦，
3: 我能忍。
2: 你都疼成这样了，你咋忍呢？
3: 疾病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老焦，老焦，
1: 焦书记昏迷了。

0: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2: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第二集。

星星，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

0: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1: 肖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0: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1: 肖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0: 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2: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哟，
0: 军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3: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哎呦，
1: 肖书记，他们小队都是林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0: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1: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铜真能挡住风沙？
0: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铜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
3: 哎，小满啊，这抛铜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琴师说过，抛铜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1: 军生哥，抛铜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0: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小满，陪好土，我来提提苗。
1: 肖书记啊，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0: 小满，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1: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4: 肖书记，肖书记，
1: 向阳哥，
4: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0: 树叶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1: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肖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0: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
1: 好。哎，
0: 方向阳啊，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5: 肖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下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哎呀，
6: 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5: 九成活不了。
6: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0: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6: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0: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5: 那试试也行，
0: 要相信它的生命力。来，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1: 啊。我来挖树坑。夏阳哥啊，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
5: 种。
0: 说得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
6: 这个营养不良的抛铜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3: 焦书记，我为您和抛铜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
7: 河南人民广播电台，今天是1964年5月7日星期四，现在是各地广播站联播节目。
3: 焦书记啊，你醒了。
6: 俊生，
3: 是我。
6: 刚才还梦到你给我照相，一睁眼看见你我都恍惚了。
3: 焦书记，您唯一一次同意我照相还是去年种树比赛，您合影的那个病苗 现在真长成了，连方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6: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3: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它焦桐。
6: 这算啥名字？树是咱一起种的啊！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3: 是啊，您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哎呀、啊，我去找医生过来。哎，
6: 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哎，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3: 那你先吃点东西，让我喝点热水。
6: 君生啊，哎，你是去省报了吧？给咱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3: 省报没发。
6: 发不发专版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得不够好，是对咱的鞭策。
3: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6: 这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咱在工作中的摸索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都包括在里面。
3: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6: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兰考一排排泡桐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嗯，
3: 乔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嗯，
6: 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风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3: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6: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8: 焦书记醒了。哎呦，
9: 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6: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哎呦，
9: 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6: 会诊咋说的？
8: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9: 对，
8: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9: 就是，
6: 我信，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3: 焦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哎，
6: 君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3: 放心吧。
6: 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9: 范大夫，
8: 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9: 没醒，他从7号到现在，这都昏迷3天了。
8: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9: 这都是烟头烫的啊。
8: 这
9: 老焦用钢笔插杯盖都止不住疼，就当烟头烫自己胳膊， 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他嫌只能要贵，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乔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10: 他咋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

0: 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志说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呀，
2: 哎，坐。

0: 今天大伙干劲儿足啊，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1: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0: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啊。老松哥，哎，咱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淤压沙啊。
2: 咋了？
0: 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
1: 没忘，没忘。
0: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
3: 你咋不吃啊？老松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1: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3: 你越说我咋越糊涂了。
1: 老焦，你到我家吃白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3: 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1: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钱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白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乡下的饭都端不出来。
2: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1: 老焦，俺村给县里丢脸了。
2: 丢脸？62年遭灾，韩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韩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韩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制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1: 啥样？
2: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
1: 啊？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呢。
2: 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哎
1: 呀，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2: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淤压沙。
1: 中。
4: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松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5: 守云，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6: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5: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娇，你醒了？哎呦，守云，快过来！老娇，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6: 你还疼吗？
4: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也再不疼了。
6: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吃糖不会影响药效。
4: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6: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4: 少云，真懂事。
5: 来，少云，拿着毛巾，去。
6: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5: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4: 叫不叫爸爸呀？少云都是咱闺女啊！啊，少云，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6: 13号，5月13号。
4: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5: 老乔，你这是干啥啊？哎，
4: 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得先那样省点使点。
6: 我不去，我不去说。
4: 这少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6: 妈，我不去。
5: 好了好了，
4: 少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6: 我不惹你生气。

0: 我把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三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1: 好了，老乔，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0: 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胃食前大肚号点滴那会儿。
1: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0: 那是50年，也是我第二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2: 知道花生瓜子招待大家。哎呦
3: 喂，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
2: 不，
3: 拿出来分给大家。
2: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俊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
3: 没问题啊。
4: 这有啥的？
3: 就是。
4: 想听啥？
3: 听啥？
2: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0: 是啊，精神热闹的，嗯，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1: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
2: 苏大大。
3: 就唱花木兰，苏大大。
0: 来呀，我来拉胡去，怎么样？啊，哎，来。

0: 想着结婚后啊，咱俩能安稳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啊，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哎
1: 呦，才能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啊。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来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落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落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1: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0: 兰考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
1: 好了，
0: 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思。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漏雨的房子，尖底儿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他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嗯。对呀。哎。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直隶三海，还是发展副业，坐难受累，都是要兑现这句话，让老百姓尝到甜头。这是一个党员的承诺。可惜，我的时间。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

0: 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快90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也省事儿啊。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儿。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背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儿，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 江西后的

被单儿、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地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地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胡家老高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他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儿。
我们胡家老高从根本上着手，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啊。这些年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能自理了，那起码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
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2个哥哥2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2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2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3胎，不忍心再生下孩子，结果一个人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呐，一相亲2个儿子，房子就1个，怎么分呢？后来2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2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2儿子了。老两口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干保安，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1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
您越想什么别来。

0: 什么月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呜啦呜啦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2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1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1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人是动物，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 让家里的人帮你，再把咱们家的胡家老高用上，慢慢先下地再说。用了八大瓶的胡家老高，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胡家老高，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呢、啊，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他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恢复本源，要说恢复的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吧？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就用一用，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 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0: 哎，好的。
2: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的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0: 嗯、啊，老朋友。嗯。
2: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胡老。
0: 嗯，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
0: 啊，
2: 后来那个就发展了2年吧，就发展的就慢慢就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啊，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0: 那么高啊。
2: 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啊，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0: 腔隙性梗塞。
2: 对，就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0: 就是。
2: 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
0: 对。
2: 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的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得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儿，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挂不住，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不能吃饭了，对，不能嚼东西啊。哎呦，这就够呛了，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0: 哦，脱肛现象。
2: 大便以后吧，哎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0: 没错。
2: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这不是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整个呢人就憋气，人的就气儿不受，有点动静啊，突呼呼的这个心脏，接下来我左边呢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
0: 也
2: 就算，我跟你算是从那会儿开始。
0: 没错。
2: 我听你讲的说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0: 啊。
2: 现在吃了有2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最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的减轻了。那我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那会儿呀，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
0: 哦。
2: 它的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就是 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
0: 啊，
2: 所以喝水呀、吃饭呢，哎，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0: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了，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完全好了。那您这些个病必然有啊，从根本上的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2: 是啊，那会儿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哎，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变化就特别大。
0: 对，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2: 哎，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
0: 多好
2: 是啊，人也不憋气了啊，跳动也正常，身上呢也有力气了，哎呀，我感觉那自己呀就是
0: 太好了。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啊，用这个胡家老膏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胡家老膏的这种功能。胡家老膏呢，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胡家老膏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
2: 对对对对啊，
0: 难得呀、啊、老朋友啊，这种毛病能够去了根儿，人就能长寿的，不容易啊。所以咱们胡家老膏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2: 还高兴呢、啊、肯定高兴的。
0: 老大姐，您现在不仅高兴、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只要您病好了、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2: 对、
0: 我祝福您。
2: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一年多了吧。现在走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几乎全好了。我现在呢出门啊，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呢。
0: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
2: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不是有个缝纫机嘛、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改完了还能穿。还又省钱了，还有事儿干了呢。
0: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经历了，对不对？
2: 对、
0: 啊、
2: 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
0: 别客气。
2: 节目
0: 好，就这样吧。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现在的病人太多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好吧，好，祝贺您、好，再会老朋友。
2: 好，再见胡老，再见。
0: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

0: 好，这位朋友。
1: 嫂子，你好。
0: 你好哈。
1: 我介绍一下，我是吉林的患者。
0: 哦。
1: 啊，我那个这毛病吧哈不少。
0: 嗯。
1: 那个就是年轻时在医院做的病吧。
0: 啊。
1: 就是那个腿啊冒风。
0: 嗯。
1: 还有那个腰好几种病呢，腰脱、骨刺、膨突。
0: 啊啊啊。
1: 啊，完了，自从吧哈、啊，就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吧，大有改善，
0: 嗯、
1: 各方面吧、
0: 啊、
1: 都有改善。
0: 嗯。
1: 啊，还有那个睡眠也改善。
0: 嗯。
1: 我去年冬天呐，倒炕三个月呢俩。
0: 哦。
1: 胡老啊。
0: 很严重是吧？
1: 我要不用这胡椒老膏啊。
0: 啊啊啊！
1: 一共前后买了个50盒，50瓶。哦，孩子说：“那你要用就多买点呗。”
0: 嗯。
1: 你治病呢，不能怕花钱，是不是？
0: 就是。嗯。
1: 再说这么好的药，你说说很难遇呀。
0: 嗯嗯嗯嗯。
1: 啊，一开始买了20瓶，后来两个孩子都给我凑钱，我买了30瓶。现在家还有呢、
0: 哦，
1: 用了半年多了。
0: 啊。
1: 就啊，各方面症状都有改变。
0: 啊啊啊！
1: 哎呀，我在这里真心的感谢你呢，胡老啊，这么好的药传送给老百姓。
0: 您也能感谢胡家老高对您的这么大的福分，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1: 啊，对啊，这药可真是名不虚传呐、啊，真是。
0: 嗯嗯嗯，
1: 传承100多年的药。
0: 是的，没错啊。
1: 真没想到，
0: 啊、
1: 药效真好。
0: 尤其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您的啊好的消息啊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治疗，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1: 对，确实是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啊。
0: 嗯嗯。
1: 对呀，这么好的药啊，也用上了，我真没想到这药的效果这么好呢。
0: 嗯嗯嗯嗯。
1: 原来这腰吧，像背块冰似的。
0: 啊啊。
1: 我咋这？我去年没当你说吗？小康三个月呀，都想自杀了的。
0: 啊啊啊！
1: 孩子都劝我别的，咱们这不是都挣钱呢吗？凑钱买呗，是不是？
0: 哎，
1: 人家说话说呢，你要想知道一个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是吧？
0: 没错，哎。
1: 哎呀，这用上可真知道，这腰啊热乎的。
0: 哎。
1: 我现在啥都能干，包饺子、擀面条。
0: 啊。
1: 没问题。
0: 都行了，你看看，啊，作用多快呀，是吧？我真为您高兴。
1: 啊、
0: 嗯，
1: 走10里8里没事，不觉得累。
0: 你看看，多好、啊！
1: 这个就是病菌，这个药继续的用下去。
0: 嗯，就是
1: 让它就好。
0: 哎，
1: 现在这腰不那么疼了，就是稍微累了有点酸。
0: 啊啊啊啊！
1: 找不着原来那个疼痛的感觉了。
0: 嗯，你看看，
1: 那个疼痛感觉消失了。
0: 啊啊啊！哈哈哈！
1: 哎呀。他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嗯嗯，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啊。您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既然有了疗效了，就接着治疗呗啊，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这次
1: 我
0: 们俩通过电话以后啊。您再继续使用胡家老膏2-3个月以后，我估计您的这些疾病就不会再有了啊，
1: 不会有，
0: 您这种痛苦不会再复发了啊。
1: 现在好的差不多了，
0: 嗯，好，
1: 啥都
0: 太好了。
1: 嗯，真心感谢你胡老啊、
0: 哦、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啊，
1: 希望
0: 咱们再用一段时间以后，就让咱们疾病完全康复了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啊，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对，我最后希望胡老注意身体啊。
0: 哎，也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再见，老朋友。哎，好了，
0: 好，再会。哎，
1: 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教授哈。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
0: 啊，
3: 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
0: 啊。
3: 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
0: 啊。
3: 哎，所以我也用上胡家老膏了。
0: 哦。
3: 嘿，我用了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
0: 啊。
3: 哎，现在自己感觉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
0: 哦。
3: 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
0: 啊。
3: 首先我那个肩周炎。
0: 嗯。
3: 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
0: 啊，
3: 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
0: 嗯，
3: 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
0: 啊，
3: 甚至有时候洗脸，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
0: 嗯，
3: 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你炒菜拿个勺子。哎，都感觉费劲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0: 哎，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得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0: 对，哎。
3: 啊，冷痛冷痛的。
0: 嗯。
3: 啊，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
0: 啊。
3: 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
0: 哦。
3: 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啊，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2-3个小时睡那么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嗯，后来严重了嘛，就吃那个安定吃上了，要好一点，
0: 嗯，
3: 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0: 没错，嗯，
3: 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
0: 啊，
3: 嗯，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都提不起兴趣了，哎。感觉也是很烦人呐、
0: 啊，
3: 再加上我肝也不好，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
0: 啊。
3: 啊，不过我现在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我这些毛病呢都改善了很多了。
0: 嗯嗯。
3: 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高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
3: 对呀、
0: 啊，
3: 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提个10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0: 太好了啊！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嗯。
3: 哎，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0: 好极了啊！
3: 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
0: 啊！
3: 哎，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
0: 啊！
3: 哎呀，还有那个肝那块了，也舒服了，就没有那么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0: 嗯嗯嗯。肝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
3: 嗯、
0: 是不是老朋友？
3: 对，现在吃饭也香了，消化也好了、 这个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所以。

0: 的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哈哈，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1: 啊，你看多好啊！
0: 啊，中间也不醒过来了，
1: 哎，
0: 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
1: 啊啊！
0: 哎，啊，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1: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啊。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哎，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
0: 对呀，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
1: 哦，
0: 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呀、突然得了一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两个支架呀，
1: 啊，
0: 他堵得很严重了，加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
1: 啊、
0: 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胡椒老膏嘛。
1: 啊、
0: 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
1: 嗯嗯。
0: 啊，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1: 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咱们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它会很好的来解决它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0: 是是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的情况。哎呀，很感谢胡椒助理啊，
1: 好的，
0: 哎，
1: 我说一说吧，老朋友啊，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0: 对对对，
1: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
0: 是是是，
1: 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对对，
1: 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您两位，
0: 我们都要继续用啊。小身体越来越好。
1: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0: 理解了。
1: 我先问您，
0: 就是、理解了，
1: 您的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0: 高兴了，是啊，
1: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
0: 好，
1: 坚持用咱们的胡椒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哎，
0: 好，
1: 啊，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好吧？
0: 好的，好的，再见，好，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高宗皇帝病病殃殃，这个病啊越来越重，他开始服用丹药了，想要的是长生不老，但吃完药以后啊有坏没好。趁着这个机会，武后把这个高宗给弄到洛阳，以最快的速度重组了宰相班子。武后这么折腾，当时的高宗啊不但不反对呢，还帮着武后补台。为什么这么做呢？他心里边跟明镜似的，一旦自个儿驾鹤西去了，唯一可以保证帝国在权力交接的时候不至于出现动荡的人，唯有这个武后了。只能是选择原谅了，或者说只能信任武后了。有朋友说不对呀，当时不是有太子吗？那太子岁数也不小啊。之前呢，第一

委任给爱卿你了，你多帮忙多费心，我这对你寄予厚望。高宗皇帝啊，也希望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这个李哲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储君，可是让他大失所望的是，李哲跟他大哥跟他二哥呀，压根就不是一路人，跟那两位没法比。从小啊，这孩子就沉迷于斗鸡走马，喜欢涉猎宴游，也没有出众的品行，也没有过人的才学，他是属于皇族当中那种典型的纨绔子弟。那这一点呢，一方面跟这个性格有关系，另外一方面对于李哲来讲，上边有两个亲哥哥，这太子这个职位什么时候也轮不到我呀，我就好好的当我这个亲王，享受我的荣华富贵呗，这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谁也没有成想，高宗和武后最终是三议太子，把这个储君的桂冠夸嚓扣他脑袋上了。那么打小就没有受过严格储君教育的李哲，身上的纨绔习气难免就浓厚了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样，欲戴王冠必受其重，你最起码当上太子以后，你应该意识到自己身份已经是今非昔比了，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储君，就必须主动减少一些玩乐，多学习一些治国理政的经验。可事实上并非如此，就在高宗和武后东幸洛阳期间，留守京师监国的太子李哲还是照样的飞鹰走马，涉猎宴游。那薛元超这儿呢，深受高宗的重托，他只能是一再的劝谏。但是面对这种劝谏呢，李哲的态度是您说您的，我玩我的。薛元超实在没辙了，只好是一状告到了东都。那么太子这么不着调，高宗皇帝当然是极度失望。在这种情况之下，高宗当然是希望自己在宾天之后，武后能够继续把握大局，全力的辅佐太子。反正在所有人印象里边，你呀是太子他妈，你权力再大你也当不了皇帝，这个天下他是永远姓李的。反正甭管他怎么想吧，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可是除此之外，高宗又能怎么选呢？永淳二年，就是公元683年，帝国的宰相班子里边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人事变动。首先呢，是三月初，宰相李义衍因为改葬父母之事有违礼制，武后趁机对高宗是大吹枕边风，使得高宗皇帝对李义衍呢大为不悦。李义衍这一瞧，我再留恋这个官场啊，肯定是凶多吉少了，主动就提出来，我这腿上有毛病，我致仕退休。随即呢，他这个致仕就获准了。紧接着到了三月末，崔之温又因病去世了。至此啊，整个帝国宰相班子里边，除了一个年逾八旬的留人鬼，其他人都已经是清一色的后党了，一切都在按照武后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与此同时呢，高宗李治的病情继续恶化着，本来他还打算着在这年的十月份举行嵩山的封禅，但是谁的病情谁自个儿知道，李治明白十月份封禅嵩山封什么封啊。最终是因为健康原因，高宗在七月份就宣布说，十月举行的那个封禅仪式往后推一推吧，推到来年正月吧。八月份，高宗皇帝紧急下诏，命令留守京师监国的太子李哲迅速赶赴东都。表面上是说呀，这是为了明年封禅大典要做准备，实际上是高宗的病情已经是不容乐观了，所以必须让太子时刻守在皇帝身边，以便于随时接班。趁着太子离开京师的机会，武后又以高宗的名义下令，由李哲的儿子年仅两岁的皇太孙李重照留守京师，让老臣刘仁轨作为副留守辅佐皇太孙。这个李重照啊，也就是历史上那个李重润，他爹李哲呢，就是后来的唐中宗李显。当时的孩子刚刚两岁，这是一个穿着开裆裤撒尿和泥放屁奔坑的小孩呢，他这岁数太小了。说有没有岁数大的呢？有啊，刘仁轨80多的宰相，然后让他辅佐一个两岁的孩子，这么绝妙的组合呀，只有武后想得出来。一个已经是老态龙钟行将就木了，一个还是在蹒跚学步牙牙学语，假如此期间呢，京师真的出了什么乱子，你说这两位他怎么解决呀？而武后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把反对自己的刘仁轨钉死在长安，以便自己在东都洛阳这儿大展拳脚。到了这年的十月份，高宗和武后从东都启程，
前往嵩山脚下的奉天宫。

0: 看上去是为了筹备两个月以后的封禅大典。实际上啊，一到了奉天宫，高宗皇帝就因为病情沉重，取消了封禅泰山的计划，身子骨不行了。到了这一年的十一月初，高宗的病情再度恶化，眩晕越来越严重，甚至到了最后啊，都已经出现了失明的症状。著名的御医秦明鹤立刻被招来诊治天子的病情。根据有关学者考证啊，这个秦明鹤呢是来自于东罗马帝国的这么一个教徒，他是在初唐时期到了长安的。到了长安以后啊，他就会一些中西医结合的疗法了。秦明鹤仔细观察了高宗的病症，马上做出了诊断，说是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量的血则愈矣。所谓的风毒上攻，用今天的话来说呀，就是脑部血管堵塞，压迫到视觉神经了，所以只要是适当的释放脑部的淤血，就能够让视力恢复如初。秦明鹤的话音刚落，连珠后边传来了一声怒喝，说此可斩，天子头上岂是事出血处也？喊出这句话的当然是武后了，这把这个秦明鹤吓得面无人色，不住的叩头谢罪。还好这时候高宗皇帝呀，知道自个儿这个病实在不行了，哪怕是缓解一下症状呢，所以他就说呀，医治疫病礼不加罪，况且我头重闷，待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就是让他试试呗，我这么难受呢。武后这只能是闭嘴了，愿意试您就试试吧。秦明鹤战战兢兢的拿了针消了毒，针刺高宗皇帝的百会和脑户二穴。片刻之后啊，高宗皇帝突然是惊喜的呼喊了一声，说吾眼明矣。哎呦，我这是重新能看见东西了。
1: 梅娘，
2: 皇上
1: 朕要看见你了。朕的眼睛，朕的眼睛什么都看见了。
0: 秦明鹤呀，这才是如释重负，浑身那个冷汗都已经把内衣给湿透了。武后在帘子后边呢，赶紧做出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向秦明鹤顶礼致谢，说这可是苍天赐给我的神医呀。
2: 这金针果然灵验，本鹤要重重赏赐于你。
0: 你看前后态度变得多快呀，但是你甭管我变得怎么快，我倒是替皇帝着想的。据说呀，为了表示对这位神医的感谢，武后呢自负彩百匹以赐明鹤，亲自背了100匹的彩帛赏赐给了秦明鹤。这是资治通鉴里边记载的，如果是真的，这个举动就有点夸张了。就算是你为了表示感谢，你要重赏，亲自背100匹帛，您这是举重运动员吗？那时候的武后已经是小60了，哪就背得动100匹的布帛呀？当然，武后这个举动啊，就是做给高宗皇帝看的。那他心里边怎么想的呢？话说中唐时期，有这么一个叫刘素才的人，他编纂了一部《大唐新语》。在这个《大唐新语》里边啊，他就说武后呢，并不希望高宗皇帝这个病啊能够很快恢复，而是希望对方的病情加重，以便早日实现个人的意志。所以明里暗里阻止良医诊治，不希望高宗痊愈。当然这也是一家之词啊。虽然说这个医生秦明鹤的医术特别高超，但是啊，短暂的复明对于此刻的高宗来说呢，只是一次回光返照。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末，高宗下诏命太子监国，数日以后呢，从嵩山就返回东都洛阳了。十二月初四，高宗李治在病势垂危的情况下宣布改元弘道，大赦天下。本来高宗皇帝还想登上则天门楼亲自宣布敕令，可是严重的气喘已经让他没办法骑马了，只好是召集百姓代表在殿前听宣。大赦典礼结束以后，躺在病榻之上的李治轻声地问侍臣说，百姓们都高兴吗？侍臣们回答，百姓蒙赦无不感悦。李赦苍白的脸上有一个短暂的微笑，但是最后啊，他又长叹了一声，脸上变成了凄凉，说苍生随喜，吾命危毒，天地神旨，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列位，这就叫鸟之将鸣，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呐。最后的一个愿望就说，我不想客死他乡，我不想死在洛阳这儿，如果老天爷再让我活这么一两个月，能让我回到长安再死， 我就死得瞑目了。这是史书里边记载高宗李治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一生最后一个心愿。可是这个心愿他完不成了，他回不去了。弥留之际的李治在哀伤里边遥望故乡长安。弘道元年的12月初4深夜，唐高宗李治崩于东都洛阳的贞观殿，享年56岁。
1: 人就是一口气了，人一走你就成了皇太后了。
0: 高宗死的时候留下遗命，由宰相裴炎辅佐朝政，同时留下了一份政治遗嘱。这个遗嘱呢，史称叫大帝遗诏。在这个遗诏里边说，让皇太子呢在灵柩前可以叩头继承皇位，我死以后这个丧事呢就遵从汉制就行了，元陵的制度务必要从简，军国大事有不能够决断的兼取天后禁止，那就让我媳妇儿说了算吧。
1: 遗诏呢？臣已奉旨拟好了。皇上升天，有太子贤继位，臣裴炎辅佐，逢军国大事未能决者，与太后相商。
0: 于是一个时代就这么终结了。在这个时代当中，唐高宗李治是秉承了贞观时代的余烈，把帝国文治和武功推向了一个新的巅峰，大唐的疆域拓展到了比唐太宗时代都更为广袤和辽远。可是也是在高宗李治时期，帝国的命运出现了重大的转折，外交和军事频频受挫，内忧和外患纷至沓来，李唐的江山社稷也面临着从内部被颠覆的危险。伴随着高宗时代的终结，一个新的时代就此拉开了帷幕。当然了，那时候的大唐臣民他们是不知道的，因为那时候啊，即将要诞生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女皇帝了，她的名字叫武曌。您看，可能也是电视剧看多了啊，说到这儿的时候，脑子里边那个旋律啊，就提着秃噜就出来了。

0: 咱们就接着前面的说，高宗皇帝留下的那道遗诏其实是挺耐人寻味的。除了一些政治上惯用的说辞之外，诏书当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最后一句，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禁止。这话是跟谁说的呢？不但是跟文武百官，还有这个即将继任的新皇帝。说到时候啊，对于军国大事有不能裁决的，应该听取天后的意见。这里边一方面固然是授权，但同时啊，也对武后形成了双重限制。普通的行政权仍然在李哲和宰相手中，有些特殊的事儿呢，武后你这儿有发言权。只有李哲碰到了难以定夺的军国大事的时候，你武后啊才有最终的裁决权。那面对这份授权和限制并存的遗诏，武后的心情自然是喜忧参半的。不过宰相裴炎很快就出面替武后打破了这个限制。12月初7啊，就是高宗皇帝刚刚驾崩了3天以后，裴炎就上了奏折了，说因为太子尚未即位，所以说没有资格发布诏敕，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应该由天后发布政令，交于中书和门下两省实行。武后一看这个奏折，这味儿出来了，他高兴了。如此一来呢，他就突破了遗诏的限制，在太子即位之前，他就拥有了单独处理政务的权利。12月11，28岁的太子李哲正式登基，这就是唐中宗了。同时尊天后为皇太后，
1: 我一步登天，看着晚朝文武叩拜万岁，就像在梦中腾云驾雾一般呢。
0: 李哲这儿已经当了皇帝了，但是你还处于扶桑期间，朝政大权还掌握在武后手中。可是按照遗诏，皇帝扶桑呢是以日一月，什么意思呢？民间需要扶桑一个月的话，天子只需要扶桑一日；民间需要12个月的话，天子12天就够了。民间扶桑需要多久呢？一般来说是3年，实际上是27个月。那么唐中宗李哲或者说李显这儿，只需要扶桑27天。

0: 为迟到新年到来之际，你武后呢就必须还政于皇帝。而武后琢磨的是什么呢？利用手中短暂的过渡性的权力全面控制局势，以便在新君李哲脱下丧服以后，自己仍然把帝国最高的权力牢牢地掌控在手中。这时间可有点紧迫了，但是武后这儿呢胸有成竹，举重若轻，不慌不忙的慢慢地出手了。来，看我这黄鼠狼子掀门铃，给你们露这么一小手啊。他怎么做的呢？第一，安抚李唐宗室，给这些李唐王室的亲王，包括他们的子侄啊，加官进爵。这小手这么一露啊，就有效地拉拢了李唐皇族的大部分重要成员，他们成了武后临朝的利益共同体了。可是熟悉历史的朋友咱都知道，他们是短暂地被麻痹了。后来呢，他们对武后要废除唐中宗之举是视若无睹，因为皇太后对我们这么好，把这皇帝废就废了呗。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不久的将来等待他们的那是灭顶之灾呀。再来说武太后这儿所露的第二手，那当然是调整宰相班子。首先把资深望重的老臣刘仁轨提升为了二品的左仆射，笼络他的心。你看表面上是这么做的吧，实际上又命他为西京留守，把他闲置在长安了，您在长安那边养老就行了，东都这边的政务您就别插手了。其次把前不久提拔上来的几个新宰相统统给转正了，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改成了同中书门下三品，还同意了裴炎的要求，把裴炎呢从门下省的侍中调任为了中书省的中书令，对这个宰相制度呢进行了一次配套改革，把政事堂从门下省迁到中书省了。这项改革看似不经意，实际上它是唐朝政治制度当中一次重大的变革。这一步走完了，中书令就是一人独大的一言堂了，裴炎呢成了唯我独尊的首席宰相，不但是任何会议都由他来主持，各台省官员进入到政事堂啊也必须经过他的批准。到这儿啊，唐朝的三省合议的集体宰相制名存实亡了。裴炎通过这次改革独揽了相权，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前不久啊，他就出面替武后打破了权力的限制，这回就是回报。这是俩人之间的一场政治交易。武太后所做的第三点呢，就是控制禁军。高宗去世之前，武后苦心经营的权力网里边啊，军队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武后当然明白，如果得不到军队的拥戴，任何的执政者他的地位都是不稳固的。他特意提拔了两名将领，分别掌管左右羽林军，一个是程务挺，另外一个是张前绪。想当初呢，裴炎为了排挤裴行俭，就把平定东突厥的功劳给了他俩人了。而这一回呢，武后又让他们掌管了禁军，这二将对此是感恩戴德的，从这儿就成了武后的铁杆拥趸。正所谓枪杆子里边出政权，那在武后接下来废黜唐中宗的行动里边，这俩人的禁军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要镇抚地方，他派遣了四名心腹将领前往唐朝地方上四个军事和经济重镇，并州、益州、荆州和扬州。这四个人啊，要和当地的府司共同镇守。这个并州呢，是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又是防御东突厥的桥头堡，这个重要性就不用给您解释。益州呢，素来被称为叫天府之国，沃野千里，民殷国富，唐朝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地。荆州呢，您看过三国您就知道，中南水路交通的重要枢纽，四通八达，战略地位非常突出，自古以来啊，这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扬州呢，富甲天下，是唐代最大的经济都会，也是有唐一代最为重要的赋税的来源地。权力过度的敏感时期，武太后让心腹将领镇守这些重地，足以看得出啊，他在政治上的深谋远虑，这也算是留后手了。即便他万里有一，在朝廷的权力斗争里边失势了，他还有很多后路可退。这一招啊，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万全之策。咱前面说了这么多，都是武太后的封赏，对一些朝臣官员的提拔重用。有赏，就会有罚。这时候的武太后是独自一个人站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各式各样的对手打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有的直接给推到死亡深渊里边了。话说第一个尝到这种滋味的又是当时的皇帝中宗李哲了。新的一年大年初一，刚刚脱掉丧服的新君李哲迫不及待的改元叫四圣，大赦天下，同时也册立了太子妃韦氏作为皇后。可是这时候的李哲呀，他没心思过年，他非常郁闷地发现呢，尽管自己已经是贵为皇帝，但是自己亲妈这儿也没有还政于君的意思啊。更让他感觉到悲哀的是，满朝文武宫廷内外几乎都是他母亲的人，放眼所及压根就没有让自个儿信赖的人。李哲这儿有点愤怒了，我是皇帝，那既然我这是天子，你得把天子的权力还给我呀。李哲这儿开始愤而行使自己天子的权力了。但是您琢磨琢磨，他这儿一点政治经验没有，上来就想跟武太后这掰手腕子。就在册立韦后的同一天，李哲就把韦后的父亲韦玄贞从小小的一个蒲州参军一下提拔为了豫州刺史，这是把一个正九品下的官提拔为从三品，连升几级呀、咱也数不清多少级了。过了九天正月初十的时候，李哲又把韦后的一个远亲当时的左散骑常侍叫韦弘敏任命为了太府卿，同中书门下三品，一下跨入到宰相的行列了。很显然呢，血气方刚的中宗皇帝不想当傀儡天子，也不想当光杆司令，我要培养我的政治势力，既然满朝文武里边没有我可信赖的人，那我只能是倚重外戚了。又过了几天呢，他这又做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举动，他宣布要把自个儿的岳父，就是把他老丈人韦玄贞呢，从刺史的位置上提升为侍中，还想把奶娘的儿子提拔为五品官。
1: 朕还是想提豫州刺史韦玄贞为侍中，众爱卿以为如何呀？
0: 面对新天子这种任性而又鲁莽的惊人之举，顾命大臣兼首席宰相裴炎这儿有一种啼笑皆非的感觉，您这是玩嘛呢？那政治势力如果能这么培养，能这么简单的话，那你老爹你的两个哥哥怎么会有那种的无奈的感觉呢？你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的行为连同情都给不了你。是你老岳父韦玄贞贵为国丈爷，你这儿啊想要任用他提拔他让他成为你自己的人，这是人之常情嘛，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国有国的法度，朝有朝的规矩，想要给他升官可以，那是得讲条件讲资历的，半个月之内把一个小小的九品官提升为堂堂的三品宰相，那这宰相也忒不值钱了。如果天子能够肆意妄为，不按照规矩办事儿的话，那这个国和家就是不分的。你虽然是天子，但是你也得按照规矩来。像这种有违法度的事儿，对不起，我作为首席宰相，我万难从命。再者说了，门下省拥有封驳之权，假如让你老丈人当上侍中了，那我这个中书令是干啥吃的？让他来制约我，我怎么那么缺心眼呢？我好不容易独揽了宰相之权，让他来分我的蛋糕，你给我玩去。因此啊，裴炎这儿十分坚决地把天子旨意就给顶回去了，甭管皇帝李哲这儿说什么，裴炎就是不同意，一个字儿 no， 俩字儿不行，仨字儿不可以，四个字儿恕难从命，五个字儿你给我玩去。
2: 陛下纵为万臣之尊，一国之主，也不能拿国法视同儿戏。
0: 最终这个皇帝李哲是勃然大怒，指着裴炎的鼻子就开始骂了，说我就算是把整个天下送给韦玄贞又有何不可，何况一个小小的侍中。
2: 朕身为天子，就是把天下让给韦玄贞也无不可。
0: 哎呀，刚当皇帝太年轻了，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把自个儿这个皇帝生涯呀也画上一个句号了。裴炎一瞧这天子暴跳如雷，你控制不了自个儿的情绪还想控制什么呀？人家这儿什么话也没说，一转身呢去觐见太后，把天子的话原封不动地向太后做了汇报。您的大宝贝儿子就是现在的皇帝呀跟我说了，就算是把整个天下送给他老丈人都是可以的。太后啊，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武太后的嘴角掠过一丝冷笑，冷笑之后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6: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5: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6: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5: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6: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5: 他是中医传承人，
6: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5: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6: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5: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6: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5: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6: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最近这几天呢一直在给大家讲到了海南的黎王方，也就是现在啊出品的这么一个幽蹲银子。哎呀，我没想到啊，这个讲过了之后啊，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反响还是比较大。同时呢很多人呢打过来电话，包括呢我也接过了，工作人员呢也接过了。大致上啊就这么一个主要的声音，就是什么呢，就是孟非老师啊，毕竟啊我们年纪大了，身上呢小毛病啊也比较多，这个药啊吃了很多，目的呢只有一个，把这个病啊病痛减轻，让我们呢好好的多活一些年啊，不出现大的问题。你看啊，大家想想这个要求啊其实真的挺简单的。我们每个人呢都关注自己的身体，年轻的时候啊来赚钱，到了老了呀就发现了，这个年轻的时候有再多的荣誉啊，老了老了呀身体最重要。那你看啊，到公园里面去，你早上你转一圈，这起得早的是老人家，早起锻炼的是老人家，晨起的公交车上是老人家。为什么呀？这个觉也少了啊，睡也睡不着了，工作也不用了，家里的也没什么事了。那你说干什么呀？锻炼呗。这一锻炼呢还能帮助身体好一点，可是呢 往往就有一类这样的人，就是他也想早起，可是呢不用，根本就不用早起，睡不着啊，想几点起就几点起。还有一些人呢也想出去锻炼，

可是呢下不了楼啊，这别说锻炼呢，在屋里面走几步多费劲儿，还有一些呀干脆直接就躺在床上了，起不来了。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糖尿病、骨关节疾病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老人家发病率最高的。那尤其是一旦出现了脑血管疾病或者是严重的这个糖尿病，那这种啊活动受限或者说造成残疾，包括有一些严重的骨病，那真的是跟上刑一样啊。那你说怎么会不去治呢？怎么会不去医院呢？很多人呢折腾了不知道有多少个医院了，换了不知道有多少个房子了，用的也不知道吃了多少药了，就是效果不理想。可以这样说啊，这个不是个例，这是绝大多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面对的一个困境。那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吗？我告诉大家，有。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啊，两方面。第一个，找到更高明的医生。第二个呢，找到更好的医院，是有办法的。那你看啊，国外啊，有这么一个人，他这个得了一个病啊，叫渐冻症。那正常来讲啊，渐冻症就是身体当中啊逐步逐步的温度降低，到最后呢神经肢体感官传导啊全部萎缩，到最后呢就真正的彻底倒在床上，哪里都动不了了，最后呼吸衰竭而死。这种啊是属于世界级的难题。那你想想啊，他也达到了全身动不了的程度，他只能够靠两个手指拿着这个笔啊，还动不了多少，就用这一个笔那么慢慢慢慢的那么一点点的点点电脑的屏幕啊，又能写书，活了好几十年。那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是有奇迹的。什么叫有奇迹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奇迹啊。当然了，这种事情啊就是可能是几千万分之一，甚至是亿万分之一，但是这类的事情它有没有呢？它有。这是有些时候啊，时间和环境是能够创造奇迹的。那我再给大家说一说啊，包括我以前我看过一个纪录片，这个啊里面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好像是云南一带的，这个当地啊就有这么一户村民，出现了个什么情况呢？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大家听清楚，不是普通的风湿啊，是属于免疫系统疾病啊。可是呢这个人呢家庭条件又不好，到最后呢他也没办法，那越来越疼啊，都基本上快起不来了，就勉勉强强那么能挪。可是啊这也没办法呀，没有钱来治啊。到最后呢他就听别人说山上的这个蜈蚣啊，他能够解决风湿，以毒攻毒。那别人也没告诉他怎么弄啊，那正常来讲啊，这蜈蚣可以入药来煮药材或者是泡酒都可以，结果呀他连买酒的钱都没有，那怎么办？他就拖着这个残破之躯呀，就干什么呢？爬到山上去。你想想这么个半残疾的人多难走啊，就这样那得坚持着咬着牙上了山，就找这个蜈蚣。还好啊这山里的蜈蚣比较多，他抓着了活的蜈蚣怎么办呢？那你说他又没法泡酒，他就把这个蜈蚣啊给打死，然后啊就这么生吃。哎呀，一天吃上个五六根，多的时候七八根。大家知道吧，这蜈蚣属于五毒啊，它有毒的东西啊。但是呢话又说回来，这蜈蚣也确实是个药材啊，对这个筋骨啊风湿啊确实也是好。结果没想到他吃了多长时间？吃了三年多。按理来讲，要是正常人吃那么长时间，这山上的野蜈蚣都有中毒的现象了。他吃了三年多，我不是说告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吃三年的蜈蚣就好了，因为当时也是一个探秘类的节目啊，这个纪录片我看过，后来都解释不太出来为啥。因为你看也有别人后来也试了呀，也吃生蜈蚣啊，是不是？到菜市场还有卖那个炸蜈蚣串的呢，那你说谁吃了
把这方式治好了。所以说奇迹啊，是不是？你看啊，万一有一天，我说万一有一天啊，你说要是真的能够把这个当年中国有名的一个神医华佗呀，他据说就写了一个，当然是失传了。万一有一天，这个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对我们中医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这都未尝不可说的事情啊。所以说我记住一句话，就是什么，相信相信的力量啊，相信相信的力量，这句话呀到什么时候都有效。你相信吧，你相信这个事情能好，你相信我一定会有一个灿烂的未来，你相信我这个病能治，你相信这个医生能给你希望，这叫什么，这就叫相信相信的力量。你一定要相信水滴是能够失传的，你一定要相信啊，多做善事，那你看这就叫相信。那你一样要相信咱们中国的民间呢也是有绝技的。那你看这两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一直讲到的，这就是个奇迹。这是个什么奇迹啊？这就是一个海南古黎族几千年生息繁衍的这么个奇迹。至于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么一个奇迹的黎王方已经无从考证，因为没有文字记载，黎族是没有文字的。至于什么时候演化出来的这个成方，谁哪一代的黎王研究出来的也没有记载，也归功于黎族没有文字。可是呢，这个黎王方就这么在中国的海南岛上就传下来了，就传了这么多年。还好还好啊，是失传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啊，要不然要是真的说当年知道黎王或者是见过黎王的这些老人家都没了的时候，那我告诉你，这个事情真的就会只存在于传说当中，就是一个未解之谜，或者说是一个传说中有那么个黎王，有那么个黎王方，要想重见天日，那机会绝对是渺茫了。那也是有意思呀。那你说如果没有这个福建人呢，到海外啊去打工去做生意，他怎么会赚了第一桶金呢？那没有他感觉还要落叶归根，他怎么会回国呢？回了国之后他也是一份全权爱国之心呢，就想着一定要做一些有利于老百姓的啊，不对环境造成破坏的，他怎么会毅然决然的扎根到海南这块沃土呢？是不是？那你说他要是没有善心的一个人，他怎么会一直想的是老百姓创业增收呢？没有灵芝的这个事情的消沉，又怎么会有人煞费苦心的苦苦追寻发掘这几千年以来黎族的至宝黎王草呢？所以说呀，一切呀都是有迹可循，一切呀就是因为有人他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有这个担当，他要挑起这个重担。所以啊，这黎族当地的老百姓就对他有了一个称呼，叫杨黎王。就说他虽然不是我们黎族人，也不是我们黎族的血统，他也不是我们黎族部落里的，他更没有知道我们黎族的灿烂文化，但是他复原了黎王方，他就是我们现代大家认可的能够拿出黎王方的这么一个外姓的，所以啊就亲切地称呼他为杨黎王。哎，这杨黎王啊就这么就来了。那结束了这次海南之行啊，我自己感觉真是收获满满。没想到啊，这千年古方啊终于重新面世，带给了现代人一个远古的记忆，同时呢也把这个古黎族啊能够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同时呢还算是失传时间不久能够被重新发掘的这么一个古方带回我们中心，我感觉呀特别特别的欣慰。结果呢在海南这是盛情款待之下呀又待了两天，然后呢我就回到了我们的西藏。回去了之后啊，这等了一两天，哎呦，为什么要等了这一两天呢？我跟大家讲啊，西藏的交通啊那个时候还不好，包括到现在，因为有些东西啊它都要汽车拉过来，现在不是有那个川藏公路了吗，
啊，虽然说现在。

0: 有火车啊，但是呢运输起来也比较费劲儿。你看啊，现在在整个中国有几个地方啊它特别的大，一个呢就是新疆，再有啊就是西藏。那整个西藏藏区啊，这个人口少啊，这地方大呀，你要说是邮寄个东西啊，哎呦，那你且等去了。所以我都回到了藏区了，这过了两天，哎，这个优顿草的这个叶子还有加工好的这个优顿因子，就是这个离王方啊，也终于到了。趁这两天的时间呢，我在我们中心里面，我就给我这个同事们就给他们讲到了，我说你们不要小瞧这个东西啊，我说首先我说这个东西啊已经失传了，我说呢也是在海南，就是咱们以前呢合作的做灵芝的这个杨总把这个东西给复原出来了。他不只是复原了一个金的离王方啊，他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他让这个已经很少能够发现的甚至被老百姓已经逐步淡忘的这个离王草又焕发了生机。我说这个东西啊，你想想属于抢救性的挖掘呀，要不然就是当地的黎族的小孩子也只是说在长辈的嘴里面听说过啊，以前有黎王。还有一个东西啊，就是黎族老百姓献给黎王的一种草药叫黎王草，可是呢几乎就没见过了，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些人呢已经出现了一个信息的断层。那正是因为杨总这个人，也是他办了这个实事，才让这个沉寂了这么久的黎王草又重见天日了。那我呀就把这个我当时在海南所见所闻以及我学到的看到的了解到的，我就给我的中心里面的这些同事啊聊了聊。我当时啊我讲完了之后啊，我看到他们那个表情，我当时讲完了之后啊，我看到了他们那个表情啊，我就特别想笑。为啥呀？就跟我当时在海南的时候是一模一样，诧异的不得了。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问你们一个事儿啊，我说你们见没见过哪些活体类的植物身上，比如一棵树，比如一根蔓藤，比如一棵草，比如一朵花，我说这是活体的植物啊，我说你们有没有见过什么活体的植物上能够长灵芝？哎呦，我这么一说完，他们那个表情啊还有那个眼神啊，我就突然之间想到了我跟老杨总在一起，他告诉我离王草上能长灵芝，我估计啊我跟他们那个眼神就一模一样，诧异怀疑不相信。结果啊我跟他们讲，我说按我来说我也不信，我说我呀亲眼所见了，我说你看，我把手机往出一掏，我说你们看看啊，这就是我在五指山脚下种优顿草的这个地方我亲手拍的照片。你看啊，这优顿草的蜘蛛跟筷子一般高啊，五六十公分高，跟筷子那么粗，叶子长得像柳叶，然后啊你看这个叶子跟杆中间的这个位置，哎，这小豆豆啊，黑色的紫褐色的，这是什么？这就是活体的灵芝。哎呀，我一说完了给他们惊讶的，他说这也太打破认知打破常规了，他说你快腐朽的木头上或者是什么地上这些地方长个灵芝还不稀奇，但是呢你要说是让这个一株草能够长灵芝太难了。他说除非说是那种啊很多年的一棵树，这棵树啊它虽然还活着，但是呢它有很大一块地方已经腐朽了，这个时候这一块上长个灵芝还是能长的。他说我们真是第一次见呢，说这个东西啊居然这么厉害，哎呀在草上就能长。我说还有更厉害的呢，我说我当天呢就是第一次就喝到了这个黎王草做的优顿草的这个茶，又叫黎王茶。我说我就喝了那么一杯，我说我当天呢睡觉就变好了， 我说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小便量增加了，小便的味道变大了，小便排出来之后那种感觉舒服了。我说我第二天呢，我呀又喝了这个优顿因子，我用完了之后我的体感又不一样了。当时啊，我说我呀是确实是亲身感受的，如果是别人跟我说的，我说我心里头100个不相信，10000个怀疑。我说这一次呢，我说我回来了，我说我把这个东西啊也带回来了，我说估计呢1天2天就能到。我说到了之后啊，咱们这样，我说我计划呢是给咱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患者用，我说你放心，这个东西检验检疫各种手续都没问题的，绝对是安全的，而且这个已经是成品都出口的。我说再有一个，包括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研发的，我说我告诉你，我说再加上现在这个东西出口东南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市场体系运作安全性没问题的。我说呢，既然说是准备着给患者用的，我说呀，咱们就为了进一步的来体验这个感觉，我说怎么办呢？我说等这个东西到了之后，我说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医护人员，你们呢自愿，自愿什么呢？你们自愿的每个人领上一点儿这个新鲜的优顿草的叶子，然后呢你们就喝，怎么喝啊？用开水给它冲泡一下啊，一次呢放上个5片叶子6片叶子7片8片都行。我说杨总那边给我准备了300斤的新鲜叶子，然后啊还有这个优顿因子，我说这个拿过来之后咱们这些人第一批用，用上个几天有感觉了咱们做个总结，然后我说再给咱们的患者开始用，咱们掌握第一手资料，他那边的理论数据啊在中心里面呢都有了。我说咱们要咱们实际的数据，我说如果说这个数据非常非常理想，非常非常好，咱们自己人用包括我们的患者用完了反应特别好的情况下，我说咱们这5大中心我就申请都往上报。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呢，第一也算帮了杨总一个忙，第二个我说也算是让咱们的患者呀有了一个更好的治病渠道。哎呀，我这么一说完呢，这你想想，毕竟来讲我是咱们当地中心的医学带头人呢，我自己都试了，他们现在已经不怀疑了，他们现在就是满心的期待这个东西赶紧来赶紧来。你看第一天忙事没说，第二天说的这个事，第三天我回到了，第三天这个东西到了，我说这个优顿因子你们先别动，这就是离王方，这就是复原了传承下来的老百姓称呼的。我说现在呀他把这个东西做成了发酵液啊，易于保存，保质期能放2年，我说这是最好的了。我说咱们现在啊先把这些叶子用一用，我说你看这个叶子放的时间不一定长，我说但是在藏区啊咱们有个好处，我说这个东西可以晾干，哎，晾干了一样的，咱们呢先把一些拿出来清洗干净先晾干，咱们一些人呢先分点新鲜的咱们开始喝。我说多了不说啊，我说3天之后你们再一起告诉我，我说明天早上如果谁有什么问题的有什么变化的你们不要说，我说咱们所有的事儿都等到3天，3天过后咱们拿每个人的实际感受和亲身体验咱们再坐到一起来说话。3天时间呢，这3天呢我给了11个人发了我们这个新鲜的优顿草的叶子，结果呀这3天过后这11个人有8个给我回馈的结果非常让人惊讶。这8个人呢有什么变化呢？这8个人普遍反映睡眠时间延长啊，然后呢睡醒了之后啊有精神，身上不那么累，同时啊这个吃饭消化系统明显变好了，这感觉呀肚子咕噜噜噜噜，大便是特别的通畅，而且呀这个小便都跟以前不一样了。这8个人跟我出现了相同的变化，就是什么？ 就是有这个洗肾的这种感觉，因为本身呢都是医务工作者，所以呢偶尔的小便出现了变化，他们一般都知道怎么回事。你看咱们讲啊，上火了的，或者有炎症呢，啊，或者有泡沫的，这些人呢心里都清楚怎么回事。但是呢这个用了新鲜的油灯草三天，这个呀那就不是什么尿上有泡沫啊那种情况，就是明显感觉到用过了油灯草之前是正常的，用了之后这个颜色变了，味道变了，尿出来的这个量也变了。你看啊，这其中呢就以谁呀，就以我们这个护士长孙大姐，她说的我听完了之后是最高兴的。她说孟主任，她说我呢这个年轻的时候啊，我是习惯性的流产啊，没办法，那你说为了要孩子，这我流产了四个，而且呢有一个呀这还是怀到了六个多月的时候流了。他说哎呀那一次啊，这个一个是心情特别特别的烦闷，第二个呢就是当时啊又是冬天，特别特别的冷。他说那时候刚搬了新家，然后啊这个屋子里面的那个暖气啊就不是特别的好，那屋子里面呢又给加了个小的电暖气，怎么着都冷，结果呀就有点着凉了，这个小月子就没做好。他说你看六个月这跟正常的月子都没区别了，我呀做了一个20天左右的月子，结果就没做好。他说后来再后来才生了我们家现在这个孩子。他说但是呢从那次六个月流产之后，他说我就做下了个小毛病，他说不能着凉，他说一着凉呢有的时候啊这个腰就疼，然后啊就尿就白，有的时候呢就有点尿短，还有的时候有点漏尿。他说你看我这一过50岁我就明显感觉憋不住尿，他说我不漏尿但是我憋不住啊，有尿了赶紧就得去厕所。他说如果说天变冷了的时候，那这个尿就更憋不住了，哎呀那尤其是冬天呢这个挺遭罪。他说这个事儿啊你们也都知道。他说你看这次用了这个油灯草就3天的时间，他说我明显的就感觉到一个事儿，他说我现在呀这个小便呢通畅了，而且晚上他说我感觉呀这小便的次数少了，他说原先我一晚上起3次，他说你看毕竟上了点小岁数，再有还有这个病的底儿，他说这两天呢我就体会了，听你说完了会洗肾小便有变化，他说我呀第一天还没感觉，他说我昨天和今天这两天感觉明显了，他说我昨天晚上我就起了1次厕所，而且今天呢我现在这个小便这个颜色慢慢的就变回来了，但是呢小便量就多了，次数也比以前白天少多了。他说孟主任你弄吧，他说这个东西太好了，他说我现在啊对这个东西充满信心，他说咱们是不是该用你说的那个叫什么就那个酸的那个东西了。我说对，我说咱们3天过后11个人8个人有变化，吃饭好的睡觉好的有精神的小便少的小便次数减少的，我说这是初步的啊，我说这个优顿草就能够起到这类的变化了，洗洗肾促进促进消化睡眠，我说真正厉害的是这个离王方，也是咱们现在这个优顿因子复原了骨离王的这个方，我说咱们现在啊开始用这个，我说这次又不是3天了，我说还是老规矩啊，回去了之后咱们按照我在这个研究院听到的，第一个月用3盒一天一包，第二个月用2盒一天用一包一天用一包挺一天啊，到第3个月咱们就是1个月用1盒，就是3天用一包。我说咱们呢不用试那么长时间，但是呢我给你们每个人1盒，1个人喝10天，这10天不要告诉我啊，你们自己做好记录，10天之后咱们再看结果。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3: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4: 400-6829-577，400-6829-577。
3: 再说一遍，
4: 400-6829-577，400-6829-577。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我这11个同事啊，这是高高兴兴的，一人领了一盒这个黎王方，就是幽遁因子。哎呀，这拿着到手里啊，跟宝贝一样啊。我当时啊，我也没跟他们说太多。为什么呢？因为啊，这种体感、这种体验、这种用完了之后的身体的直观感受，要回馈给我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一定会特别特别的震惊。为什么？因为我在海南已经被震惊了，我都被震惊了好几天了。无论是从老杨总那里，还是到这个康养中心里面，还是到这个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里面，这震惊了好几天。我呀，这给了他们之后啊，我自己也开始喝。为啥？我就那两天在海南喝了那么一次两次，我说我也开始喝吧，结果我自己就开始，我呢一天喝这么一支。它这个呀，不是玻璃瓶的，它这个是什么样子呢？是一个塑料袋啊，然后呢里面是30毫升，这个打开之后啊，你倒到杯子里面会发现是什么颜色的呢？就是喝过这个咖啡吧，黄褐色的，哎，就这种颜色，微微有一点稠。它呀是多种药材的一个发酵。那这个里面呢，研究院的当时跟我说了，他说这个东西啊，属于里面又叫百草啊，又叫百果。什么叫百草百果呢？你看啊，这里面的主料就是用到的这个黎王草。那黎王草、沉香啊、桑叶、诺丽果这些东西啊，都是属于跟热带有直接的关系的。然后啊，再加上这个生姜啊、罗汉果、木瓜、甘草、菠萝，你看看这是不是水果就出来了？是不是萝菠萝？是不是也是热带的呀？然后啊，还有这个龙眼肉，那这个龙眼肉啊，咱们平时都是水果，是不是？可是呢，在这里面就成药材了。哎，一枝仁、百香果，你看是不是咱们有的这个用过？百香果啊，对不对啊？那这个百香果是做饮料的，但是这里面都是叶或者是果，这叫百叶 又叫百草，对不对呀？那个这个果子呢，实际上很多呀，

百香果。哎呀，这是百草百药，这是真正的适用于当地，而且呢在当地就能够采集得到的这么个好东西。你说这个当年呢，古代的这些黎王啊，他怎么弄出来的这个方呢？是不是？你说这个哪个药方里面，咱们这么多年吃药，你见过里面最多呀，这里面有山楂呀，是不是？这就可以了呀。这山楂本身就是药材啊，也是水果。但是你看看这个里面啊，这又是木瓜、菠萝、龙眼、百香果，诺丽果，当然诺丽果也属于药材啊。你说这么多个东西在里面，我都没见过这类的。可是啊，在这个里面它是什么发酵的，这些都属于发酵的原料，这样催化的。这么多药材和果子就催化一个东西，就是把这个优顿草啊给催化，到最后呢变成发酵的。大家知道一个事儿啊，你看这个地里面这个菜青虫，就我小的时候啊，在白菜里面长的那种啊，或者那个大头菜上面长的那个菜青虫啊，你看着它是个虫子，对吧？但是呢等这个虫子长大了，慢慢慢慢的它就形成一个茧，到最后这茧破开了就变成什么蝴蝶，它就飞走了，这就叫什么破茧成蝶呀，是吧？那小青虫就变成了蝴蝶了。那反过来咱们这个黎王方啊，这里面用到的啊是有各种水果，然后呢主料是优顿草，但是呢它经过了这个古法的一个发酵过后啊，那它就不是水果了，也不是优顿草了啊，它就变了，就像一个菜青虫到最后就变成蝴蝶，是一模一样的，升华了，性状生命形式都变了。也就是说它的这么多东西的一个混合呀，让我来猜呀，那都不知道经过了几十年几百年，多少代的黎王还有多少代的黎医啊，共同来研究，共同来总结，共同来实践做出来的这么个东西。所以说咱们不得不佩服啊，这古代的人民呢这个思想啊真的是很超前啊，很厉害。那就耐心等待吧，我也开始喝。结果呢这个味道啊，跟大家也说过，微微的有一点点酸，然后呢微微的有一点点的苦。这个呀就是现代的技术复原的这个神王方啊，就是现代的技术复原的这个黎王方。那这个黎王方啊，可能口感跟最早以前黎王做出来的绝对不一样。为啥不一样呢？因为你想想那个时候也没有保存，它发酵了，酸了，就是酸了，就是酸味儿，是不是？这个是无菌情况下做出来的，它技术也升华了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干净卫生了呀，那个时候你都是在石槽里面，在山洞里面存着，对不对呀？那现在这个不一样了。所以呀，这实际上是技术的进步，科技的提升啊，都有关系。那我呢，那前两天喝了就没喝多少嘛，咱也不好意思跟杨总多要点，你说这回这那么多摆在这儿了，那就喝呗，嘴里面呢馋不滋的就开始，我也不多啊，正常量，我也听话，我就一天一包，一天一包。你看回来的这两天了开始喝上了，哎，这一喝完了这个优顿草做的这个优顿因子啊，马上我就感觉不一样了。为什么呢？首先一个年龄，你说这个时候我40多岁还没到50，从医的角度来说呀，这人们呢对平时身体的保养保护还是比较好，体质上也不错，基本上没有什么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和病变。这优顿因子啊，我用的来的效果就快，哎，我比别人就快。你看这用上了2天我就有感觉了，我就感觉什么呀，我就感觉这个肚子呀变软和了啊。有的时候呢你看经常性的这着急了呀，或者怎么样了，这个或者今天比较忙，喝水少了，我就出现一个小小的上火。当然这不算大事啊，回头了之后喝点什么菊花茶呀，啊，嚼两个金银花呀就没事了，这咱自己也会解决。可是这次呢我就发现不一样了，哎，我呀这个有的时候上点小火就是金银花菊花就给解决了，这次我喝这个优顿因子，哎，

0: 没了，我也没有出现什么没喝水啊，就出现口干的这种情况啊，没有了。哎，两天过后，我就感觉我没有口干，尤其是在藏区啊，这个气候啊比较干燥，那鼻子里啊，咱们毕竟不是藏族人，这到那儿了多少带点点小小的不适应，但是也习惯了，可是还是感觉这个鼻子里面呢干也凉。哎，你看，两三天过后，我就明显感觉到啊，这眼睛滋润了。因为本身晚上上班，天天看着那个电脑屏幕监控器，那眼睛啊视觉疲劳的厉害。你看原先是200多度的近视，这几年下来，我在这个藏区，我这又涨了200度，都快400度了。哎，我用了这么个三天多的时间，明显就感觉到眼睛润了。哎，就不像以前老盯着屏幕那么干了，鼻子里面也不像那么干了，嘴也不像那么干了。这个呀，不只是单单的灭火了。那有些人说它去火啊，它是不是也凉啊？不是，它不是灭火，它是清火润燥啊。它这个东西润燥，它不是凉，你知道吧？这一下子我就感觉舒服多了。然后再有一个，我就感觉呀，这个肠胃就特别特别的舒服。我以前不说吗，你记住人要健康的几个基本标准，能吃能喝能睡，哎，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基础特征，越这样身体越好，越不得病，寿命越长越健康。哎，我就感觉我这肚子呀咕噜噜咕噜噜，经常坐那块干什么的，咕噜噜来一声。这有的人感觉是肚子咕噜叫一下是不是不好啊，你饿了？不是，我告诉你，这是促进肠胃的排空，越能够促进排空，排毒消毒，促进杂质的排出就越好。而且肠胃的蠕动功能越好，我告诉你，这个人呢他就越健康。哎，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什么了，我说这个在研究院里面说了，他能清洗肾，能够洗肝，能够洗从你口腔、咽喉、食道、胃、小肠、大肠一直到肛门，整个这个消化系统它都能给你清洗一遍。而且啊，它很厉害的地方就在哪里啊，重新的就把你这个胃肠道所有的这里面该去掉的去掉，该清除的清除，该解决的解决，该排泄的排泄。哎呀，我说真好，我说感觉来了，我说三四天，结果我没想到啊，这个三四天的时候，眼睛不干了，鼻子不干了，嘴不干了，肚子咕噜噜响了。我就想，我说这毒该出来了吧，我说会不会拉肚子呀，啊，会不会出现什么不好的现象啊。结果我跟你说，这担心啥来啥。结果呀，到了第五天啊，实际上我那值班嘛，第五天早上我该起来下班了，8点了，下完班了之后我就想着没啥大事，我先眯一会儿，有事了他们就叫我。结果呢，我说先去个厕所吧，先洗个澡啊，然后呢去个厕所，洗完澡了睡一会儿。结果到了厕所，那大便一下啊，是不是这个完了好睡觉啊。结果这一大便不要紧，哎呦我的天哪，我突然之间我就感觉这个突然之间感觉啊便不出来。哎，我说不应该呀，我说这个便不出来这就是便秘了呀，是不是？有的人一便秘了呀，这大便会干，但是这点肝呢有的时候就容易把肛门冲破，然后就流血了，挺难受。所以说便秘的人呢，年轻的使使劲儿，那一旦是年纪大的，这个便干的特别厉害的，假如说超过个4-5厘米，那就麻烦了。因为老人家呀，你要是越使劲儿，而且本身也使不上劲儿，那憋得难受的时候使劲一使劲儿，很多人呢就是在马桶上或者是蹲便上出的心脑血管的意外呀，很危险呐！大家这一使劲儿，你一憋，整个五脏六腑聚，这个时候就挤压哪儿啊？挤压心脏，然后身上一使劲儿，血管都聚，这个时候还会出现第二个事儿，就往脑袋上的血压就高了。很多人呢，就是大便拉不出来，一使劲儿，啊，心脏出问题了，梗了，或者脑出血破裂了。结果我这么一没拉出来，我就感觉是干了。我说不对呀，我说你看，我眼睛也润了，嘴也不干了啊，鼻子也不干了，按理说我不应该上火呀，我没火了呀，那我没火， 这大便怎么干了呢？这大便一干了，那不就是还是肠道有火吗？我说这肠道火下来了，我还在想着，我也不使劲儿。我教大家一个招啊，大家听好了，这个如果说呀，你突然之间出现大便这块有点干，啊，便不下来的这种情况，我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你怎么样呢？你就两个手啊攥拳头，啊，那两个手攥拳头了之后，有人说使劲吗？不使劲，怎么来啊？大家听好了。两个手攥拳头，你这个小指下面啊，哎，你攥着之后，你发现是不是有两个小尖啊？哎，这攥着拳头是不是有两个小尖啊？啊，我告诉大家，这两个小尖啊，它有讲究。大家听好了啊，这两个小尖有什么讲究呢？这是个穴位。然后这个小手掌啊，你就对着搓一搓，两个手对搓啊。这个对搓呀，这面起的是什么作用呢？腰。啊，强腰，然后呢，你再找另外的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啊就好找，叫什么？叫上阳穴，它是大肠经的起头啊，在哪儿呢？你把这个食指伸出来，哎，靠近这个大拇指这个方面啊，就这个指甲啊，靠大拇指这面内侧，然后呢，这个指甲边上这块，哎，挨近指甲这个地方，这是上阳穴，你给它按一按，左手按右手的，右手按左手的。或者呢，就拿这个自己的这个大拇手指头啊，你把这个食指勾回来，手对着指甲边上这块，哎，你摁一摁，找到这个上阳穴，你就按呀。所以啊，当时我就感觉这个大便呢，哎，有点不舒服，有点干，我就赶紧这个用手搓一搓，哎，然后呢，再对着这个上阳穴啊，两个手自己按自己的，慢慢慢慢的按一下，揉了大概有个20多秒，哎，明显的感觉。这个气力啊就上来了，我明显的我就感觉到我这十天呢，肚子变小了，嗯，我是140斤多一点的体重，结果呢，我明显感觉这十天呢，我瘦了一点了，不是说脸上瘦了，是腰围减轻了，减少了，而且呀，这个肚子呀，尤其是下腹部啊变软了，哎，摁着呀柔韧性好多了，我说这是真好，我就给他们叫过来了。你看，11个人凑在一块了，然后呢，我就说，我说怎么样？你们先给我说一下啊，我说我采访你们，口感好不好？他们几个就笑，说不说好，也不说不好，说不说好呢，是这东西啊，微酸微苦；不说不好呢，是都能接受，味儿也不大。我说好了，我说第一个，咱们举手表决一下啊，我说这东西口感能不能接受？11票全部接受，都接受。我说那没问题了。我说第二个。我说来给我举个手，我说这10天过后你们有没有什么身体的变化，有什么感觉的，只要有身体变化的，你们认为是这个优顿因子给改变的，我说你先举个手，这11个人上次8个人有效，我说这次我看看多少个人有效，结果我这一说完，我先把手举起来呢，我是第12个人呢，结果我把手一举起来，我还刚要想说我大便那个丢人的事儿，我一看另外这11只手啊都举起来了，哎呀，我这眼睛一下就亮了，他们几个左看右看，他们也在疑惑呢，他们也在想是不是别人用了有没有效啊，反正我用完了有效了，结果这么左右一看，哎呦，屋子里加我12个人所有的人都把手举起来了，这一下子他们几个都笑了，说哎呀孟主任啊，你带回来一个什么神仙东西啊，这咱们这些人你看有30多岁的，有40多岁的，有50多岁的，结果呀，你看这3个10年的跨越年龄段，我们这些人用完了之后居然都有变化，我说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古代的神奇，黎王方的神奇，我说这样，我说咱们现在呀就一个一个的说，我说让我心里更有底，咱们说完了，如果说各方面都没有问题，我说咱们就不要再等了，我说咱们今天开个小总结，如果都是好消息，明天开始咱们就给我们所有的中心的这些住院的会员都给他们用上黎王方。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 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您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3: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我家是抚顺的。
0: 啊，东北老乡。
3: 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就是来问问您这个幽遁因子的。
0: 啊。啊，这两天你一直在听这个幽遁因子是吧？
3: 对呀。
0: 啊。
3: 我这不是听完我还寻思麻烦您再给看看怎么想想办法，看看什么时候再能给我们带来点啊。
0: 这个应该不难，这个我应该能给搞到，就是主要是看看现在有没有、这个事儿好说。
3: 那太好了、我真是现在就是迫切的希望能喝上这个幽遁草。
0: 哦，就是幽遁因子，你想用是吧？那你说说你啥情况呗，我看看。
3: 我这不是三高的患者嘛，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尿酸也高。
0: 哦。
3: 你说咋的，我是高血压的家族史，我父母血压都高，完我姐血压也高。
0: 那就对了，那你看父母一高，这孩子兄弟姐妹绝对都高。
3: 对呀，你说我这真的是他们血压高，我这些年我就一直担心担心，就怕得这个病，你说就怕万一血压一高了，这血管出现问题了，全身瘫痪，你说躺到床上的日子得怎么过呀。
0: 不过你听我讲，你别怕，这个高血压的多了，但是真正爆血管的也不多，你先别自己吓唬自己，情绪越平稳血压都能好点，你知道吧，你别老自己吓唬自己啊，咱有情况积极应对就行、别那么担心好不好。
3: 啊，是啊，但是你说岁数一大吧就越大越担心。
0: 嗯，
3: 我是从50多岁那前儿血压就已经发现开始高了，我今年69。
0: 啊，
3: 这十来年呢我真是不停地用药，平时都吃着就是两种的降压药。
0: 嗯，
3: 那血压不稳，哎呀高压有时候就吃完降压药的情况都得有时候110、120、130、150都达到过呀。
0: 啊，就吃完药了两种还能到了150是吧？
3: 对呀。
0: 哦，那就是有一点过了，你要是
3: 对呀，血压
0: 140、130还好点是不是啊。
3: 嗯，对，但有时达到150。
0: 嗯，那我就知道你为啥担心了，确实。
3: 嗯，再一个我血脂高是咋的，那个主要是甘油三酯高。
0: 啊、
3: 那我还一直吃着血塞通这个药控制着呢，你说怎么就控制不好呢，哎呀，一去检查。
0: 嗯， 你接着
3: 这个
0: 说。
3: 三酯一高吧，我这脑子就发大，脑子一着急吧，这血压更往上涨。
0: 对对对，一条线儿的，
3: 嗯，
0: 你这三高，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还有哪个高
3: 我那个啥，尿酸也高。
0: 啊？啊？
3: 你说尿酸高，就这个痛风已经有3年了。这一犯病的时候遭罪呀！哎呀妈，那脚啊、腿肿的跟萝卜似的，下不了地，疼，走路都困呐。
0: 我知道那种疼，那种
3: 那种
0: 受不
3: 疼
0: 了，
3: 真是的，
0: 钻心
3: 抽
0: 都
3: 爹
0: 厉害。
3: 喊妈的那种痛。
0: 没问题，
3: 你，
0: 你这个别
3: 嗯，
0: 担心，你这个就是积极治疗，这个没事儿的呀。
3: 那你说我这也没停的用药，完我听你讲这个牛顿草，说它能洗肾洗肝，还能降血压、降尿酸，我一听我就感觉这不特别适合我吗？就我的问题，这不一下子都能帮我解决
0: 你
3: 了
0: 就
3: 吗？
0: 想用这个牛顿因子了是吧？
3: 对，特别想用。
0: 对症是吧？我跟你这么说吧，老同志啊，确实对症。你看，首先一个事儿，你看你这个是血压高，这是遗传的；但是你血脂高、尿酸高，这就不是遗传的了。你这里面血脂一高或者尿酸一高，它就俩原因，一个是吃进来了之后吃的东西吸收的多，第二个就是身体当中肝肾分解不开，代谢不出去，这不就里面的东西就沉那了吗？到最后，这个慢慢破坏血管，反过来又给你血压引起了更高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你刚才说到一个点儿上，洗肝洗肾就能把这个东西给它解决掉。
3: 解
0: 所
3: 决
0: 以
3: 掉
0: 说这
3: 它，
0: 个牛顿因子绝对对症，你还真听到点儿上了。尤其包括你这个血压，你说的是波动的，你要说是血压一直高的那种，就是平稳的高，那就吃2种或者3种换换药，血压也能降下来。就怕波动，其实你担心也有道理，因为。你要是控制在130、140还没事儿，有时候你要说是150，那是你测到了，有的时候可能再高，甚至到155、160，你是不知道的，因为你没测呀。所以这种更是危险，咱们知道危险就行。我给你个建议啊，第一个，你口袋里面呢，备好了一个是这个速效救心丸，第二个呢，你备上那个快速那个效苯地平，那个还
3: 快
0: 便
3: 速
0: 宜。
3: 的，
0: 对，那个降压快，这吃上一会儿就快。但是短效的啊，就是万一说你怎么着了，感觉突然之间是血压不舒服引起那种头晕呐、脑袋胀、眼睛胀，你赶快吃上一片效苯地平，这把
3: 小本
0: 压
3: 地
0: 给平稳下来。过一两个小时，这药效也就代谢掉了。这是第一。第二个，牛顿草这个做的这个牛顿因子对你正洗肝洗肾，整个消化吸收代谢的这个东西，它全给你清洗掉。那你说这三高是不是慢慢就给它代谢掉了？是不是？
3: 那真是太好，那
0: 啊，
3: 老师，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0: 你等我消息，就是快一两天，慢3、4天，这个事儿我给大家办，因为这个不只是你，好几个人都跟我说了，而且我跟海南厂家也熟，我就看看到时候搞多少，怎么搞，能不能让大家少花点钱，帮大家给身体问题解决了，比啥都强。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3: 对，行，
0: 啊，那，
3: 那孟非老师，我
0: 啊。
3: 就期待您的好消息
0: 行，
3: 了。
0: 那你就这两天时刻关注节目，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你这个也绝对对症，你说好不好？
3: 好好，我
0: 哎，
3: 会关注节目。
0: 好，哎，再见，
3: 谢谢，再见。
0: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石方仔给您说道，高宗李治去世了，然后即位的呢是他的三儿子李哲，当然这个李哲呢又叫李显。李显当上皇帝以后，发现自己这个皇权呢压根几乎等同于没有，所有的权力都在母后手中呢，那都被武太后抓着呢。年少轻狂的李哲那当然是得挣不两下子，怎么样破这个局呢？他就放眼四周啊，没有自个儿信赖的人，那我得培养我的政治势力。这么着吧，我那个老岳父他不是一个九品官吗？还不到九品，来先升为三品，然后你当宰相，那这不是胡闹吗？当时的首席宰相裴炎人家压根就不奉命，气急败坏的李哲指着鼻子就骂说，这事儿你赶紧给我安排了，还别说让我岳父当这么一个三品官了，或者说当一宰相了，我就是把天下给他那也是我的自由啊。宰相裴炎这儿也不跟他吵，直接把这事儿汇报给武后了。我们说这位武太后啊，他对自己这个儿子太了解了，就以这小子的能耐，以他的本事，不可能在天子位置上坐太久。如果你老老实实的消消停停的继续你的吃喝玩乐，你把这权力啊让渡给你亲妈，那老娘呢也心疼你，你就过这种逍遥快活的傀儡日子就行了。可如果你不听说不听劝，那迟早啊你会露出马脚，到时候呢我再弄你。那说到这儿啊，正好有一个小知识点在这儿给您分享一下。我们经常说某人做什么事儿啊露出马脚了，露马脚这个词儿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怎么就不能叫露人脚呢？露出马脚这个词儿有一种说法啊，是说来自于朱元璋他媳妇儿。咱们也知道明太祖朱元璋自幼家境贫寒，父母被饿死以后他还到庙里边当过和尚，成年以后啊就跟农民出身的那个马氏结为了夫妻。那个时期的女子呢都是要缠足的，但是她媳妇儿马秀英小时候啊脾气特别倔强，坚持就不肯裹足，长了一双天足，还生就了一双大脚。后来朱元璋当皇帝了，那马氏就当皇后了，这时候不用下地干活了吧，但是这个脚你再想缠也来不及了。每次跟客人相见的时候，总是用衣服的下摆或者是裙子呢把这个脚啊严严实实的遮盖起来。结果有一回呢，这位马皇后乘着轿子，她也就是坐着凤辇到了金陵，就是到了现在南京了，在那儿游玩的时候啊，一阵大风吹来，把那个轿帘吹起来了，马皇后放在踏板上两只大脚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围观的人群可就看见了，大家伙瞧得一清二楚，于是这件新鲜事儿就传开来了。因为是姓马的皇后露出了脚，所以说把这事称为叫露马脚，这个词儿就慢慢传下来了。这是其中的一种说法， 但是这种说法啊不太准确。为什么呢？因为漏马脚这个词儿啊在唐朝那时候就已经有了。它的来源是什么呢？您看鲁迅先生他的文章里边啊曾经有这么一句话，露出麒麟皮下的马脚来。从这句话也能瞧得出来呀，鲁迅先生是知道这个词儿的出处的。露马脚跟麒麟皮有关系。事实上啊，露马脚就是古代人呢用马或者是驴子假扮麒麟，跟这种游戏有关系。麒麟和龙凤龟并称为叫四灵，这是古人心里边的瑞兽人兽。于是古时候啊，节日庆典或者是祭祀的时候呢，往往会有一种活动，把这个装扮好的麒麟皮披在马的身上，或者是说披到小毛驴的身上。这样一来呢，远远的瞧着这特别像了啊，好像是真的麒麟一般。但是那个马脚的部分是难于严密包裹的，尤其是运动起来啊，人们是能够看着的，知道这东西不是麒麟。哎，露出马脚就是显露出真相了，露马脚这个词儿呢就流传下来了。在这儿啊，咱们再延伸一下，我们说还有一个词儿叫蛛丝马迹。这里边这个马呀就不是我们说高头大马的马了，而是造马。蛛呢就是蜘蛛，我们说这个马代指的造马呢，很多农村的朋友您肯定知道，家里边如果是您是烧柴火的话，在那个灶台旁边啊经常会发现一种类似于小蟋蟀的那种玩意儿，那就是造马。传说里边这个造马呢还是灶王爷的坐骑。蛛丝马迹的意思就是您根据这个蜘蛛的丝儿啊能够找到这只蜘蛛，根据这个造马它曾经走过的那个痕迹呢能够找到这个造马。那行了，这俩词儿就给您说清楚了，蛛丝马迹的马它指的不是高头大马，而是造马。露马脚啊指的是露出破腚。有朋友说，得老郭这儿露出马脚了啊，没念过书吧，怎么还破腚呢？那个字不是破绽吗？我当然知道，这不是故意给您露个马脚吗？咱们说这个武则天，他知道自个儿这个儿子李哲呀肯定会露出马脚的，但是有一件事啊他是始料未及的，就是自己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刚当了几天皇帝呀就犯下如此的低级错误，这可就不是露马脚了，这是露出了脖颈。就在当天呢，这不是裴炎找武后去告状了吗？俩人就密谋了一个阴谋。四圣元年二月初六，武太后把文武百官召集到了洛阳宫的正殿乾元殿，准备举行一场特殊的朝会。按照惯例呢，从高宗的显庆二年开始，朝会啊都是隔一天办一天，逢单日子上朝，逢双是不上朝的。这一天呢恰恰又是双日，武后却忽然召集百官上朝，那他到底想干什么呢？当皇帝的这个中宗李哲呀对此是大惑不解，但是他这也没有发问的权利。行吧，那就加个班吧，上朝呗。他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了一丝不祥的气息。且说文武百官鱼贯进入大殿，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今天这个特殊的朝会啊气氛有些异样。偷眼一瞧呢，天子端坐在玉榻之上，神情略显张皇，而太后呢隐于透明的围帘之后，人们看不清楚她的面貌，她的表情，可是能感受到大殿之上有一股威严和肃杀之气。百官按照班次依次站定以后，大家伙发现怎么少俩人啊，这俩人旷工了还是缺席了？少哪两位呢？中书令裴炎和中书侍郎刘伟之。就在百官们满腹怀疑的时候，殿门口忽然响起了一阵急促而杂沓的脚步声，人们看见裴炎和刘伟之带着一脸的凝重之色双双步入殿内，紧跟他们身后的就是禁军将领程务亭和张前绪，在这俩人身后是一大群的铠甲铿锵杀气腾腾的羽林军士兵。百官们一瞧这个场景，心里边都是惊呼一声，坏了，要变天了。中宗李哲在这一瞬间也是脸色煞白，裴炎这儿径直走到丹榻之前，用略带轻蔑的眼神瞥了天子一眼，然后转过身去面向百官直接宣读了太后敕令，自即日起废皇帝李哲为庐陵王。话音刚落，两名全副武装的羽林军士兵迅速冲上丹榻，也不容分说呀，把这天子架起来就往外走。李哲这一边挣扎一边扭头就大喊呢，我有何罪？对呀，你给我个理由先呢。帷幔之后传出了武后不容置疑的声音，说汝 欲以天下与韦玄真，何得无罪？你不是说把这个天下给你老丈人吗？这罪过还不够吗？听到这句话，刚才还在挣扎的李哲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似的，任由士兵把他架出了大殿。哎呦，这文武百官目睹这突如其来又惊心动魄的一幕，你瞧瞧我，我瞅瞅你，整座乾元殿鸦雀无声。一个由高宗亲自指定

0: 的接班人，一个登基还不到两个月，实际当政还不到36天的皇帝，说废就给废了。武后连一根小指头都没动过，一场不流血的政变瞬间就宣告完成了。第二天呢，武后的第四个儿子豫王李旦就以一个普通亲王的身份被武后直接册立为皇帝，这就是唐睿宗。同日改元文明，大赦天下，并册立睿王妃刘氏为皇后，6岁的嫡长子李承器为皇太子。当然咱也得知道，李旦这儿虽然挂了一个皇帝的头衔，但他还是一个政治花瓶，一切政务都由太后处置。李旦呢，被安排在别殿里边，不得参与政事，实际上就形同软禁了。2月初8，武后把高宗所立的皇太孙，也就是那个李哲的儿子，那个李重照废为庶人了，把李哲的岳父韦玄真流放到钦州。
1: 废皇后韦氏，废太子重睿，贬为庶人，免韦玄真左相，流放岭南。
0: 2月初9，武后派遣了左金吾将军丘神济前往废太子李贤的流放地巴州，这对上一个儿子要下手了。表面上呢，是让这个丘神济啊监视李贤，实际上就是暗示他，你把那个李贤呢逼得自尽得了。2月12，武后亲临武成殿，由皇帝李旦率领着王公大臣向武后崇尚太后尊号，这也正式确定了武后临朝称制的合法性。打这以后啊，再上朝的时候，洛阳宫的紫宸殿上就升起了一道淡紫色的纱帐，纱帐背后所端坐的就是这个拨动乾坤的女人，太后武媚。当然这也是她独断朝纲的开始，这一年呢她正好60岁。对于一般的60岁的老人来说呢，可能最大的幸福啊，就是全家和睦，孙子孙女绕膝游玩，在天伦之乐里边安度晚年。可是对于这个武太后来说呀，她的传奇人生真正的华彩乐章刚刚奏响，由她所领衔主演的这么一出空前绝后精彩纷呈的历史大戏，这也才刚刚开始，好戏呀还在后边呢。
1: 自即日起，由皇太后临轩称制，辅弼朝政。
0: 就在李旦被立为皇帝的那天夜里边，洛阳城里边爆发出了一条令人不寒而栗的新闻。有这么十几个禁军士官在前一天呢参加了废黜中宗的行动，那这帮人觉得，我们参与了这么大的政治事变，把皇帝李哲都给废了，那不得是加官进爵呀，即便是不给我们升官，金银的赏赐那应该是海了去呀。结果赏赐倒是有，不多。这帮人领了赏赐以后呢，就跑到一个妓院里边饮酒作乐，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酒就开始上头了，嘴就没有把门的了。其中有这么一个借着酒劲就发牢骚，说早知道才赏咱们这么几个钱，没有加官进爵的赏赐，还不如拥护庐陵王呢。那意思咱应该不听那老娘们的，应该呀拥护皇上的。其实拥护谁你们说得了算吗？要不说很多人喝点马尿啊，真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但是咱们也必须得说，这是无心之过，无心之语，灌点黄汤随便发句牢骚，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可问题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有很多人呢是深有同感，连声附和，对对对对，大家伙发着牢骚继续喝酒，话题啊就转到别处去了。可是谁也没想到，就在他们酒酣耳热浑然忘我的时候，其中有这么一个已经是悄然离席，拍马飞奔了玄武门，向他们的长官告密去了。片刻之后，一群凶神恶煞的羽林军就冲到了这个妓院里边，把这几个骑兵啊悉数给逮捕，一块扔到了禁军监狱。当天夜里边带头发牢骚的那个脑袋就搬了家了，其他人以知情不报的罪名被处以了绞刑，唯独告密的那主啊被授予了五品官。对于被砍了头的、被施以绞刑的，大家伙是不关心的。当时的人们关心的是什么呢？一个人去出卖同僚告密就能够加官进爵升到五品官了，这是很多人奋斗几十年都得不来的呀。这种出人头地的方式让很多人是艳羡不已。咱们必须得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通过这次告密事件，人们就发现了一条升官发财的捷径。到这儿啊，越来越

0: 越多的人开始以出卖朋友为荣，以知情不报为耻。您等到后来武周王朝，由于女皇武则天大力倡导和丰厚的赏赐，告密之风那更是弥漫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渗入到了武周臣民的呼吸和血液当中。当然那是后话。咱们再来说武则天这第四个儿子，也就是这个李旦，他这不是当上皇帝了吗？一夜之间呢，他被母亲用权力的铁腕给推举到皇帝的宝座上，成了这个帝国里边名义上最有权势的人。但是随即呢，又被打入冷宫，成了这个世界上最高贵的囚徒，形同软禁嘛。在李旦的感觉里边，这事儿太糟糕了，因为人家压根儿就不喜欢当皇帝。从小到大，李旦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静静地在书斋里边读书写字、研究思考，除此之外啊，就没有别的喜好。他对政治压根儿就没有兴趣，对于权力更是没有野心。这辈子呢，就想做一个自在逍遥、无忧无虑的亲王，不愿意像大哥李弘和二哥李贤那样被关在那个政治囚笼当中。他也瞧着了，大哥李弘、二哥李贤到头来落得一个身败名裂，身死在流放之地。因此呢，李旦这一直很庆幸自己是排行老幺，就是排行最小啊。他一直认为甭管是当太子啊、当皇帝呀、啊，这种事儿是落不到自个儿身上的，前面有三个哥哥呢，怎么排也排不到你呀。
1: 我做不了皇上，我也不做皇上，我就喜欢玩。
0: 他万万没成想自己还是想错了，无情的现实一举击溃了他纯真的梦想。23岁这年夏天，武后把这个皇冠就戴到他头上了。是普天下之人对这顶帽子都是人人垂涎的，但是李旦真的没有这种野心，也没有这种兴趣。但谁让你摊上这么一个妈了呢？人生啊，就是如此荒诞。喜欢这顶帽子的硬是得不到，他大哥李弘和他二哥李贤。有些人呢，戴上了也戴不长，他三哥李哲。不喜欢他的人偏偏是逃不掉也躲不开。于是在这囚徒般的帝王生涯里边，李旦这感觉到啊，怎么这么无奈呢？他这就成了那个金丝雀了，徒有光鲜的外表，在母亲的恩赐和施舍之下做感恩状、做幸福状，在金碧辉煌的牢笼里边温良恭顺的体转，除了这些自己就什么也做不了了。但是呢，再瞧瞧几个哥哥他们身上的遭遇，李旦这儿啊也应该感觉到比较庆幸。因为就在这年的二月末，巴州的寿山枯水迎来了武后的特使秋神记，这是要来逼死李贤的，也就是武则天那个二儿子啊。李贤瞧见特使的到来，马上意识到得我的末日来了。秋神记见到李贤第一句话就是说，你的母后让我转达对你的问候。这话音刚落，李贤这儿啊嘎嘎嘎的就开始笑了，这笑声特别刺耳。对于李贤来说，后这个词儿我是懂，此前你是皇后，现在你是太后，母指的是母亲吗？天底下有这样当妈的吗？再说了，我的母亲到底是韩国夫人还是她武媚娘，这事儿谁也不知道啊。反正不知道我这条命谁给我的，但是我现在小命啊已经难保了。于是李贤这儿是仰天狂笑，在场的人被他笑得毛骨悚然。李贤轻蔑地看了秋神记一眼，返回内屋，三尺白绫直接上吊了，死的时候啊年仅31岁。
2: 太后说，要是殿下已经亡故，就追封为雍王，领文武百官在显福门为殿下举哀，大哭三声，以示哀悼之情。
3: 是来要我命的。
0: 那三月份，秋神记圆满地完成任务，如期返回到东都洛阳。武后很满意，给他是加官了，还是给他进爵呢？还是给什么样的封赏呢？封赏肯定是有的，但是啊，得先走一个过场。武则天假装大怒，假装伤心，说你秋神记这儿误解了我的谕旨，你错杀了我的儿子李贤，把这个秋神记啊给贬为了叠州刺史。但是这样的贬处呢，形同于是公费旅游。秋神记这儿到叠州那儿待了一阵子，很快被武后召回洛阳，仍然当他的左金吾将军。而对于李贤的身后事，武后呢做得相当体面，不管怎么说那也是自己的儿子嘛。追封李贤为雍王， 并且亲率文武百官在洛阳宫的显福门举行了一场隆重的举爱仪式。这个举动呢，是一，彰显自己的爱子之情，第二，希望把李贤之死这个事实昭告天下，让那些拥护李贤的人呢，趁早死了翻盘的心呢。四月末，庐陵王李哲被流放到房州了，几天以后呢，又被押到了均州，软禁在了当年魏王李泰住过的旧所。那您掰着手指头算算，高宗皇帝这才死了几个月呀，那尸骨还没凉透呢。这武后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废黜了李哲，挟持了李旦，逼杀了李贤，轻而易举地排除了所有的障碍，把帝国最高权柄紧紧握在掌心之中。做完这一切呀，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这才回过头来料理高宗的后事，命睿宗李旦护送高宗灵柩返回长安，八月份把李治安葬在乾陵。随着高宗的入土，武后这儿啊感觉到如获新生了，因为打这一刻起，他所扮演的角色不是谁的妻子，也不是什么配角，而是彻底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也成了大唐帝国的主人了。打这起啊，他也不是什么天皇李治的天后，而是这个庞大帝国至高无上的唯一的主宰。算起来，从46年前进入到后宫，一直到现在，他所经历的各种曲折艰险、荣辱悲欢，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里边击败了各路对手，阅尽沧桑，几度浮沉，现在终于有一个新的起点了。蓦然回首，物是人非呀，四十余载恍如一梦。这时候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他颠倒乾坤，改天换日了。话说到了公元684年的阴历9月初6，武后宣布改元光宅，大赦天下，把东都洛阳改为叫神都，把洛阳宫改为叫太初宫，并且把所有旗帜啊、经幡呢，全都改成了鲜艳夺目的金黄色，中央各级机构政府和官职的名称也全都是焕然一新。您比方说，尚书省改成了叫文昌省，中书省叫凤阁，门下省叫栾台，左仆射改成了叫文昌左相，右仆射那就是文昌右相，其他的中书令啊、侍中啊、吏部啊、户部啊、礼部啊，这六部也都改名了。那个御史台呢，改为叫左肃正台，还增设了一个右肃正台。这是自隆朔2年以来，武后对中央机构和官职名称所做的第二次改弦更张。大唐臣民再度陷入了一片眼花缭乱当中，很多人就百思不得其解呀。那您这儿怎么热衷于玩弄这些文字游戏呢？这才哪到哪儿啊？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武后还将在世人诧异的目光中乐此不疲地改文字、改名字、改年号，改来改去。这绝对不是文字游戏啊！隆朔2年那次的改换官称呢，是他正式踏上权力之路的开道明罗。这次的改弦易帜呢，他就是武后想要改朝换代的先声试探。给您打个比方说吧，如果女皇武则天她这一辈子是一本传奇大书，那么这些带有她个人烙印的文字、官称、年号，就是这本书的封面、目录和特色。朝野上下正在消化这次规模宏大的改弦易帜呢，结果呀，还没回过神来，武后这又做了一个令人心惊肉跳的举动，授意她的侄子，当时担任礼部尚书的武承嗣上表，奏请他追封祖先爵位，建立武氏七庙。
4: 我想以大典祭奠父亲，让天下人都看到武姓的荣耀。
0: 列位，按照自古以来的礼制规定，只有皇帝才有资格建立七庙，祭祀七代祖先的宗庙。现如今你作为一个太后，竟然如此明目张胆地做出这种举动，到底是何居心呢？面对武后越来越出格的举动，那个首席宰相裴炎呢，是忍无可忍了。列位，以前他们两个是穿一条裤子的，现在裂缝可就产生了。在随后举行的一次朝会上，裴炎是鼓足勇气站了出来，直接跟武后就说了，太后母临天下，当世至公，不可私与所亲，独不见吕氏之败乎？这是裴炎自从当上宰相以来 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和武后

唱反调，言辞激切，直接把历史上最典型的反面教材西汉初年的吕氏之祸给搬出来了。这是出乎武后意料之外的。武后这盯着裴炎，大脑在迅速转动，他冷笑一声说，你所举的这个吕后啊，是把权力交给在世的外戚，所以说招致败亡，而我呢是追尊已故的祖先，你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裴炎这儿也不瞧他，嘴上寸步不让，说凡事须当防微杜渐，不可助长。武后闻言脸上非常的不高兴，满朝文武噤若寒蝉，人人是缄默不语，当天的朝会呢就不欢而散了。裴炎这儿当然是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了朝会大殿，他心里边啊也有点担心，也有点悲凉。实际上他也清楚，在这个紫宸殿上，这个老太太想做的事儿，普天之下没有人可以阻挡。但是呢，自己是高宗在临终之前呢亲自指定的顾命大臣，作为帝国里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席宰相，他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因此必须是见证。有很多人呢也看不明白裴炎这是怎么回事啊，他是武后一手提拔的，在此前一系列重大事件当中，比方说废黜太子李贤，改革三省制度，废黜中宗李哲，拥立睿宗李旦，他一直是武后的得力助手啊，双方配合的天衣无缝。那么默契的一对儿，怎么今儿就掰了呢？对于裴炎来说呀，自己所做的可能是螳臂挡车，但是自己做什么事儿啊，得有一个前提，有一个底线，不能违背儒家的纲常礼教和几千年以来的政治传统。其实裴炎自己这儿啊，也有点自相矛盾了，但是他认为自个儿有底线，在这个底线之内，他愿意跟武后合作，实现政治上的双赢。可是他慢慢的发现，武后在背离传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已经暴露出篡夺军权、颠覆李唐的野心，这可就是突破了底线了。裴炎这儿当然是不能无动于衷啊，硬着头皮出面见阻，他认为是自己应该的选择。当然他也得知道这种劝阻呢是会付出代价的，至于付出什么代价呢，裴炎这儿只能是听天由命了。鉴于裴炎的强烈反对，武后这儿是有所收敛，放弃了建立七庙的打算，只追封了五代祖先，在家乡文水那儿建立了五代祠堂。虽然说武后在这个事上让步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会放缓改朝换代的脚步，也不意味着他就原谅了裴炎了。武后正在紧张地思考，下一步我该怎么做呢？正想着的时候，扬州忽然爆发叛乱了，来势凶猛，一下把他的步骤全给打乱了。什么叛乱呢？这就是震惊朝野的李敬业兵变。这场兵变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 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快90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

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也省事儿啊。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儿，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背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儿，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

0: 圆形，
1: 头
0: 是尖的，
1: 把
0: 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背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锤背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地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地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胡家老高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它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儿。我们胡家老高从根本上着手，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子女都在外地， 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这些年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能自理了，那起码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2个哥哥2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2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 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3胎，不忍心再生下孩子，结果一个人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呢，一相亲2个儿子，房子就1个，怎么分呢？后来2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2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2儿子了。老两口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儿干保安，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1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乌拉乌拉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2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胃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 身上起火气。

结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一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一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人是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再把咱们家的胡家老高用上，慢慢先下地再说。用了8大瓶的胡家老高，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胡家老高，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呢、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
别自己把

0: 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儿，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恢复本源，要说恢复的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吗？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就用一用，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0: 哎，好的。
2: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2: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胡老。
0: 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
0: 啊。
2: 后来那个就发展了2年吧，就发展的就慢慢的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啊，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0: 那么高、
2: 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啊，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0: 腔隙性梗塞、
2: 对，就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0: 就是就是。
2: 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 啊，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
0: 对。
2: 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的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得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儿，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挂不住，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不能吃饭了，对，不能嚼东西啊，这就够呛了，就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0: 脱肛现象。
2: 大便以后吧，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0: 没错。
2: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是不是？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整天呢人就憋气，人的就气儿不顺，有点动静啊，突呼呼的这个心脏。接下来我左边呢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我跟你算是从那会儿开始。
0: 没错。
2: 我听你讲的说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现在吃了有两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最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的减轻了。那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那会儿呀，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它的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就是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所以喝水呀、吃饭呢，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0: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了，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完全好了，那您这些个病必然有从根本上的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
2: 是啊，那会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变化就特别大。
0: 对，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2: 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
0: 多好。
2: 是啊，人也不憋气了，跳动也正常，身上呢也有力气了。我感觉那自己呀就是
0: 太好了。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 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啊用这个胡家老糕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胡家老糕的这种功能。胡家老糕呢，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胡家老糕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啊，难得呀、啊、老朋友啊，这种毛病能够去了根儿，人就能长寿的，不容易啊。所以咱们胡家老糕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2: 还高兴呢、啊、肯定高兴的。
0: 王大姐，您现在不仅高兴、
2: 嗯、
0: 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2: 啊，
0: 只要您病好了、
2: 啊、
0: 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2: 对呀、
0: 啊、我祝福您。
2: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一年多了吧。
0: 啊。
2: 哎，现在走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
0: 嗯，
2: 几乎全好了。哎，我现在呢出门啊，哎，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呢。
0: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
2: 哎、
0: 是不是？
2: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边是有个缝纫机嘛，哎呦，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改完了还能穿。
0: 嗯，
2: 还又省钱了，还有事干了呢。
0: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精力了，对不对？
2: 对、
0: 啊、
2: 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
0: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
2: 哎、
0: 现在的病人太多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 好吧，好，祝贺您、
2: 哎、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2: 哎，好，再见胡老，再见。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687-3378 400-687-337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嫂子你好。
0: 你好哈，
3: 我介绍一下，我是吉林的患者。
0: 哦，
3: 啊，我那个这毛病吧哈不少。
0: 嗯，
3: 那个就是年轻人在医院做的病吧。
0: 啊，
3: 就是那个腿啊冒风。
0: 嗯，
3: 还有那个腰好几种病呢，腰脱、骨刺、膨出。
0: 哦哦哦。
3: 啊，完了，自从吧哈，就是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吧。大有改善、
0: 嗯、
3: 各方面吧都有改善。
0: 嗯
3: 啊，还有那个睡眠也改善。
0: 嗯嗯嗯，
3: 我去年冬天呢倒炕三个月呢的。
0: 哦，
3: 老啊，
0: 很严重
3: 是吧？我不用这胡椒老糕啊。
0: 啊啊啊，
3: 一共前后买那个50盒50瓶。孩子说那要用就多买点呗。
0: 嗯，
3: 你治病呢不能怕花钱，是不是？
0: 就是，嗯。
3: 再说这么好的药，你说是很难遇呀、啊。
0: 嗯嗯嗯嗯。
3: 啊，一开始买了20瓶，后来两个孩子都给我凑钱，我买了30瓶。现在还有呢、
0: 哦，
3: 用了半年多了。
0: 啊。
3: 就啊，各方面症状都有改变。
0: 啊啊啊！
3: 哎呀，我在这里真心的感谢你呢，胡老啊，这么好的药传送给老百姓。啊，
0: 您也能感谢胡家老糕对您的这么大的福分，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啊，对啊，这药可真是名不虚传呐、啊，真是。
0: 嗯嗯嗯，
3: 传承100多年的药。
0: 是的，没错啊。
3: 真没想到，药效真好。
0: 啊， 尤其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

0: 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您的啊好的消息啊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治疗，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婆呀？啊，
1: 对，确实是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啊。
0: 嗯嗯，
1: 对呀、啊，这么好的药啊，也用上啊，我真没想到这药的效果这么好呢。
0: 嗯嗯嗯嗯，
1: 原来这腰吧像背块冰似的。
0: 啊啊，
1: 我咋这我亲戚妹妹当你说吗？小胖嗓子裂呀，都想自杀了的。
0: 啊啊啊！
1: 孩子都劝我别的，咱们这不是都挣钱呢吗？凑钱买呗，是不是？
0: 哎，
1: 人家说话说呢，你要想知道一个滋味，自己亲口尝一尝，是吧？
0: 没错，哎。
1: 哎呀，这用上可真知道，这腰啊热乎的。
0: 哎。
1: 我现在啥都能干，包饺子、擀面条。
0: 啊。
1: 没问题。
0: 都行了，你看看。啊，作用多快呀、
1: 啊，
0: 是吧？我真为你高兴。
1: 啊、
0: 嗯，
1: 走十里八里没事，不觉得累。
0: 你看看，多好啊！
1: 这个、就是要继续的用下去。
0: 嗯，就是。
1: 让这个好。
0: 哎，
1: 现在这腰不那么疼了，就是稍微累了有点酸。
0: 啊啊啊啊！
1: 找不着原来那个疼痛的感觉了。
0: 嗯，你看看。
1: 那个疼痛感觉消失了。
0: 啊啊啊！哈哈哈。
1: 哎呀，可他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嗯嗯，
1: 这么
0: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啊。您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既然有了疗效了，就接着治疗呗啊，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这次
1: 我
0: 们俩通过电话以后。啊，您再继续使用胡椒老膏，两三个月以后，我估计您的这些疾病就不会再有了啊，
1: 不会有，
0: 您这种痛苦不会再复发了啊。
1: 现在好的差不多了，已
0: 经。嗯，好，
1: 啥都
0: 太好了，
1: 嗯，真心感谢你胡老啊、
0: 哦。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啊，
1: 希望
0: 咱们再用一段时间以后，就让咱们疾病完全康复了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啊，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对，我最后希望胡老注意身体啊。
0: 哎，也谢谢您，
1: 嗯、
0: 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再见，老朋友。哎，好了，
0: 好，再会。
1: 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教授哈。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
0: 啊，
3: 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
0: 啊啊啊！
3: 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
0: 啊。
3: 哎，所以我也用上胡椒老膏了。
0: 哦。
3: 嘿，我用了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
0: 啊啊啊！
3: 哎，现在自己感觉呀、啊，身体状况啊，特别好。
0: 哦，
3: 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
0: 啊，
3: 首先我那个肩周炎，
0: 嗯，
3: 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
0: 啊，
3: 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
0: 嗯，
3: 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
0: 啊。
3: 甚至有时候洗脸，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
0: 嗯 嗯。
3: 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捏炒菜拿个勺子，哎，都感觉费劲儿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0: 哎，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 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的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0: 对对对对，
3: 冷痛冷痛的。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
0: 哦。
3: 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啊，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两三个小时睡那么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吃上了，好一点。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0: 没错，
3: 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都提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再加上我肝也不好，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
0: 啊，
3: 不过我现在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我这些毛病了都改善了很多了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
0: 啊，
3: 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你看个变化多大，太好了。
3: 对呀、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提个十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0: 太好了啊，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3: 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0: 好极了啊。
3: 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还有那个肝那块儿了，也舒服了，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0: 肝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是不是，老朋友？
3: 对对对对，现在吃饭也香了啊，消化也好了
0: 啊，
3: 吃的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所以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了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0: 啊，你看多好啊。
3: 中间也不醒过来了，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0: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是不是啊？
3: 对呀。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突然得了一个心肌梗塞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两个支架这堵得很严重了。加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我说你干脆也用用。胡椒老膏嘛，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现在他心慌憋闷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0: 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 咱们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他会很好的来解决他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3: 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那情况。哎呀，很感谢胡教授你啊，
0: 好的。我说一说吧，老朋友啊，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3: 对，
0: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
3: 对对对，
0: 所以您两位
3: 我们都要继续用啊。小身体越来越好。
0: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胡家老高他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3: 理解了。
0: 我先问您，
3: 理解了，
0: 您的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3: 高兴了，是啊，
0: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
3: 好，
0: 坚持用咱们的胡家老高，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
3: 好，
0: 啊，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好吧？
3: 好的，再见，好。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

0: 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上说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这个系列给您说到了武则天独揽朝政，距离她的女皇之位只有一步之遥了。但是看似一步，实则千里，这条道啊没那么容易。女人当皇帝，在古代封建王朝来说呀，这不单单是一个惊世骇俗的问题，它更是很多朝臣的一个底线问题。您就比方说当时的首席宰相裴炎吧，之前他是武皇后包括武太后的得力助手，但是等到他发现，哦，这小老太太这是要干嘛呀？瞅这意思，已经想要篡夺军权，颠覆李唐了，这可不行。所以当武太后打算建立七庙的时候，裴炎这儿强烈反对。那么武太后在这件事上也是做出了让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会放缓自己的脚步，更不意味着他会原谅这个公然背叛自己的裴炎。你怎么爬上来的？你怎么当上的首席宰相？你自个儿心里边没点数吗？现在竟然是公开跟我叫板，那我能把你扶上天堂，也能把你踩入地狱。就当这个武后紧张地思考着下一步该如何行动的时候，扬州忽然爆发了叛乱了。这一下打乱了他的步骤。什么叛乱呢？这就是中唐时期震惊朝野的李敬业兵变。李敬业是哪位呢？他就是李绩的孙子。李绩生前呢有一个爵位叫英国公，哎，李绩死了以后啊，这个李敬业把这个爵位给承袭下来了。他当时担任的是梅州刺史，后来因为点什么事啊被贬为柳州司马。李敬业这当然是愤愤不平的，在他心里边觉得吧，要是没有我爷爷，没有我们老徐家，你们这李唐王朝啊早就内忧外患了。说叫李敬业为什么说是老徐家呢？因为他爷爷就叫徐茂公，只不过后来呀被赐了国姓，姓李了。那么且说这个李敬业，他纠结了一大批同样遭到贬谪郁郁不得志的低级官吏，在扬州接起了造反大旗。李敬业所打出的旗号是讨伐武士，拥立李哲，匡复唐氏。他自称匡复府上将兼扬州大都督，以唐之奇杜求仁为左右长史，李宗臣、薛仲章为左右司马，魏思温为军事，骆宾王为记事。短短的10天之内集结了十几万的军队。为了加强号召力，李敬业还千方百计地找了这么一个长得特别像李贤的人，以他的名义号令天下。大军未发，他不是粮草先行，你这是思想攻势，先要打前战。于是骆宾王就写下了千古檄文，叫代李敬业传习天下文。这骆宾王啊是享誉后世的文章圣手，他和鲁兆林、王勃、杨炯并称为初唐四杰。一说到初唐四杰呢，王杨鲁骆，这个骆指的就是骆宾王啊。咱们必须得说呀，骆宾王的这道檄文气势磅礴，

说吧，午后拿到这篇檄文，非常认真地把它从头读到尾。尽管落魄文人骆宾王在檄文里边啊，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体无完肤，但是武后还是佩服作者的才华呀。尤其是当他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哎呦，读到这句话，武后竟然是十分的动容，赶紧问左右说：“这篇文章谁写的？”左右答曰：“说是骆宾王写的。”武后长叹一声：“这是宰相之才呀，如此的人才竟然让他流落民间了，爱才之心溢于言表。”咱们得说呀，中国古代征召或者是打仗的时候，檄文呢相当于是政府公告，他会声讨对方，揭发对方的罪行。一般来说，这个檄文是笔力强劲，声势浩大，读起来让人振奋不已。中国古代有名的三篇檄文，第一个当然是三国时期的官渡之战爆发之前，袁绍帐下才子陈琳在战前挥笔写就了为袁绍袭豫州文，痛斥曹操啊。据说当时曹操呢正害这个头疼病，卧病在床呢，看到这篇檄文浑身这么一出汗，哎呦，这头疼病啊竟然是好了不少。第二篇著名的檄文就是刚才所说的骆宾王所著代理敬业传习天下文。第三个非常有名的檄文呢，那是明代朱元璋从南京宣布出兵北伐的时候，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率领25万兵马北上，宋濂就写了一篇朱元璋奉天讨袁北伐檄文。这三篇檄文呢也是千古奇文。咱们再说李敬业这儿，你既然打出了讨伐武士、匡复李唐的旗号，身为外戚的武承嗣啊、武三思啊自然就坐立不安了。为了防止李唐宗室和李敬业里应外合，武承嗣和武三思屡屡上表，就怂恿武后找个借口处置目前资格最老的两个宗室亲王，当时的韩王李元嘉和鲁王李林奎。那个李元嘉呀是李渊的第11个儿子，李林奎呢是李渊的第19个儿子。且说武太后拿着二武的奏章试探一下宰相们的口风，来吧爱卿们，你们瞧瞧，现在有武承嗣和武三思想要处置两位亲王，你们怎么看呢？他这想看看这些宰相们的屁股究竟站在哪一边的，是不是自己人。刘伟之啊、韦思谦呢都是保持沉默，一言不发，反正我们有首席宰相呢，让他说去呗。而这个首席宰相裴炎是据理力争，坚决反对。武后静静地瞧着这个裴炎，一看这老头啊因为激动面孔都涨红了，武后心里的杀机那是变得更浓了。其实现在他呢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诛杀裴炎了，且不说先前你公然反对我建立武氏七庙的事儿，就说眼前吧，武后这就有三条理由足以治裴炎一个谋反的罪名。第一，叛军首领之一李敬业麾下的右司马那个薛仲章，他是裴炎的亲外甥，朝野上下一直在议论纷纷，有人甚至认为薛仲章啊是裴炎给派过去的。换言之呢，大家伙怀疑裴炎就是这场叛乱的幕后指使者。第二，自从扬州叛乱爆发以来，你裴炎作为首席宰相却只字不提讨伐大计，整天的悠哉悠哉跟没事人似的，人们当然心里边有问号，你裴炎到底是何居心呢？你就想瞧着李敬业讨伐武士、匡复李唐吗？第三，洛阳坊间呢传着一首神秘的歌谣，叫一片火两片火，匪小儿当殿坐。两片火这是炎，当殿坐这是当皇帝的意思。歌谣里边所唱的正是裴炎，暗指他呀将要登上帝王的宝座。人们都说无风不起浪，你裴炎如果没有谋反的迹象，为什么有如此耸人听闻的谣谶在坊间疯传呢？就凭借这三条啊，武太后就可以让裴炎死无葬身之地。而此时此刻呢，武太后心里边虽然动了杀机，但脸上丝毫不动声色，她也不说什么李唐宗室的事儿了，而是把话题一转，就询问裴炎：“你有何良策讨伐叛乱呢？”这时候的裴炎呢，好像已经抱定必死之心了，只见他猛然屈前几步，一下子跪伏在地，用一种凄怆而决绝的语气高声奏答。

0: 说皇帝年长不亲政事，故庶子得以为辞，若太后反政，则叛乱不讨自平矣。这段话就不用给您分析了，您把这大权还给您四儿子李旦，这事儿啊就釜底抽薪了，那叛乱不用打，自己就平歇了。
1: 只要太后将朝政奉还皇上，不用一兵一卒，叛军就会失去大义，扬州之乱不讨自平。
0: 此言一出，满朝文武在瞬间都变了脸色，惶恐不安的，惊怖错愕的，瞠目结舌的，幸灾乐祸的，甭管是什么表情，大家伙都知道裴炎完了。原本气定神闲的武后终于也是按捺不住了，他从这个玉榻上蹭的站起身，那个面目因为暴怒而变得狰狞了。这一刻呀，整座紫宸殿的空气似乎已经凝固了，大家伙大气儿也不敢喘呐。可是如果这时候的武后，你这个气急败坏的跳着脚指着鼻子骂，这也有点不太像话。问题是就没人帮他说话吗？当然有了。就在此刻，寂静的大殿上忽然响起了监察御史催查的声音，挺身出列，大声喊道，说裴炎，你乃是托孤重臣，手握朝廷大权，若无意图，何故请太后还政？这句话就像一把匕首一样，一下刺中裴炎的软肋了。对呀，睿宗李旦是一个性情内向、不喜欢政治的人，一旦太后还政，睿宗亲政，作为顾命大臣兼首席宰相的裴炎，他就是满朝文武里边最大的利益得到者。所以大家伙有理由相信裴炎呢，你这张口闭口要让武后还政，而且呢这次叛乱你也不着急，目的就是想要日后架空天子，独掌大权，像长孙无忌那样成为一手遮天的逆臣。这就是崔查所说的你裴炎的意图。那么裴炎到底有没有这份意图呢？我们没法推定一个人的主观性，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首先来说，裴炎是一个从政者，尽管他身上有传统士大夫的气节，但是啊，任何一个从政者他做事的出发点呢，他不可能仅仅是气节，更多时候呢是出于政治利益。像后世海瑞那种的，为了心中的理想，为了肩上的道义，为了天下苍生，那是少之又少的。最起码裴炎他不是。您看，从他的发迹史来看，他是跟武后进行了一连串的政治交易，所以获得了非常高的权力和地位，他自己和政治利益完全挂钩呢。所以人家崔查所提出的质疑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甭管你裴炎心里边是否包含崔查所说的意图，这时候已经完全不重要了。因为当时武后问你怎么样解决叛乱呢，你提出来，哎，你还政给皇帝，你就是要要挟，你想要借助叛乱进行逼宫，这种意图就暴露无疑了。铁腕无情的武后怎么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呢？崔查呀，他所做的不是把匕首捅到裴炎的软肋，而是裴炎呢自己把脑袋钻到一个死扣里边，崔查所做的就是把这个扣给勒紧了。崔查的话音刚落，武后迫不及待就发出了逮捕裴炎的命令，几名如狼似虎的御前侍卫朝裴炎扑了过去，一代权相就此锒铛入狱。
2: 来人，
3: 快
2: 把他带下去！
3: 堂堂宰相，太后可一语定罪，天理何在？公平何在？
0: 再来说李敬业的兵变，这是大唐开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叛乱，而且叛军的巢穴扬州呢，又是有唐一代的财富重镇，因此这场叛乱对于武后造成的危机是不言而喻的。大家伙啊都瞪大眼睛拭目以待，很想知道你在政治上一直是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你在战场上也是这种强势吗？武后这儿不敢掉以轻心，他必须用事实向世人证明，在军事上我也是不可战胜的。所以当东都的朝廷正因为裴炎一案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武后一边和宰相们进行着激烈的政治博弈，另外一边迅速就完成了平叛的军事部署。这一年的十月初六，他任命李孝义为扬州道大总管，就是曾经淮安王李神通的儿子，并且以将军李知石、马敬臣为副总管，率领着30万大军开赴战场。
2: 叛贼今日不讨，
4: 还会出第二个李敬业，第三个李敬业，带30万兵马讨平叛贼。
0: 武后之所以选择李孝义作为主帅，并不是因为这是一将门虎子，非常会打仗，而是因为他的身份，宗室亲王啊。你李敬业口口声声叫嚣着要匡复李唐是吧？好，我派一个李唐的亲王前去灭你。你嘴里边喊的是我要保护亲王，现在人家亲王说不用你保护，我灭你来了。这还没打仗呢，先从政治上，从这个口号宣传上啪啪给你打脸了。这就让全天下人都知道李唐宗室是跟我站在一边的，你把你那冠冕堂皇的遮羞布赶紧扯掉吧。咱不得不说，武后这招可谓是高明啊。评判军队尚未开拔，他已经在道义上扳回了至关重要的一局，让李敬业的起兵丧失了最起码的合法性，也丧失了人心。此外呢，武后给这支出征的部队配备了一名监军，这个监军就是魏元忠，就是当初啊急中生智拉了一个江湖老大给高宗护驾的那家伙。
4: 魏元忠，本后命你为监军，讨平叛贼。
5: 臣遵旨。
0: 武后这么做有两个目的，第一，让足智多谋的魏元忠弥补李孝义在战略上的不足，确保平叛战争的胜利；第二，监督李孝义，防止他临阵倒戈。毕竟他是李唐的亲王啊，是否打心眼里边忠于武后，这还是两说的。这层风险呢，必须是严加防范。就在李孝义开拔的一个月以后，武后再度任命了一个江南道大总管，第二梯队的主帅，这就是两手准备，万一你那儿战败了，甚至说你造反了，或者说你不好好的打仗，我的第二梯队可以迅速出击，我这有 Plan B。 而这个第二梯队的主帅非是旁人，正是当时威震一方的抗藩名将，时任左营阳大将军的黑齿长枝。如果您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您就知道啊，黑齿长枝咱不敢说是百战百胜吧，但是在军事实力方面是非常强的。武后任用李孝义，这是打的政治牌，任命黑齿长枝，这是100%要取得胜利的军事牌。你李敬业，你是将门之后李世济的孙子，但是你本人没有什么军事能力，也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你跟黑齿长枝相比不是一个 level 的，不是一个当量级的。那您就说吧，纵观武后在这场平叛战争里边，他所做的战略部署、人事任命、心机谋略都是常人不所及的。凡事啊，他就怕一个比较。相对于武后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慧和谋略，李敬业的表现那可就差太远了。按理说，天时、地利、人和你都占了。天时，刚换的新皇帝，高宗李治去世了，现在是这个木偶睿宗李旦执政，权力呢落在了武后的手里，天下很多人呢对此不满。地利不用说了，在扬州那儿开始反叛，那是唐朝的税收重地。人和呢，这还是得说李敬业打出的旗号，我秦王啊。可问题是，天时地利人和你即便都占全了，最后啊还得看这个主帅的智谋。如果这次反叛不是李敬业发起的，而是他的爷爷李继造的反，那么李继和武后这边呢，咱们用一个时髦的词来说呀，五五开。可问题是，你李敬业纨绔子弟，你在战场上厮杀过几回呀？在政治道路上你经过多少风险呢？都没有。所以他这个表现那可差太远了。他起兵的时候啊，当时就面临着两个选择。第一个，挥师北上直取洛阳，夺取东都，号令天下。第二个，南渡长江攻占金陵，就是把南京拿下，经营江东以求自保。当时的军事魏思温是力主北上，因为你既然打出的旗号是秦王，你自然要进军东都，才能获得四方的响应。而裴炎的外甥那个薛仲章啊，是力主南下。他说，金陵是历朝古都，有帝王之气，有长江天险可以依持，应该是先取常州、润州，奠定霸业之基，稳当下来了再北屠中原，这才是进可攻退可守的良策。面对金陵王气定霸之基的诱惑，李敬业怦然心动了，不太敢冒险，决定要渡江南下。不是大哥，您打的旗号是秦王，您往北走啊，怎么往南跑了？你这是秦的哪门子的王啊？这秦的长江里的王八的王吗？当时把这个军士魏思温给气坏了，赶紧反对， 您这是造反，大事未举，就先找一个巢穴躲起来，这会让天下志士灰心丧气的。可是李敬业这充耳不闻，让左长史唐之奇留守在扬州，自己亲率大军南渡长江，攻打润州，现在江苏的镇江啊。军事卫斯温一瞧，无奈地对这个长史杜秋人就说了，兵势合则强，分则弱，咱们是败在眼前呐。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卫斯温的担忧是非常对的。李敬业你起兵最大的本钱呢，不是什么你是将门之后，这个招牌不好使，也不是那个假冒的张怀太子李贤，更不是你仓促集结的十几万的乌合之众，而是志在秦王，匡扶李唐，是这种政治口号。因为天下人对于武后擅权不满已久，如果充分利用这一点，必定可以收揽人心，号令天下。只可惜你李敬业不过是一个胸无大志、鼠目寸光的匹夫，拒绝北上，掉头南下，就这种行为呀，一下就暴露了你的意图了。你说你秦王这是假的，说白了你就是叛逆。如果你真秦王，大家伙响应你呢，那叫匡扶正义；如果说你想要叛变，大家伙加入你呀，那叫一块谋逆。想加入的人呢，对他是非常失望，也注重了他必定是败亡的。话说在光宅元年十月中旬，李敬业把润州攻陷了，把自个儿的亲的叔父，把他叔叔润州刺史李思文给逮着了，跟他叔叔就说了，说您这儿是武氏的狐朋狗党，应该改姓武啊。就在李敬业给他叔父改姓五天以后，他自个儿的姓氏被朝廷给改了，武后剥夺了他世袭爵位和皇姓，恢复你姓徐吧，这个李姓国姓是不给你了，你们整个一家子都不能再姓李了。不但如此啊，把他祖父李继的坟墓，也就是徐茂公的坟墓给刨了，剖棺曝尸，棺材打开，把尸体给蹬出来。咱们自古讲究人死为大，这种行为啊，哎呦，真可惜了。李世继一世的英名，死后啊，被他孙子给玷污，给连累了。那九泉之下，恨不得把棺材板都踹开，自己亲自弄死这个不孝的孙子。到了十月下旬，李孝义大军逼近润州，徐敬业呢兵分三路迎战，自己亲率一路进驻高邮，派他的弟弟徐敬游进至淮阴，再派将领韦超、尉迟昭进驻梁山。李孝义进抵淮河北岸以后，自己的前锋部队和徐敬业遭遇了首战失利，李孝义这儿啊胆怯了。你看，这也是一个将门之后，真给这个李神通丢人呐，他这不敢打了，逗留不前。关键时刻，武后给安排的监军魏元忠开始发挥作用了，他马上找到李孝义谈心，一直在暗示李孝义，徐敬业打的是匡扶唐氏的旗号，您这儿呢是宗室亲王，如果您是畏缩不前，大家伙就会怀疑啊，你跟对方是暗中勾结的，到时候太后怪罪下来，您是难逃罪责的，自个儿琢磨琢磨吧。李孝义吓得冷汗直冒，只能是下令军队出击。我们说朝廷正规军队的战斗力本来就在叛军之上，一旦主帅下定进攻的决心，自然是势如破竹，所向无敌了。仅仅到了十月下旬，李敬业手下的大将尉迟昭就被斩杀了，十一月初韦超和徐敬游啊也被打败了，至此徐敬业的左膀右臂都被砍掉，朝廷军队乘胜而进，在十一月中旬和徐敬业的主力就展开了决战。朝廷军一开始呢也是频频受挫，先是前锋苏孝祥所率领的五千人趁夜是抢渡溪流，结果遭遇叛军的半渡而击，苏孝祥战死，官军多半落水溺亡。李孝义的主力多次发动进攻，但是都被叛军一一的给击退了。生性怯懦的李孝义再次萌生退意，又被魏元忠给阻止了。魏元忠一观察战场上的风向，他劝这个李孝义啊采用火攻之策。李孝义本人虽然是怯懦无能的，但是这种人呢，他有一个优点，就是有自知之明。我没什么胆量，没什么策略，没什么意志，我是一脓包，我是一二百五，我认，谁给我出好主意我听，我绝对不会刚愎自用。你让我用火攻是吧，好，就用火攻。冬天里漫山遍野的枯草就成全了官军的火攻战术，只见数千艘燃烧着熊熊烈焰的草

0: 船，顺着呼啸的北风迅速扑向了驻守南岸的叛军。火船撞上南岸之后，漫天大火在叛军的营寨里边疯狂地蔓延。您如果想象不到的话，您琢磨琢磨《三国演义》里边那个赤壁大战，徐敬业遭遇了像曹操一样的下场，这被烧的北都找不着了。
1: 点火！
2: 点火！
0: 一把大火烧毁了徐敬业所有的梦想，他在遭遇火攻之后落荒而逃，跟随他逃亡的呀只有他弟弟徐敬游，还有像什么骆宾王以及少数的残部，大多数部众就算没有被烧死，也成了官军的刀下之鬼，或者是落到溪里边喂鱼去了。徐敬业仓皇退败扬州，一刻也不敢耽误，带上家眷呢逃奔润州了。光宅元年10月18，徐敬业一行逃至海陵，就是现在江苏的泰州，准备从这儿呢渡海流亡到高丽。结果呀，他想逃亡，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这一天刮起了猛烈的东北风，这个船呢没办法张帆出海。徐敬业看着眼前的海浪，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绝望。那天夜里边呢，一个叫王纳相的部将趁徐敬业熟睡之时，潜入到他的帐中，轻而易举地把他脑袋割下来，又砍杀了徐敬游和骆宾王，带着三个人的首级投降了官军。数日以后呢，叛军的余党也相继被捕，也被官军砍下首级传送神都。至此啊，徐敬业叛乱宣告被平定了。拥兵十数万的徐敬业从起兵到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 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快90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也省事儿啊，估计没人知道是。

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儿。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背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的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的反复捶打。
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胡家老高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他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儿。我们胡家老高从根本上着手，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

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啊，这些年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能自理了，那起码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2个哥哥2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2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
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3胎，不忍心再生下孩子，结果一个人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呢，一相亲2个儿子，房子就1个，怎么分呢？后来2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2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2儿子了。老两口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儿干保安，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1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乌拉乌拉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2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
但一直没治。

0: 到根儿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一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一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人是动物，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再把咱们家的胡家老高用上，慢慢先下地再说。用了八大瓶的胡家老高，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胡家老高，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呢、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儿，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 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恢复本源，要说恢复的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吗？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就用一用，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0: 哎，好的。
2: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的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0: 嗯、啊，老朋友。嗯，
2: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
0: 啊，
2: 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胡老。
0: 嗯，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对对对对，是的，嗯、是的。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
0: 啊。
2: 后来那个，就发展了2年吧，就发展的就慢慢的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
0: 嗯。
2: 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0: 那么高、啊
2: 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 啊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0: 腔隙性梗塞、嗯。
2: 对，就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
0: 啊，
2: 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0: 就是、
2: 啊。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儿 啊。
0: 对。
2: 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
0: 啊，
2: 经常的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得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儿，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 松弛了，哎，挂不住。

0: 梗，这个心脏肥大，
1: 左心室肥大，
0: 人的就气儿不顺，有点动静啊，突呼呼的这个心脏，就像我左边的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我跟你算是从那会儿开始。
1: 没错。
0: 我听你讲的说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1: 啊。
0: 现在吃了有两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最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的减轻了。那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那会儿呀，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它的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就是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所以喝水呀，吃饭呢。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1: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了，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完全好了，那您这些个病必然有啊从根本上的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啊，那会儿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变化就特别大。
1: 对，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0: 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
1: 多好。
0: 是啊，人也不憋气了，跳动也正常，身上呢。也有力气了，我感觉那自己呀，就是，
1: 太好了，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啊用这个胡家老膏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胡家老膏的这种功能。胡家老膏呢，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胡家老膏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啊，难得呀、老朋友啊，这种毛病能够去了根儿，人就能长寿的，不容易啊。所以咱们胡家老膏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0: 还高兴呢、肯定高兴的
1: 啊！老大姐，您现在不仅高兴，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只要您病好了，全家都安宁，是不是？ 好，
0: 对呀、啊，
1: 我祝福。

0: 过年，
1: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一年多了吧，
0: 啊，
1: 哎，现在走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几乎全好了。对，我现在呢出门啊，哎，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呢。
0: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
1: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不是有个缝纫机嘛。哎呦，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改完了还能穿，还又省钱了，还有事干了呢。
0: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经历了，对不对？
1: 对，
0: 啊，
1: 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啊，
0: 别客气。
1: 节目
0: 好，就这样吧，因为咱们时间
1: 的
0: 关系，现在这病人太多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好吧？好，祝贺您。好，再会，老朋友。哎，
1: 好，再见，胡老，再见。
0: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嫂子，你好。
0: 你好哈。
3: 我介绍一下，我是吉林的患者。
0: 哦。
3: 啊，我那个这毛病吧哈不少。
0: 嗯。
3: 那个。就是年轻人在月子做的病吧，
0: 啊，
3: 就是那个腿啊冒风，
0: 嗯，
3: 还有那个腰好几种病呢，腰脱、骨刺、膨出，
0: 啊，
3: 完了自从吧哈，就是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吧，大有改善，各方面吧都有改善，
0: 嗯，
3: 啊，还有那个睡眠，我去年冬天呢，倒炕三个月呢了。
0: 哦，
3: 老啊，
0: 很严重是吧？
3: 我这胡家老高啊。
0: 啊！
3: 一共前后买了个50盒，50瓶。孩子说那要用就多买点呗。
0: 嗯。
3: 你治病呢，不能怕花钱，是不是？
0: 就是。嗯。
3: 再说这么好的药，你说是很难遇呀。
0: 嗯。
3: 啊，一开始买了20瓶，后边两个孩子都给我凑钱，我买了30瓶。现在家还有用了半年多了。
0: 啊。
3: 就啊，各方面症状都有改变。
0: 啊。
3: 哎呀，我在这里真心的感谢你呢，胡老啊，这么好的药传送给老百姓。啊，
0: 您也能感谢胡家老高对您的这么大的福分，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啊，对啊，这药可真是名不虚传呐，真是。
0: 嗯，
3: 传承100多年的药。
0: 是的，没错啊。
3: 真没想到，
0: 啊，
3: 药效真好。
0: 哎，尤其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您的好的消息啊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治疗，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对，确实是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啊。
0: 嗯，
3: 对呀，这么好的药啊，也用上啊，我真没想到这药的效果这么好呢。
0: 嗯，
3: 原来这腰吧像背块冰似的。
0: 啊。
3: 你咋这？我亲戚妹妹当你说吗？小康三个月呀，都想自杀了的。
0: 啊！
3: 孩子都劝我别的，咱们这不是都挣钱呢吗？凑钱买呗，是不是？
0: 哎，
3: 人家俗话说呢，你要想知道日子滋味，自己亲口尝一尝，是吧？
0: 没错，哎。
3: 哎呀，这用上可真知道，这腰啊热乎的。
0: 哎。
3: 我现在啥都能干，包饺子、擀面条。
0: 啊。
3: 没问题，
0: 都行了，你看看啊，作用多快呀，是吧？我真为你高兴。嗯，
3: 走十里八里没事儿，不觉得累。
0: 你看看多好啊！
3: 这个要继续的用下去。
0: 嗯，就是
3: 让这个好。
0: 哎，
3: 现在这腰不那么疼了，就是稍微累了有点酸。
0: 啊啊啊啊！
3: 嗯，找不着原来那个疼痛的感觉了。
0: 嗯，你看看。
3: 那个疼痛感觉消失了。
0: 哎哎哎，
3: 哎呀，他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嗯嗯，
3: 这么
0: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啊。您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既然有了疗效了，就接着治疗呗啊，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这次
3: 我
0: 们俩通过电话以后啊，您再继续使用胡家老高，两三个月以后，我估计您的这些疾病就不会再有了啊，
3: 不会有，
0: 您这种痛苦不会再复发了啊。
3: 现在好的差不多了，已经。
0: 嗯，好，太好了，
3: 嗯，真心感谢你，胡老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啊，
3: 希望
0: 咱们再用一段时间以后，就让咱们疾病完全康复了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啊，好不好，老朋友？啊，
3: 对，我最后希望胡老注意身体啊。
0: 哎，也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3: 谢谢老朋友，哎，好了，
0: 好，再会。
3: 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教授哈。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
0: 啊，
4: 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
0: 啊啊啊，
4: 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
0: 啊，
4: 哎，所以我也用上胡家老高了。
0: 哦，
4: 嘿，我用了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
0: 啊啊啊，
4: 哎，现在自己感觉呀、啊、身体状况啊特别好。
0: 哦，
4: 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
0: 啊，
4: 首先我那个肩周炎，
0: 嗯，
4: 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
0: 啊，
4: 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
0: 嗯，
4: 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
0: 啊。
4: 甚至有时候洗脸，啊、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
0: 嗯 嗯，
4: 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你炒菜拿个勺子，哎，都感觉费劲儿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0: 哎，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对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得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0: 对对对对，哎。
4: 啊，冷痛冷痛的。
0: 嗯。
4: 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
0: 哦，
4: 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啊，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2-3个小时睡那么几个小时、
0: 嗯，
4: 就是感觉睡不好。嗯，后来严重了嘛，就吃那个安定吃上了，要好一点。
0: 嗯，
4: 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0: 没错，嗯，
4: 啊啊啊，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
0: 啊，
4: 啊，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都提不起兴趣了。哎哎哎，感觉也是很烦人呐、 再加上。

0: 我肝也不好，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啊，不过我现在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我这些毛病了都改善了很多了。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你看个变化多大，太
0: 对
1: 好
0: 呀，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提个10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1: 太好了啊！这个变化多大
0: 是，
1: 呀，是不是？
0: 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呀、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1: 好极了啊！
0: 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了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哎呀，还有那个肝那块了。也舒服了，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1: 肝是
0: 吃
1: 非常关
0: 饭，
1: 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是不是，老朋友？
0: 对，现在吃饭也香了啊，消化也好了。吃的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最近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哈哈，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1: 你看着多好啊！
0: 中间也不醒过来了，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6、7个小时，睡得很沉很
1: 那
0: 香了，
1: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
0: 对
1: 精
0: 呀，
1: 神必然好了啊。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呀，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我朋友吧，就是上2个月呀、突然得了一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2个支架呀，这堵得很严重了。加了2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胡椒老膏嘛。他现在用了也快2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
1: 你
0: 多了
1: 看
0: 吧。
1: 看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
0: 对
1: 是
0: 呀。
1: 比较难治疗的，咱们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它会很好的来解决它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0: 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那情况。哎呀，很感谢胡教授你啊，
1: 好的，我
0: 咱
1: 说一
0: 有
1: 说
0: 用
1: 吧，
0: 到
1: 老
0: 那么
1: 朋友
0: 好的产品
1: 啊，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

0: 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
1: 是是是，
0: 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 是是，
0: 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嗯嗯，哎，
0: 所以您两位，
1: 我们都要继续用啊。哎，小身体越来越好。
0: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1: 理解了。
0: 我先问您，
1: 理解了，
0: 您的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1: 哎，高兴了，哎，是啊，
0: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
1: 嗯，好的，
0: 坚持用咱们的胡椒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哎，
1: 好好好，
0: 啊，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好吧？
1: 好的，好的，再见，嗯，
0: 哎，好，再会。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建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0: 我们持续要挖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的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0: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经过108天的联调联试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和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2: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3: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4: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3: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
15: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6: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5: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7: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由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中介绍，
19: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8: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两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9: 暴雨和短时间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0: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21: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20: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1: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2: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冲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23: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22: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24: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22: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冲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25: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3: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2: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3: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

0: 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0: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1: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0: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4: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 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3: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5: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3: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1: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

0: 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陈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近日，一起恶意申请仅退款的案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啊！又是仅退款，这次还比较严重。是湖南衡山县一男子谭某某他利用 AI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腐烂的图片，然后以商品质量问题为由诈骗商家货物，短短四个月之内累计下单100多笔，涉案总价值达到了1.6万由于他涉嫌恶意索赔，多个电商平台将整个衡山县都列为高风险地区，也就是说整个衡山县的居民买不到榴莲车厘子在网上。你看，你说这件事听起来特别荒诞，但就是在现实世界里上演了。这个仅退款这个规则的设置初衷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如今被如此大规模的高频次的滥用，这应该是平台们始料未及的吧。但是近些年曝光出这么多的薅羊毛的案例，这平台们到现在都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一点完善制度规则的动作都没有。这不仅是在漠视商家的合法权益，更是在纵容那些蠢蠢欲动、跃跃欲试的白嫖党们。一开始仅退款这个规则仅适用于生鲜品类，因为瓜果生鲜在运输过程中容易发生质量问题，发霉或者在损毁的情况之下，它是没有办法二次销售的，你这个时候把货品退回去也就没有意义，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仅退款不退货其实对买卖双方都有好处，对吧？省了运费的钱了，你即使给商家退回去，商家也二次销售不了，对吧？这叫仅退款的真正含义。但后来为了过度讨好消费者，仅退款这个规则适用范围几乎扩大到全品类了，连一些工业标准件都能送回去维修的他都能仅退款。我一直在强调一个理念，就好的商业制度能约束坏人作恶，而坏的商业制度甚至能激发好人作恶的冲动，这仅退款我认为这无疑属于后者。今年2月1号起实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已经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的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2月1号实行的规定至今实施5个多月了，马上6个月了。可就在这5、6个月的时间里仅仅被媒体曝光出来的典型案例就有河南商家千里追榴莲，涉案女子被行政拘留， 温州市一名女子李某丽用仅退款从受害网店骗了一年四季的服装，涉案金额超过20,000，最终以诈骗罪被刑事拘留。还有前不久啊，杭州某街道被那些奢侈品品牌整条街道都给拉黑的，对吧？这个仅退款成了老生常谈的话题了，隔三差五就会冒出来一起，这说明它屡禁不止。由此可以看出，仅退款欺诈它已经是一类突出的新型的违法犯罪了啊！希望司法机关能够高度关注这种案件，及时立案，明晰规则，适时推出相关典型案例，明确释放滥用仅退款必受严惩的信号啊！以法治刚性震慑投机者，守护市场诚信。那最后呢，还得点一下各大电商平台啊，别当鸵鸟了，别假装看不见装糊涂啊，得履行自己的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得做好买卖双方的数字桥梁。哎，这件事横山县啊被整个拉黑的这件事值得玩味的是啊，他过去的地域拉黑啊很多都是商家给拉黑的，他可能会涉嫌歧视性对待，侵犯公平交易权，但多为被迫自保之举，在舆论上往往很能获得同情。可这一次啊，是平台给拉黑的，不是商家。你看，连掌握着信息和技术的平台都搞起了简单粗暴的连坐，你这是偷懒了，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了，只能用这种粗暴的方法啊？滥用规则任性退货，这已经成为电商经济的系统性问题了，得根治啊。怎么治啊？电商平台不能置之度外，平台应该完善恶意用户的识别机制，提供拉黑个体而不是拉黑地域的技术支持，商家则应该积极通过平台申诉等渠道锁定恶意行为的个体，而不是让整条街道的居民连坐。平台不能将商业风险转嫁给消费者，同时将法律风险甩给商家啊！就仅退款作为一项商业制度，真的到了该彻底改变的时候了啊！平台不能当鸵鸟了，应该扛起责任了，完善规则，细化退货审核标准，明确恶意退货的界定。

0: 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种了一季的西瓜熟了，卖不出去啊！瓜农急得团团转，找媒体帮忙吆喝吆喝啊，盼着能多几条销路，少赔一点。按理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吧？农产品有丰年就有欠年，有畅销就有滞销，遇到困难向社会求助天经地义啊！但是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有这个河南部分乡镇的瓜农啊，通过本地媒体的三农助农通道发出求助之后，有的村里的这个工作人员呀，他不是去田间地头了解情况帮忙找销路，而是把这个当作负面舆情，要求村民把这个求助信给我撤回去啊！这西瓜烂在地里没人管，老百姓张嘴说句话倒成了问题了。这四个字儿，负面舆情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成了某些基层干部手里最顺手的挡箭牌啊。群众反映困难是负面舆情，群众找媒体求助是负面舆情，群众打12345投诉还是负面舆情。在他们眼里，只要是老百姓通过公开渠道说出来的事儿，甭管多正当多合理，统统的归类为给组织添乱，给基层抹黑啊。至于瓜农急不急，西瓜烂不烂，一家老小的生计怎么办，那是第二位的啊。第一位的事儿，就这事儿不能让上级知道啊，不能让外界看见。可问题是，西瓜烂在地里是事实啊，瓜农心急如焚也是事实啊，这些困难不会因为求助信被撤回去就自动消失啊，你把求助信撤回去了，西瓜就能卖出去了你把舆论压下去了，滞销就能解决了这跟掩耳盗铃有什么区别呢说到底啊，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没能力没办法。面对滞销，既不会对接商超，也不懂电商渠道，连协调个收购商都费劲，怎么办？最省事的办法就是让问题消失啊！撤回求助信比跑到地里想办法轻松多了。他们把不出事当成了最高标准，拿舆情当挡箭牌，为民服务的初心丢一边了。有媒体把这种现象叫做舆情焦虑症，得了这个病的人，看见群众投诉就紧张，看见媒体介入就慌张，第一反应永远是捂。捂盖子压声音灭火他们把零舆情当作最优政绩，只求无风无浪，不问民生冷暖。可是他们忘了一件事，老百姓愿意开口求助，说明心里还信你，要是连这点信任都当成麻烦来防着，基层治理的根基就松了一个村这么干，周边村看着，一个地方这么处理，别的地方有样学样跟着学，久而久之，群众有困难不敢说不愿说，干群之间的信任就在这种捂盖子中一点点耗没了不是所有地方都在捂。根据媒体报道，许昌蒋李集镇两户瓜农14万斤的西瓜滞销，消息曝光之后，人家镇政府连夜部署，第二天一早就带队进村连动6家爱心企业全部收购清仓也有乡镇主动对接长三角产销协作，实打实的帮瓜农找销路同样面对这个西瓜滞销，有人看到的是舆情风险，有人看到的是群众困难，有人忙着删帖撤稿有人忙着找销路解难题，哪个才是面对民生民情的正确打开方式，这不用多说吧。网络求助帖捂得住，地里的烂西瓜你可捂不住其实破解之道并不复杂，当地媒体愿意开通这个助农通道，说明有社会力量愿意搭把手，基层干部顺势而为就行，你帮着吆喝一声，对接一下资源，把求助变成打开销路的契机，既帮了农户也立了形象，这才是本事基层干部要的是实际，不是捂盖子，瓜农要的是销路，不是不让说话舆情从来不是洪水猛兽，舆情是民生的扩音器，更是治理的晴雨表，群众的每一次求助都是基于对党委政府的信任，把群众求助当作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当作改进工作的契机，而不是唯恐避之不及的灾祸，这才能真正回归为民服务的初心。基层治理的标尺不是舆论页面干不干净，而是群众的日子舒不舒心卸掉过度的舆情包袱吧，把心思从捂声音挪到解决问题上，别让一颗

0: 干西瓜，砸碎了群众对基层的信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2: 启动
1: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3: 系列活动开幕，
1: 2026年8月6日，
3: 同行的末日
1: 夏日分享会，继省局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暑假期间啊，这个一些医院的整形科和一些医美整形机构啊，这里边来了很多稚嫩的面孔。除了那些准大学生之外啊，部分未成年的中学生也加入到整容医美行列，啊，14岁要开个双眼皮儿，16岁隆个鼻子，哎，整容医美这种低龄化趋势愈加明显，哎，这是人民日报的一个报道，哎，其实啊，这暑假期间未成年人扎堆整容医美，它已经都不算是新闻了。一家医美平台发布的2022年医美行业白皮书显示，说2022年第一季度，20岁以下的医美消费者占比达到了11.12%，这个还只是2022年的数据，如今这都4年过去了，这个数据大概率只高不低，啊，还有在社交平台上，再不做就要瞅着开学了，医美是高考奖励啊，等等各种鼓吹暑假变美的医美广告帖子不计其数，但是医生介绍，在人体骨骼没有发育到顶峰之前，任何注射类的医美项目都有可能引起副作用，啊！而且国家卫健委去年在发布会上就提示，不建议未成年人做整容医美。这未成年人医美是你情我愿的吗？就只要有需求，相关机构就要提供服务吗？不是这样的。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有这么一条规定，未经监护人同意，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医美服务，违者将由卫生健康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或者责令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的处分，对有关医务人员可以责令暂停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职业活动。啊，这是北京。2014年施行的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规定，2022年3月施行的新修订的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其实都要求啊，未经未这个监护人同意啊，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医美服务，啊，人家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规定甚至还提出，就明确官方不提倡未成年人实施医疗美容项目。啊，如今的孩子们呀，互联网原住民，天天上网。他热衷于整形，是这种影视剧呀，是这种医疗整形机构啊，给他们制造的容貌焦虑、畸形审美。啊，青少年阶段正是自我心理形成的这个关键期，啊，他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啊，希望自己的。

0: 容貌得到外界的认同，啊，这很正常。但是容貌焦虑它会放大自身所谓的缺点，哎，这医美机构它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哎，青少年其实需要一种综合的社会认同，它涉及到方方面面，容貌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商业机构可能会诱导他们，让他们以为美貌极端重要，甚至说美貌就是生产力，啊。未成年人他不是完全民事行为人，是否医美需要征得父母的同意，啊，但是问题就在于这儿，经过父母同意还怎么确认呢？该用什么方式认证是经过父母同意的呢？啊，父母跟着去了这当然好，可有些父母孩子的父母他就不同意，可孩子就要整怎么办？那就造假父母同意，比如父母不到场可以带上户口本或者父母的录音这些资料，这些暗箱操作就使得这个先决条件流于形式了，啊，当然了，其实还有很多父母他主动要求孩子做医美。什么叫医美啊？我国的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明确，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哎，这就意味着跟护肤、按摩这种生活美容的概念不同，不管是打美容针还是整容手术，它都属于医疗美容。啊，其中这整容一般特指通过外科手术改变容貌，啊，医疗美容那范围就更广了。你除了这个手术开刀，还包括光电技术啊、注射美容啊、埋线技术啊、化学焕肤等等。哎，这就意味着医美项目数不胜数。啊，比如有些项目只是给这个青春期的未成年人，他好多青春痘嘛，祛痘啊。如果这样的项目都被禁止，那的确是有点矫枉过正，啊。所以说，医美项目必须分类细化，就从法律的角度分清楚哪些是非必要禁止的，哪些必须需要监护人同意的，并进一步要求监护人必须到场同意。就这些都是技术层面去规避青少年的医美冲动，啊，但更为关键的责任和角色其实还是在父母那儿呢，啊，作为父母啊，要跟孩子讲明白道理，美归根结底，它是和自我认识啊、艺术修养、精神世界这些啊相关的。你自我认识、艺术修养、精神世界足够丰盛，那肯定你就是美的，它绝对不是动一刀、打个针、做个双眼皮就能解决的。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博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根据媒体报道，王先生应聘某互联网大厂的技术岗位，在已经收到录用通知书之后啊，他却因为被调没有通过，被取消了录用资格。啊，为什么呀？说这王先生曾经因为交通事故而涉及一起民事诉讼，因此被第三方被调公司标记为黄灯，意为中等风险。哎，类似情况并不少见呀，有人因为原单位拖欠工资而申请劳动仲裁被标黄了，有人因物业纠纷涉及诉讼了就被取消录用了。像什么交通事故啊、物业纠纷的、劳动仲裁乃至婚姻家庭纠纷，这都是社会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法律事件，如今却在部分被调报告里被转换成了风险标签，最终影响自己的求职结果。啊，被调就是背景调查的意思，指的是用人单位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求职者的学历、工作履历、职业能力这些方面啊进行核查评估。哎，通常被看作是招聘中的最后一关。哎，如今呢，随着市场主体增加，人才流动加速，加上现在信息获取很便捷，这背景调查呀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企业招聘中。哎，客观来说，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对于这个拟聘用人员进行背调啊，能够筛掉那些不诚信不合格的候选人，有利于提高人岗的适配度，降低企业用工风险。但是如今部分用人单位的背调逐渐跑偏了，啊，大有越界的嫌疑啊，有的将触角伸进了个人隐私领域，全方位的挖掘求职者的啊健康、婚育、过往收入这些情况，有的呢将无关的信息放大， 啊，以曾经有什么手术经历、劳动仲裁经历这些原因，然后就不录用劳动者。还有的采用旁门左道进行背景调查，或者窥探求职者在社交平台的私密动态，或者从前同事处打听啊这个人的性格呀、生活作风，哎，就这样的背调已经是烂调了。这种烂调的根源啊，一方面在于部分企业风险意识倒提高了，可法律意识没跟上。啊，另一方面，有的企业希望凭借对劳动者的了解，在后续沟通和薪资谈判中想占据上风，哎，捏着你个小辫子。但是呢，种种越界的背调很可能会侵犯劳动者的隐私权，甚至名誉权、人格权。哎，同时，一个不尊重劳动者的隐私，就凭模糊信息就随意贴标签的企业，也会在劳动者的反向背调中背上差评，哎，成为避雷的对象的。哎，得把企业的背景调查拉回正轨，得需要为查什么、怎么查得划出个界限，你不能啊瞎调查，啊烂调。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啊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哎，劳动合同法中也提到，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啊，但是你说刚才我念的这几条规定都是比较原则和笼统的，啊，具体到背景调查这个领域，怎么理解跟劳动合同直接相关呀？哪些信息对企业来说是必要的呢？怎么收集信息算是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呢？就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厘清。啊，在背景调查越发被企业倚重的当下呀，有关方面有必要完善相关规则，拉出一个负面清单，为企业招聘和劳动者维权提供指引，也有必要定期发布典型判例，以案示法，让更多企业明晰可为与不可为，什么能调什么不能调，啊，得形成一个社会共识。那么对劳动者来说呀，背调过程和结果不能是个黑匣子啊，因为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个人对其个人信息的处理是享有知情权、决定权的，是有权限制或者拒绝他人对自己的个人信息进行处理的，而且个人发现其个人信息不准确或者不完整的，有权请求个人信息处理者更正补充。所以啊，用人单位在对你录用的员工开启背景调查之前，应当明确地告知你这个调查范围是哪儿，手段是什么，你得征得劳动者同意啊。对于偏负面的背调结果，应该允许劳动者解释申辩，并再次进行审核啊，审慎核查，对吧？就说到底，背调啊，变成瞎调啊，就暴露出一些用人单位啊，这种用人观是错位的啊。企业如果想跟劳动者双向奔赴，在招聘环节就得拿出开放啊、坦诚啊、尊重的态度，而不是揣着一个提防之心上下打量、刺探隐私啊。期待各方协力啊，在保障企业知情权和劳动者隐私权之间呢，找到一个平衡，啊，推动入职背调回归它的本意，回归到最小必要这个法治的轨道里。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
5: 大家好。人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快90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也省事儿啊。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儿，

0: 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被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地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地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 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起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胡家老高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他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儿。我们胡家老高从根本上着手，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这些年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能自理了，那起码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 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2个哥哥2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2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3胎，不忍心再生下孩子，结果一个人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呢，一相亲2个儿子，房子就1个，怎么分呢？后来 二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二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二儿子了。老两口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儿干保安，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一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乌拉乌拉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2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1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1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人是动物，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 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再把咱们家的胡家老高用上，慢慢先下地再说。用了八大瓶的胡家老高，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胡家老高，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呢、啊，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儿，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拉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恢复本源，要说恢复的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吗？有了病 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就用一用，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0: 哎，好的。
2: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2: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胡老。
0: 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
0: 啊。
2: 后来那个就发展了2年吧，就发展的就慢慢的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啊，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0: 那么高、
2: 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啊，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0: 腔隙性梗塞、
2: 对，就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0: 就是。
2: 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儿啊。
0: 对，
2: 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
0: 啊，
2: 经常的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得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儿，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挂不住。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不能吃饭了，不能嚼东西啊，哎呦，这就够呛了。就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0: 脱肛现象。
2: 大便以后吧，哎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0: 没错。
2: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是不是？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整天呢人憋气，人的就气儿不顺，有点动静啊，突呼呼的这个心脏，接下来我左边呢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 哎，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
0: 啊。
2: 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
0: 哦，
2: 哎呀，也就算，哎呀，我跟。

0: 开始在吃的时候吧，最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的减轻了。
1: 哦。
0: 啊，哎，那我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哎，那会儿呀，喝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
1: 哦。
0: 它的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哎，就是这个。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
1: 啊，
0: 所以喝水呀、吃饭呢，哎，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1: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了，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完全好了。那您这些个病必然有啊，从根本上的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啊，那会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哎，这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变化就特别大。
1: 对，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0: 哎，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
1: 多好，
0: 哎，是啊，人也不憋气了，哎，啊，跳动也正常，身上呢，哎，也有力气了，哎呀，我感觉那自己呀，就是，
1: 哎，太好了，
0: 哎，
1: 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啊，用这个胡椒老膏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胡椒老膏的这种功能。胡椒老膏呢，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胡椒老膏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
0: 对对对对
1: 啊，难得呀，
0: 啊，
1: 老朋友啊，这种毛病能够去了根儿，人就能长寿的，不容易啊。所以咱们胡椒老膏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0: 还高兴呢，肯定高兴的。
1: 王大姐，您现在不仅高兴，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只要您病好了，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0: 对呀，
1: 我祝福您。
0: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1年多了吧。哎，现在走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几乎全好了。对，我现在呢出门啊，哎，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呢。
1: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不是有个缝纫机嘛，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改完了还能穿。还又省钱了，还有事干了呢。
1: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精力了，对不对？
0: 对，
1: 啊，
0: 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啊，
1: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
0: 哎，
1: 现在的病人太多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好吧？好，祝贺您。
0: 哎，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哎，好，再见，胡老，再见。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

0: 一种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嫂子，你好。
1: 你好哈。
2: 我介绍一下，我是吉林的患者。
1: 哦。
2: 啊，我那个这毛病吧哈不少。
1: 嗯。
2: 那个就是年轻人在医院做的病吧。
1: 啊。
2: 就是那个腿啊冒风。
1: 嗯，
2: 还有那个腰好几种病呢，腰脱、骨刺、膨出。
1: 哦哦哦。
2: 啊，完了，自从吧哈、啊，就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吧，大有改善，各方面吧、都有改善。
1: 嗯。
2: 啊，还有那个睡眠也改善。
1: 嗯。
2: 我去年冬天呢，倒炕三个月呢的。
1: 哦。
2: 胡老啊。
1: 很严重
2: 是吧？我不用这胡椒老膏啊！
1: 啊！
2: 一共前后买那个50盒，50瓶。孩子说：“那你要用就多买点呗。”
1: 嗯。
2: 你治病呢，不能怕花钱，是不是？
1: 就是。嗯。
2: 再说这么好的药，你说是很难遇呀。
1: 嗯。
2: 啊！一开始买了20瓶，后边两个孩子都给我凑钱，我买了30瓶。现在还有呢、用了半年多了。
1: 啊，
2: 各方面症状都有改变。
1: 啊！
2: 哎呀，我在这里真心的感谢你呢，胡老啊，这么好的药传送给老百姓。
1: 您也能感谢胡家老高对您的这么大的福分，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2: 对啊，这药可真是名不虚传呐、真是。传承100多年的药。
1: 是的，没错啊。
2: 真没想到。药效真好，
1: 尤其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您的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治疗，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2: 对，确实是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啊。
1: 嗯嗯。
2: 对呀，这么好的药啊，也用上啊，我真没想到这药的效果这么好呢。
1: 嗯。
2: 原来这腰吧，像背块冰似的。
1: 啊。
2: 我咋这？我去年没当你说吗？倒炕三个月呀，都想自杀了的。
1: 啊！
2: 孩子都劝我别的，咱们这不是都挣钱呢吗？凑钱买呗，是不是？
1: 哎，
2: 那些俗话说呢，你要想知道一个滋味，自己亲口尝一尝，是吧？
1: 没错，
2: 哎呀，这用上可真知道，这腰啊热乎的。我现在啥都能干，包饺子、擀面条
1: 啊，
2: 没问题，
1: 都行了。你看看啊，作用多快呀，是吧？我真为你高兴。
2: 走10里8里没事不觉得累。
1: 你看看多好。
2: 这个就是这个药继续的用下去。
1: 嗯，就是。
2: 让这个好。
1: 哎。
2: 现在这腰不那么疼了，就是稍微累了有点酸。找不着原来那个疼痛的感觉了。
1: 嗯，你看看。
2: 那个疼痛感觉消失了。哎呀。他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1: 这么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啊！您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既然有了疗效了，就接着治疗呗啊！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这次
2: 我
1: 们俩通过电话以后。啊，您再继续使用胡家老膏2-3个月以后，我估计您的这些疾病就不会再有了啊，
2: 不会有，
1: 您这种痛苦不会再复发了啊。
2: 现在好的差不多了，
1: 嗯， 好，
2: 啥都
1: 太好了。
2: 嗯，真心感谢你胡老啊、哦！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啊，
2: 希望
1: 咱们再用一段时间以后，就让咱们疾病完全康复了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啊，好不好，老朋友？啊，
2: 对，我最后希望胡老注意身体啊！
1: 哎，也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2: 再见，老朋友。哎，好了。
1: 好，再会。
2: 好了。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教授哈。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
1: 啊，
3: 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
1: 啊。
3: 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
1: 啊。
3: 哎，所以我也用上胡家老高了。
1: 哦。
3: 嘿，我用了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
1: 啊。
3: 哎，现在自己感觉呀、啊、身体状况啊特别好。
1: 哦。
3: 哎，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
1: 啊。
3: 首先我那个肩周炎。
1: 嗯。
3: 啊、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
1: 啊，
3: 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
1: 嗯，
3: 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
1: 啊，
3: 甚至有时候洗脸啊，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
1: 嗯，
3: 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捏炒菜拿个勺子。哎，都感觉费劲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1: 哎，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的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1: 对，哎。
3: 啊，冷痛冷痛的。
1: 嗯。
3: 啊，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
1: 啊。
3: 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
1: 哦。
3: 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呀、啊，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2-3个小时睡那么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后来严重了嘛，就吃那个安定吃上了，然后好一点，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1: 没错，
3: 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都提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
1: 啊，
3: 再加上我肝也不好，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
1: 啊，
3: 不过我现在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我这些毛病了都改善了很多了。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
3: 对呀、啊，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提个10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1: 太好了啊！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3: 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感觉灵活多了，
1: 好极了啊！
3: 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了，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 哎呀，还有那个肝那块的。

0: 也舒服了，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1: 嗯嗯嗯。但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是不是老朋友？
0: 哎，对对对对，现在吃饭也香了，消化也好了。
1: 啊，
0: 吃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最近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1: 啊，你看多好啊！
0: 啊，中间也不醒过来了，
1: 哎，
0: 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
1: 啊啊！
0: 哎，啊，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1: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啊。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
0: 对呀、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
1: 哦、
0: 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呀、突然得了一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两个支架呀，
1: 啊，
0: 这堵得很严重了、上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胡椒老高嘛，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
1: 嗯嗯
0: 嗯，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1: 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咱们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它会很好的来解决它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0: 是是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的情况。哎呀，很感谢胡椒助理啊，
1: 好的，我说一说吧，老朋友啊，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0: 对对对，
1: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
0: 是是是，
1: 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对对，
1: 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您两位，
0: 我们都要继续用啊，让身体越来越好。
1: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0: 理解了。
1: 我先问您，
0: 理解了，
1: 您的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0: 高兴了，
1: 是不是？
0: 是啊。

0: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
1: 好，
0: 坚持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哎，
1: 好，
0: 啊，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好吧？
1: 好的，好的，再见，
0: 哎，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决定，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于2026年8月3日在石家庄召开。
1: 传统产业升级换新，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服务业扩能提质。15五开局之年，我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0: 我省各地开展系列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更具军民鱼水情。
1: 以科技手段提升预报精确度，我省加快构建雨水情的监测预报三道防线。
0: 雄商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
1: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今天起强制实施。
0: 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李强总理在唐山调研慰问时的讲话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教育成果，发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服务侨胞，引导激励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作出积极贡献。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强调，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唐山调研慰问时的讲话要求，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快唐山三个努力建成步伐。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3日在石家庄召开。
1: 传统产业升级换新，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服务业扩能提质。15五开局之年，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0: 在唐山迁安，首钢制新生产的电工钢可以达到0.1到0.2毫米。目前国内每三辆新能源汽车就有一辆搭载这款钢制成的电机铁芯。首钢制新电子材料迁安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师程林：
2: 它的低铁损高磁感的磁性能，能够保证电机的电机效率能保持在很高的一个水平。我们这种材料目前在全球前十的领军车企中呢，覆盖是100%。整个的市场占有率呢达到30%以上。
0: 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河北立足自身优势，有序布局钢铁、绿色化工等燕赵系列实验室，推动传统产业迈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质改数转，赋能换新， 我省在钢铁、化工等26个领域研发了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上线河北省钢铁行业垂直大模型应用服务平台，加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达197家，累计入选国家级绿色工厂439家，培育省级及以上绿色工厂1100家。产业集群提质升级，我省积极深化共享制造，推动企业资源共享。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建成285个共享工厂载体，共享设备2.3万余台套，带动近5.7万家企业参与。新味更足，绿底更厚，含金量更高，河北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在向新提质中焕发新活力。在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地质大学 AI 大模型开发平台的后台数据实时跳动，100多位用户同时使用该平台进行新模型研发。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文武：
3: 可以基于这套工具自己在开发垂类大模型。我们当时落地这个廊坊，主要是看中的是廊坊这个算力资源，很多的政策帮助。
0: 我省抢抓国家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机遇，加快环京地区智能算力基础设施部署，推动算力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9%、7.4%，快于全省规上工业4.8和1.3个百分点。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河北大力推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等产业发展。京西智行等6家企业登上胡润2026全球独角兽榜，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新动能加速成长。新兴产业在抢跑中积蓄动能，未来产业则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拓展发展新空间。在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上，磊威公司在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中斩获飞行器制造赛道一等奖。公司创始人告诉记者，看好雄安低空产业生态，计划年底将企业迁至雄安。苏州磊威智能制造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费奥多尔·安东诺夫：
4: 无人机这类终端产品就是典型应用载体，只有和客户紧密协同、深度交流，企业才能持续成长。雄安有这样的土壤，也有这样的市场支持，能让我们和行业的发展共同去进步。
0: 未来之城拥抱未来产业，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创新平台纷纷奔赴雄安，空天信息产业在这里聚练成群。我省各地聚力关键核心技术，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不断壮大，新质生产力持续迸发。在石家庄国际陆港，两列满载轻工业品、机械设备、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缓缓驶出，分别奔赴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为实现产地直达陆港、寄货就近出海，石家庄国际陆港在全省30多个地方布局跨境集货仓，为产业集群企业提供订仓、拼箱、仓储、报关等一站式服务。河北省国际陆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银鹏：
5: 2018年全年呢才发4趟车，到2025年我们一年的开行量就突破了1200例，今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机械设备、光伏组件这类高附加值货物占比逐年拉高，班列整体运营质量越来越好。
0: 中欧班列跑出加速度，是河北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生动缩影。河北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以更优质的河北服务支撑河北制造。燕赵实验室加速落地见效，中视平台持续发挥作用，工业品直播间拓展销售空间。随着服务蕴含的生产力持续释放，生产性服务业正加快赋能千行百业。今年上半年， 全省服务业增加值14073.2亿元，同比增长5.5%，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8.1%，比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6.5%，比一季度提高0.8个百分点，已连续12年发挥主引擎作用。产业之心映照发展活力，传统产业在转型中焕新，新兴和未来产业在创新中壮大，服务业在融合中提质，为河北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注入更强动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按照省委统一部署，连日来省领导吩咐我省各地走访慰问或委托当地有关部门走访慰问退军人和优抚对象，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省领导在走访慰问时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有关要求，扎实做好退军人服务保障和新时代双拥工作。要充分发挥退军人作用，引导广大退军人永葆军人本色，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应急处突等领域担当作为。要持续完善退军人服务保障体系，严格落实退军人优抚优待各项政策，精准做好就业创业扶持、医疗保障、困难帮扶等工作，用心用情解决退军人和优抚对象急难筹盼问题。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要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持续深化双拥共建，进一步加强军地沟通协调，奋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
1: 军爱民，民拥军，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系列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
6: 昨晚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专场展演在省群众艺术馆上演，10个乐章完整再现中央红军25000里长征的壮阔历程，带领现场观众回望烽火岁月，感受震撼人心的红色精神力量。
7: 看完之后感觉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我要好好学习，不负先辈的期望。
6: 邯郸、邢台、承德等地开展红色文艺汇演，唱响军旅老歌，演绎红色戏曲，合唱、舞蹈、原创快板等节目轮番上演，共谱军民团结和谐乐章。
8: 我们将持续创作更多有温度、有力量的红色文艺作品，讲好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6: 在保定，追风迎八一2000米接力跑火热开跑，33支跑团、300多名选手踊跃参与，不少退役老兵奋勇登场，以健康运动的方式展现退役不褪色的昂扬风貌。
9: 加油！
10: 身体更好了，精神更好了，带动了身边一堆人，非常好。
6: 石家庄、张家口组织社区工作者和文艺志愿者走进干休所、康养中心，载歌载舞，送上暖心慰问，陪伴老军人军属欢度佳节。
11: 通过这种形式对军人军属致敬，咱们表达的不仅是一个节日的问候吧，更是对咱们这个红色基因的一种传承。
6: 各地活动丰富多彩，秦皇岛新集市举办退役军人座谈会和老兵忆峥嵘分享会，退役老兵欢聚一堂，讲述军营往事，追忆军旅岁月。唐山组织驻地官兵来到唐山工业博物馆地震遗址公园参观，在回望城市涅槃重生中汲取奋进力量。衡水固城县创新国防教育形式，打造沉浸式军营开放日，让青年学子走进军营，学习叠军备、观看军体拳、参观国防展厅，零距离体验军营生活。
0: 今天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开机发布活动在革命圣地西柏坡举办，影片主创集体亮相并参与发布活动。
12: 电影《绽放》由河北、湖北、福建、陕西四省省委宣传部联合设置，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旗下河北广电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立项，联合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等创作出品。 影片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改编，力图以磅礴的史诗气质艺术再现人民军队从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及进入新时代强军奋斗的辉煌历程。影片通过一名特殊流浪孤儿与军队同行的视角，描写个体在革命洪流中的成长，展现每一个平凡生命如何在与崇高事业的融合中绚烂绽放。
9: 这一路筚路蓝缕，绝境重生，光荣绽放，它既是我们人民军队的绽放，也是我们新中国整个近代史的一个绽放。
13: 他经历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而且他是用一生来诠释了我党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觉得素材很多，他能够涵盖我们建军百年这样的一个历程，因为他都是亲历的嘛。
12: 本片导演陈立长期专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代表作包括《古田军号》《守岛人》《血战湘江》《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浴血荣光》等诸多口碑主旋律佳作，曾多次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影金鸡奖、华表奖、飞天奖等国家级奖项。
13: 这样一个流浪的孤儿能够成为一名英雄、合格的军人，都是我们人民军队培养的。我们今天军队之所以强大，就是我们是人民的军队。
12: 开机发布现场，全体主创登台分享创作感悟。大家表示，影片以普通人的视角见证人民军队由弱到强、浴血奋进的百年征程的故事，一定会用心用情把这部电影拍好。
11: 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然后让他们知道我们从哪儿来，要走到哪儿去。
14: 革命先辈穿那个草鞋，我套上草鞋那一刻，我都不知道如何伸脚走路。我在想，革命先辈在那个时候那么艰苦的环境走长征路，所以我觉得更应该珍惜我们现在的时光，还有我觉得要感恩先辈。
12: 据了解，影片将全程在河北境内取景拍摄，主要场景集中在张家口、石家庄等地，计划于2027年8月1日登陆全国院线，让跨越百年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在银幕上绽放新时代光芒。
1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号白天到3号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7: 防汛关键期，我省水利部门加快构建由气象卫星与测雨雷达、雨量站、水文站组成的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以科技手段提升预报精准度。雨水情监测预报是水旱灾害防御的前哨耳目，预报精度越高，防汛

0: 调动的主动权就越大。过去，我省基层水文监测大多依赖传统设备、人工作业，响应速度与作业安全常常受到影响。保定水文勘测研究中心北核电水文站负责人赵亚亚：
1: 过去咱们测流是用传统的这个流速仪，一个小时才能测一次流，时间比较慢，人员也不够安全。
0: 为破解这些实际难题，我省循着从降雨到洪水的自然形成路径，按照云中雨、落地雨、河中水的递进逻辑，搭建起三道环环相扣、逐级补位的监测预报防线。河北省水文勘测研究中心水情处处长杨峰源：
2: 第一道防线是依托卫星和测雨雷达对云中雨进行监测，目前我省有水利测雨雷达15部。第二道防线呢是使用雨量站监测落地雨，目前有各类雨量站点9000余处。第三道防线呢就是运用水文站和水位站对河中水进行监测，目前我们省有各类水文水位站点1000余处，配合洪水演进水文水动力模型进行洪水预报。
0: 保定水文勘测研究中心北核电水文站负责人赵亚亚：
1: 三道防线逐级递增，紧密配合，安全保障性大大提升。全自动的这个测量方式，数据能实时上传到平台，5分钟就能测一个流量。
0: 从天空到地面再到河道，三类监测数据实时汇聚传输，最终将汇入河北省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业务平台。平台依托水动力模型、AI 大模型等50多个专业模型，对海量数据进行实时处理、综合会商。截至7月29号，全省入汛以来累计发布洪水预报成果9728站次，水情预警99站次，发送预警短信4166条。河北省水文勘测研究中心水情处处长杨峰源：
2: 在山区啊，我们还配备了北斗卫星备用链路，来确保数据传输的稳定可靠。依托我们的河北省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业务平台，我们定制化的编制了各类的雨水情分析材料，并及时发布洪水预报预警，直达防汛一线和社会公众，为洪水防御赢得主动。
3: 目前我省重点区县三网通便携基站应急通信服务项目已经为全省73个重点县区配备三网通卫星便携基站，可同时输出移动、联通、电信3家运营商的 4G 信号，解决极端天气导致断网、断路、断电三断后引发的通信中断问题，为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供技术支撑。
0: 今天早晨7点，随着高55371次列车从雄安站开出，雄商高铁河北段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线路开通运营做最后冲刺。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3: 连接我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与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的成克高速，目前建设工程正按计划有序推进。其中18克特大桥是成克高速全线主要控制性重难点工程，已正式进入箱梁上部结构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串联整个塞罕坝周边优质生态文旅资源，有力带动沿线区域经济提质增效。
0: 目前，中国邮政、顺丰、京东及三通一达等8大快递品牌北方总部基地或区域总部悉数落地廊坊，廊坊正从快递通道向北方快递物流重要枢纽加速蜕变。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廊坊市快递业务量达12.69亿件，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4年同比增幅超20%，日均进出京件单量1125万件，京津冀物流枢纽地位持续巩固。
3: 河北省轨道交通装备研究生工作站日前在中车唐山公司正式授牌成立，该工作站由石家庄铁道大学牵头，中车唐山公司、北京交通大学分别作为设站单位和参建高校，三方打造产学研协同育人新模式。 截至目前，我省共

0: 认定73个省级研究生工作站，促进产学研融合，培养高层次人才。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近日，全国供销社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百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昨天公布，自今年9月15号起施行。规定共19条，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要求，完善限制措施，规范中介服务，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0: 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今天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从今天起，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 退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正式实施。条例规定，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招聘人员时，可对退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军人。在创业扶持方面，条例明确对退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今天发布。根据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1: 今天，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能够为极地航行船舶提供提前预判、科学规划航线的关键数据支撑，有效规避航行风险。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我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达超强台风级，即将迎来第三个强度巅峰。中国天气网预测，白海豚未来移动路径依然存在多种可能性，下周形势才会逐渐明朗。重点关注8月5号以后我国东北华北附近的形势场的演变，是研判台风最终路径的关键。
1: 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今天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冲破7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2天稳定破亿，热度持续走高。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妈的情书暂列暑期档票房前三位。
1: 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今天伊朗媒体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制定全面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
0: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7月3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据悉，随着美军打击伊朗并拦截其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的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人们对美国武器库存状况的担忧也随之凸显。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经处于危险低位。
1: 乌克兰首都基辅今天凌晨遭到袭击，造成9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说，对基辅地区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了打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由于缺少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此轮袭击当中仅有一枚导弹被成功拦截。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8月1号中午，日本青森县附近海域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此外，截至当地时间7月31号19点，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近万民众避难。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快90岁了， 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也省事儿啊。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儿。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

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地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地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胡家老高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他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
不仅得解决

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儿。我们胡家老高从根本上着手，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啊，这些年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能自理了，那起码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

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两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3胎，不忍心再生下孩子，结果一个人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呐，一相亲，2个儿子，房子就1个，怎么分呢？后来2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2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2儿子了。老两口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儿干保安，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一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
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呜啦呜啦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2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1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1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人是动物，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
先在床上自己能动。

0: 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再把咱们家的胡家老膏用上，慢慢先下地再说。用了八大瓶的胡家老膏，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胡家老膏，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呢、啊，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恢复本源，要说恢复的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吗？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就用一用，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0: 哎，好的。
2: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的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2: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给你通上话了，胡老。
0: 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后来那个。就发展了2年吧，就发展的这，慢慢的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0: 那么高、
2: 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啊，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0: 腔隙性梗塞、
2: 对，就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0: 就是。
2: 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的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得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儿，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挂不住，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不能吃饭了，不能嚼东西啊，哎呦，这就够呛了。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0: 脱肛现象，
2: 大便以后吧，哎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0: 没错，
2: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是不是？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整个呢人就憋气，人的就气儿不顺。有点动静啊，突呼呼的这个心脏，就像我左边呢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
0: 也
2: 就算，我跟你算是从那会儿开始，
0: 没错，
2: 我听你讲的说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现在吃了有2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最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的减轻了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那会儿呀，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 他能慢慢的就是

0: 力上了，就是说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
1: 啊，
0: 所以喝水呀吃饭呢，哎，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1: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了，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完全好了，那您这些个病必然有啊从根本上的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啊，那会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哎，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哪变化就特别大。
1: 对，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0: 哎，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
1: 多好。
0: 是啊，人也不憋气了，跳动也正常，身上呢也有力气了。哎呀，我感觉那自己呀就是
1: 太好了。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啊用这个胡家老膏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胡家老膏的这种功能。胡家老膏呢，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胡家老膏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
0: 对，
1: 难得呀老朋友啊，这种毛病能够去了根儿，人就能长寿的，不容易啊。所以咱们胡家老膏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0: 还高兴呢，肯定高兴的。
1: 老大姐，您现在不仅高兴，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只要您病好了，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0: 对呀、
1: 我祝福您。
0: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一年多了吧。现在走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几乎全好了。我现在呢出门啊，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呢，
1: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边是有个缝纫机嘛，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改完了还能穿，还又省钱了，还有事干了呢。
1: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经历了，对不对？
0: 对、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谢谢，
1: 别客气。
0: 节目
1: 就这样吧，因为咱们时间
0: 的
1: 关系，现在的病人太多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好吧，好，祝贺您。好，再会老朋友。
0: 好，再见胡老，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大哥，你好。
1: 你好哈。
3: 我介绍一下，我是吉林的患者。
1: 哦。
3: 啊，我那个这毛病吧哈不少。
1: 嗯。
3: 那个就是年轻时在医院做的病吧。
1: 啊。
3: 就是那个腿啊冒风。
1: 嗯。
3: 还有那个腰好几种病呢。腰脱骨刺疼出。
1: 哦哦哦。
3: 啊，完了自从吧哈、啊、就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吧，大有改善、
1: 嗯、
3: 各方面吧、
1: 啊、
3: 都有改善。
1: 嗯。
3: 啊，还有那个睡眠也改
1: 善。嗯嗯嗯。
3: 我去年冬天呢倒炕三个月呢的。
1: 哦。
3: 胡老啊。
1: 很严重
3: 是吧？我不是胡椒老膏啊。
1: 啊啊啊。
3: 一共前后买了个50盒50瓶。哦，孩子说那你要用就多买点呗。
1: 嗯。
3: 你治病呢不能怕花钱是不是？
1: 就是。嗯。
3: 再说这么好的药你说是很难遇呀、啊。
1: 嗯嗯嗯嗯。
3: 啊，一开始买了20瓶，后来两个孩子都给我凑钱，我买了30瓶。现在家还有、
1: 哦、
3: 用了半年多了。
1: 啊。
3: 就啊，各方面症状都有改变。
1: 啊啊啊。
3: 哎呀，我在这里真心的感谢你呢，胡老啊，这么好的药传送给老百姓。
1: 您也能感谢胡家老高对您的这么大的福分，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啊，对啊，这药可真是名不虚传呐、啊，真是。
1: 嗯嗯嗯，
3: 传承100多年的药。
1: 是的，没错啊。
3: 真没想到，
1: 啊、
3: 药效真好。
1: 尤其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您的啊好的消息啊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治疗，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对，确实是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啊。
1: 嗯嗯。
3: 对呀、啊，这么好的药啊，也用上啊，我真没想到这药的效果这么好呢。
1: 嗯嗯嗯嗯。
3: 现在这腰吧，像背块冰似的。
1: 啊啊。
3: 我咋这？我去年没当你说吗？小康三个月呀，都想自杀了的。
1: 啊啊啊！
3: 孩子都劝我，爹爹，咱们这不是都挣钱呢吗？凑钱买呗，是不是？
1: 哎，
3: 人家说话说呢，你要想知道一个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是吧？
1: 没错，哎。
3: 哎呀，这用上可真知道，这腰啊热乎的。
1: 哎。
3: 我现在啥都能干，包饺子、擀面条。
1: 啊。
3: 没问题。
1: 都行了，你看看，啊，作用多快呀，是吧？我真为您高兴、
3: 啊、了。
1: 嗯，
3: 走10里8里没事不觉得累，
1: 你看看多好、啊、
3: 是这个药继续的用下去。
1: 嗯，就是
3: 现在就好。
1: 哎，
3: 现在这腰不那么疼了，就是稍微累了有点酸。
1: 啊啊啊啊，
3: 嗯，找不着原来那个疼痛的感觉了。
1: 嗯，你看看
3: 那个疼痛感觉消失了。
1: 啊啊啊，哈哈
3: 哈。哎呀，他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嗯嗯，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啊。您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既然有了疗效了，就接着治疗呗啊，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这次
3: 我
1: 们俩通过电话以后啊。您再继续使用胡家老膏2-3个月以后，我估计您的这些疾病就不会再有了啊，
3: 不会有，
1: 您这种痛苦不会再复发了啊。
3: 现在好就差不多了已经。
1: 嗯，好，
3: 啥都能
1: 干，太好了。
3: 真心感谢你胡老啊、哦、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
3: 希望
1: 咱们再用一段时间以后，就让咱们疾病完全康复了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啊，好不好、啊、老朋友？啊，
3: 对，我最后希望胡老注意身体啊。
1: 哎，也谢谢您、 好，再见吧，老朋友。
3: 再见，老朋友。哎，好了。
1: 好，再会。哎，
3: 好了。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老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 400-687-3378。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教授哈。
3: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所以我也用上胡家老高了。我用了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现在自己感觉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甚至有时候洗脸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捏炒菜拿个勺子都感觉费劲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3: 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对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得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3: 对对对对，
4: 冷痛冷痛的。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呀，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2-3个小时睡那么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后来严重了嘛，就吃那个安定吃上了要好一点。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3: 没错。
4: 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儿都提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再加上我肝也不好，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不过我现在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我这些毛病了都改善了很多了。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3: 你看个变化多大，太好
4: 了。对呀、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提个10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3: 太好了啊。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4: 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3: 好极了啊。
4: 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还有那个肝那块了也舒服了、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3: 肝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是不是老朋友。
4: 对对对对，现在吃饭也香了啊，消化也好了。
3: 啊，
4: 我的鸡蛋呢吃

0: 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所以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哈哈，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啊，中间也不醒过来了，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一晚上吧，现在能睡个6、7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
1: 那
0: 了，
1: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
0: 对
1: 精
0: 呀，
1: 神必然好了啊！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是不是啊，老婆
0: 对呀，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
1: 呀？
0: 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我朋友吧，就是上2个月突然得了一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2个支架呀，这堵得很严重了，加了2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胡椒老高嘛，他现在用了也快2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
1: 您
0: 多了
1: 看看
0: 吧。
1: 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
0: 哎，
1: 题
0: 对
1: 是
0: 呀。
1: 比较难治疗的，咱们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它会很好的来解决它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0: 哎，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那情况。哎呀，
1: 好的，
0: 很感谢胡教授你啊，
1: 好的，我
0: 所
1: 说
0: 以
1: 一
0: 我
1: 说
0: 用
1: 吧，
0: 到
1: 老
0: 那么
1: 朋友
0: 好的产品了。
1: 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把咱身体好起来了，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很严重啊，上了2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
0: 哎，
1: 所以
0: 所
1: 您
0: 以
1: 两
0: 我
1: 位，
0: 们都要继续用啊，小身体越来越好，
1: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治多种病的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
0: 理解了，就
1: 我
0: 是
1: 先
0: 因
1: 问
0: 为理
1: 您，
0: 解了
1: 您的病
0: 才用
1: 好
0: 的，
1: 了，都为您高兴吧？是
0: 高
1: 不是
0: 兴了，是啊，
1: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
0: 好的
1: 坚
0: 好
1: 持
0: 的，
1: 用咱们的胡椒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
0: 好，
1: 就这样，咱先
0: 谢
1: 谈
0: 谢，
1: 到这儿，好吧？
0: 好的，再见，好。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持续的美伊冲突已导致像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全球航运大动脉完全阻塞，苏伊士运河便成为沙特阿拉伯石油出口仅存的几条主要通道之一。然而随着埃及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导致两艘天然气运输船起火，这一事件给苏伊士运河的航运安全带来了新的威胁。据媒体报道，埃及内阁当地时间7月30号表示，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此前一天袭击了达米埃塔港的两艘船只，并且引发火灾。该港口毗邻连接地中海与红海的苏伊士运河，目前尚无任何方面宣称对此事负责。若被确认是蓄意袭击，这将是埃及首次被直接卷入不断扩大的美伊冲突。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架无人机先是击中了美国一艘天然气存储船，导致船上起火，随后火势蔓延到了第二艘船只。达米埃塔港遭袭不仅再次引发外界对该地区关键航运和能源通道安全的担忧，也进一步凸显美伊冲突持续向周边地区外溢的风险。目前伊朗否认参与袭击事件，并警告各方警惕以色列可能实施的假旗行动。沙特则宣布计划组建多国海上防御联盟，以保护红海地区的国际航运和能源供应路线。与此同时，伊拉克方面也就此前在本国境内的美沙联合打击作出回应，称伊拉克政府既未批准相关行动，事先也并不知情。
1: 这个新闻怎么说，全球爱好和平的人们抱着一种非常焦虑的心情盯着中东吧。所谓风险或者战事可能要外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呢，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可能也要出麻烦。说到底是这样，是有一架无人机，注意是一架啊，它攻击了埃及地中海沿岸的一个港口，就是达米埃塔港，它打中了一条天然气船，那条船起火之后又殃及了另一条，等于一架无人机打中两条船，这带来的后果你可想而知。那这个事情的麻烦在哪儿呢？大家都知道，2月底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开始攻击伊朗，然后你说边打边谈吧，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没有停，还在打。那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我们也都知道，然后全球油价就开始飙升啊，各种各样的麻烦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一点点显现出来。但是即使如此吧，毕竟我们讲过，像阿联酋啊，像沙特啊，他们在国内修了输油管线，就是说他们的产能啊不是100%，但是至少有一部分可以绕开这个被封锁的海峡，就霍尔木兹海峡啊，我绕到我其他的港口，我还能出海。之后我们讲前段时间啊，就是胡塞武装，这是抵抗轴心的，就是伊朗那头的胡塞武装说我要封锁曼德海峡，但是他封锁曼德海峡呢，他公开的说法呢，那以色列美国的船你别喊过了，我打的是沙特，我要阻止沙特，因为我们之间有过节啊，待会儿再解释啊。那现在关键是地中海沿岸的啊，埃及的港口也遭到攻击，那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意味着苏伊士运河也不安全了。如果苏伊士运河遭到攻击，或者说有船在这儿出了问题，那中东整个被封死了，那么对全球很多经济体，尤其是亚欧的经济体啊，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你想那后脚跟都可以想啊，这是非常大的问题。那这个事情我们当然要关注关注啊，我们也一样样讲。首先讲什么呢？把这个事儿先理一遍啊。刚才我们谈到了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然后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那彼此的博弈就已经开始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真正打起来的下场呢，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其他周边国家啊，特别是海湾的阿拉伯国家、产油国，基本上是保持中立的，但这个中立本身是维持不住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美国在中东很多阿拉伯国家把他们作为这个盟友嘛，军事同盟啊，在他们国家是有军事基地的，那如果你打伊朗的话，这些军事基地那人家美国人是可以用的， 所在国其实你挡不住，这是一方面。另外，即使呢你挡得住，就是美国没有用这些基地，这毕竟是美国人的资产，就是没有直接从这些基地起飞作战飞机去轰炸伊朗啊，即使没有，这些资产总是美国人的。那么伊朗本身呢，如果对美国进行报复，我打美国本土我确实打不着，那么打击以色列啊，打击在中东的这些国家的美军基地，这我导弹无人机够得着，够得着我还客气什么，我都挨打了，我都命悬一线了，我还考虑那么多，那就打嘛。所以中东的这些国家，就产油国阿拉伯国家，其实你想完全置身事外并不现实，不太可能，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啊，最后成了一通乱仗了。前不久我不是讲了吗，伊朗那个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他的葬礼人家也是有朋友的，一些国家一些组织要参加，包括也门的胡塞武装是有代表团的，当然胡塞武装本身没有飞机，那么伊朗的飞机可以负责接送，可是呢也门政府表示不认同，甚至我可以给你派飞机啊，你报备啊，你不能坐伊朗飞机，那胡塞武装哪管那个呀。那么胡塞武装代表团坐着伊朗的飞机回国，在萨那那个国际机场还没等降落呢，机场遭到攻击，按照胡塞武装的指责指控，那是沙特干的。那这个事儿呢就等于意味着沙特下场了，对胡塞武装开火了，因为之前其实达成停火了。那在这么一个状况下，胡塞武装一个是对沙特我进行打击，你那国际机场我也可以打，另外呢既然已经打起来了，撕破脸了，好嘞，那曼达海峡我要封锁，所谓封锁我不打别人我就打你。所以实际上这个溢出效应啊，这个衍生次生的这个问题已经发生了。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是伊拉克，伊拉克我们也讲过，萨达姆当年统治的时候他是逊尼派，但是这个国家半数以上的信众是什叶派，他倒台美国把萨达姆吊死了，那么人家什叶派等于翻身了。所以伊拉克目前啊，现政权和美国还维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美国扶持吗，但是从民众来讲，其实半数以上等于倒向伊朗了，而且他会有民兵，就是民间的武装组织啊，是什么呢，是什叶派，实际上也成为抵抗之湖的一部分。只不过啊，就是今年我们说战事爆发以来呢，我看到一些报道，就是有一些伊拉克的什叶派的民兵交了枪了，就退出江湖了啊，有这样的，多多少少可能有点像加沙那个哈马斯啊，有点这个意思，但也不是百分百啊。那前不久呢，沙特指控说伊拉克境内亲伊朗的民兵，就什叶派民兵啊，发射无人机打我了，打我了，我得报复啊！所以沙特和美国人联手又攻击了伊拉克境内的一些目标，这个事伊拉克政府还不干呢。哎，你们也不跟我打招呼，我们家你随便炸吗？我既不知道有什么民兵打你，那你轰炸我，你也没跟我打招呼。那你看，实际上这个外溢效应早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因为是伊拉克，大家没那么在意。我们加个引号说，什么叫在意呢？因为现在如果苏伊士运河被封了，或者这船从这儿过的旁边停着都不安全了，那全球经济怎么办？这个影响大呀。而且埃及不管怎么说，它在中东是一个大国，它本来是做避上观，是维持一个中立的状态，你打它活活要把它拉下场吗？这是首先我们要说的第一个啊。第二个呢，问题来了。

但你别说，因为你没证据，就这么个状况。所以伊朗现在矛头直接指向以色列，小心他啊，那意思不是我打的，他打的，打的就是你埃及，就是让你上火，就是让你下场参战，就是要把水搅浑。你看伊朗直接把这话放在这儿了。那么伊朗这话有没有道理呢？确实我们只能说两边说，一方面呢他肯定是有道理的。伊朗现在这个状况啊，其实也是危如累卵，他一方面和以色列和美国这儿干着架呢，那你说他何必再招惹其他人，何必两线作战，恨不得敌人都最好不要是铁板一块，我按着一个往死里揍。那你现在如果招惹更多的敌人，你遭到群殴，你图什么呀？所以从这个逻辑上讲呢，按说他不应该干这事儿。但另一方面呢，你要指责他说他是处心积虑，他是想把水搅浑，他是想嫁祸于人，你也可以言之成理，你也可以有一套自己的逻辑。所以这个事情很难说清楚。那然后我们再说个什么呢，还是要看看历史，看看历史在中东这最主要的啊，当年有一个两伊战争，就是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宗教革命之后，就霍梅尼上台之后和伊拉克打起来了。表面上讲呢是领土有纠纷，实际上呢就是伊朗发生了宗教革命嘛，推翻了之前那个巴列维国王，推翻了那个王朝，而且伊朗是要输出自己的革命的，他是什叶派嘛，在很多国家就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有什叶派，只不过什叶派是少数。那我们认为我们被压迫了，现在人家有揭竿而起的，我们可以跟嘛。如果出现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对中东很多的阿拉伯国家都会带来巨大的压力，那风险很大呀。而且很多国家是君主国，你那儿革命了，把君主推翻了，我们怎么办啊？所以就逐渐出现一个局面，就是伊朗发生宗教革命之后，它实际上引起中东很多阿拉伯国家君主国逊尼派引起他们的警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萨达姆自居是什么呢？我保护你们呀，我遏制伊朗，我不遏制他，他输出革命怎么办，是吧？我帮你们呢。所以出现一个局面，两伊战争表面上是伊朗和伊拉克在打，这我们都知道，那么背后呢，就是中东这些国家真正占伊朗的几乎没有，一众阿拉伯国家呢实际上占的是萨达姆，是伊拉克。当然这个所谓占并不意味着直接下场参战，派兵啊，出枪，不是这个意思，掏钱呢，大量的援助啊，贷款呢，是这样。另外呢，世界上主要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实际上也是在占伊拉克。当然美国人心眼多，还搞了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叫诺斯的中校搞了个伊朗门事件，是什么呢？是向伊朗提供一些武器和零部件。说到底，如果伊朗真的被群殴灰飞烟灭了，萨达姆做大了也不是什么好事，还要搞一个平衡嘛。这是当年我们说中东战争，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一众阿拉伯国家其实也没有做闭上关，也没有中立，是有倾向性的，就是要帮伊拉克。甚至我们知道科威特帮的还挺狠，萨达姆欠他不少钱，最后一抹脸，我把你吞并了算了，钱就不用还了。这就涉及到下一场，就是第一次海湾战争，1991年那次海湾战争呢，中东一众阿拉伯国家也是要站到美国多国联军这边去针对萨达姆了，因为萨达姆吞并了科威特嘛，这又让很多国家感到不安全，他能搞科威特就能搞我呀，把他搞掉吧，那美国既然搞我们帮他吧，沙特是个典型的代表。我多说一句，当年这些阿拉伯国家的选择，特别是沙特，他让一个人感到很不满，这个人叫胡塞，说我们都阿拉伯兄弟，你怎么能这么搞呢，我揭竿而起吧，我反你们吧，胡塞武装这么来的。所以你看我的意思是说，在中东这个战乱之中啊，那么很多国家不得不选边站，不得不站队，想维持一个中立置身事外很难。所以你看卡塔尔，他曾经多次斡旋各方的这个矛盾啊，这战事哈，他自己还挨打呢，你冤不冤？埃及也是，我们多次讲，埃及是1980年签了这个戴维营协议，就和以色列媾和，在美国的这个斡旋之下吧，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或者中东最主要大国之中第一个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作为代价，一个他那个总统萨达特，就签约的萨达特在国内阅兵的时候被公开刺杀；第二个，埃及这个国家本身被驱逐出阿盟，就阿拉伯国家联盟，不要你，你是叛徒，你背叛了我们阿拉伯世界，应该说代价惨重，这是埃及啊。但是如此惨重的代价换来一个什么结果呢？不再和以色列打仗了，我退出战争。但在中东这个局面之中吧，你很难独善其身。我们就说哈马斯发动那个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以色列开始在加沙用兵，对吧？那么加沙这个地方陆上和海上的口岸基本上都在以色列人控制之中，只有一个口岸

那个拉法口岸是通埃及的，那你想埃及压力的不可能不大呀。而且在这个战争进行过程之中，美国和以色列还多次想，埃及要不这样吧，你把那个西奈半岛你交出来是吧，让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到那西奈半岛去。那埃及总统是塞西嘛，坚决不干，坚决不接受。那你的加沙的问题，巴勒斯坦人的问题，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去解决，你不能到我们家解决啊。你很清楚，大家都很清楚，这所谓叫难民，就巴勒斯坦人真的到了西奈半岛，到了就走不了了，那就你养着了。那加沙呢，去年特朗普不还说我得着吗，搞度假村，还有这想法呢。所以埃及也没法真正的独善其身，那眼看着早晚要被卷进来。现在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连带着苏伊士运河都不安全。那然后我们再说两句苏伊士运河啊，所以本身来讲呢，这是埃及经过斗争得来的。因为这运河说到底，法国和英国想据为己有，当年确实也是他们推动挖的，那当然埃及出的劳工嘛，死伤也很惨重。到了二战结束1956年左右，埃及当时总统纳赛尔想收回运河，英法不干，拉着以色列就挑起第二次中东战争啊。当时埃及确实打不过英法，这运河区啊，说沦陷就沦陷。但是当时有意思在哪儿呢，美国和苏联已经是冷战，美苏是对手啊，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态度是一致的，就是让英法滚出中东，老列强老殖民者你们走，这现在我们说了算啊，要打架我们俩打，没你们什么事儿，滚吧。那人家苏联明说了，不走不走，扔核弹啊。那美国客气点，不走不走，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贷款你别想了啊，我抛英镑啊。你看一文一武两手，最后灰溜溜的英法撤出中东，苏伊士运河人家埃及收归国有，纳赛尔他的声望就如日中天啊。但纳赛尔当时想的是把整个阿拉伯世界能不能咱联合在一起，成立一个联合的共和国，那咱力量就大了，这是一种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想法吧。那纳赛尔这个人后来死于心脏病，死得也早，他一死他巨大的声望就没有了，那你再搞什么联合共和国想都不要想了。有一个自称是他学生的，继承他遗志的谁啊？是卡扎菲，那是另一个故事了。总之纳赛尔一死，原来他所期待或者说一直在努力推动的阿拉伯世界真正的联合啊、统一团结，这实际上就不现实了，或者说被美以各个击破了。你看70年代石油危机的时候，阿拉伯世界还算是能团结在一起对西方用石油武器进行打击，还有这么一出。但是石油危机结束之后，美国马上拉着沙特搞石油美元，沙特是欧佩克的头啊，产油国的头啊。沙特和美国达成这个石油美元，意味着中东产油国欧佩克都和美国站在一起了，甚至苏联解体这个过程中沙特还起了一定的作用啊，这我们讲过。那你到这么一个状况了，那你想中东阿拉伯世界他怎么可能还铁板一块啊？谁不知道美国以色列的关系啊，你跟美国搞石油美元，那你对以色列的态度可想而知啊。只是碍于面子，我们讲沙特绝不能承认以色列这个国家，这没办法。但是你说打仗跟美国翻脸，想都不要想，是这么个状况。那我们说回到如今吧，你看啊，一个就说埃及苏伊士运河眼看受到巨大的威胁，它本身就很脆弱，你还记得吗，一条船就把运河给堵了，那堵一天埃及过路费损失就多少钱呢。埃及要保苏伊士运河安全，它大约是这么几个办法，要么还是要投靠美国，双方在军事上也是有合作的，那他要向美国靠拢，对伊朗当然是不利的。要么加强自身防务，自身防务的肯定得加强，但是如果不够怎么办，和沙特合作是一种可能。因为我们讲过嘛，沙特和巴基斯坦有军事同盟，土耳其和埃及是比较感兴趣的，土耳其埃及本身军力在中东是比较强的，如果他向沙特靠拢，那形成一个在中东啊本地本土大国的一个安保圈，那可能是一种选择。那么相应的格局就变了，这个圈子本身对伊朗难道不也是敌对的吗？这是一个啊。翻回来再说沙特，沙特现在明确提出来，我得搞个圈子，我得搞个安全机制啊，我得搞护航啊。一个是沙特本身在中东呢军力是比较强的，我们讲过，但是他纸面数据好，他打仗确实差点劲儿啊，胡塞武装他也没打过，但是他把巴基斯坦拉过来了。现在的问题在于，一个是巴基斯坦本身除了我保你沙特本土安全，比如防空啊，就是拦截无人机导弹呢、啊、这事儿我给你包了，别的还要不要管，就沙特在境外用兵的话，巴基斯坦你动不动，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就是沙特如果要趁机做大自己的影响力，
一个是更加接近美国呀。实际上我们看到他已经在这样做了，另外就还回到刚才我们讲的，像这个伊朗，像这土耳其啊、埃及啊，大家要不要搞一个中东的一个安全机制，重新安排一个安全架构，在这个过程中也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增加自己话语权，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沙特想唱主角，机会来了。那对伊朗来讲呢，刚才我们讲的这一切对自己肯定都不是什么好消息，十叶派之狐七零八落了，你要想再组织一个反美反以的同盟难度本身就很大。那么如果一众阿拉伯国家他中立都保持不了，他倒向你的对手，对你当然不是好消息了。那你怎么样拆解？这不简单的是扔两枚导弹无人机能解决的，甚至可能还适得其反啊。这是需要用智慧，用一些外交和经济手段来拆解对方，不让对方形成铁板一块啊。这是伊朗要解决的问题。

0: 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他强调，美国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据报道，在当地时间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当被问及爱国者拦截弹问题时，他说，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来说，他想要一些爱国者拦截弹，也想要一些战斧导弹。你必须非常明智，必须非常谨慎。现在我们还没有同意，我们正在讨论。但要送出这种技术是很难的，而且我不认为这会发生。但是你知道，有些人你把技术给了他们，他们有一天可能会反过来对付你。7月28号，在与特朗普会晤之后，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已同意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
1: 这个新闻给人直接的印象，这出尔反尔吗？特朗普你自己说的啊，没人逼你，自己说的要给乌克兰给生产线啊，你自己生产爱国者是吧？而且泽连斯基把这话又放大了一下，又说出去了，然后特朗普说不给了。哎，这太典型的出尔反尔，关键是前后这相隔时间很短的，怎么回事？哎，有这么件事儿哈，一块说一说，就是俄罗斯最近发射弹道导弹攻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座无人机工厂。你说这不常事儿吗？关键是这个工厂属于一家注册在美国特拉华州的公司。就这个呢，似乎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打仗吧以来，俄罗斯首次以美国国防企业作为打击目标，前所未有，这是第一次。你说啊，对，以前其实双方都有顾忌，都留着，你说加个引号，留着情面也行吧，留着分寸也好吧。你比如美国这边，甚至包括英法德这样的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这个导弹，你说远程打个500就够了，不可能超过500啊。你比如这个战斧导弹，打1500到2500，他不给，说到底是不给，就怕真的惹毛了俄罗斯。那边俄罗斯呢，说来说去，话说的挺大，尤其是你看那个梅德韦杰夫，话说的非常狠，但是打乌克兰是打乌克兰，乌克兰背后相关的国家，不管说是美国还是一些欧洲国家，也别管是什么英法德还是波兰这样的国家，基本上不动。就说到底，他不想把这个战事扩大，不想树敌太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都很清楚。所以呢，实际上这家无人机企业它是在美国注册的，算美国企业吧，无人机工厂啊，俄军摧毁，这是第一次。实际上这个企业呢，2023年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主要生产用于就是纵深打击的无人机。截止目前的乌克兰国防部2023年是吧，那现在2026了，这打了炸了。那我从我们围观这个角度讲，打就打，炸就炸了，为什么呢？交战嘛，俄乌交战，乌克兰本土几乎都是战区。你别说一家美国企业在这儿，就是美国人在这儿挨了炸，你又能怎么说？所以实际上必须得这样讲，既然这是战争状态哈，就是美国的企业人甚至政治人物，你到乌克兰去，如果有必要你和俄罗斯先打招呼，否则遭到这种所谓的什么误击啊、误炸误杀，这恐怕是常态啊。就算你通报了，最后人家给你来一个误击，你也没话说呀，战争状态嘛。所以实际上俄罗斯到现在才炸这家无人机工厂，才让人觉得意外呢。实际情况是这样，说到底俄罗斯

0: 他也很谨慎，做事情也讲究这个分寸，拿捏这个分寸，是这样。那现在翻回来，发生这么一件事情，这个显然可以看作是对美国的一个警告，早不炸晚不炸，这个当口炸，可以看作是对美国的一个警告吧。那么特朗普是不是理解这个警告？那谁也不傻啊，因为如果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线，我们不是聊过吗？你有两个办法，一个呢，这个生产线就放在乌克兰国内，那你随时可能遭到轰炸，遭到攻击啊。因为你别忘了，你搞这个生产线，你就生产个蜂窝煤，它不也得用电吗？它不也得有大量的工人聚集吗？那很容易被发现，很容易被攻击的。我就是把你旁边电厂炸了，你不也运转不了吗？所以实际上在乌克兰国内，哪怕在基辅附近，基辅又是一个被重点打击的目标，你真把生产线放在这儿，真的能正常生产吗？这是要打问号的。那如果说你比如把什么厂房啊分散的布置啊，你减少对方攻击的可能性，或者说你重兵保护，大量防空导弹放在这儿，你不是没防空导弹你才要自己搞的吗？你防空能力很弱，你没有办法才要引进爱国者的嘛。所以对美国对乌克兰来说呢，真把爱国者的这个生产线放到乌克兰去，你放心吗？他不放心啊。当然还有个办法，就是什么呢？放到欧洲去，比如说放到波兰，在那生产成品运到乌克兰，这个可能更现实。那俄罗斯如果不想扩大战事呢，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或者叫无可奈何，他顶多是炸交通，他真去波兰去炸这个生产线吗？这就涉及到北约和美国本身了。所以现在的状况是，特朗普当时可能就是上头了，一拍胸脯，给在北约峰会上嘛，在这个场合说这种话也不奇怪，旁边一帮欧洲国家一怂恿啊，一恭维啊，给给给。但是时过境迁，虽然只过了几天吧，现在再想，当时确实上头了啊，说猛了，带来的麻烦很大，再加上俄罗斯这导弹一炸，马上明白过来了，你真的把生产线放到乌克兰去，得不偿失，而且可能会让美俄多了更多的对撞的可能，这是双方都想避免的。而从乌克兰这个角度讲，巴不得你们俩直接对撞呢，你们俩撞起来，我可就真喘口气了，就有人帮我了。而这个局面恰恰又是美俄想极力避免的呀。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 到我们这个年龄快90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也省事儿啊。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儿。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背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儿，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儿、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 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地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地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胡家老高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他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儿。我们胡家老高从根本上着手，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 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啊。这些年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能自理了，那起码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 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两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3胎，不忍心再生下孩子，结果一个人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呐，一相亲，2个儿子，房子就1个，怎么分呢？后来2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2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2儿子了。老两口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干保安，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1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呜啦呜啦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 治吧。两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其实吧，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赌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的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一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一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人是动物，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再把咱们家的胡家老高用上，慢慢先下地再说。用了8大瓶的胡家老高，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胡家老膏，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呢、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 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恢复本源，要说恢复的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吧？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就用一用，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吧。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2: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2: 哎，好的。
4: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2: 老朋友。
4: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胡老。
2: 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
1: 啊。
0: 后来那个，就发展了两年吧，就发展的这，慢慢的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
1: 啊。
0: 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1: 那么高、啊。
0: 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啊，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1: 腔隙性梗塞。
0: 对，就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1: 就是、
0: 啊。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
1: 对。
0: 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的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得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儿，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挂不住，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不能吃饭了，不能嚼东西啊。哎呦，这就够呛了，就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1: 脱肛现象。
0: 大便以后吧，哎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1: 没错。
0: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这不是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整天呢人都憋气，人都就气儿不受，有点动静啊，突呼呼的这个心脏，就像我左边呢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也就算，我跟你算是从那会儿开始。
1: 没错。
0: 我听你讲的说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这不也就用上这个护家老膏了。现在吃了有2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最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的减轻了。那我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那会儿呀，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就是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所以喝水呀吃饭呢，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1: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了，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完全好了，那您这些个病必然要从根本上的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
0: 是啊，那会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

0: 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啊、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嗯、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啊用这个胡家老膏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胡家老膏的这种功能。胡家老膏呢，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胡家老膏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啊，难得呀、啊、老朋友啊，这种毛病能够去了根儿，人就能长寿的不容易啊，所以咱们胡家老膏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1: 还高兴呢、啊、肯定高兴的。
0: 哎王大姐，您现在不仅高兴、嗯、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只要您病好了、
1: 啊、
0: 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1: 对、啊、
0: 我祝福您。
1: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一年多了吧。
0: 啊。
1: 哎，现在走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几乎全好了。
0: 嗯、
1: 对，我现在呢出门啊，哎，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呢。
0: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
1: 哎、
0: 是不是？
1: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边是有个缝纫机嘛，哎呦，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改完了还能穿。还又省钱了，还有事干了呢。
0: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经历了，对不对？
1: 对、
0: 啊、
1: 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
0: 啊，
1: 啊，谢谢你的
0: 节目。别客气。
1: 好，
0: 就这样吧。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
1: 哎、
0: 现在的病人太多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 好吧，好，祝贺您、
1: 哎、
0: 好，再会、
1: 哎、
0: 老朋友。哎
1: 哎，好，再见胡老，再见。
0: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妈你好。
0: 你好哈，
3: 我介绍一下，我是吉林的患者。
0: 哦，
3: 啊，我那个这毛病吧哈不少。
0: 嗯。
3: 那个就是年轻前在医院做的病吧。
0: 啊。
3: 就是那个腿啊冒风。
0: 嗯。
3: 还有那个腰好几种病呢，腰脱、骨刺、膨出。
0: 哦哦哦。
3: 啊，完了，自从吧哈，就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吧。大有改善、
0: 嗯、
3: 各方面呢都有改善。
0: 嗯
3: 啊，还有那个睡眠也改
0: 善。嗯嗯嗯，
3: 我去年冬天呢倒炕三个月呢了。
0: 哦，
3: 老啊，
0: 很严重是吧？
3: 我这胡家老膏啊，
0: 啊啊啊，
3: 一共前后买那个50盒，50瓶。好像说那你要用就多买点呗。
0: 嗯，
3: 你治病呢不能怕花钱，是不是？
0: 就是，嗯。
3: 再说这么好的药，你说是很难遇呀、啊。
0: 嗯嗯嗯嗯。
3: 啊，一开始买了20瓶，后边两个孩子都给我凑钱，我买了30瓶。现在家还有呢、
0: 哦，
3: 用了

0: 了半年多了。
1: 啊。
0: 啊，各方面症状都有改变。
1: 啊啊啊！
0: 哎呀，我在这里真心的感谢你呢，胡老啊，这么好的药传送给老百姓。啊，
1: 您也能感谢胡家老高对您的这么大的福分，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0: 啊，对啊，这药可真是名不虚传呐，真是。
1: 嗯嗯嗯，
0: 传承一百多年的药。
1: 是的，没错啊。
0: 真没想到，
1: 啊，
0: 药效真好。
1: 尤其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您的啊好的消息啊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治疗，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0: 对，确实是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啊。
1: 嗯嗯，
0: 对呀，这么好的药啊，也用上啊，我真没想到这药的效果这么好呢。
1: 嗯嗯嗯嗯，
0: 原来这腰吧像背块冰似的。
1: 啊啊，
0: 我咋这我听你妹妹当你说吗？小康嗓子裂呀，都想自杀了的。
1: 啊啊啊！
0: 孩子都劝我，爹爹，咱们这不是都挣钱呢吗？凑钱买的，是不是？
1: 哎，
0: 人家俗话说呢，你要想知道一个滋味，自己亲手尝一尝，是吧？
1: 没错，哎。
0: 哎呀，这用上可真知道，这腰啊热乎的。
1: 哎。
0: 我现在啥都能干，包饺子、擀面条。
1: 啊。
0: 没问题。
1: 都行了，你看看，啊，作用多快呀，是吧？我真为您高兴。
0: 啊，
1: 嗯，
0: 走十里八里没事不觉得累。
1: 你看看多好啊。
0: 这个，这个药继续的用下去。
1: 嗯，就是。
0: 现在就好。
1: 哎，
0: 现在这腰不那么疼了，就是稍微累了有点酸。
1: 哎哎哎哎。
0: 找不着原来那个疼痛的感觉了。
1: 嗯，你看看。
0: 那个疼痛感觉消失了。
1: 哎哎哎。
0: 哎呀。他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嗯嗯，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啊。您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既然有了疗效了，就接着治疗呗啊，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这次
0: 我
1: 们俩通过电话以后。啊，您再继续使用胡家老膏，两三个月以后，我估计您的这些疾病就不会再有了啊，
0: 不会有，
1: 您这种痛苦不会再复发了啊。
0: 现在好的差不多了，
1: 嗯，好，
0: 啥都
1: 太好了，
0: 嗯，真心感谢你，胡老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啊，
0: 希望
1: 咱们再用一段时间以后，就让咱们疾病完全康复了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啊，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对，我最后希望胡老注意身体啊。
1: 哎，也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谢谢老朋友。哎，好了，
1: 好，再会。
0: 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教授哈。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
1: 啊，
3: 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
1: 啊啊啊，
3: 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
1: 啊，
3: 哎，所以我也用上胡家老膏了。
1: 哦，
3: 哎，我用了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
1: 啊啊啊，
3: 哎，现在自己感觉呀，啊，身体状况啊特别好。
1: 哦，
3: 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
1: 啊，
3: 首先我那个肩周炎，
1: 嗯，
3: 啊，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
1: 啊，
3: 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
1: 嗯，
3: 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
1: 啊。
3: 甚至有时候洗脸，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
1: 嗯嗯。
3: 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你炒菜拿个勺子，哎，都感觉费劲儿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1: 哎，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得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1: 对对对对，
3: 冷痛冷痛的。
1: 嗯。
3: 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
1: 啊。
3: 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
1: 哦。
3: 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啊，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两三个小时睡那么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吃上了，要好一点，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1: 没错，
3: 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都提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再加上我肝也不好，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不过我现在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我这些毛病呢都改善了很多了。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
3: 对呀、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提个十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1: 太好了啊！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3: 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感觉灵活多了，
1: 好极了啊！
3: 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还有那个肝那块儿了，也舒服了，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1: 肝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是不是老朋友？
3: 对对对对，现在吃饭也香了啊，消化也好了
1: 啊，
3: 吃的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所以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1: 啊，你看多好啊。
3: 中间也不醒过来了。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1: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是不是啊？
3: 对呀、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呀、突然得了一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 加了两个支架呀。
1: 啊。
3: 这堵得很严重了。加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胡椒老高嘛。
1: 啊。
3: 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
1: 嗯嗯。
3: 啊，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1: 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
3: 哎
1: 啊、咱们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他会很好的来解决他这些问题，太好了啊！哎，
3: 是是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那情况。哎呀，很感谢胡教授你啊，嗯，
1: 好的，
3: 哎。
1: 我说一说吧，老朋友啊，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
3: 嗯，
1: 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3: 对对对，
1: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
3: 是是是，
1: 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3: 对对，
1: 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啊、
3: 对对对，哎，
1: 所以您两位
3: 我们都要继续用啊，哎，小身体越来越好、
1: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3: 理解了。
1: 我先问您，
3: 理解了，
1: 您的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3: 高兴了，
1: 是不是、
3: 啊、哎，是啊，
1: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
3: 好，
1: 坚持用咱们的胡椒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哎，
3: 好，
1: 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
3: 谢谢，好
1: 吧、好
3: 的、好的，再见，好，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在中国，军人被称为最可爱的人，他们来自于人民，守护着人民，服务于人民，步履所至，山河无恙，身影如月，岁月长安。在八一建军节之际，让我们向最可爱的人和他们的家人致敬。我们再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天是八月一号，我们首先会说到八一南昌起义。今天的节目重阳会跟你说一说和南昌起义相关的重要人物，再说一说八一建军节。今天是八月一号，1894年八月一号，中日两国宣战，甲午战争全面爆发。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会说到华沙起义，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说到八一南昌起义呢，其实大家应该耳熟能详啊，所以我们今天谈南昌起义，我们换个说法，咱们不讲事儿，咱们讲人，通过人在说事儿，就是说我们要聊几位和南昌起义相关的重要的人物。那实话实说，相关人物其实也挺多的，那我们今天聊三位吧，周恩来、贺龙、叶挺。那如果说起来，第一个就该说的是谁呢？周恩来，前敌委员会的书记。在1927年呢，汪精卫是发动了715反革命政变之后呢，中共中央就决定一方面要组织民众武装起义，制定了湘鄂粤赣四省的秋收起义的计划，另一方面呢，以当时中共所能掌握和影响的，就是张发奎的部队吧，这也算是个军阀是吧，他的部队里边的力量作为基础，重返广东进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根据地，然后举行第二次北伐。到七月中旬呢，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部部长的周恩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这个会议初步决定呢，在以东征讨柬口号下聚集在九江南昌一带，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还有叶挺率领的第11军、第24师，还有朱德是第3军的军官教导团，以他们为基础在南昌进行武装起义。会后呢，周恩来向军事部的同志就传达会议的精神吧，指定是由聂荣臻、贺昌、严昌硕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是书记。之后聂荣臻就到九江，就通知叶挺这些人啊，7月20号，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叶挺、聂荣臻是在九江开了一个谈话会，在会上提出来要在军事上赶快向南昌集中啊，要争取贺龙的20军一起行动，就解决掉驻南昌的敌，就是第369军。这些意见中央也批准了，这就到7月24号了。那当时张发奎呢出现明显的右倾的情况，那在武汉有一个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就是周恩来啊、张国焘啊还有罗米纳兹这帮人开会，就讨论应对时局的对策呀。周恩来呢就建议中央应从速决定南昌起义的名义、政纲、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还有广东东江的工农势力，而且要求共产国际啊经由汕头迅速能够接济军火物资，最终决定是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进行武装起义，并成立由周恩来做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这个会议还决定呢，起义成功之后啊，起义军就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这样可以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当时这个计划还很大啊。26号，周恩来在陈赓的陪同下就到九江，向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就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统一意见，之后呢就组织部队向南昌集中了。 这就到27号，周恩来呢秘密到南昌。根据24号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的决定，他是在江西的大旅社成立由自己做书记啊，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这就开始讨论有关起义的细节吧，各个事项周密部署，计划是7月30号晚武装起义。这时间过得非常快，这就到28号，周恩来到20军的军部见贺龙，他是开门见山的就跟贺龙讲啊，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而是来和你商量起义计划的。贺龙很爽快就说愿意洗耳恭听。周恩来很风趣就说，你是大将军，光洗耳恭听不行啊，你要动手动脚动枪啊，要动炮啊。贺龙表示说完全听共产党的话，注意啊，这时候他还不是党员啊，你说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起义日期临近，各项工作紧锣密鼓，但是到29号晚，哎，张国焘来了，他是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九江，给前敌连发两封急电，就说起义要慎重啊，无论如何等我到了再说。这就到30号了，就别起义了，等张国焘吗？到了南昌，就张国焘到南昌啊，在中共前委紧急会议上提出起义没有必胜的把握，不能行动，没有张发奎的同意也不能动，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这个时候呢，是张国焘是在瞿秋白、李维汉的推荐之下，由临时中央常委会派到南昌，贯彻中央坚决举行南昌起义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什么呢？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而临时中央委员会讨论认为南昌起义是有胜利可能的呀，所以决定那就干呢。而且26号派张国焘到南昌去坚决前敌之发动。但是张国焘对起义没有信心，颇为动摇，虽说在劝说之下到南昌，但是对张发奎还是有幻想。那张国焘的主张就遭到周恩来啊，包括前委其他成员一致的反对，他们就说起义是一定要干的，停止也好啊，牵延也好都不行，而且必须由共产党领导，你不能靠张发奎，就争得很激烈啊。说周恩来呢是为了保证起义按计划进行，这人一向是很沉稳，那天都拍桌子了。这样到第二天得到消息，张发奎已经参加了汪精卫、孙科、朱培德在庐山开的反共会议，那个会是29号开的，他们刚得到消息。那到这个时候张国焘没办法，少数服从多数啊，会议最终把起义时间确定在8月1号凌晨的4点。就在这个时候还发生一个意外，31号晚上20军一团一个营的营副叫赵福生叛变了，向对方告密了，这个消息是贺龙报告给周恩来的。那怎么办？当机立断啊，召集前委决定把起义时间提前两小时，1927年8月1号凌晨的2点，南昌起义爆发。当时是周恩来、贺龙、叶挺等等领导之下，起义军经过激烈的作战，在拂晓占领南昌。这是我们讲的周恩来。还有一个特别值得聊的人就是贺龙了，他是起义的总指挥啊。贺龙嘛，大家一讲他两把菜刀闹革命嘛，一员猛将啊，在大革命时期他率领自己的部队参加北伐呀，英勇善战，被汉口当时那个民国日报称作是钢军，不是铁军，钢军。1927年6月在击败了奉军占领河南的开封之后，贺龙由独立第15师的师长升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20军的军长。这个20军隶属于张发奎那个第二方面军啊，之前15师的时候呢，那个政治部主任是周逸群，他是中共党员，还和贺龙搭档做20军的政治部主任。这个时候贺龙呢不是共产党员，我讲了啊，但是他心向革命，拥护共产党。412反革命政变之后呢，北伐军里边有一些将领开始所谓清共啊，就清除共产党啊，对共产党员呢驱逐算好的，甚至逮捕或者屠杀。贺龙对周逸群就说，时局是很紧张，但我还是坚决拥护共产党的，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定，所有在我部队的共产党那都不要离开，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开展工作。到你看6月26号的时候，贺龙班师回武汉，就看到汪精卫正在解除工人武装，他甚至是主动找到林伯渠啊，林伯渠是共产党员啊，就找他请教这个时局我们该怎么看，是吧。7月初呢，周恩来到武汉，就到贺龙的寓所去拜访啊，向他介绍412反革命政变和汪精卫的这个动向，希望他能和共产党站在一起。贺龙当时就表示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你看这话他1927年可就说了啊。汪精卫发动715的政变的时候呢，贺龙是挺身而出啊，保护和接收了很多共产党员。 在7月17号呢，向20军连以上的军官讲话的时候，贺龙就说：“汪精卫已经叛变革命了，20军绝不能够跟着他去干反革命、屠杀工农兄弟。”他就明确说呢：“我贺龙是要跟着共产党的，我要革命的，坚决走到底。”所以在当时，你看，应该说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的时候，这个人的话表现出对革命坚定的立场和信念，他并不是党员啊。这样到20号，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他们是在九江这个谈话会嘛，要放弃依靠张发奎，在军事上要集结到南昌，要动员20军和我们在一起。那么贺龙就在这一天呢，是以东征讨蒋的名义率20军东进，23号到九江，24号谭平山、邓中夏在九江是第二次谈话会，进一步讨论南昌暴动的细节吧。会后谭平山就找贺龙，就透露南昌起义的决定和计划，希望他能够支持。贺龙态度很热烈，那好吧，谭平山就说：“那贺龙军28日前集中到南昌。”这个时候汪精卫方面呢也在拉贺龙，主要就是这个朱培德呀、黄其祥啊，就国民党的军官嘛，就劝贺龙那就投靠汪精卫啊，但是被贺龙严辞拒绝。这劝说不成，朱培德就考虑那就得动武了吧，就想邀请贺龙啊、叶挺去庐山开会，解除兵权啊，这不就鸿门宴吗？这个事儿呢，当时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的参谋长谁啊？叶剑英啊，叶剑英知道了，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叶挺。他们邀请贺龙和当时中共党员是高玉涵、廖潜武到这个湖中小船上游玩嘛，商量对策。贺龙明确表示说：“那就去南昌，只去南昌。”26号，贺龙率部开拔，很近。27号到南昌，然后就是到27号，周恩来也到南昌，这就是前敌委员会嘛，成立一个起义的总指挥部，任命贺龙做起义的总指挥。28号，周恩来见贺龙，就告知他具体计划。贺龙不就说吗，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30号下午，贺龙召开团以上的军官会，传达起义决定，部署作战任务。到31号，贺龙列席前敌委员会在20军军部开的那个会吧，就是决定，当时还是8月1号凌晨4点呢啊。但是我们不是讲吗，20军一个营副叛变。贺龙知道这个状况之后，马上向周恩来汇报，这样就决定把起义时间又往前提了2个小时。8月1号凌晨2点，南昌起义打响。贺龙带他的部队按计划参加战斗，起义军几个小时激战呢，成功占领南昌城。后来南下呀，鉴于贺龙心向并支持共产党的表现和率军参加起义的坚定的精神，经谭平山、周逸群的介绍，前委批准，贺龙是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贺龙。还有一位是叶挺，叶挺也是前敌总指挥。就说南昌起义有两个总指挥，一个是起义总指挥是贺龙，一个是前敌总指挥是叶挺。他跟贺龙差不多，叶挺呢也是在北伐时期战功卓著啊。1924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伐期间呢，以他为代表的共产党员的坚强支柱作用之下，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号称铁军。后来就是蒋介石那个412政变啊，到1927年6月，武汉的国民政府命令叶挺做师长的第11军、第24师到江西的九江东征讨蒋。但是这就很讽刺了，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很快和蒋介石是一样啊，也是叛变革命，这就是715反革命政变了。7月16号到18号，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土地革命和民众武装暴动这个政策吧，就计划集合自己的武力，依靠张发奎到广州建立根据地啊，再图北伐。那叶挺呢，他是隶属于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就叶挺那个第24师啊，他是党中央所能掌握的重要的军事力量。根据中央的安排，李立三、邓中夏到九江进行武装起义的指导。聂荣臻呢是做书记，就是前敌军委啊，也到九江组织革命武装力量。聂荣臻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呢，到九江之后呢，把准备起义的决定告诉叶挺，叶挺呢当然坚决拥护。7月20号，叶挺参加李立三、谭平山在九江举行的那个谈话会。到23号，贺龙率部到九江。24号，朱培德又请叶挺和贺龙到庐山开会啊，就想解除他们武装嘛。这不是叶剑英打了个招呼嘛，所以他们共商对策，一致决定：一个不去庐山，第二呢部队开到南昌，第三呢叶挺的部队25号出发，贺龙呢是26号出发。所以他们俩是先后到的南昌。30号下午呢，叶挺是召集24师营以上干部开会，这时候他已经被任命做前敌总指挥了啊。他是讲述蒋介石、汪精卫 反革命行径啊，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啊、安排啊，亲自详尽交代具体作战策略，命令七十一团攻打南昌的天主教堂，七十二团一部攻打南昌的贡院，七十二团另一部解决新营房的敌军。31号呢，周恩来说服了张国焘按原计划行动，叶挺起草了作战命令，以贺龙总指挥的名义发出的。8月1号。

凌晨两点战斗打响，叶挺的部队是按计划呢向敌军发起进攻，他是亲临一线，鼓励指挥部队奋勇杀敌。最后的结果是至天明将南长城肃清，贺龙部获枪约2000支，子弹10余万发，我们就叶挺所部获枪2000余支，共5000支，子弹70万发，大炮数门。南昌起义之后呢，汪精卫马上让张发奎啊、朱培德啊向南昌发动进攻，起义前委会呢按照原计划就往南走。8月3号到5号呢，起义部队先后撤离了南昌，但是起义呢倒是没能够和当地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到9月下旬呢，起义部队在广州潮汕地区遭到强敌围攻，实际上等于宣告失败了。保留下来的起义部队呢，就一部分是在朱德啊、陈毅的率领之下呢转战到湖南的南部，另一部分呢到海陆丰地区就继续斗争啊。南昌起义总的来说是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8月1号呢，就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1号，1894年8月1号，中日两国宣战，甲午战争是全面爆发。这个事儿咱们从哪说起呢？1894年的1月份，朝鲜南部呢有一个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就请求清朝啊派兵镇压，因为双方有一个宗藩关系哈，所以在6月5号，清朝是命太原总兵聂士成、直隶总督叶志超率军2000到朝鲜进驻崖山。那日本人呢，是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理由呢，也派重兵，而且占据了仁川到汉城这一带，这是战略要地啊。不久呢，东学党起义平息。说到底，人家一看哈，这不是引狼入室吗？东学党挺有觉悟，一看日本人来了，知道这要坏事儿，所以就不起义了。等于说起义平息和朝廷可以议和了，清政府就建议呢中日同时撤军呢、啊、日本人是以帮助朝鲜改革为由拒撤，不撤兵。而且前两天我们聊了，7月23号日军是闯入朝鲜王宫啊，把国王给抓了，扶植了傀儡的政权。到7月25号，日军的军舰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袭击中国的运兵船和护航舰只。到29号又进犯崖山清军驻地。这样到8月1号，中日两国同时宣战，甲午战争全面爆发。其实你要愿意，现在在网上可以搜一搜当时中日两国各自的宣战诏书啊。其实你仔细读一读，也可以看到双方不同的这个思维方式啊、思想理念。你看中方的这个诏书啊，光绪皇帝这个东西啊，它基本上是在中日朝三国之间论事儿。而日本人宣战呢，他除了谈到中日朝这个小三角关系以外呢，还把这个整个国际格局啊、列强啊也提到，所以双方的格局确实已然不同啊。另一方面，从中国这个角度看，你看两次鸦片战争打了，中法战争打了，但是甲午战争和他们是不一样的。这次战争啊，清政府等于说是主动对日宣战的，敢。之所以会这样，这确实是不同寻常吧。因为中国向来持重甚至保守，后来那慈禧太后跟这个列强开战另说啊。我们就说1894年这次中国对日宣战啊，原因是在8月1号之前，甲午战争的战火已经由日本真正的开启。另一方面，在对日开战的问题上呢，清政府一开始确实犯了轻敌的错误。黄海海战之前，北洋海军从表面上看就是软件硬件实力啊是相当了得的，清政府是有这样的自信，在丰岛海战之后就对日宣战，认为凭借北洋水师的实力啊，坚船利炮嘛，可以打赢日本。我打不过西方列强，打你小日本总不成问题吧？这是当时朝野吧普遍的一个认识。其实也不光是清政府啊，包括西方各国战前也普遍是看好中国的。19世纪以后呢，中国确实屡屡被列强击败呀，但是中国国土毕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在东亚呢确实又有千年的这个文化影响力。所以西方人眼里呢，中国还是东亚地区一个具有领导力的大国。而且毕竟洋务运动多年啊，这样这场东方战争呢，它的走向和胜负的结局呢，西方世界在最初的时候呢也不看好日本。你比如这个赫德是英国人嘛，他当时做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啊，他对战争有一个预判，他认为中国军队在海上战场可能不是日本的对手，在陆地上也可能会先小败，但最终会凭借

0: 庞大的资源优势压垮日本，反败为胜，这是赫德的判断。当然他的判断错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1号啊，1944年有件事儿，8月1号哈、啊，华沙起义这个事儿还值得聊两句的哈。话说在1944年的夏秋之交啊，第二次大战进入同盟国大反攻的阶段吧，在东线，当时苏军和波兰人民军已经打到华沙城下，在西线的盟军已经在诺曼底登陆。在7月26号，波兰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啊，授权在国内的国民军司令，也就是博尔科莫罗夫斯基，授权这位将军发动起义。29号，莫斯科电台广播了波兰工人党号召华沙人民起义的呼吁。这样，在8月1号下午的5时，统一开始军事行动。但是组织工作不力，加上起义发动的时间不一。打乱了整个战略部署预定的计划，起义军各点啊没有能打通联系，成为各自作战的孤军呢。那你看29号莫斯科电台就开始广播，就呼吁大家起义，这是广播，这是广而告之啊，那等于也给对手提了醒啊，所以等于就埋下了一个失败的伏笔吧。到2号，华沙人民加入起义队伍，形势当时是好转的啊。到了5号，华沙市8个区里起义军占了5个，而这时候敌人陆续从外省调兵增援，开始向沃拉区和奥霍塔区的起义军阵地啊发起攻击。很快沃拉区宣告失守，后来又失去了奥霍塔区和吉城。最后的殊死决斗呢是在城中心区，德军几乎集中了驻华沙全部兵力向城中心这个地区发起攻击。9月10号，在起义军占领的阵地大多失守情况下，苏军和波兰人民军的第一师开始进攻维斯瓦河的东岸，就是布拉格区。14号攻占了布拉格区，但是波兰人民军强渡维斯瓦河没有成功，苏军空投物品支持起义军也没有能扭转败局。这样在10月2号，波兰的这个国民军吧，这个全权代表和德军司令部就签了投降协议。这次历时63天的起义遭到失败。那么这次起义和起义的失败确实令人痛心啊，因为已经是1944年的8月1号了，离纳粹的崩溃其实时间已经不远了。后来起义军大概有15000人牺牲，华沙市内20万人遭到纳粹清洗，而且当时呢，苏军已经逼近了维斯瓦河，距离华沙是近在咫尺。加上盟军在诺曼底登陆，这样一个大好形势之下，其实希特勒当时又在狼堡狼穴就遭到刺杀。就是在这个状况下，华沙的地下抵抗组织发动起义，还遭到惨败，而且损失巨大，确实令人扼腕叹息吧。但是这里面确实有几点需要指出来。一个，华沙义军呢是自始至终拒绝和苏联红军合作，原因是1943年不是有一个卡廷惨案吗？苏联人杀了很多波兰人，这种仇怨深埋心底啊。所以你现在看史料可以显示，波兰华沙起义军吧，当时是仓促起义，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确实有一些莽撞吧，也是担心苏联占领华沙，所以波兰人想自己解放自己，同时也指望西方盟军呢能够想方设法给自己支援。但实际上波兰人的愿望落空，他们手头的武器弹药也就够支持一周的，而他们面对的敌人是武装到牙齿的。当然现在也有说法说，起义发生之后呢，英国人很想帮忙，尤其是丘吉尔曾多次致电斯大林，希望能够利用苏联的机场向华沙起义军呢来空投一些物资。所以西方人一直指责斯大林是隔岸观火，看着起义军自生自灭，而倾向苏联的一方就认为呢，起义领导者属于自作自受嘛，也不知会苏方，拒绝红军配合，听信英国人的误导，就想赶在苏军到来之前赶走德国人。所以他们认为所谓的隔岸观火呢，是西方国家编撰的谣言。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去年五月节，我姑娘送我一块手表，欧米伽的。我姑娘跟我说，爸，您从今儿个往后就戴这个表吧，这个表轻易不坏，还防水还防摔，如果不小心弄坏了的话 给我打电话，我找地方给您去修去。我问他，我说你买这块手表花多少钱呐？他说没多少钱，跟您之前戴的那个老上海差不多，但是您看它外形倍儿精神，戴上显年轻。我知道我姑娘在跟我打岔，我那老上海才花多少钱呐？我记得我买那块手表的时候才花了48块钱，现在哪有那个价了？当然了，当初的48跟现在的48是两码事儿，也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儿。我跟人打听过，我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这个牌子最便宜的也得20000多。听到这个价，我心都心疼啊。但是转念一寻思，我又觉得挺高兴。我就想啊，还是姑娘疼我，舍得为我花钱。我那俩小子就只知道带我下饭店。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有一个特点，没有秒针，就只有分针和时针。刚开始我还挺不适应的，但带着带着，我好像突然间就明白了，他这么设计是有道理的。给老人设计的这款表为啥不带秒针呢？是在提醒我们，岁数大了就别争分夺秒的啦，要慢下来享受生活，然后别太在意时间，要不然那个秒针一跳一跳的，跳的你还挺忙叨的。所以干脆把秒针去掉，让你放松去生活，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手表上除了秒针，分针和时针都是慢慢移动的，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它在动。它不动，但时间偷偷的溜走了。所以我说，时间这个东西是最迷惑人的。当下不觉得咋地，但是一不留神，几十年就溜走了，头发变白了，牙也掉了，活着活着人就老了。人老了以后有个特点，愿意回忆以前的事，也愿意回忆以前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呐，基本上都是先苦后甜这么过来的，现在日子好过了，反倒是惦记上以前了。这就是上了年纪的表现。上了年纪经历的事儿多了以后，我就发现有句话说的最有道理。什么话呢？叫万事开头难。仔细回想，真是这样的。人不管做啥事儿，只要是刚开始做，总是不完美的，这是规律。很少有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一帆风顺，很少。最苦最困难的时候一般都在开头。谁年轻的时候没吃过苦啊？是不是得先有苦再有甜？啥事都是这个道理。一个水龙头如果很久没开了，你想喝水的话，就得让水流一会儿，因为刚拧开的水是脏的，脏水流尽了，干净的水才会出现，这叫先苦后甜。以前生活在旧社会的人，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啊，多难呐！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 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

将来总会有好日子过。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就很不错了。我们老胡家祖上不是北京人，爷爷就决定带着一家老小到了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那是皇城根脚下富庶之地，到啥时候也比地方强。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日子虽然挺艰难，用我父亲的话讲，刚过去的时候，我们胡家连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没房子住。但是好在哪儿呢？最起码能有口饭吃。我爷爷白天出去给人看病，挣回来诊费，当天挣，当天花，用这个钱给一家九口人买吃的。那个时候郎中都怎么看病呢？不像现在坐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头，患者上门来找，没有那事儿，都得自己上大街上，上胡同里走街串巷，以串铃为号。家里有病人的，一听到铃铛响了，就知道是医生来了，然后把看病先生请到家里，花钱看病。串铃是看病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管这个叫虎撑子。从外形上看，有点像妇女手上戴的手镯，比镯子略小。这个铃铛是怎么响的呢？就拿我爷爷的串铃为例，我爷爷用的串铃是银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普通的串铃都是手铁或者是黄铜材质，但是我爷爷那个很特殊，是纯银打造，而且要比一般的虎撑大，足足大了两圈。这枚银制的串铃，据说是我们家先祖在明朝时进宫给老太后看病，皇帝赏赐的。虎撑子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中间是连体的，掰不开。我爷爷用的虎撑子上半身铸有图示，寓意为除凶避邪，趋利向善。下半扇用钟鼎文刻着一个大字，一个方方正正的胡字，意思是我们胡家的专属，这是传家宝啊，到啥时候都不能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头搁着呢。平时我就把它放在出匣里，用铜锁锁紧了，时不时的我也拿出来摸一摸，用软绸子擦一擦。现在这个虎撑子用不上了，我也舍不得用。我爷爷把它传给我父亲，我父亲再传给我，它是个念想。无论是银制的还是铜的、铁的，虎撑子的外侧都会留有一圈开口，开口很窄，通过这个缝儿，你能看见中间有两枚弹珠。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把食指伸到中间的大孔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一托，就开始摇。摇的时候，手臂弯到比肩稍高，然后手掌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摇骰子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夸张。

摇的过程当中，中间的弹丸来回撞击，会出现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我爷爷以前出去看病的时候，后背背着深褐色的药箱，肩上搭着搭脸，左手举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三个大字胡一堂，然后右手摇铃，随走随摇，听到铃声和看到幌子就知道胡大夫来了。刚到北京城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才15，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父亲讲，我们胡家大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砖一瓦一点点垒起来的。我爷爷白天外出看病，晚上吃完饭就研究怎么盖房子。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家里啥也没有，真难呐！一砖一瓦都是从外边捡来的，木头都是捡的，买不起。买现成的话，一家9口人吃饭钱就没了。所以怎么办？我奶奶天天带着我叔还有2个姑姑出去捡砖头去，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北京城以前唯独不缺砖头，那老砖呐，特结实，特方正，都是以前清朝的时候修城门楼子的用的，洒落在地上没人捡也没人管，我们就捡回来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2年多才把第一间房戳起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是花花绿绿的，有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有的地方砖不够用，就用琉璃瓦的碎渣塞到土坯里当砖用。反正第一间房子盖的真不容易，盖的急了点儿。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下雨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真难。但是等房子盖好以后，幸不幸福呢？真幸福。这叫苦尽甘来，前面吃点苦，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的。生病的病人也一样，前边遭点罪不要紧，今后会好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4合院，仅有1拉6几间正房，后来有房子住不着急了，就开始攒钱，攒够了点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西厢房呢？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原则，因此要遵循次序，不能乱弄。西边的厢房盖了3-4年才动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下一个进门，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
30几厘米高，进去要抬高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第一间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10多年，将近20年。因为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弄。胡家大院最后一项工程是在大院的正门口修了一道影壁，影壁分内影壁和外影壁，我们家修的是内影壁。这个影壁可有来头了，因为给我家修影壁的人不是一般人，是北京龙记营造厂的掌柜的，他亲自派人给我们家修的。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一时，我们家的街坊邻居都震住了。龙记营造厂是北京城老字号，专门给皇宫，给有权有势的贵族修房子建花园的。老北京的城郡王府就是龙记的手笔，普通老百姓可雇不起这么有名的工匠。而龙记当时的大掌柜的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姓王，我管他叫满堂叔。满堂叔上赶着给我们家修影壁，我父亲说，我们这小门小院的用不着修影壁，要是必须修的话，我们自己用砖垒一堵墙就够了。满堂叔说，那可不行，必须要修，而且要修的像模像样。他跟我父亲说，你不用管了，你家老爷子也甭参与，你们就请好吧。我爷爷当时也确实不好说啥，毕竟龙记的掌柜的在京城来说是有头有脸的人，跟人家一比，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所以满堂叔一心要帮我们家来修，我们也只好接着。这个影壁修好之后确实漂亮，一进我们家院子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气的福字。这个福据说是按照乾隆爷的字迹给原封不动踏到影壁上的。影壁上有一个福字，然后我们家的影壁的4个角上还有4处浮雕，刻的那叫一个精致，就跟活的一样。左上角雕的是松树和仙鹤搭配，象征长寿。右上角雕的是蝙蝠和寿桃、梅花鹿组合，象征着福禄寿齐全。左下角雕的是猴子与桂花，象征着折桂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象征着连年有余。这个影壁修的确实与别人家的不一样，既精致又漂亮，既美观又大气。所以影壁刚竣工的那一阵儿，小直街附近10几条胡同的街坊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们家大门口来参观，去欣赏影壁上的壁画，边欣赏还边讨论，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画，大家一边看还一边

而猜想，故宫里的影壁是啥样的，是不是比这个影壁还好看。我爷爷对影壁也十分满意，但是他转过念头，一下子又想起一件事儿，急忙把我爹招到身边，让我爹给满堂叔送钱去。我爷爷说，这个工钱必须得给，往高了给。我爹苦涩一笑，我倒是想给高点儿，但是人家不收啊，压根儿就没打算收这份工钱。最后还是我爹好说歹说，把两个工人的工钱给结了。其实不用我爷爷提醒，我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得给人家钱。我们家祖上世代行医，看病就有个规矩，看病买药必须花钱，所以将心比心，各行各业都是一样。所以我父亲跟满堂叔说，这钱您无论如何也得收。满堂叔起初不乐意，但是看在我父亲这么坚持，不收钱根本不走，最后象征性的收了15块钱，买我父亲一个心安。满堂叔不愿意收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救了他母亲王氏的命，是他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点钱跟他母亲的命比差得远呐。他母亲是咋回事呢？他母亲脖子上长了一个，一摸还挺软乎，像气冲的似的，正好就长在肩胛骨上边偏左的位置。老太太自从得上这病以后，非常上火，睡不着觉，脾气也非常暴躁，动不动就生气，瞧谁都不顺眼。家里人给请来好多大夫，汤药也喝了，药丸也吃了，针灸也扎过了，但这东西就长在这儿了，死活不下去，肝痣不见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其实他脖子上鼓起这么大的大包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他的心脏。这个王氏自从得上这个病，心慌特别厉害，心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跳得很快，感觉好像要蹦到嗓子眼了，要从嘴里蹦出来似的。但是王氏就一直在跟这个包较劲儿，他觉得谁要是把这个包消下去，他心就敞亮了，看见这包心就难受，心一难受就浑身不自在，还出虚汗，出汗出的整天整宿睡不着觉，人也瘦得厉害。满堂叔说，母亲原来本来是一个很富态的老太太，现在瘦的都脱相了，皮包骨。总而言之，这包要不消，母亲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满堂叔也着急，想给母亲看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难坏了不少大夫。后来经人打听，就打听到街上有一位姓胡的郎中，医术挺高，擅长用膏方治病，很多病人经他手都治愈了。他们说的是我爷爷，我爷爷经常走街串巷，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没有固定的行程，今天上城南，明天可能就去城北，一个地方多

不少天才能再走一回，所以满堂叔等了好几天都没等到姓胡的郎中经过，最后实在等不下去了，老母亲在床上躺着呼吸都费劲儿了，都心衰了，所以他到处跟人打听，问这胡大夫的家住在哪儿，打听了好些人，也是一波三折的，终于找到了胡家大院。到了大院以后，满堂叔顾不上礼仪了，喊着要找胡大夫。正好那天我父亲在家，我爷爷不在，爷爷白天都在外边行医。我父亲说，我姓胡，我也是大夫，您有啥事儿您说吧。满堂叔看我父亲这么年轻，当时父亲才30来岁，他问我父亲，他说，你能看病吗？我父亲说，能啊，我从小就学医，摸着脉条长大的。满堂叔当时也是心急，他说，那行，你跟我走吧。就这么的把我爹当成我爷爷了，就给请到了府里。我父亲胆大心细，他虽然没有我爷爷的经验多，但是他心里有准儿，直接上耳房，耳房是煎药的地方，把胡家老高拎出了一瓶，然后揣到怀里就去看病去了。到了王府大院，满堂叔他家人一看，跟满堂叔小声嘀咕，你请来这个大夫也太年轻了，能给老太太看病吗？万一要吃错药，这老人命就没了。满堂叔心里也打鼓，用眼睛直瞄我父亲，他也没有底，但是这人是自己亲自登门请来的，不让治也说不过去，所以一咬牙一跺脚跟我父亲说，我娘的命就交给您了，兄弟您给看看吧。我父亲心想，不管多大病，他带着老高去的，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所以口吞账本，心中有数。我父亲抬脚登门就进去了，脉一摸，一看病能治，而且老太太这个病见效很快。我父亲说，先解决重中之重心脏的问题，2-3天就有转机，再解决他脖子底下这个大包，这个大包要是消下去得2个月之后。满堂叔一听说包能消，来了劲头，包真能消吗？不消咋整？我爹说，不消的话我本人随你处置，咋整都行。而且我父亲紧接着后边又跟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上门这医药费我可以不收，不是不收，是延期再收，3天之后你家老母症状要有改善了，心脏没那么疼了，能上来气儿了，你把医药费送我家去。要是3天之后这老人家病得更重了，这话当我白说，我今天拿出来这瓶老膏我也不要了。满堂叔说，好，这事儿真要是按照您说的来，我不仅加倍给医药费，我跟您拜把子称兄弟都行。后来的事儿就是我前边说的，
别

0: 托给我父亲送药费，我们家门口的影壁都是满堂叔上赶着给修的，他想白给我家修影壁，我父亲死活不同意，但是两个人的交情就这样坐实了。满堂叔的母亲王氏活到101岁才去世，老人家是胡家老高的粉丝啊，最铁杆的粉丝，有我们胡家老高在，别的药啥都不吃，他家条件好，这辈子没少享福。所以说生病不可怕，治病开头难，挺过这个难劲儿，选对方法，顺风顺水，怕就怕在一直治一直不见效，还不知道改变，钻牛角尖儿，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找别扭，何必呢？就像我们家修那个影壁似的，影壁是导气的，这个气不怕遇到阻碍，遇到阻碍时转个弯规避一下，结局往往是更妙更好的。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2: 我呢这是老朋友来着啊，
0: 嗯，
2: 这胡家老高啊，您还别说，用着还真好，觉得身上啊一天比一天好了，可以说是啊。
0: 啊啊啊！
2: 你说就拿我这个失眠来说吧，哎呦，可是上了火了。我这是50岁退休，当时那会儿还说呢，退了休吧就好好歇着。哎，这没成想啊，刚退了休以后呢，当时家里没啥事儿的，还，哎呦，睡不着觉了，闹回来心了，这就啊
0: 啊啊啊！
2: 到了晚上啊，翻来覆去折腾不，就睡不着那觉，越睡不着，心里越烦得慌。
0: 嗯，
2: 要不说没事，那数羊呗。嘿呀，我数羊，从1000、2000到2万都睡不着，越数越精神了，你说这就啊
0: 啊啊啊！
2: 到后来说不行，你就吃药吧，到医院里拿安眠药啥的。一开始吃上一片不还能管个事儿，后来一片两片都不行了，就睡不着了，这就
0: 啊，
2: 一晚上啊睡上这么几小会儿吧，也就是2小时、3小时啊，还不是一块睡起来的，你等把能连起来吧，也就是点儿，也就是啊。你想想，睡不好，睡不好，睡着一会儿还梦还挺多，哎呦，光做梦啊，这就啊，哎呦，刚醒来以后呢，浑身的都是汗呐，累的呀，这一晚上是觉得打了一晚上仗似的那种啊，就啊，折腾了一宿睡不着，你说这就啊，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那精神，哎呦，这走走道就觉得脚下没根似的那种。另外一个里还有啥毛病啊，就是后背凉，这个就是坐月子落下的毛病
0: 啊。
2: 当时天气冷呗，大冬天的，喂个奶呀，吃个饭啥的，就披上个小棉袄，靠着后边墙。
0: 嗯，
2: 当时不知道，我要知道靠着被子也行啊，是不是啊，也没，当时不知道。哎呦，这后来呀，整个这后背呀，就背着大冰坨子似的那种啊，凉的受不了，这就。哎，凉，穿多少衣服？

0: 衣服，穿个马甲也不行。这就拿那个暖水袋，暖水袋开水放暖水袋里头，贴在这后背上，烫在肉皮儿吧，刺啦刺啦的，但是里边还是凉的，它的热乎不过来，这就后背凉，再者说那个子宫肌瘤，还有乳腺结节。哎呦，这会儿不查是不知道，一开始不知道，后来一查呢，你说有这东西了，哎呦，当时吓得我呀，我说这癌那是癌的，这带到变了，提心吊胆的，药也没少吃了，可是也没治了那病。哎，不过呢，就用在那胡家老膏，哎，你还别说，还用对了，这是啊，为啥呢？用了三两天的时候呢，哎，到了晚上嘛，
1: 啊。
0: 想睡觉了，有困意了，也不是听着入迷了，还不咋回事，困了，睡着了。另外一个咧，这后背不，哎呀，这慢慢的是觉得，我像原来那么凉了，后背呀、啊、觉得有咋回劲儿了，这就啊。这不是一直坚持到现在不？这是半年多了吧？
1: 哦。
0: 哎呦，我就发现啥呢？你看现在睡觉。要不老头子这会儿比我睡觉还睡得香呢，这叫啊。嘿，原来是啊，他晚上上几趟厕所我都知道，这会儿他上厕所我都不知道他去几趟了，就记不住了，这叫听不见了啊，听不见了。
1: 睡眠一好，这种感觉一些疾病的变化，您高兴吗？您
0: 哎呦，那高兴啊。你别人就说睡不着觉叫啥毛病啊，你是可不知道啊。我就说，当时我就说呀，要是到三天三夜不让我吃饭行，多睡俩小时我都高兴啊，
1: 这是大事情。
0: 那个时候真难受
1: 啊，很好的一个转变，一个转折呀，太好了。
0: 对，
1: 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哎呦，是是是，另外一个的，咋睡着觉以后的精神头好了，连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脸色哎呦，原来你看这脸色呀。哎呦，紫不拉出的那种，看上去这是那脸色也不好看。那个这会儿看上去脸上吧，哎，慢慢的就有肉了，还吃饭还香了呢。原来你是睡不好觉啊，吃饭也吃不香。这会儿感觉吃饭也想吃了吧啊，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看了。另外一个呢，这后背呢啊，哎呀，我说这么多年了呀，总觉得背着个大冰块似的呀，这会儿大冰块可算给我烤化起来，这会儿这样啊，不凉了，这后背不凉了，这会儿这样啊，
1: 血脉周流开了，全身是不是？
0: 哎，
1: 这是必然的。
0: 对了，
1: 饮食、睡眠呀，血脉周流这些个对人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您这些方面都得到这么好的解决，所以您高兴。家里人也不一定高兴，您说对不对？
0: 对呀、
1: 啊哎，
0: 是，但这个是一脸一好白好，感冒就很少得这段时间啊。所以说呢，我说这回呀、啊，确确实实，我就觉得呀、啊，跟着胡教授你走啊，确实走对了，这就啊。哎，我原来害怕啥呢？老吃着安定片，吃的有点傻，有点呆，就觉得这就啊。
1: 那个不是一个治病的办法呀、啊。
0: 哎，
1: 尤其用安眠药，您说对不对啊？
0: 对，现在不吃了，脑袋瓜子都好使了，都感觉这叫啊。
1: 所以说咱们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些情况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改变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并且那个子宫肌瘤啥的，我这是上个月还去检查检查 啊，那个大的原来3点多的子宫肌瘤。现在还剩1点多了，那两个脚的呀、基本上看不着了，这脚啊。
1: 你看看，
0: 要不大夫说，对你放心吧，他说啊，这也、没啥事儿了，这就别担心了、
1: 好，
0: 我就想呢，继续用下去，反正遇到好的方法了、也不容易啊，这就啊，继续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比啥都好吧，是不是啊？
1: 没错，所以说咱们人要活着就得依靠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能量啊，本源里头包括气血、能量、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都属于本源。咱们本源激发起来了，那必然的咱们的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胡家老膏用了以后才能激发出来，让咱们的身体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是不是啊？ 好，太好。

0: 所以您从根本上能解决了，所以您的病也就好了啊。
1: 哎，对了，嗯，
0: 那也就说啊，胡家老高是广大的咱们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您说对不对？
1: 哎，
0: 啊，
1: 对，是他患者的福音，可以说是啊，
0: 嗯，就是。
1: 嗯，
0: 好就好在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条件了。
1: 是的，
0: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1: 好的，哎，谢谢您了，胡教授啊，谢谢。
0: 这是您的福音呐，啊，也是您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好，太好了。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1: 哎，好的，
0: 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呀，那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为患者这么这个关怀，我们表示感谢。
0: 啊，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3: 是是是。
0: 哎，
3: 我成天听你那个广播。
0: 哦。
3: 啊，胡老，你讲的太好了。你这个药吧，药还能治病，你这人吧。不管治病还能治人，你讲啊，对我们这个各个方面呢，好处太多了。让我们怎么做人，你要做善事，啊，
0: 对，
3: 这我们
0: 没错，
3: 都受益了我们。
0: 啊，
3: 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啊。嗯，
3: 我也就听半导体呀，听你老讲课呀，我认为你呀，非常这个真实，非常好。嗯，所以啊，我也受益，我就这个，吃上咱们那个老药膏了。吃上了以后啊，因为啥？我这岁数比较大，有些病都是老年病，哎，各个方面都受益了。你像我，过去的胃不好，
0: 哦，
3: 眼睛也不好，
0: 嗯，
3: 还有这个腿抽筋，
0: 嗯，
3: 还有这个腿浮肿。还便秘，腰还不得劲儿，
0: 啊，
3: 这个到岁数了，就像你讲似的，就像那个一台车似的，老了，各个零件五脏六腑都退化了，所以就这样，我就用上你那个老药膏了。但过去我们少吃药，都作用不大，所以我就那些我就放弃了。
0: 哦，您说的事儿您用了，
3: 这好几个月了，很好。因为不但我是我孩子吧，他对这个半导体这个卖这个药，他是不信任这东西，所以完了经过我要做工作，他就提上了，所以效果也挺好的，受益了，哎，挺好。
0: 嗯，
3: 我这个听你老讲课呀，我增长了不少知识，我认为啥呢？到岁数。我也有个追求，这个就吃这个老药膏啊，一直吃下去。
0: 您所谓的这个药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是吧？
3: 你讲啊，那个讲课当中说，只要是能讲动啊，能走动，你就一直宣传下去。我是这样想的。
0: 对，
3: 你只要有那个老药膏，我一直就吃下去。有病治病，没治病，没病养生。我要追求是，就像那个胡老讲的，要是这个达到那个无疾而终，我有这么个追求。虽然岁数大了，
0: 没问题，
3: 我也有个追求。
0: 您常用这胡家老膏治疗老年病，还有保健

0: 促进他们健康长寿。
1: 是，所以这个我特别感谢，我吃这么些药和这保健品呢、那作用没有这个老药膏这个好，
0: 这么明显是吧？
1: 所以我对这个吴老啊，就特别这个感谢 啊，这个感谢的就怎么说呢？就五体投地也太好了你。
0: 是
1: 这么大岁数了，正完了还能跟我连线，我深深的谢谢感谢。
0: 所以我听到这样情况，您这个信息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我为您高兴啊。这个胡家老糕啊，一直传到现在已经120多年了啊，
1: 就是
0: 若干万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有把握的，是非常可靠的，您说对不对？好，
1: 谢谢
0: 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给我打电话好吧？
1: 好，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好，谢谢。
0: 别客气，
1: 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0: 哦，南京的朋友啊。
3: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0: 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3: 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的实话，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啊我还给他给记下来。
0: 哦，
3: 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0: 啊，
3: 有时睡觉甚至10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
0: 啊。
3: 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0: 啊。
3: 而且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说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静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
0: 啊，
3: 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
0: 哦，
3: 特难受啊，这个人就特别的痛苦
0: 啊。
3: 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2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家老糕，2月和3月这2个月嘛，我是连续是1天3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也加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嘛？
0: 对，
3: 对吧？但是我这2个月吃了这个，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0: 嗯，
3: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2个小时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知足了，2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我对这个那胡家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5-6个小时。
0: 好，
3: 哎，我真的特别的开心。
0: 坚持就算对了。
3: 对对对，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的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体验个4-5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6次这个样子。哎呀，反正就是一个进来就往厕所跑。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但是我服用胡家老糕之后，从下水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主要就是自己能憋得住了嘛。就是晚上前就是次数的也减少。比较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回来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0: 您看看啊，

0: 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1: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吗？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
0: 这
1: 表示我对你的感激。
0: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1: 哎，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
0: 嗯，
1: 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刮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0: 哦，反流性食管炎。嗯，
1: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胡姜老膏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
0: 嗯，
1: 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
0: 嗯，
1: 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位置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
0: 啊，
1: 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都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嗯，
0: 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哎，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姜老膏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啊，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病之前那个状态，
0: 没错，
1: 恢复机体的功能，
0: 啊，
1: 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0: 嗯，就是，
1: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
0: 啊，
1: 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我就感觉现在就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姜老膏，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姜老膏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姜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1: 对， 对， 对，
0: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祝贺您吧。
1: 对对对
0: 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0: 好，这样再见。哎，
1: 嗯，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姜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欢迎您的收听。你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本期节目就可以了。另外呢，您也可以在你的手机上来小程序当中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音频直播的。好，今天我们专门和大家聊一聊更年期的问题啊，这个是我们通俗的说法，其实人家在医学上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叫围绝经期哈、总觉得更年期带有一点这个歧视的色彩、很多女性到了这个40多岁啊，或者是50岁左右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潮热、出汗、睡不好啊、情绪烦躁啊，或者说关节痛啊，这样的一些我们觉得是更年期的症状啊，但是大家会觉得熬一熬就过去了啊，还有的朋友呢会选择盲目的去进补，吃一些保健品，也踩了不少的坑。那今天咱们就邀请到了专家呢，实实在在的跟咱们讲一讲更年期到底是什么，咱们该怎么样科学的去管理啊，大家最容易走进哪些误区，以及现在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这个雌激素的治疗啊，应该怎么样来应用，或者说我们有什么简单好用的调理的方法，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这个更年期管理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也期待各位的参与。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张运霞张主任。张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张主任。张主任在这个妇科疾病的治疗方面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张主任这个在妇科这个从业多少年了已经？
2: 30多年了。
0: 对，所以很多的这个病种呢已经是见怪不怪的了哈，特别是我们今天说这更年期，这可是我们自然状态中的一种啊。
2: 是
0: 啊，所以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羞涩哈，我们都可以敞开门来说一说。很多朋友一说到这个更年期就觉得特别模棱两可，说哎呀这个是到了一个年龄的一种自然的现象了，它还是一种疾病是吧，说它到底是一种怎么回事，怎么来了解理解这个事儿，您能给我们说说吗？
2: 好多人就觉得更年期我有病了。其实呢更年期呢是我们人生必先经过的一种状态，并不是我有什么大病，但是呢这个激素，我们卵巢要分泌激素保持我们这种生育也好啊，其他的地方也都是有这个雌激素的作用的，像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内脏、血管、骨骼等等都是有作用，但不是唯一的。但是它低了以后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卵巢是要衰竭的。衰竭完以后，我们激素水平就出现波动下降，一直到最后我们绝经，实际上就激素这个卵巢功能确实是没作用了。但这期间呢虽然是一个正常的我们生理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它会引起我们一些不适啊，或者是一些疾病的情况，像我们近期的啊，早期的时候可能出现刚才您说的潮热啊、出汗呢、睡不好觉、对，脾气大、这都跟这个呢是有关系的。那么随着增长呢也会出现一些疾病的情况，因为我们激素水平下降，就像我们年轻的跟我们老年人他的心血管水平啊，我们骨骼为什么我们一摔跟头老年人就容易得骨折呢？他骨质疏松了。这些呢并不是都是雌激素，但是雌激素在里边呢是起一定作用的，减少我们骨质流失啊，这些都是有作用。所以说呢我们对于这种围绝经期，就是我们绝经以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更年期啊，虽然您说像有点贬义词一样啊，但是大家呢还是这个，你要觉得围绝经期大家就可能
0: 就听不太懂。
2: 对对对，所以说呢咱们还是说
0: 更年期
2: 啊，但更年期呢其实就是一个中性词而已，并不是说贬低啊什么，大家要把这个心态呢放好。另外一个呢，好多的我们女性到这个阶段以后呢就特别的恐惧，那我是不是老了，那我怎么办？其实我们在 更年期的时候也是要治疗的。随着我们社会的进步，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然后我们治疗什么呀？我们减少你这种不适的情况。
0: 嗯，
2: 最主要的是对于以后你可能将来远期的我们这些疾病也是有预防作用的。
0: 嗯，
2: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管理的。
0: 嗯，管理这个事儿啊。
2: 对，
0: 一般这更年期正常情况下，大多数人出现在哪个年龄段？
2: 一般在40岁以后，就是我们正常的绝经呢，40岁以后呢，不来月经，就叫绝经了。但是绝经呢，跟我们这月经紊乱呢，还不是一个意思。绝经是倒着来说的，就是说我一年，也就是说12个月没有月经来潮，这时候才叫绝经。对，所以说你说好多人问我，大夫什么时候绝经啊？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法预测后边，对吧？而且我们内检的时候呢，在绝经之前可能就已经出现症状
0: 紊乱，就一会儿
2: 对
0: 一会儿不准。
2: 对，这一个是紊乱，这是我们激素的情况。为什么过一阵又好了呢？就是我们卵巢功能分泌激素在下降的时候，并不是
0: 一下子，
2: 对，也不是直线的，一定是个坡度的，它是在波动的下降啊。它可能过一阵我觉得又好了，对，是这种。所以说我们从这节期段呢就要开始管理了啊。管理以后呢，然后看看我们这些情况有哪些是需要治疗的。
0: 所以就是人和人其实也不一样，就我看我周围有的早的40岁的姐妹，就像您说40岁之后她可能就开始有这个症状了。
2: 对，
0: 有的可能到50多岁60来岁人家才有这个症状哈。
2: 是你像在前两天我们有一个你是58岁人家才开始乱，但是呢定期查体她并没有说有什么疾病啊，长什么瘤子没有，那我们就密切观察就行。不是说你40岁该绝经，或者你50岁该绝经，你58了，那就让他绝经。我们一定要观察是这样的。
0: 这个有没有说就是早？他们有人说你早绝经，就是你这不好，说你这是早衰，人家晚绝经那个就好，会有这样的标准吗？
2: 其实是没有的。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我们现在你也看到，我们现在女性年轻的都多，对吧？有的时候我觉得，一来过来看病，我一看这个精神状态呀，还有脸的皮肤，告诉我，我55了。我说你
0: 不行
2: 啊！对，你要让我来说，我说我只能才45岁而已。所以说呢，这个整体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也是有标准的，并不是说，你
0: 看着年轻就
2: 好。对，当然年轻会更好。
0: 是，
2: 所以说我们这种生活状态的这种好转啊，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也是推迟了这种我们更年期的，也就是。

0: 说你看我们一下这
1: 区间还蛮大的呢，
0: 对，你看前两次我说了，刚才还有一个58岁人才，所以说这个期间范围呢是很大的，这很大呢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在这范围决定，就因为这个范围决定的范围呢大概是占90%左右，因为总有特例嘛，另外还有一些是由于卵巢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不管是先天的也好，后边有些疾病也好，它有卵巢早衰的情况，这些我们都是要做治疗的，
1: 所以就是关注一下情况，但是别焦虑就行啊。
0: 对
1: 啊，有的时候可能绝经晚也不一定说你认为的绝经晚是绝经晚，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异常的阴道出血的情况，也别忽视就行啊。所以这个不足以判断说早啊晚啊就是更好或者更不好。
0: 对，也是自己有好多原因，一个就是我们最主要的遗传，好多有时候我们会问你母亲怎么样啊，你的姐妹是不是绝经早啊或绝经晚呢，它都有关系的。
1: 这是我们对于这个年龄哈，大家就不用耿了。
0: 对
1: 啊，就刚才我们张主任还给大家说到了，说有一些症状，近期的、中期的、远期的，这是要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和及时的去识别，要去就医的哈。
0: 对对，
1: 比方说近期、中期、远期都有哪些症状和危害？您能给我们简单点一点吗？
0: 行，最主要在近期的呢，就是刚到那个月经有点紊乱了，就一阵阵出汗，我们叫潮热，他那个出汗呢，不是说我一定要干活才出汗，你就安静状态下他也会，而且这出汗呢，就突然间呢，就呼一下子就出汗，而且这出汗呢，感觉呢，一个主要是在面部、颈部，或者是呢上半身，它不是说下半身全身都是汗，而且有些这个出汗的呢，在夜间也会有，就是好多人夜间就

0: 什么样的？
1: 中期会有一些像我们心血管啊，或者情况啊，会有一点心慌，有的人就不知道查原因啊，查到心内科去查，我们并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所以说我们不要把你的心慌都归在于你的
0: 心脏病上，
1: 对，因为而且也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归在于我们更年期上面，我们一定要先查有没有器质性病变，然后我们再看我们的激素水平，我们是不是因为你的激素下降了，这激素下降以后造成的一些神经啊血管的这些紊乱的情况，那么到远期呢，可能就出现骨质疏松啊，老年人一碰一摔跟头一伏地啊，各位就折了，这些情况就是远期的，
0: 都和我们这雌激素下降有关系，
1: 对，远期像一些泌尿系的症状啊，这些也都是会有的，
0: 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我们身体在变更年纪的时候，更年期的时候出现的一些信号哈，
1: 对，
0: 出现这些问题怎么办，我们就得及时的去管理和关注它了哈，怎么让这些危害出现的少一点，对我们生活影响的少一点，对我们的健康影响的少一点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请张主任继续来给我们讲一讲。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跟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随着我们年龄的这个不断的增长啊，身体会出现各种问题，比方说眼睛问题是哈，我们身体在妇女来说呢，对我们女性来说，更年期也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在上一个时段我们跟大家说了，更年期呢是由我们的雌激素下降引起的一系列的不适应的症状啊，这个时候呢，有的朋友轻一点可能人家很舒适的就过去了，有的朋友可能症状会重一点，持续的时间会长一点，那这样的话对我们的生活影响还是挺大的。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张运霞张主任呢，来跟我们聊一聊如何让我们女性朋友能够稍微轻松的、舒适的来度过这一段更年期哈。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是需要提前去预防和关注的？出现了哪些问题，我们要采取一些措施？那如果您有具体的关于好像是觉得像更年期又不太确定啊，或者说已经明确了想要求得一些改善的方法和帮助的朋友，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1961043，或者您在我们线下听友群来跟我们留言都是可以的，我们都会来关注到。我们继续来请出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1: 你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这个更年期，确实中期、近期的、远期的都不太一样，
1: 对，
0: 特别是越感觉越远，这个越危险啊，
1: 是，
0: 所以还是得早期干预。现在就是，什么情况下就您说我们得治疗了呢？什么情况下我们就忍忍？因为我们中国妇女有这个良好的传统，就是我忍一忍就过去了，那发现忍不过去，可能再去吧，是不是就是它就近期的变成中期的，就不如早点看啊，怎么把握这个事儿呢？
1: 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您好像说我们主要是以激素缺乏为主，那我们就最简单，就是我缺什么补什么，这是最有效的。但是我所有的激素都一定要补吗？就是所有的都要给激素治疗吗？我们要根据你的症状啊，你有没有适应症？适应症就是说你补了会好，对吧？还有一个禁忌症，就是这些激素并不都是就是说它是两面性的，对，有双刃剑嘛，如果它是好的， 你是好，但是也有一些呢，就是。

0: 说像我有一些肿瘤，那么就是激素依赖性的，大家可能都对于乳腺现在大家
1: 很关注，
0: 关注是吧？它乳腺它就跟雌激素也是相关的，雌性激素是相关的。那么我们好多患者呢，做完乳腺以后，我们大夫呢会要给他用一些药物来抑制他这个雌激素，对，就是有这种情况，那我们肯定是不能用的。所以说我们不是说我雌激素好，我更来年轻，我们要看你适合不适合。我们要做一些查体呀，一些检查呀，还有就是说我们要看你自己的意愿。最主要是我们患者怎么样跟医生沟通，共同来完成这个。我们所有的刚才我们说到了缺什么补什么，那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补你才是获益最大，是不是你适合，然后有没有禁忌，我们这个要确定好了以后，然后就根据你的情况，因为现在呢我们身体状态里好多呢有一些富贵病，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就跟我们这种饮食结构啊，还有就是体重的管理啊等等，这些呢都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会根据你的情况，然后呢给予个体化的来处理。并不是说我都补雌激素，那我都年轻都好，但是也会出现一些其他不必要的情况。
1: 所以这个是雌激素。其实很多朋友在出现了问题之后，都会考虑到说我补充雌激素要不要补？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种渠道也很方便，大家也会查对我的好处啊、坏处啊。
0: 对，
1: 有的就很担心，说呀，我这不能用是吧？我就忍着吧。这个什么样的人适合用？刚才表扬您说的，就是还要做一些检查，要做什么检查呢？
0: 要做检查，因为我们给这激素呢有一些呢，特别是现在我们肿瘤，有一些是跟激素相关的，就跟我这雌性激素，好多人一填激素就是说我会不会发胖，其实这个你不用担心。各种各样的激素，我们体内好多激素都是要维持我们正常的这种生理机能的状态的，并不是说一说激素都是发胖的。像我们雌性激素，我们就是维持我们的这种最主要的生育功能的，对吧？所以说呢它不是发胖的。你看绝了经以后的这种年纪大的，你看它体型就可能看得出来，会什么呀，肚子会大一点，对吧？这就是胖，中间型的胖一点，胳膊腿呢会细一点，这是什么呀，就是脂肪的暂分布，就跟我们这激素也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不是因为我要保持体型，我们更主要的关注呢就是说解决它的症状，让你们更舒适的让我们这些女性朋友更舒适的度过这个阶段，然后为了远期你的疾病更减少来做准备。所以说呢大家说激素的补充并不要那么特别害怕，一定要跟大夫来共同的商讨你的意愿是什么，然后医生呢也会根据你的情况要做查体，像我们要先最想问的，先说你病史有没有栓塞呀，有没有脑高血压呀，有没有糖尿病啊，你的血管的情况怎么样啊，这些都是要做检查的。除了问病史以外，像我们量个血压啊，看看你的身高体重，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体重指数，对吧？看你的肥胖的情况是不是肥胖了这些情况。然后最主要我们要查什么，乳腺，刚才我们说了，乳腺是跟激素相关的，然后我们子宫卵巢也是跟激素相关的，所以我们妇科的检查要做。然后就是我们的心血管，为什么呢？我们心血管得了这些疾病以后呢，年轻的状态下它得血栓的风险呢就会小，但是如果你有了斑块，有了栓塞的情况，我们用这激素呢就禁忌，为什么呢？它会加重。有的时候我老说，其实咱们打个简单的比方，就是说你现在这个斑块呢没动，就在这上面待着，你用药以后呢，你这个血管呢不是想年轻吗，它可能就松动了，松动以后你那血栓是不是就斑块一脱落
1: 到处游动，
0: 到处游动就栓到哪儿，你会出现症状的。所以说这些呢我们都是要全面查体以后评估一下。但并不是说有一些呢说骨质疏松我是不是要看看骨质啊，这个你是可以看，但是不是说必须的。像我前面说的，我们的心肺功能啊、肝肾功能是要查的。因为我们肝肾用药以后是对肝脏是有一个负担的加重，所以说我们肝肾功能一般情况，我们的乳腺妇科检查、乳腺的检查，这些都是心血管检查是必须的。
1: 这个是大家为大家在用药的 安全性保驾护航的。
0: 对
1: 啊，
0: 我们得查完以后你才知道我现在是可以用药，然后我们下一步再说用什么，你怎么用。
1: 嗯，而且刚才我听您说这意思，这个激素就治疗的方法也不是说我这症状挺严重的了我就能直接用上，万一你有可能还是有一个黄金窗口期是吗？大概我们什么时候用是能就是最好的呢？
0: 就是现在说呢，就是说我们总的来说就是相当于说越早越好，但并不是无限期的早。
1: 哦，
0: 我月经还挺正常的，我激素水平还好呢，
1: 嗯，
0: 你就要用上，那就是给你的身体加负担了。
1: 哦，
0: 对吧？所以说我们在激素水平下降卵巢往下走的时候会出现了一些月经紊乱，
1: 嗯，
0: 或者是你的有症状了，
1: 嗯，
0: 潮热呀，出汗呐，
1: 嗯，
0: 睡眠不好啊，那我们在检查身体以后你没有禁忌症，
1: 嗯，
0: 那我们是可以用的。
1: 嗯，所以它还是就是说不是说预防性的使用，还是要治疗性的，说哎我们没有办法自主的再去控制这些问题的，需要外用的一些东西来帮助我们要用哈。
0: 对，
1: 嗯，这个一旦用上大家会觉得嗯肯定会有效果，这大家都会相信哈。
0: 嗯，
1: 他会问说我要用很久吗？用多长时间？我是不是就不能停了？会有对我以后有一些老用激素会不会不好啊？
0: 这个是这样，我们要定期要查体，不是说你无限期的用，
1: 嗯，
0: 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及时要停的。
1: 嗯，
0: 刚才咱也说了是个双刃剑，就是有好地方也会有不好的地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用药激素以后呢，一般来说第一个月要复查一下，大夫还要看看你的激素的情况啊，你的症状的改善呐，啊，我的量的调整，这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并不是说我月经紊乱了，然后一定要让它来月经。
1: 嗯，
0: 这是看你个人的情况啊，是根据呢这种情况来调整你的激素水平。其实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不是为来月经让他来月经，
1: 嗯，
0: 啊，是为了缓解你的症状，并不以来不来月经为目的。
1: 嗯，这是大家的一个，但是他用上之后会一直要用吗？还是说我这症状好了我就不用再用了？他是像我们高血压那样的一个慢病管理的过程，还是说你要用了之后你可能就是要一直维持着用药呢？
0: 我们是有一个阶段的，但是阶段以后并不是像高血压我终身用，
1: 嗯，
0: 因为随着你的激素水平的用药，有一些药呢可能十年以后你可能就是坏处更多一点，
1: 哦，
0: 那我们就及时的要减量或者是停止，
1: 哦，
0: 啊，并不是说所有的都要用这一辈子，
1: 哦，
0: 是这样来说的。
1: 那就比方在这个前面这些阶段也是要吃每天都用，或者说还是说有症状了再用？
0: 不，我们还是坚持你每天用更稳当的，
1: 哦，
0: 平稳一些，这样来说呢，
1: 哦，
0: 对你的身体对你的心脏血管也都是好的。
1: 哦，我们有一个后台的听友留言，他说除了这个西药的激素治疗，说如果出现了不适症状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就中医管用吗？
0: 管用，我们的中医呢，博大精深，
1: 嗯，
0: 真的是我们有好多就是应用激素是有禁忌的。假如说，嗯，它有血栓，或者是有那个一些特殊的肿瘤，
1: 肿瘤癌症，就不能用雌激素，
0: 对，就不能用，因为它有一些激素相关的这些肿瘤，
1: 嗯，
0: 那我们就用中药来说，
1: 嗯，
0: 啊，中药呢，我们也可以有成药，也有呢，我们到中医科让大夫呢，
1: 嗯，
0: 根据你的情况来调整的，
1: 嗯，
0: 都是可以的，
1: 嗯，所以呢，就是大家也不要担心，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些不适症状啊，就是还是要及时的去这个妇科来进行这个关注管理啊，给我们一些好的一些帮助。好了，半点了，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哈，也感谢大家给我们的提问。如果您有关于这个更年期的一些管理啊、治疗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啊，可以来说说您的困惑，看看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帮助你，或者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直接留言。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张云霞张主任。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
3: 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

0: 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照大医生。
1: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照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2: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照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我们要跟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来说一说我们的悄悄话哈，就说一说我们在更年期的时候出现了一些不适症状，应该如何去注意和管理。我们在上两个阶段呢，说到了这个更年期的一些症状，近期的、远期的，以及啊，我们说到了现在很多朋友关心的这个雌激素治疗，到底能不能用，用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继续来请出张主任跟我们说说有一些特殊的和个体的情况。张主任，比方说很多女性在这个时期还会有一些妇科的不适，不太好意思开口哈。就这一块有什么安全有效的一些比方说局部的治疗手段吗？
3: 是有的。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都是要口服，我们还有一些局部的用药。因为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我们的科技水平提高，也提出了好多的药物。一个是激素类的药物，其实还有非激素类的药物，像我们中成中药的这种栓剂啊、乳膏也是有的。如果有一些禁忌不适合你全身的口服药，那我们可以局部，你好像说我们就妇科这隐私部位很难受，他又不好意思说，然后这种情况他只能忍着，忍到最后呢，或者是引起了一些炎症，因为抵抗力低了嘛，引起炎症啊、出血啊等等这些情况再来看，那我们就跟患者说，你给他治疗完炎症以后，我们要维持，为什么要维持？就维持你局部的这种好的年轻状态。那我们可以局部用药，而且局部用药呢，不是说所有的药都要吸收入血的。我们局部用药，黏膜用药也可以有很少很少不入血的。那我们改善局部症状，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个体化，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要吃激素，我们也可以应用局部。
2: 其实这个是要提醒很多姐妹们的一个问题哈，有的时候大家不太好意思开口，就是即使我们平时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可能也不太容易聊到说我妇科的那些不适啊，但是我们是可以找到我们妇科的一些医生们来帮助我们缓解这些问题的。
3: 对，这些问题都是可以治疗的。
2: 还有就是比方说我们刚才在前面也提到了，比如像有乳腺结节的呀、子宫肌瘤的呀、高血压的呀，这些女性朋友们他们在经历更年期的时候哈，应该怎么治疗？因为有时候他们可能雌激素这样的就用不了啊，他们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或者即使用了之后他们有一些什么禁忌需要注意的啊？
3: 咱们先说最常见的妇科的疾病，子宫肌瘤。那所有的子宫肌瘤是都不要用激素吗？我们要看它症状，它需要不需要应用。如果说你症状特别重，我们看这肌瘤观察的，因为绝大多数肌瘤都是良性的，也要看它发展的情况。不考虑恶性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应用激素的。即使是全身应用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在应用期间呢，因为我们知道肌瘤是激素依赖性的，我们来的月经它肌瘤就会长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密切的观察，有问题呢随时的来终止这种激素治疗。像一些乳腺的，我们也是看，要看乳腺是良性疾病，并不是说一说乳腺结节都是恶性的。那如果良性疾病，我们也是可以来给他应用药物来调节这种更年期，也就是伪经期的这些不适的症状。因为有些人不适的症状特别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甚至呢他就不能正常的生活了，那么这时候我们要分析利弊也是要用的。如果良性的话呢，我们也是密切监测，看他什么原因啊，引起哪儿的不适，我们再说应用哪种药物治疗。还有一说咱们说糖尿病，现在糖尿病的病人呢可能也是在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了嘛。然后这糖尿病的病人能不能用这个激素呢？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糖尿病呢尽量不做口服的用这雌激素。因为什么呢？我们激素呢可能要经过肝脏代谢，肝脏代谢的时候它会引起我们体内的脂代谢啊这些异常的情况，那么会加重啊你体内的这种高血脂啊等等这些情况。那我们还有皮贴呀，我们贴到我们的我们肚子上啊，这个上肢的这个内侧都是可以经过吸收的，这样来说呢就不经过肝脏代谢也是可以的。而且呢我们糖尿病的病人我们应用

0: 用这个激素呢也有好处的地方，它可以增加呢胰岛素的敏感性，那就是说对你降糖是有效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来复查，不要光看好的地方不看到它的副作用。
1: 好，我们有一个后台的这个女性朋友留言，她说我已经是54岁了，感觉自己已经更年期好多年了，她说我这个时候还能用雌激素治疗吗？我需要去查查什么来确定这个问题呢？
0: 我们现在来说就是说你绝经10年之内我们都是可以应用激素来治疗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查体，像刚才前面我们也提到了一般情况的查体呀，我们妇科呀，这个乳腺呐、心血管等等这方面是要查完以后呢评估，医生跟你评估以后再说，另外一个也要看你的症状是哪些，我们解决你的症状为主，不是一定要做口服的激素这种治疗，量啊什么都是要经过调整的。
1: 这个也有区别啊。
0: 对，
1: 您能给我们举举例子吧，就是我们看看都有什么样的啊。
0: 假如说他来了以后这绝经好多年了，那么只要是他是以我们私密处的这种不适，或者是以像泌尿系感染的老是尿频尿急这种情况的，那我们可能就局部应用激素就行了，那他的风险呢就明显的会降低。如果他的其他情况查查心血管啊乳腺呢、这些都没事儿，我们也是可以应用治疗的，但是激素的应用呢并不都是用一个量，我们也有小量的，也可以有治疗的口服的方式有好多，我们有续贯治疗，有连续联合的治疗，这样呢都是不同的，那么对你来说呢你看你用哪种是最好，我们要跟医生一起呢跟你来探讨，探讨选择一个对你来说是适合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个体化的治疗。
1: 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啊。有个听友说我想咨询个问题，说我觉得我还行，但是呢我的爱人和孩子老说我脾气特别不好，说这个更年期脾气不好是阶段性的能过去，还是说我要会一直这样也需要用药管理一下呢？
0: 其实这个呢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心态也是要调整，我们要把自己的心态呢放松啊，有舒缓一些，另外家里人呢也是要知道我们这一阶段呢可能会有脾气的暴躁啊，家人要多关心，像周围的朋友呢也是多理解，但是理解呢不等于放纵啊，我们自己要知道啊。那么这样来说我们怎么调整，首先正常的我们生活要有规律呀、睡眠要好啊，然后我们做一些运动啊，还有就是我要把我这些沟通，就是说其实现在人好多就都是一个手机来看，那么好多呢就不跟人交流，那么你也会引起你的郁闷，对吧，你的心理呢就会受到影响。
1: 好，这个有一个听友，我觉得他这我不太确定啊，您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事例。他说我现在是记性越来越差，买菜有的时候忘付钱，家里东西随手放就找不到，说有人说我这是脑雾，说我这个跟更年期有关系吗？
0: 其实是可能有点关系的，不能说绝对没关系，虽然我们那啥，但是激素水平下降以后也会出现这种我的记忆力下降啊，然后忘事儿啊，这些不光是我们神经系统的这种激素也是有关的，有关的情况下呢我们不是说光因为这个来一定要加激素，我们激素你要看到什么样的对你来说是利大于弊的，另外一个呢有这些情况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我们通过我们的训练，这种记忆的训练呢大家可能也都看到过，训练数字训练啥，那我不断的强化也是增加我们神经的这种情况，这样也是好的，不是说我记忆力下降我就一定要吃多少雌激素，
1: 就不是光药物管理，我们生活上的呀是吧，社交上的呀，行为上的呀
0: 都是要管理，
1: 都要帮助情绪上的啊。
0: 对
1: 啊，这有一个大哥应该是，他说这个我觉得我爱人是，他说他经常莫名的这个低落想哭，然后情绪也不好，我们都会觉得他有点矫情，但是他说他自己没有问题，说这样呢怎么劝他去医院看一看呢？家里可能这段家里会有一些鸡飞狗跳，或者
0: 会然后可能一回来以后呢，这个女主任一回来以后哪块都不顺，家里人孩子爱人都是哎呀别念诗别念诗，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种情况呢首先呢让他认识到这是我们 这个生命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并不是说你有什么不应该的地方，因为人跟人的情况呢，它真的千差万别。我像我们这种更年期的情况，有些人就偶尔的一点不适，然后就根本就不影响我们的生活。有些人呢会影响点生活，也有些人呢就彻底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出现我们更年期这种精神的疾病都会有。像这种呢，我就觉得呢，让他呢来医院跟大夫呢好好聊一聊，看看这些情况，我们给他全面查体，是需要我们的激素治疗，还是调整你的生活方式？另外呢，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找我们的心理医生。现在人们对于说一说心理，就觉得我有大
1: 病
0: 了，对，我心理不健康了，我是不是精神病了？其实呢，我们把这个都放开了，就是我们人的情绪是有变化的，对吧？我们沟通好了以后，我们更好的生活，使家里呢也是你自己也舒服，家里呢也更和谐。
1: 而且这个大哥其实有的时候说话还挺看时机的，你不要在他起情绪的时候说你去医院看看吧，哈，好像你要怼人家似的哈。两个人特别平和的时候，比方没事一块买菜要出去遛弯的时候，复盘一下这个事儿，说你看你昨天那块是不是也很不舒服，我们也不太舒服，你肯定自己也有感觉，可以去医院看一看啊，或者谁谁谁看了人都挺不错的，是吧？就怕人家正生气的时候，你说你是不是需要去医院，人家肯定不去，
0: 更打得更厉害了。
1: 是啊，就是每家都有每家不同的问题啊，也谢谢大家给我们的真诚分享。我们这段广告之后来看看各位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欢迎回来，我们离节目结束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来看看关于这个更年期大家的一些问题啊。除了我们说有妇科一些大家难以启齿的这个问题之外呢，其实在这个阶段的这个泌尿系统的一些改变可能也需要大家去注意一下。在这方面我们也请张主任给我们提示一下，在更年期的时候可能泌尿系统会受到哪些影响，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怎么关注一下啊。
1: 这一点有一些我们的女士呢就是老觉得自己是一个泌尿系的炎症，尿频啊、尿急啊，到反复的来发作，然后吃药，刚开始可能会好一点，后边就没什么效果，到医院来检查呢，验尿的都是正常的，那么这时候是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激素水平低了造成的，因为我们泌尿跟生殖呢，它的从我们就是胚胎的时候发育呢是一个来源的，那我们就是生殖系统这块萎缩了啊，激素水平下降了，那我泌尿系统的黏膜呢也会变薄，这样呢是这个刺激它，然后出现这种尿频呢、尿急，但是呢没有查体呢没有说感染的征象，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个就是那么缺激素，那我们就用激素来治疗，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是你正在用激素的口服的补充，没问题。啊，如果说局部还不行，或者是我不适合口服补充，那我们局部用药也是可以的。我们局部用药就改善了这黏膜的情况。那增厚以后，它就缓解了这种尿频尿急的情况。这种情况呢，真的有好多人呢，来看病，就是因为这种情况啊。那么用完以后，它就好了，啊，它不用说特别焦虑了。这种情况也会引起患者的这种焦虑啊、紧张啊、心理抑郁啊，真的会出现。
0: 好，这个是可能我们不一定能想到说这个和我们的这个更年期有关系啊，大家可以来注意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个听友，我觉得他提的问题特别好，他说这个我想预防一下，让我提前预防这个更年期的出现啊。我翻一翻他到哪儿了，好，大概意思就是说，我要是想提前预防这个更年期不适症状的出现，我日常要做好哪些生活习惯的储备，能以后少受罪啊。这个挺有前瞻性的一个问题啊，
1: 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都是我们规律的生活啊，不管是从心情也好，我们生活的规律，另外还有个饮食也是要的，要少油少糖，这种多蔬菜呀、谷类呀，这种就是我们常说的可能地中海饮食，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有社交圈子，一定要有，不要自己老是闷在家里边，你沟通了以后呢，你从你的心情来说也会好，你的思维也是在变化的，对吧？你沟通了，你脑子就会来不断的在运动，所以这些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运动以后呢会增加我们的肌肉的力量，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肌肉的力量的流失也会影响的，所以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好多我运动啊，我每天走多少步，但是我们这个是一个方面，就是有氧运动是一方面，而且我们最主要的还要有抗阻的运动，抗阻运动对你的骨骼的情况，对肌肉的流失减少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提前就是其实还是我们原来那些健康的生活习惯哈，饮食起居运动啊，我们的心情情绪哈，特别是更年期的时候，这个情绪其实大家可能最先感受到的啊，除了这个潮热盗汗，大家是忽冷忽一下，就是这种情绪自己把控不住，像刚才张主任说，你要是有朋友来倾诉一下哈，或者有些运动释放一下，或者平时原来就对呀，这个我就不确定，原来对情绪能把控住，可能现在稍微会好一点，但是也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哈。
1: 对，
0: 所以这个都需要我们方方面面的去来这个干预一下这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好像是一个孩子给妈妈问的啊，我看看他翻的这个他发的这个，说怎么来确定我的母亲是不是更年期了？感觉她有这个类似的症状啊。他说我的妈妈总是默默忍着，不舒服也不说。他说，但是我们子女看着，她很难受啊。我们从哪些细节就觉出她是有这个问题，让她去接受这个治疗哈？好像现在大家不愿意去承认自己更年期治疗的事儿吗？有
1: 这
0: 个问题，
1: 对，还是把这更年期觉得是一个贬义词
0: 啊？
1: 你看这个孩子就非常孝顺，
0: 啊，
1: 对吧？就想让他妈妈呢，怎么样的更舒服？其实这一个女主人嘛，就是说，她的情绪会带动整个家庭的情绪，而且你到社会上也会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她要是有问题， 建议他来咨询一下，上门诊来咨询，就是好多医院都开设了更年期门诊，我们为什么没说伪绝经期门诊？大家好像对伪绝经期
0: 听不懂，
1: 对听不懂。虽然更年期这好像人们觉得是个贬义词，但是大家都明白。到哪个诊室呢，也都是可以的。所有的医生、妇科医生呢，对这些呢都是有了解的。
0: 所以就是从今天我们整个的跟这个张主任对话来说啊，首先心态上我们都得接纳，这是一个我们女性必经的一个阶段。
1: 对
0: 啊，只是说我们生理周期里面一个正常的生理转折啊，它可能没有那么的让我们觉得就是贬义词啊，但是我们的不适呢也要正视它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同时我们也发现有很多的家人比较关注这方面的事情，也希望他们给予更多的一些精神上的支持和陪伴，这个也挺重要的，
1: 很重要
0: 啊。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些科学的管理呀、用药啊，这个都是配合我们去舒适平稳度过这段时期的很好的方法。
1: 对
0: 也希望大家吧能够多一份理解和包容，来共同守护我们女性的身心健康。时间的关系，我们跟大家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张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我们有听友在这个后台咨询说，那个张主任是在哪儿出诊，出诊时间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我是在河北省人民医院妇科然后我出诊，
0: 我们在本部是吧？
1: 本部我们不在，有两个院区嘛，有龙泉院区，我们是以康复我在本部也就是我们太华街和和平路交口那个地方。然后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全天。
0: 好了，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可以线下就诊，或者您也可以在这个互联网上来预约挂号，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我们感谢专家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跟我们的互动交流，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7: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8: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 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了，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马上要迎来暑假啊，孩子在假期当中呢睡懒觉啊，或者是玩手机解压呀，家长一看说哎呦这作息也混乱了，然后呢学功课的这个状态也不对，就开始焦虑。比如说在家妈妈就会进行唠叨，然后等孩子到了青春期的这个阶段的亲子关系呢，可能会出现吵架的情况，或者是说双方也冷战的情况。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假期嘛，既然我们设置假期，就需要孩子有放松，也是需要孩子在假期进行调节，那么我们的管教啊，需要在假期出现。但是我们要知道，管教不是约束自由，管教是什么呢？是需要划清底线，给孩子一些空间，同时呢也要讲究规则。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是，我们亲子之间要少对抗，松弛有度，才会亲子和睦。那说到松弛有度这四个字，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确实没那么容易。我们家长怎么样做才算是松紧有度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家庄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朱旭景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朱老师下午好。
1: 哎，下午好。
0: 朱老师先跟我们说一说哈，就这两天我们正在进行这个放假前的考试哈。
1: 对，
0: 孩子放假之后，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情况其实在每个假期都频频上演哈。
1: 是的。
0: 那孩子们放假之后，他们有什么比较真实的一些心理的需求，我们家长其实是没看到的吗？
1: 就像刚才晨曦老师说到的，孩子们认为假期就是该放松的，但是我们家长或者是说老师就会在要求我们假期是弯道超车的。这样的话就和他们形成一种矛盾，他们认为我学了一个学期了，那么现在假期我应该稍微松弛一点，已经结束了，那么紧绷的神经要给他一个缓冲的时间。
0: 对，
1: 而我们家长的想法就是啊，考完了，那你看下个学期还会有新的，那你得提前准备呀。有的家长比较过分哈，刚考完就开始安排这种衔接课程，孩子呢就比较抵触。
0: 是的。
1: 还有呢，一放假孩子就想着有点自己的时间，因为我们也知道孩子在学校这个时间呢都是归学校支配的，并且早晨也会走得比较早，下午回来的时候也有作业，那么到假期的时候呢，他们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时间，比如说玩呀，然后还有一些社交呀，和同学一块儿来沟通呀，这些时间是他们希望自己能做主的。但是家长呢就可能全程安排了行程，比如说家长就可能说哎，放假了我们就出去玩啊，我做好了计划，我们要一起怎样怎样，那可能孩子他自己的事情还没有安排好，他也就会比较抵触。还有一方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社交需求，他们其实在学校的时候也会有自己的朋友和自己的圈子嘛，可以这样说啊。那么放假以后呢，他们除了在学校这个固定的上课呀、学习呀这些事情之外，他们也有自己的需要，比如说打球，小男孩子们就喜欢一块儿去打球，而小女孩可能就喜欢一块儿去逛嘛，买点小的东西玩一玩。那么甚至还有我们家长极其反感的，一起组队打游戏哈，
0: 这个好像就不分男同学女同学了。
1: 对，他们都会有哈。那所以对于孩子来讲，他的假期的计划是首先是有放松，然后呢才会有合理的安排。当然他在假期中也会有这个需求，如果我们把时间卡得很紧，那对于他们来讲就特别的反感了。
0: 孩子放假之后的真实心理需求我们了解了之后，有的家长说哎呀，其实我也能够理解哈，孩子有这些需求，但是呢我有的时候又做得不够好，甚至说这个度确实控制得不够好，比如说刚放假那几天，你可以自主掌握，可以去跟同学买买买、聊聊聊、玩玩玩，但是会发现哎呀，如果这个假期都已经过半了，甚至说 说就挺长时间都这样，家长就觉得有点沉不住气
1: 了。
0: 哎，是。那我们接下来列举几个，就是我们家长比较常见的，我们自己有的时候觉得好像也没有做错，但其实是这个分寸没有掌握好的一些做法。
1: 首先就是这个课排的特别满。刚才我们讲到，有的家长可能一放假就开始给孩子报好了衔接课程。那有的可能就是说我理解你，那我给你几。

0: 天放松时间，咱们接下来就该去怎样怎样了。
1: 嗯，
0: 然后我们也知道现在的这个课程呢，有可能全天啊，
1: 嗯，
0: 上午两个，下午一个，甚至还有一些就是属于那种封闭式的嘛，
1: 嗯，
0: 孩子都不要回家了，
1: 嗯嗯，
0: 啊，那这时候呢，孩子就可能会特别的反感，他会拒绝沟通，一提学习啊，一提让他去上课呀，他就会发脾气。那当然，这里边也有两种情况，有一种情况就是孩子，嗯，可能对这个时间排得太紧比较有意见，他并不反对他去上课外班，
1: 嗯，
0: 那么课外班，我们不要排那么多，那么我们给一点他自己的时间。还有一种就是我完全不想上，就我觉得这个班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意义，
1: 嗯，
0: 可能孩子也会有提出这样的建议，嗯，那无论上面哪两种情况呢，我们都需要和孩子事先去沟通好。那如果是第一种，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适当的把这个课外班的时间给减少一些。当然我也特别理解家长的顾虑，
1: 嗯，
0: 如果我们不让他上课外班，回家以后就是拿着手机拿着电子产品，
1: 对，
0: 无休止的在那里看，我受不了他这样去看，
1: 对，
0: 特别理解大家说到的这一点哈。那么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孩子压根就不想上课外班，他觉得这些课外班就是，用孩子们自己的话讲，就浪费我爸妈的钱，还浪费我的时间，
1: 嗯，有的孩子确实是这样想的，
0: 嗯，对，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去有针对性的去看。如果说我们就是受不了孩子整天在家玩手机，然后玩电子产品，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沟通的是电子产品的问题，而不是用课外班给他把时间填满，让孩子没有时间去玩这些东西。那我们知道这个弹簧也是压久了它会反弹嘛，
1: 嗯，
0: 同样孩子也会。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孩子压根就不想上，他觉得是在浪费时间也学不会，那我们就需要去考虑这个课外班到底什么样的适合孩子，可以和孩子去沟通一下。有的孩子可能就是基础不太好，需要巩固班的，那我们就可以用巩固的这种方式和孩子去沟通呀哈。那如果我们就是先修，那先修的时候可能有一堆孩子，层次也不太一样，
1: 对，
0: 那么孩子去了以后可能跟不太上，或者是说吃不太饱，用我们的话说他也不愿意去，所以这个问题的背后不是我们首先要意识到，我们报课外班不是把孩子的时间填满，而是为了真正的能够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东西。
1: 嗯，哇，这一点好重要。很多家长会说我不希望他在家刷手机，嗯，或者说我不希望他自己在家，我并不知道他会做什么，对吧，
0: 嗯嗯，
1: 就给他报了很多的课外班，但其实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情绪首先就变得很糟糕，
0: 嗯，
1: 然后我们在沟通其他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也很难沟通，
0: 说不进去了，
1: 嗯，对，所以说这种紧绷式的施压，我们其实是为了孩子好，也怕孩子出现什么什么样的情况，
0: 嗯，
1: 但是这个方式方法确实不太行，就是大家在处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建议还是要跟孩子来商量。但是家长说，你看我跟我孩子商量，他说他不报，
0: 嗯，
1: 那我就依着他不报吗？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可以跟孩子来进行沟通。
0: 对，
1: 比如说每一天当中，你肯定是要有写作业的时间，
0: 对，
1: 要有去上课外班的时间，
0: 是的，
1: 要有自己刷手机的时间，
0: 嗯，
1: 要有你跟同学玩的时间，
0: 嗯，
1: 而不是说这一天我就是都要学学学。
0: 嗯嗯，这也是家长的一个误区嘛，
1: 嗯，
0: 家长就会，
1: 对，
0: 我见不得他玩电子产品
1: 啊，真的是家长会说，我就觉得怎么我一看见他好像就是在玩，但其实有些孩子对于自己的这个学习安排也还好，我们家长也需要调整一个认知，就是你不要老觉得说孩子好像一直在那儿学，他才是有更好的效果。
0: 嗯
1: 嗯，
0: 松弛有度嘛。
1: 对，好，这是第一个误区，大家不要这样做。我们再说说第二种。
0: 第二种误区就是完全放养式不管了啊，
1: 另一个极端是吧？
0: 哎，对，另外一个极端，那家长可能上班，嗯，也理解哈，大家在这个时间尤其是孩子稍大一点，他也不需要特别看着的时候，
1: 对，
0: 那孩子自己在家，那么他就可能会导致这个，作息时间特别混乱，晚上不睡，白天不起，然后连饭也不吃，我们家长就会担心，你看他连饭都不吃了，这样整天刷对身体也不好呀，
1: 嗯，
0: 整天的去围着手机，那么开学的时候收心也会特别困难，
1: 对
0: 啊，这也是一个现象，甚至这个现象不仅是说放假的时候有，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如果家长工作很忙，也会有这种情况啊，
1: 嗯，
0: 就是孩子几乎处于那种散养式的状态，完全放养的状态嘛，
1: 嗯，
0: 你会看到这个孩子就是整天没精神，因为家长需要他拿着手机及时和他联系啊，
1: 嗯，
0: 沟通啊，
1: 嗯，
0: 知道他的动态呀，啊，但是孩子这时候呢，自制力又没有那么好，他可能就会在长时间的在这个电子产品中沉浸，然后导致他的一些其他的事情就没有办法正常做了啊，那么都可能会出现开学收心是一方面，还有就是他正常的这种学习状态也没有，这时候我们也很难哈，
1: 就家长会觉得说孩子也整天昏昏沉沉的，好像弄什么也提不起兴趣哈，
0: 是，
1: 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家长也会觉得有点

0: 10点半或者11点，我们协商好一个时间，就必须把手机交了。如果孩子不交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家长就需要有一些，温柔的守候了，温柔的坚持，而不是孩子喊我就是不交，我们大人也和他去喊，这样的话真的解决不了问题。也有无数个案例告诉我们，如果双方情绪都很激动，大家都处于那个，爆炸的那个状态下，那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所以我们家长记住这几个字，就是温柔的坚持，这手机你得接，你得交。
1: 这个放养的这种方式，就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讲，可能在某几年的时候或者某些年的时候，觉得说自己还挺轻松的，但其实可能在孩子大一点之后就会集中式的爆发。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只能温柔的坚持这件事情，可能效果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而且我们还是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说可能效果没什么效果。
0: 对，并且这个还需要，就是当他到了青春期以后，这个坚持的时间可能还会长一些。
1: 对，
0: 就是我们得说话算话，就这个事情我们想让孩子说话算话，我们也得说话算话嘛。这里边可能会有较量，可有彼此力量的这种
1: 拉扯。
0: 对，拉扯。那在拉扯的过程中，我们要坚守自己的原则。这个时候我为了你的健康，我哪怕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我现在做一个坏人，做一个坏爸爸或坏妈妈，那我得让你知道这个点你得睡觉，否则后果会很严重。
1: 哎，是的，
0: 明天拿不到手机，一星期拿不到手机等等的哈。我觉得惩罚也要有适当的惩罚，而不是说我们一直在讲民主，我就信任你，我就靠你的信任去，靠我对你的信任你去维持一些事情，这对孩子来讲也很难。
1: 好，这种放养式的哇，真的需要我们有一颗强大的内心来接住发生的一切事情。
0: 是的，
1: 除了我们说的这种紧绷和放养这种两个极端，还有其他的一些家长的误区吗？
0: 还有这种唠叨式的，就是
1: 唠叨式，这不是每家都有？
0: 对，反复的说。比如我前两天就看到一个例子啊，就是身边的人的例子。这个妈妈就说，哎，叫孩子的名字，你快点下来，然后你看我们都在那聊天，你来参与一下嘛。然后爸爸又接着再喊一遍，因为之前就是跟孩子说好了啊，一会儿来下来玩一会儿，跟我们一起哈。然后爸爸妈妈进行了七八个回合的这种喊名字，下来吧就是反复
1: 不厌其烦是吧？
0: 对，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说我要是这个孩子的话，我就会很崩溃。
1: 这个孩子下来了
0: ，待了我觉得有5分钟，就说我要上去了，我有我的事儿要干。然后这个家长就是这种碎碎念的方式，就把他唠叨下来了。
1: 哎，这样的家长，我们通常会觉得说好有耐心啊，
0: 但是吧，你作为旁观者来看，你这个唠叨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七八个回合再去喊他，你反反复复说，可能当着外人的面也没有过多的去训这个孩子哈，但是你这个其实背后就是一种控制嘛哈，我想让你听我的。那这个事儿就是，如果事情说好了你就下来，那我就喊你两遍，如果不下来咱们回头再去说这个事情，而不是去反反复复的去喊他一遍又一遍。这种唠叨式的控制让孩子也很烦，并且在那种场合下大人能绷住我觉得也挺难的。
1: 是的，
0: 那么久哈，
1: 确实。
0: 从早唠叨到晚，这个还可以延伸到什么啊？你看别人家孩子怎么怎么地了，
1: 又开始对比了
0: 啊，你就知道玩，你看别人家都在上课外班，你看你这个假期你就这样荒废了，然后开学会怎样怎样呀，就是正确的话会说很多很多遍，就成了废话了嘛。那么这种唠叨式的管控也会对亲子关系造成一种很大的伤害。
1: 你说到这种唠叨式的管控，我身边的例子也有哈。我会发现这种唠叨的妈妈容易养出什么样的孩子呢？就是这个孩子他特别容易拖拉和耳旁风。就是他左耳朵听右耳朵冒。比如说这个我的朋友就会说，这事儿我都跟他说了得有800遍了，但是他还是记不住也好，或者说还是那样也好。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我会发现这个孩子他好像自动屏蔽了妈妈唠叨的那些事情。
0: 真的，我作为旁观者，如果我每一句都听得进去的话，我觉得我都要疯了，更何况一个孩子呢。你七八遍的喊我，爸爸喊喊完妈妈喊，就是这种时候，就是孩子就已经不再是喊他下来的事情了，我就觉得你是在催我，一直在催、那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就算今天不下来玩不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吗？
1: 通常就是这种唠叨式的妈妈，她很希望就是孩子能够按照他说的这样做，但偏偏我们会发现孩子就走向了相反的一个极端，就偏不按照你说的做，甚至没听见你说的话。
0: 对，我觉得这种事情我们就需要去管住自己的嘴。爸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提醒了，那我们回头可以问一下孩子当时你在干什么，他可能会在说在玩游戏嘛。其实爸妈的目的就是不让他玩游戏下来，那我们就直接去说，今天你这个游戏玩多久嘛，定规则，而不是
1: 一遍又一遍喊
0: 啊。所以 随心所欲的。

0: 去碎碎念嘛哈，一次性提醒，不重复的碎碎念。那我喊你两次啊，第二次如果不下来，咱们就换个方式好不好？甚至是我可以进屋去提醒他一下。你看咱刚才不是说好了吗？而不是一直在这反反复复说。你看别人家怎样怎样，你怎样怎样。那就干脆给他一个可笑的行动啊，我们必须怎样？其实，孩子小时候有时候那个规则，我们是要严格的去制定一下，而不是以民主的方式，然后希望孩子自觉自发的做一些事情。对于有些有困难的事情，我们就需要推他一把。
1: 对啊，这种唠叨式的，特别我们要提醒妈妈哈，就是减少这个唠叨。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不拖延，希望你的孩子不耳旁风，那你就先从改变自己开始，
0: 对，
1: 改变自己的这种唠叨的模式。还有其他的，
0: 还有就是双标
1: 啊，双标，这个对很多孩子会说，我妈可双标了，对我自己，她能刷手机，我就不能。
0: 对呀，你天天刷剧，你天天追剧，为什么我就不能玩游戏呢？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那不服从管教，
1: 有些孩子就会直接说，有些孩子心直口快，会说那你为什么这样？有些孩子可能比如家长说的他心里默默的不服，是吧？
0: 是的，有时候我们也会说我是大人了，你是孩子哈，也会有这种方式去说他。这时候其实当孩子提出来这个的时候，他肯定还是不仅仅是因为你刷短剧他会觉得不公平啊，那可能就是我们对自己会比较放纵，对孩子就要求会比较高。那么一个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言传身教嘛，一个有分寸的孩子，一个懂得自律的孩子，他的背后一定会有一个懂得自律的家长。那我们在其他的事情上，孩子也会看得到你在刷剧这个事情上不自律，但是你有自律的事情啊。这时候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说，你看我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比较自律，那这个事儿我是有错，我要承认。其实孩子有时候要的就是一个你得承认啊，你比我的日子过得要舒服。从这点上来看，我们躺在沙发上刷手机比他写作业的时候是要轻松一点，虽然我们也有上班的辛苦吧哈。
1: 对，
0: 孩子上学也不轻松，
1: 家长会觉得说我都上一天班了，我在这儿放松一会儿难道不是很正常吗？就是这个话很经常这样说。那孩子会觉得说我也上一天课了呀，回来我还得写作业，是吧？
0: 为什么我不能放松
1: 呀？为什么我不能放松？那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我们尽量别放松，我们尽量跟着孩子的节奏。家长说那我这样我也没有我自己的生活，我就是觉得我也挺难的。
0: 我觉得这事情就是前期的这个工作是不是做得好啊，都告诉孩子妈妈不如你、妈妈需要放松一下，这上一天班已经耗尽了我的力气，我需要在这儿养养神儿哈，你比我厉害。其实我觉得这种赏识似的，或者是说夸到点上的这种夸，会让孩子就会很开心啊。
1: 如果说比如说你的孩子确实他很介意这件事情，有些孩子就是很介意嘛，我在这儿学习的时候你在那玩呢，是吧？那我们其实也可以调整一下我们的方式。
0: 是的
1: 我们在孩子学习的时候我们也做一些不是放松的事情吧，就是尽量让我们自己放松，但是没有躺着刷手机那么放松的事情，可能我们的孩子心里也会更平衡一点。
0: 是的，我觉得有必要哈。如果孩子特别计较的话，不妨就把这个刷手机的时间放在那个他看不到的地方。
1: 所以家长因人而异啊，看看我们的孩子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然就是其实这些都可以通过言语来沟通嘛，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够理解，那我们就这样做。如果说确实他对这件事情他就是很在意，他就是很 care 你这样，那我们就调整成那个方式就好了。
0: 是的。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是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今天邀请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跟我们家长说一说面对即将到来的假期，我们怎么样跟孩子能够更好的相处，同时呢也要做到松紧有度，我们怎么给孩子画底线，怎么给孩子空间，怎么样讲究这个规则，同时减少我们之间的这个对抗。接下来朱老师结合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哈，我们跟家长说说，就是面对我们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我们的这个管教，我们怎么样来拿捏这里面的分寸。
1: 嗯，好的，因为这个假期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在那里哈，
0: 确实挺漫长，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吧。
1: 对，因为马上也就要面临假期了嘛哈。我们首先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作息的管理啊，
0: 超级头疼。家长会说，哎呀，一放假，这孩子就完全就是黑白颠倒了。
1: 是啊，这里边也有两个错误的极端啊。第一种就是还按上学的作息，七点起床，
0: 六点起床，七点吃早饭。
1: 对，这样的家长会比较少啊，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学这种孩子的教育嘛哈，我们也知道不能再这样了哈。所以这时候就会有第二种极端，就是放任了，晚上不睡，中午不起，生活中彻底会打乱哈。
0: 一起来以后就是吃的这个饭是早午饭。
1: 对，接下来孩子也自己也这样说，吃个早午饭啊。
0: 对，然后你问他什么时候吃饭的时候，他什么时候他都不饿，是吧？
1: 对。其实刚才这个问题我们刚也谈了一些啊，就是这个时候执行，就是孩子的执行力来自于大人。如果孩子特别晚，每天熬夜看平板呀，看其他电子产品呀，家长呢会强行没收，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你必须得交了啊，然后说交了以后就得，如果你不交我就会给你摔了平板呀等等这样的情况。这样的话其实真的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记得之前上节目也曾经说过这种事情，首先我们有一个点，你比如说10点必须交平板，11点必须交平板。然后在这之前我们可以有一个提醒啊，快交平板的时间快到了，我们不用碎碎念的说提醒一遍又一遍，然后让他把手头做的事情先做完了。当然这儿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得允许他有一个看平板的时间，你不能说他一边看着平板你一边唠叨，整天就知道看手机，看你又在干什么呢，是在看视频呀，还是在玩游戏呀，还是在和同学聊天呀。如果这个时间属于他，那你就给他，如果你想定规矩哪些不想让他看的话，那你就在规定外的时间给他去约定这个事情，而不要他一边看一边去碎碎念。这样的话孩子就会觉得我拿到的这个时间是属于我的，做了我自己想干的事情了，他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抵触的心理。所以在这时候不是说我们告诉大家你给孩子去协商，我跟他协商好了呀，那我让他10点交他就是不交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果没有做到允许他去看，允许他在这段时间内属于他，甚至还有今天我允许他，明天我就不允许他，这种不确定存在的话，孩子就会拿到这个平板，拿到电子产品以后就会无限制的去玩，时长就会很多。那关键还是说我们在制定规则的时候我们自己能不能去遵守，那让今天我告诉你9点给你，那么明天我也执行，不，哪怕你9点你没有要，那我们这个时间到了我们要给他，而不是说呀今天他忘了我太开心了啊。家长不要有这种窃喜哈，就是该给人家的时间要给人家，那这样的话孩子给你才会有该还的时间，该交的时间才能交上来。因为孩子也会说，我说为什么你们会那么疯狂的玩，
0: 对，有的孩子家长很理解不了，怎么他一拿到那个平板就
1: 疯了一样、
0: 怎么都要不回来。
1: 对，这个孩子就会讲嘛，他说就像一把刀悬在头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头会拿掉，所以我在这个头还在的
0: 时候抓紧时间
1: 玩。如果我们这个事情是很清晰的告诉他你玩的时段是多少，他知道今天玩了明天还会再有时间，而不是今天玩了我下一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这个产品，要看父母的心情，这时候孩子就会无限制了 啊，那么我们的强行没收也会特别的，家里头气氛会特别的不好。
2: 好，所以对于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家长可能目前为止在假期当中应该是担心的头等大事，可能比这个学习的这个事情还要更多的担心。所以就是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这种算是基本的一个原则，基本的一个方法，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来试一试。当然你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那真的是因人而异，而且还有就是从小你跟孩子的这种沟通的规则状态也决定着说你跟孩子之间的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个使用的时间或者使用的状态。那我们可以就是提前跟孩子先说好这件事情，我们先试试这个方法，一旦不太好的话我们再换别的方法，
1: 对，再去变。
2: OK， 好，那除了这个电子产品我们约定先行不一刀切之外，对于这个假期的学习安排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一种有分寸的管控？
1: 其实这些事情是不可分割的嘛，作息、电子产品和学习安排肯定是劳逸结合。那么拒绝特别卷，也当然也拒绝摆烂哈。像刚才我们讲到，就是他的班特别的多，然后他已经进行了一段封闭式的学习了，他回家以后我们还希望他学，这个基本上是不可以的哈。还有就是整个假期书本基本不碰，然后到开学前的这个夜晚，
2: 意志力创造一个奇迹。
1: 对，所以就是我们作为老师来讲，其实也是希望孩子每天有一个学习的这种状态，常态化的学习，比如说每天有一个半小时的这种学习时间。我知道很多家长在放假前都会制定一个计划啊，你几点到几点学这个，几点到几点学那个，然后几点到玩哈，
2: 执行着执行着会发现
1: 就不行了。
2: 对，有的可能就是最多执行一个星期都算是长的。
1: 是的，这个就我们常常也跟孩子在讲，如果这个计划你做不到的话，你干脆就不要去做这个计划。我的原则就是这个假期学习安排不要太过于细化，你几点到几点必须写数学写语文这样的事情最好不要这样去写，哪怕这个孩子在小学的这个阶段，你应该给他一个自主的时间，我们每天几点是一个学习时间，那么剩下的时间你可以自由去支配，这样的话就让孩子觉得哦，原来我还可以支配自己的生活。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弄得特别碎片化，几点几点干什么，他会觉得被掌控了。那如果我们一天学习时间就是2个小时，那么可以上午1小时下午1小时，让孩子自己去选，你是选择2小时一块儿学了，还是上午1小时下午1小时，这样的话他就会觉得你在协商，哎，我可以做主。那么人一旦有了自主性以后，我们也知道他的做事效率就会很高。所以从这个学习安排上，我的原则就是给到他自主。
2: 这个很重要。还有我们家长要调整的一个状态是，我们要知道孩子在假期学习的时间肯定是要比其他时间要短的。
1: 对，就是你不要觉得他要你在学校能学多久，在家轻松多了，这句话就不要说了，其实真的没有用。
2: 我们也不要让孩子说在假期当中他的这个学习时间大于其他的时间，因为本身这个假期就是在调整嘛。而且孩子他从内心底其实他是非常想整个假期都玩耍
1: 的。是
2: 的，
1: 他和我们家长的想法不一样，并且我们也要接受一点，这个孩子如果不会玩，那么他学起来也不会太会学。让孩子就是除了电子产品他还会有别的玩的东西，那也属于我们假期一个很大的收获了，比如和小伙伴们的社交，还比如说他做一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真的，如果这个孩子他只对电子产品感兴趣的话，就算我们去管控他也不会有太好的效果，而是我们去疏导他，除了对电子产品感兴趣，他还会对什么感兴趣，比如说打球啊，还比如说就是小女孩们她就会喜欢一些做一些小手工啊，这些完全是可以的。就是不要总是觉得只有学习这一件事情才能锻炼到孩子，他真的很多个方面都可以锻炼到，是息息相关的。
2: 所以家长要怎么说呢，要知道我们假期就是要轻量的常态化的学习。不要给太多的这个比较重的学习任务哈。除了我们说到的学习，还有就是孩子的这个电子产品。另外一个假期当中特别让人头疼的就是亲子之间的沟通。
1: 是
2: 家长说刚放假的时候哎呀怎么都好，然后一个星期之后你怎么还不开学赶紧开学吧。
1: 对，孩子在家好麻烦呀。 这就是真的，孩子在家不仅仅是要给他提供吃喝，还真的要提供情绪价值啊！真的不是把他扔到学校去以后我们不管了，现在回家以后发现哦，孩子好麻烦。
2: 有的家长是这样说，还是开学好。
1: 这个神兽归笼还是好的。
2: 对对，
1: 现在神兽就要回家了啊。这个时候孩子如果说平常沟通会比较少，陪伴会比较少，就容易出现孩子和家长之间沟通是有问题的。那就好像我们彼此不是随着孩子的成长吧，我们对他没有那么了解，所以我们和他之间的那种话题可能就少了，或者
2: 是
1: 说是
2: 的，
1: 一言不合的时候太多了。
2: 对，很多家长在反馈说孩子从初中开始吧，青春期之后就是会发现好像不像小学阶段的那个沟通那么顺畅，甚至有的时候家长说这孩子是我生的，但我怎么觉得他这个脾气我好像有点摸不透呢，
1: 不懂他
2: 不太懂。
1: 这里边就是有这么几个误区啊，我们没有别的话题，只有学习啊。你这次期末考试没考好啊，你下个学期是关键的一年啊，你要怎样怎样怎样。就是如果我们的话题只停留在这儿的话，那孩子不会愿意和我们沟通，就仿佛是我们在工作，然后回家以后家人会问，哎，你今天工作的怎么样呀，老板有没有夸你啊，业绩如何呀。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也特别不喜欢去谈论这些事情。我已经工作一天了，不想总是这个话题可以偶尔有，但是不能常有。尤其是放假了，我们会看到孩子那个状态。那如果上学的话，可能大部分时间我们看不到他，然后回家以后我们会看他各种的不爱动不爱学，我们就会很生气，就这时候我们的情绪就上来了，就会各种的指责啊，指责完学习，指责完你不爱运动，然后指责你不爱劳动，
2: 反正看什么都不顺眼
1: 啊。对，很容易这个样子啊，因为我们平常的时候和他接触没有那么多，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就是你想让他好嘛，你可以去换一个角度去说。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教室里的垃圾桶学生们都不爱扣但是教室里又必须有垃圾桶，那这个垃圾桶谁去扣呢？当然每天会有固定的值日组去扣，可是常常是没到值日组扣的时候，这个垃圾桶已经满了这时候你让谁去扣他都会觉得那个不想去啊。我也曾用过很多方式，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说，来，谁犯错误了啊，今天我罚你把垃圾桶扣了，你扣一星期相信家长也会有哈，你犯这个错误了你要怎样怎样啊。这时候孩子会特别不情愿啊，那我犯错误了，我能不能换一个方式去惩罚啊。家长孩子也会讲条件嘛啊，我说不可以，但这时候我会看到了他非常抵触。后来我就发现这个事情得换一个套路，我就会说，哎，某某某同学啊，你这周表现特别好，我给你一个劳动的机会辛苦你把垃圾桶给帮大家扣了，他就会很开心的就去了。同样一件事情，那我用不同的方式，孩子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同样我们在家的时候也不妨就换一换，除了对他的指责和批评，想通过指责和批评达到目的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肯定的形式去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你回家以后你会看到今天就是做得很好，那么今天这个作业做得很好，时间也很好，那我们就可以有一点小的奖励，我们今天亲子活动时间长一点，或者是说去实现一个孩子想实现的愿望，去吃个大餐呀，去户外呀，去玩呀，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奖励，是让他知道正向的去引导一下，而不仅仅是说你不行你不好这个时间久了我们特别容易这样。当然我们会说大人也很累呀，我们还要和孩子玩这种心机。
2: 是的
1: 但是
2: 有的家长说我们不擅长做这样的工作，
1: 我们总想着让孩子去改变，这个比较难，我们很难改变别人，无论这个别人是家里人，是夫妻还是孩子都很难。我们只有改变自己才能够去改变这个整个家的生态模式嘛。我就希望大家从这个假期开始，我们改变一下沟通的模式。如果以前我们全部是肯定，那我们现在不妨去定定规矩。如果以前我们总是定规矩，总是去批评孩子，我们不妨去换个角度，我们去表扬一下孩子，去肯定一下。当然这个表扬不用夸大，有时候孩子真的就需要一句肯定，就像我刚才说的呀，你太辛苦了，你帮我们去扣一下垃圾桶吧那这句话他会听得特别开心，他就去了他也没有觉得，然后别的同学看到也会说呀，他因为做得好才会被去要求做这样的事情，而不是因为你做错了。因为孩子也需要太多时候他们是被否定的嘛，他们希望被肯定一下。
2: 对
1: 还有的时候就是孩子有爱好，然后家长就会把他的爱好就说，哎，你不要光学那些和学习没关的事情。
2: 哎呦，太多家长会说这个了孩子会很不开心这个时候。
1: 对就是我们大人长大了也会说，哎，我没有一项爱好啊，我觉得我的空闲时间不知道怎么去让自己放松。那其实 这个爱好呢，这个事情是需要慢慢去发掘的。如果我们孩子小时候有爱好，他就喜欢做手工，就喜欢画画，就喜欢某一项运动，甚至有男孩子特别喜欢大太阳下打篮球，
2: 对，
1: 那这就是他的爱好。那么这个爱好不仅仅是他在协调和学习的这个关系劳逸结合，同时也是他释放自己紧张啊，然后有压力啊，这样的一种方式。你让他有这样的一个爱好，真的没有什么不好。那我们可能觉得打太阳下打篮球会中暑啊，会难受啊，但是对他们来讲没有。我觉得他自己觉得好，这个事情就真的就是很好。
2: 嗯，
1: 给他一点自己的时间和自己可以做主的事情，你就少一些唠叨嘛。这样的话，我们沟通起来也会很好。
2: 另外还有一部分，假期孩子跟朋友之间的这种联系，出去玩可能会更多一点。
1: 嗯，
2: 有的家长就不放心嘛，就说不知道他跟谁出去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他这有干嘛去了呀？是什么情况？就好像就问的比较多，问的多的时候，有的孩子就会很烦，妈妈就会觉得很生气或者很伤心。我明明是关心他呀，他怎么还不耐烦呢？
1: 不知好歹哈。
2: 啊，对，
1: 这时候就是第一次出去，我们都会有担心，他到底和谁去哪里玩了什么。嗯，你想让孩子跟你汇报，我觉得也不太现实，他不可能事无巨细跟你汇报。如果这个孩子真的给你汇报很乖，那你就更应该放心了，咱们这个孩子一定是一个让人放心的孩子。其实我们在学校也会跟孩子有这方面的沟通，就是你怎样做到让家长放心，就是因为你的这些行为家长了解了他就放心了，也会有这样的引导。那如果孩子不太想说，你可能会觉得他是不是有一些事情在瞒着你。
2: 嗯，
1: 那这个我们也要辩证的去看，因为我们的管理比较多一点，对他的约束会多一点，所以他就不想跟你说，说了你可能会持反对意见嘛。
2: 对，
1: 那还有就是孩子他想有一点自己的生活，那我们不妨给他有一个大的框架，就是你确定同行者，这个你得告诉我们去和谁，然后你回来不能太晚了。在这两个底线之下，我觉得现在还是比较安全的，要让他有一些自己的社交。孩子们也真的有了，刚开始不放心的话，我们可以近距离的甚至约在家里头的，这样呢会好一些。那如果说他有了第一次，慢慢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不过是和同学。真的有时候我们理解的那个他出去特别不放心，会不会学坏呀，真的也不是，他们可能就在商场逛两圈，然后坐一会儿聊个天，喝个奶茶，可能就是这样的生活。但对他们来讲，这就是在长大，他们在体验一种我说了算的感觉。那我们不妨去尊重一下孩子，如果我们的经济能力能承受，我们的心理能力也能承受的时候，有底线就好。
2: 我们其实刚才说很多，我感觉到朱老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在青春期的这个阶段，其实家长要充分信任我们的孩子。
1: 是的，
2: 别有太多的约束。其实不是说我们不给孩子立规矩，不给孩子说底线，不是这样。这个约束就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孩子他能做好一些事情，不要管控的太多。一旦你管控的太多的时候，那你的孩子势必他会通过他的方式来不让你知道也好，或者是说他会封闭一个空间也好，那这个时候其实你是更难了解他了，
1: 更被动。
2: FM 104.3

0: 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教育总动员继续在直播啊！假期当中，我们怎么样跟孩子能够更加和谐的相处，做到松紧有度？今天呢，邀请到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朱旭景老师跟大家来分享。那接下来呢，朱老师再跟我们家长列举几个我们假期当中，比较高频的出现的这个亲子雷区，让我们家长来避避坑。
1: 嗯，好，我们一边说雷区，一边说一些小技巧啊。
0: 好，
1: 首先我们情绪不要转嫁，因为我们在假期中工作不顺，看到孩子在家这样懒懒散散的，就容易发火，容易迁怒啊。
0: 是，
1: 就是很多的文学作品，甚至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说我的爸爸就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这样的话给孩子带来的伤害真的非常的大，不要去让自己的情绪带着情绪去和孩子去相处。这个和他相应的就是。我们要多看到孩子的这个积极的那一面，好的那一面，去正向的去引导。
0: 不要老看见他好像除了
1: 懒懒散散的，
0: 除了躺着就是玩，是吧？
1: 是。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个正向的引导了嘛？其实我们同样一件事情，如果说是以正向的方式去让孩子去做，他会很开心的做。如果说我们用骂他的方式去做的话，他也会很抵触。所以尽量的不要去情绪化。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少一点比较。哎，你看人家隔壁家小明怎么怎么地呢？
0: 这特别容易在心里不自觉的比较，然后有的家长可能就能绷住不说，但是可能有时候哪天情绪比如失控的时候，然后也绷不住了，就要说出来对比。
1: 对，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就需要控制。其实我们大人也是在逐渐的成长，逐渐在修炼嘛。别人家孩子有别人家孩子的优点，我们家孩子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回忆起小时候我们对他的那些期待。我希望你渐渐康康的，然后我们会看到现在这个孩子不仅健健康康，还很懂事儿呀，还很善解人意呀，这些都是孩子好的方面。那怎样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少一些横向对比中的这种雷区呢？就是多陪伴。我们每天或者每周都会有一个固定陪伴时间，这个陪伴可以是一起，甚至是一起玩游戏。游戏本身是一个没有长幼尊卑的这样一个规则的一个事情。那么在这时候我们就会平等的去看待彼此，甚至还可能是看电影啊、吃饭呀、骑行啊、散步啊、爬山呀等等的，就是你放下手机给孩子陪伴，这样你会看到孩子有很多的优点，并且也能够无形中让孩子发展自己的兴趣，不只有玩手机这么一个爱好。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过度干涉了。我们刚才其实也举了很多例子啊，从社交爱好，甚至有的家长连孩子看书的类型都要强制规定，因为我们也有这样的学生嘛。我爸妈只让我看名著，
0: 自己想来看的那些家长都觉得没用
1: 啊。对，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有一些书籍对孩子的成长没有那么好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在讲他为什么会喜欢看这类书，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也许书当中那些很浪漫的情节、很放松的方式是孩子的向往，他喜欢那种生活。那我们不是去把这个书卡住他了，他就不看了。因为现在媒体这么发达，你不给他纸质的，他可能还会有电子的，甚至可能从同学那里去借。所以赌不如输，少一些过度的去干预一些小事情，你尽管放手让他去做，让他体验到充分的做主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他会很开心。另外在这一点上，我们还要允许一些孩子的发呆，就是我们不能接受你怎么能这样，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的发呆，他的一些无用的爱好，比如说拼豆哈，这些无用的爱好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成长，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放松方式。那么我们认为的坐在沙发上是放松，看电视是放松，散步是放松，那对于孩子来讲，他的放松也许真的就是一个拼乐高，就是一个
0: 拼豆
1: 对，拼拼豆等等的这种活动，我们要允许他就是看到孩子和我们的不同，要去尊重他，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嘛。而这个假期正好是我们和一个逐渐长大的小孩相处的一个过程，我们这样来看，磕磕碰碰都是难免的，但是你也不能说因为磕碰我们就去嫌弃他，或者是说对他有了 另外的看法，这样更不应该，或者是说家里头天天火冒三丈，这也是不可取的。
0: 是的，我们家长的心态平和了，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同样的一个点，孩子做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对他的这个看法也是不同的。如果你是火冒三丈的，你看到他在那儿躺着，你就自然会火冒三丈。但如果你看到虽然他在那儿爱躺着，但是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小朋友，那其实我们对于孩子的这个要求他就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1: 是的，
0: 我们整个家庭环境、家庭的状态也会更加的松弛。我们经常会说，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松弛、健康的长大。那前提是我们的家庭环境要先是松弛的。
1: 也是这样的。
0: 好的，谢谢朱老师今天跟我们大家的详细分享，就到这里，再见，朱老师。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随着初中生物学业水平检测的临近，孩子们呢也进入到了最后的考前冲刺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我们有很多家长在陪伴孩子备考的过程当中呢，会遇到一些困惑，比如说生物这个学科到底应该怎么学、怎么复习？为什么我们在跟孩子共同复习的时候，发现孩子上课你问他，他也能听得懂，但是做题却总是做不对？还有就是为什么孩子做题做的也挺多的，刷题刷的也不少，但是成绩呢却始终难以突破？那家长，我们不是专业的生物老师，我们也不具备专业的生物知识，我们在考前这个阶段到底还能够帮孩子做些什么？我们哪些习惯会导致孩子考试大量丢分呢？那在这个考前的冲刺关键期，我们家校怎么样来进行配合，才能够稳住孩子的心态，同时让孩子能够稳定的发挥呢？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班主任、初一年级的生物组备课组长、医师一优课省级优课的获得者、石家庄市微课大赛一等奖的获得者陈磊月老师来答疑解惑，帮助大家解答这些问题哈。陈老师下午好。
1: 晨曦老师好。
0: 欢迎陈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有很多家长和孩子都觉得一说生物这个学科，觉得是小科，

0: 是副科，平时不需要占用太多的时间，我们考前冲一冲，考前背一背就可以了。那其实大家陷入到了一个认知的误区，是吗，常师？
1: 是的，这是初中生物学习最大最致命的认知误区，也是绝大多数孩子生物成绩上不去的根本原因。生物绝不是背背就能过的简单学科，更不是可有可无的小科。在现在新课标统考体系下，初中生物已经彻底脱离了机械记忆考试的旧模式，现在的考试全部侧重识图理解、逻辑分析、实验探究、情境应用、综合推理。孩子死记硬背课本文字，那题目一变形，图片一替换，情境一更新，立刻不会做题。其次，生物是初中性价比很高，很容易拉开总分的学科。数学物理需要长期的思维积累，语文英语需要常年积累语感，而生物只要方法正确，习惯规范，抓牢基础，短时间冲刺是能大幅提分的。学困生可以保底不脱分，中等生可以稳步冲高，优等生可以冲刺满分。最后，孩子生物拉分根本不是学不会，而是轻视学科，临时突击，基础松散，习惯糟糕。生物知识点细碎，概念相近，专业术语多，识图考点密集，考前一两天突击背诵只会造成知识点混乱，记忆混淆，考试大量失误。所以考前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是全家统一认知，生物必须认真对待，系统复习，稳扎稳打，不能只靠侥幸突击。
0: 所以我们从认知上啊，无论是家长也好，还是说我们的孩子也好，我们都需要来做出调整。那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其实对于这个学习还是很认真的，比如说每天也会做一做题，刷一刷题啊，保持这个手感，同时呢做作业的时候或者说做卷子的时候也非常的努力，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生物成绩始终不见成效？有的时候孩子自信心特别受打击，就是我自己很努力的状态之下，我这分数怎么还越考越低呢？陈老师。
1: 是的，很多孩子没少刷题，但其实看似在刷题很辛苦，很多孩子的刷题是无效刷题，虚假努力，表象努力，那孩子看着辛苦，耗时很久，但是方向是错误的。主要存在八大核心问题，第一就是重刷题轻课本，彻底脱离命题本源，课本原图原画原实验原课后习题是考试的主体，很多孩子整本资料刷遍，甚至刷多本资料，那课本从头到尾却从不翻看，基础知识点漏洞百出，简单题大量丢分，
0: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有很多孩子会这样，就是说我有时间我要多做题，生物相对来说我们觉得还是理科，是吧，就觉得说理科得多做题，但其实就是课本上面的很多知识我们还没吃透，所以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的这个基础的知识点还没有掌握得太好，导致于我们的这个分数还没那么理想哈。那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1: 第二大原因就是重任务轻纠错，错题反复错，原地踏步。孩子刷题只为写完作业，完成任务，应付检查，那对错题呢从不复盘，不分析原因，不总结规律，所以导致同一道题同一个知识点陷阱次次做错，收效甚微。第三点就是重背诵轻理解，知识点模糊混淆，生物大量概念高度相似，比如说光合和呼吸，动脉和静脉，条件反射与非条件反射，那只背不理解，考试极易混淆翻车。第四点就是重难题轻基础，复习主次颠倒，生物考试其实70%是基础分，20%是中档题，只有10%是难题。很多孩子基础不牢，专攻遗传实验压轴难题，基础分大量流失，那总分必然偏低。
0: 所以大家现在如果要是说能够把我们的这个70%的基础分全部拿到手的话，其实分数也挺可观的哈，再加上我们的这个中档分。
1: 是的。
0: OK， 所以大家不要说我为了拉开距离，或者是说我为了考高分我要去攻克这个难题，我们更多的要放在基础和中档上。当然如果你学有余力的话，那10%的难题你当然是可以去扣一扣的。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1: 有的。第五大原因，像答题不规范，口语化严重，孩子理解意思但不会专业表述，用大白话答题，漏关键点，那这样阅卷也有可能导致直接扣分。
0: 这也是我们很多孩子在考完试之后有的时候会

0: 愤愤不平的去找老师啊，说老师我这个题答的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呀，也是对的呀，为什么不给我分？就是我们答的不够专业表述。还有就是有的孩子觉得自己答的跟题目跟答案差不多，但其实意思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大家在答题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这个规范化，不是说你理解了用你的口语化想怎么答怎么答，它是会有一个规范的这个生物的术语，是吧陈老师？
1: 是的。
0: 嗯，好，这也是大家容易失分的一个原因。再说说其他原因。
1: 嗯，那么像识图能力差，图文脱节，因为生物一半以上的题目涉及到图表，
0: 嗯，
1: 所以如果孩子只会背文字，不会读图，不会对应结构，不会分析流程，识图题容易大面积丢分。
0: 嗯，
1: 那还有审题习惯差，粗心失误常态化，不缺关键词，不看清对错，不区分因果，低级失分比较多。
0: 嗯，
1: 那还有就是心态方面，心态容易浮躁，作息混乱，考试发挥失常，考前焦虑，熬夜透支，心态松懈，都会导致状态崩盘。其实孩子不是不努力，只是努力方向错了，那需要纠正以上问题，成绩才能提升。
0: 好，我们家长在跟孩子一起备考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不需要是专业的生物老师啊，你可以来看一看孩子他成绩上不去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一块分析分析。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家长的工作需要做什么了。因为我们有很多家长会在孩子初中阶段，不仅是我们生物学科哈，其他学科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从知识上辅导我的孩子了。因为有的家长会说，我辅导的这个方法，孩子会说你跟我们老师讲的不一样，是吧？还有的家长说，我自己学的那点知识，我这么多年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说来辅导孩子的这个生物学习，我也没有办法给他讲题。那我怎么样可以帮到孩子？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是在给孩子实施在在的助力，而不是在拖后腿呢？
1: 其实考前冲刺阶段，家长不需要去辅导知识点，家长的作用比讲题更重要，更关键。讲题应该是更多的是老师在校负责。
0: 哎，是，所以我们家长不要在家又充当一个老师的角色，是吧？那我们老师在学校，我们会负责讲各种各样的考点啊，讲题型啊，就给孩子们重点的来查漏补缺。那我们家长，我们在家我们抓什么？我们负责什么呀？
1: 家长在家主要负责抓习惯、抓状态、抓落实、抓心态。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足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今天咱们还是给您继续分享汉武大帝的内容。
3: 大将军卫青去世之后，汉武帝再次下发求贤诏，可为何应征者寥寥无几？被任命为丞相的公孙贺为什么不喜反忧，不想接受？大渊国因何拒绝了汉朝重金购买汗血宝马的请求？汉武帝随后又为什么派李广利去攻打大渊国？李广利率领部队在西征途中遭遇了哪些困难和窘境？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2: 昨儿节目里边给您说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有昏聩的一面，比如说想要长生不老，迷信神仙呢，巡游无度，大兴土木，哎，等等吧。那么这一段说完了，咱们要把目光瞄到元丰五年的夏天，也就是汉武帝刘彻南巡回京不久。这一年大汉帝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4: 一代名将卫青因病赫然长逝，这位出身于奴隶的卓越统帅，以他非凡的军事才干，为后世的历代兵家所敬仰。卫青死后，汉武帝诏命以国葬之礼，将他安葬在茂陵的东北侧。
2: 因为史书里边并没有记载卫青生于哪一年，所以说他享年几何，咱们也不得而知。大致推断呢，卫青应该是比汉武帝小上几岁，中年可能50左右岁吧。卫青死了以后，汉武帝给他修建了一座形状好像是智岩山的陵墓。智岩山呢，那是匈奴境内的名山，修这种形状的陵墓呢，就是铭记卫青抗击匈奴的赫赫功勋。而卫青的陵墓就在武帝的茂陵以及霍去病的陵墓旁边，三墓相连，在无声地向后世叙说着君臣三人抗击外敌、开疆拓土的英雄传奇和历史功绩。也是在同一年，武帝刘彻鉴于帝国的疆域在这些年的征战中得到了极大的拓展，郡的数目也增加了不少。为了便于管理，于是在郡一级的行政区划上又增设了州，把整个帝国划分为了13个州，分别是冀州、幽州、兵州、兖州、徐州、青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凉州、交趾和朔方。那有必要给您交代一句的是，这13个州并非是行政区，而只是监察区。朝廷中央向每个州派出一名刺史，这个刺史一开始的时候，他是负责监察地方各郡。刺史呢，只有监察权，发现什么问题了，你向皇帝禀报，他没有实际的行政权。官阶的品级也比较低，年俸只有600担。然后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了东汉末年，到汉灵帝的时候啊，朝廷才开始委派重臣出任州牧。到那个时候呢，州才演变成了行政区，各个州或者是有刺史，或者是设置州牧，他们成了地方的最高的行政长官。咱们再来说这个卫青的去世，其实他的死呢，犹如一道分水岭，凸显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就是武帝刘彻的前半生，在朝堂上放眼望去，哎呦，人才济济，猛将如云，朝臣如雨，因此呢，被后来的班固誉为叫汉之德人，于兹为盛。可是时至这个分水岭以后，当卫青死了以后，想当年那些帝国的精英，或者是在征战里边捐躯了，或者是因为汉武帝的滥杀而死于非命了，或者是自然的老死病死，都已经是凋零殆尽。
5: 让人深感忧虑的是，一旦有那么一天卫青不行，大将军可用何人呢？
2: 正所谓一切竞争归根到底都是人才的竞争，一切发展都是以人才为前提的发展，如果没有了人才，一切都谈不上了。为此呢，武帝刘彻只能是在时隔多年以后再度颁发了一道求贤诏。诏书里边就说呀， 要建立非同寻常的千秋大业，必须要依靠非同寻常的人才。有的马会在奔跑的时候踢人，却能够远行千里；有的人被世俗所讥讽，却能够建立功名。这些不受驾驭的马和放纵不羁的人，并非不可造就，关键在于如何的驾驭。现在朕下令，各州郡要察举官员和百姓当中那些有杰出才干和特殊能力的人，到时候朕可以让他们担任将相，或者是出使远方的使节，都来报名吧。诏书很快发到了天下各个州郡，可但是应者寥寥。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想当年刘彻求贤的诏书一发，天下应者云集，但是那种盛况一去不复返了。究其原因啊，你说气数也好，国运也罢，或者是汉武帝滥杀给天下人造成了恐惧，反正总而言之呢，诏书发出去好几年，也没有一个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就更别提像什么卫青啊、霍去病啊那种建功立业的人了。不知道这时候的刘彻作何感想，他会不会想起想当年汲黯劝他说，您呐不要滥杀大臣，当时武帝怎么说的呢？他曾经自信满满的回答说，这个世上从来就不缺少人才，只怕发现不了人才。

0: 才，如果善于发掘，何患无人？可事到如今，大汉帝国呢，已经面临着人才匮乏、后继无人的窘境了。你以为这人才是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说难听点，就算这个人才像韭菜，疯狂地往外冒、往外长，也架不住您这种大镰刀，挥得太快了。有这么一个例子，就很典型地说明了汉武帝滥杀给大臣造成的严重的心理影响。那是公元前103年的春天，当时担任丞相的石庆病故了。汉武帝刘彻的目光在满朝文武当中扫来扫去，最后啊落在了公孙贺的身上。这公孙贺呢，拎起来是卫青的姐夫，早在汉景帝年间就已经入朝当官，后来还多次跟随卫青北征匈奴，立下了不少的战功，算是当时朝廷里边硕果仅存的少数元老之一了。武帝也觉得没有比公孙贺更适合的人选了，随即呢把他封为了葛邑侯，并且拜他为相。作为百僚之首，丞相的位置，这是一个人仕途生涯的巅峰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权力是非常大的，当然责任也是非常大的。按理说当官的那谁不想当丞相啊，可是接到任命的公孙贺非但没有半点荣耀之感和喜悦之情，反倒是充满了担忧和恐惧。原因很简单，就汉武帝时期这个丞相啊，早就成了一份高危职业了。自从公孙弘之后，历任的丞相多数是死于非命，表面上是畏罪自杀，其实都是汉武帝给逼迫的。像石庆这种能够做到寿终正寝的，纯属是个别现象。而且石庆为人呢，谨小慎微，从来不敢对天子有任何的忤逆。即便如此，还是多次遭到过武帝的训斥。那么石庆能得以善终，他算是小概率的幸运事件。公孙贺可不指望着自个儿有这份幸运，在他看来，这份委任状那就是死缓通知书，所以他就打定主意，谁爱当谁当啊，我是不当啊，绝不接受。在之后的任命仪式上，公孙贺呢趴在地上咣咣拼命的磕头，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反正说什么也不肯当那个倒霉的丞相。这种举动、这种行为、这种情况，对于汉武帝刘彻来说，不是我们大汉家的这个乌纱帽就这么不招人待见吗？所以说刘彻是既尴尬又恼怒，又不便当场发作，只好是把脸一沉，拂袖而去。坏了，这下轮到公孙贺这尴尬了，跪到地上，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最终呢，公孙贺还是万般无奈地接受了任命。走出皇宫的那一刻，公孙贺忍不住是仰天长叹，他说呀，从今往后我算是完蛋了。果不其然，12年以后，这话一语成谶。公孙贺受到巫蛊之祸的牵连，他跟儿子双双死于监狱当中，整个家族也惨遭诛灭。而在太初元年秋，汉帝国和大渊之间呢，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外交纠纷。这场纠纷呢，还导致两国爆发了一场大战。纠纷的起因呢，就是源于这个大渊国呀，它有一种特产叫汗血宝马。
1: 这是什么马？这么漂亮？
2: 这是汗血马。
1: 汗血马，这马都什么地方好啊？
2: 他们是天马的后裔，一日一夜疾行千里，全力飞跑时身上流出的汗像血一样，这是天下闻名的名马呀。
1: 哎呀，这毛真好看。
0: 我一说汗血宝马，您就想到了，哦，那不是大碗吗？哎，其实是大渊。古人爱马，就如同我们现在人爱车。汉武帝爱马，他当然是要豪车，要限量版的。他这个车牌号码汉00001，括弧不许罚200扣三分。反正总之吧，既然是爱马，他最喜欢的当然是爱马仕啊，不是，最喜欢的是大渊的汗血宝马。本来在太初元年之前呢，大渊和汉朝建交的时候曾经进献过一批汗血马，可是武帝觉得远远不够啊，一直希望通过互赠的方式获得更多的这种宝马良驹。这一年呢，出使西域的使节回国以后，跟汉武帝就说呢，大渊有很多的汗血马，但是都藏匿在二师城。大渊的都城叫桂山城，城南40公里呢有这么一座二师城。武帝一听，觉得你这是奇货可居啊，想要抬高汗血宝马的身价啊，你开个价吧，要多少钱呢？随后汉武帝就派遣了一个使团携带

相距遥远，中途呢又有盐泽隔壁，而且北边有匈奴，南边缺乏水草，汉朝的使者屡屡困于中途，往往一个使团几百人，但是因为缺水少粮食，到咱们这儿以后动辄就死亡过半。咱就不把宝马卖给他们，就算汉朝要派大军前来讨伐，你能奈我何呢？这汉朝的使者团没想到是这个结果呀，一怒之下对着大渊君臣破口大骂，并且把那尊金马雕像就给砸烂了，然后扬长而去。这么一来呢，大渊的君臣也怒了，啊，你把我们看扁了，推拿我们不是东西了。于是大渊朝廷派出快马通知驻守在东部边郡的玉成王，让玉成王拦截并且击杀汉朝使团。玉成王立刻采取行动，然后整个汉朝使团就全部被砍杀了，他们携带的所有的黄金啊、财物啊、砸烂了的金马雕像啊，都被大渊给抢回去了。噩耗传回长安，武帝刘彻不禁暴怒，买卖不成仁义在呀，两国交战都不斩来使，我们这带着钱带着东西去买马，你不卖还把我们使团给团灭了，你大渊这么一个罪儿小国竟敢如此的丧心病狂，就不怕能征善战的大汉铁骑把你们一举踏平吗？以前曾经出使过大渊的使臣姚定汉等人向武帝奏报说，大渊国力薄弱，我大汉呢最多出动3000人就可以把大渊的君臣全部俘获。汉武帝刘彻深以为然，决定要派出大兵西征大渊。那么派谁为帅呢？如果我是汉武帝，我就让姚定汉这些人让你们跟着去，你们不是说3000人就足够了吗？我给你6000，省得你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很多时候单位里边也这样，领导一问啊，咱们打算打造一个新媒体的账号，争取粉丝能够上100万，这得需要多少投入啊？得几个人操盘呢？完了有人站着说话不腰疼，哎，你看那个谁谁谁，像什么董宇辉啊，还有什么罗永浩啊，他们那个团队都没多少人。再不济了，你看看那郭有才呀，找到一个爆红点，唰就上去了，不用投入多少钱，也不用大团队，一俩人就够了。就这种的，你就把活交给他，你不是谄媚吗？你不是愿意顺着领导说吗？那你去干去，做出你说的成绩了，我们服。否则呀，你就别在这出虚功。那么当时的汉武帝刘彻，他给这个西征选定的统帅呢，是他当时正在宠幸的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你看李广利这个身份和想当年的卫青啊、霍去病啊是一样的。在武帝看来，既然想当初卫青和霍去病可以在毫无军事经验的前提下大破匈奴，屡建奇功，那么这回呢，我派李广利出马，定然也是手到擒来征服大渊。大渊这么一个小国家跟匈奴没法比，可是咱得知道啊，此外戚非彼外戚，想当年的卫青霍去病能够成功，并不代表着你所有的小舅子都是卫青霍去病。如果成功这么容易复制的话，那世界上所有的事儿就简单了，容易了。可天底下哪有这么简单的事儿啊？前面也给您说了，汉武帝登基以后的汉帝国正是朝气蓬勃的人才井喷期，由文景之治所积累的雄厚的国力，加上青年汉武帝的励精图治，以及合理高效的人才选拔机制，才令大汉帝国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卓越的文臣武将。可这时候的大汉朝廷呢，无论是从罚酒生弊、制度败坏的角度来说，还是从汉武帝人到中年以后逐渐昏聩来看，真正的人才啊，人家要么不愿意入仕，要么难以出头，人才凋零，这是无法逆转的事实了。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啊，咱们得提一下，那就是汉朝的国运已经走下坡路了，这一点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却有真实存在。所以在这种窘迫的局面下，刘彻选择了李广利，充其量呢，那就是矮子里边拔将军，这和当初他慧眼识英提拔卫青霍去病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刘彻的这个举动呢，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希望李广利借此机会建功立业，以便给他封侯啊。就你这种外戚的身份，无功不得已封侯，现在我把机会给你了，你但凡是做出点成绩，我顺理成章的就给你封个侯，我面子上也说得过去。因为这次出征的目标是大渊的二师城，所以刘彻呢就封李广利为二师将军，然后拨给了他6000匈奴级的骑兵，又从各郡

招募了数万名的恶少年。什么叫恶少年呢？就是不务正业的地痞流氓，加入远征军。这些人没有经过军事训练，顶多呢有街头斗殴打架的经验，纯属于是乌合之众。他的战斗力和综合的军事素养和正规军是没法比的。武帝这么做明显就是太轻视大渊了。可是在武帝的眼中，自己曾经做过那么多辉煌的事儿，取得过那么多次的成功，人早就飘了，天下没有他自己做不成的事儿，所以他就派这个李广利千里昭昭去征服大渊。这时候哪怕是有朝臣来劝，武帝也是不听的，我说什么谁也不许反对，即便我把千里迢迢说成千里昭昭，谁敢反对脑袋给你砍了，我要念错了给我改字典去。哎，是这种的心态。所以有的时候这讲故事的人呢也挺缺德的，故意念错字儿就等您来纠正。我想起我们上初中的时候，非常复杂的数学题，老师顺着他的思路往下讲，我们在下边啊走神儿呢，忽然听到老师问对不对呀，大家伙齐声说对，老师说对个屁，一看你们就没认真听，这能对吗？我们在下边就很生气，你这不是挖坑吗？所以当下一回老师问对不对呀，没人吱声，老师更生气了，那我找同学问问，拿眼睛往下瞟，好嘛，这眼睛就跟带激光似的，谁也不敢和他的目光接触，生怕被拎起来问。完了倒霉催的叫着我了，那郭云峰你说对不对呀，我这毫不犹豫对。老师很欣慰，看来你是认真听讲了，既然这一步对的话，所以这个抛物线的口是冲向哪边？那我这就懵了，你怎么不但透露出牌呀，冲向哪边？冲我姥姥家门口。老师一看你这是懵的吧，我说是这样的啊，我要说不对您肯定问我说为什么不对呀，哎，我就回答对，但是没想到没蒙过去，老师也被我逗笑了，后边站着去，你这丢人败兴的。老师给学生挖坑，美其名曰看我们是否在认真听讲，可但是那数学他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您以为到这儿就完了吗？别着急呀，下一节课是语文呢，那才是兄弟我的强项啊，对不对？老师就讲啊，我们写作文的时候啊要注意观察生活，观察细节，要找到别人没有发现的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点，日常生活里边你习惯的习以为常的，甭管是人啊事啊物体啊，其实啊你都未必对他很了解。你这老师举例子啊，他四处撒嘛，比如说哎，咱们教室后边这个垃圾桶你们说它是什么牌子的，那你说同学们哪能知道这事儿啊，但别着急呀，该兄弟我露一下我这张俊脸了。别人有的窃窃私语，有的不敢吱声，只有我大声喊出是美利亚的，四川厂家的。有的后排同学跟欠儿灯似的啊，噔噔噔跑过去把那垃圾桶抱起来一瞧，哎，老师真是美利亚的。哎呀，老师也很惊讶呀，自己随便一指说那个垃圾桶什么牌子的，竟然有同学就知道，还能知道是四川的一个厂家生产的，那这同学是不是过目不忘啊？然后老师当然是吧，表扬我，让我分享一下经验。我说这经验也很简单，上节课数学老师让我后边罚站去了，我也听不懂他讲什么呢，我就盯着垃圾桶看半天。语文老师一听恍然大悟，后边站着去。哎，然后我们这语文老师啊就展现他的口才和渊博了，说我是什么小发条欠上劲儿，拿着无知当有趣儿，哗众取宠臭不要脸，反正就是这一套呗。那当然了，这就说远了也说多了，咱们说回到汉武大帝。他派出的西征军上自统帅李广利，下至数万名新兵蛋子，对于即将遭遇的困难和危险是严重估计不足的，更要了亲命的是他们都严重缺乏长途奔袭、沙漠行军和穿越无人区的经验。前边的路程还好，毕竟沿途呢还有汉军的堡垒亭障可以提供补给，但是当大军渡过盐水继续西行，饮用水和食品出现了严重短缺，这个问题摆在眼面前了，性命攸关呢。没有极其顽强的意志力和野外生存能力，你想要穿越广袤的戈壁沙漠和无人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说到这儿啊，又想给您说题外话了，当然这不算题外话，算是普及一些跟这个相关的冷知识。沙漠里边野外生存，光靠您的想象或者说您从影视剧里边看着的那不行，比方说咱们看到电影电视剧里边那个男女主角在沙漠里边迷路以后呢，互相搀扶着去寻找水源，最后呢终于找到绿洲，或者是昏过去了醒来以后呢发现被骆驼队给救了。实际上我们说现代社会啊，不是汉朝那时候，
如果你真的有机会去沙漠，完了在里边迷路找不着方向了，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块大的岩石，在那个阴影底下坐着等着。你可以把身上颜色比较鲜艳的衣服啊、头巾呢、放到岩石上边显著的位置，方便可能的搜救车队或者是上边的直升飞机发现。因为如果你外边乱晃悠瞎走，会大量消耗你身体的水分。你不知道方向和明确的水源的位置的话，你走路几乎等于让自己迅速脱水。而且大部分现实中的救援呢，都会推算你最后失踪的地点，从这个地点开始沿着计划路线进行第一轮的搜救。你不明方向的瞎乱走，那搜救队跟你会越来越远，延长你被发现的可能。有朋友说沙漠里边晚上特别冷啊，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山洞或者是洞穴？哎，甭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电影，男女主角落难以后呢，都会找个山洞，完了还在里边烤火。有的呀，还会把那个湿淋淋的衣服脱下来，用木棍搭在中间，用火呢把它烤干，而且这衣服一搭就能够遮挡彼此的视线。因为男女主角是吧，你这刚认识不久就在山洞里边光膀子不太好。但是说了半天，这是野外生存的大忌。山洞的岩石温度很低，烤火会增加上方岩石的温度，让石头呢受热膨胀。山洞能够形成，证明这儿的地质很可能是疏松的，受热以后呢会导致上方的碎石脱落，甚至整个山洞坍塌。另外您燃烧的甭管是木枝啊、树棍啊、树叶子，不充分燃烧会产生大量的烟和有害气体。那么在山洞里边，加热的空气触碰到山洞顶部以后会变冷，会从两侧回流到山洞内部这种不通风的地方，也就是你在那儿烤火的地方，那一氧化碳唱着歌就来了，极容易中毒。所以真实的有野外经验的达人呢，都是在山洞外边生火，洞内露营。在大部分野外生存手册当中都会用图文表明，说山洞里边生火是最危险的行为，哪怕是外边下着雨呢，也尽量呢在靠近洞口的位置生火，你不要到山洞深处。我们说李广利他这个部队呀，是严重缺乏这种野外生存的经验的，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挨过无人区以后进入西域各国，这些小国呀都会给汉军提供粮食。谁能成想，大多数的西域国家迫于匈奴的压力，都不敢向李广利的军队施出援手。李广利这没辙了，只好下令对沿途的城池发起强攻，不招待我们是吧，打你。可是以他这支杂牌军的战斗力，加上长途跋涉以后士气低落，体能下降，能够攻打下来的呀终究是少数中的少数。反正能打下的城池呢，多少能够获取一些补给。打了很多天打不下来的，李广利只能是率部绕道而行。就这么着，这支西征大军是一路走一路打，一路伤一路死，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等到太初二年的秋天，这才抵达了大渊东部边境，也就是玉成王的地盘。这玉成王就是把汉军使团给团灭的那主。可经过一年的死亡跋涉和连番苦战，原本数万人的大军到这儿啊已经只剩下可怜巴巴的几千人了。就这么一支残部，您说这仗还怎么打呢？而且他们眼前这个玉成城啊是绕不过去的，因为从此往西都是大渊国境，假如绕城而过，到时候前有堵截，后有玉成王的追兵，汉军就得团灭。所以虽然明知获胜的可能性比较小，李广利也只能是硬着头皮强攻这个玉成城。结果就不出所料了，玉成王率部迎战，汉军大败，又死伤了大半。走到这一步，无论如何也没法往西走了，李广利只能是带着残兵败将狼狈撤回。最后回到敦煌的时候只剩下几百人了，基本上可以算是全军覆没。李广利这儿不敢直接回朝，而是派人送了一道奏书回去，勉为其难地给这场失败辩解。他说这回出征啊，道路遥远，饮食匮乏，士兵们不是怕打仗，他是怕饥饿，而且呢兵力太少，不足以攻克大渊，现请求班师回京再图后举。武帝刘彻见到这个奏书，你说他心里边什么滋味啊？还等着你能像霍去病啊、卫青那种呢，结果你现在成这德行。所以命人回复，就你们这伙人，这几百人啊，包括你李广利，
敢入玉门关一步者

0: 力斩。李广利这吓坏了，就待在敦煌这儿吧。那么下一步汉武帝会怎么做呢？这放在节目的后半时段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话说石方才给您说到，汉武帝派出李广利率领着大军去远征大渊，最终结果呢，损兵折将，十不存一。原本数万人的大军回来的时候啊，剩下可怜巴巴的几千人，个个饿得面黄肌瘦，疲惫不堪。李广利这儿到了敦煌不敢回京，先给汉武帝写封奏折辩解一下啊。但是武帝刘彻是勃然大怒，说敢入玉门关一步力斩。哎呦，李广利这儿也觉得冤得慌，本来就因为这汗血宝马，我们这将士们汗也流了，血也流了，宝马的一根毛都没拿回来，说是去远征大渊，我们成了大冤种了。的确，数万人葬身大漠，难道都是李广利的责任吗？这场近乎于全军覆没的远征，首要的问题还是出在战略总指挥武帝刘彻的身上。因为你得知道，李广利他不是卫青霍去病，想让他一上战场就建功立业，复制前二者的英雄传奇，这对李广利来说不公平啊。你当皇帝的个人盲目乐观，莫名自信，可他不是那块料啊。武帝刘彻你想重用李广利可以，前提是你得让他历练，你得让他成长，否则这种压力只能是把他压垮，到头来自然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其次呢，你招募的军队那是什么人呢？恶少年，也就是地痞流氓，让他们去打仗，这是对战争规律的违背和极端的不尊重。或许呢，在武帝看来，只要仗能打赢，这些人死不足惜，可是您这赌博胜率太小了，赌输了很正常，赌赢了才怪呢。另外，那6000匈奴骑兵，他们是有作战经验，对沙漠行军也不陌生，可是他们和汉朝的正规军的精锐相比，无论是从战斗力啊、军事素养啊，还是从对大汉的忠诚度啊、凝聚力啊，那都是远远不及的。这也是李广利无法复制卫青霍去病的客观原因之一。所以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作为战略总指挥的武帝刘彻，他犯了大意轻敌的错误。他这觉得，我就让我们国内地痞流氓就把你大渊给征服了，这代表我对你的蔑视。可问题是，您这是轻视。而且呀，太初二年的秋天也是大汉帝国的多事之秋，就在李广利西征大渊遭遇惨败的同时，另外一支由赵破奴所率领的精锐骑兵也在漠北那儿折戟沉沙，不但是打输了啊，而且整支部队20000多人是成建制的投降了匈奴了。这是大汉帝国自元狩四年漠北大捷霍去病封狼居胥以后，在对匈奴战场上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挫折，也是整个汉武帝一朝对匈奴战争里边最难堪的一次失败。
2: 宫闱单于是如何利用地缘优势阻止汉朝经略西域的？为了迷惑汉朝，他先后使出了哪些招数？汉武帝对此在外交和军事方面分别采取了哪些狡猾手段？是怎样的意外致使赵破奴率领20000骑兵投降了匈奴？群臣都建议集中力量攻击匈奴，可武帝为何偏要大渊和匈奴两线作战？为了招募远征军，他下了怎样一道特殊的征兵令？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咱们得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好好的给您说清楚。首先呢，咱回顾一下漠北大捷以后汉朝和匈奴这些年间总体上的博弈。早在公元前114年，也就是元鼎3年，匈奴在漠北大决战遭遇重创的5年后，那伊稚茶单于就死了，他的儿子乌维继位了。乌维单于上位前后的10多年间是匈奴战略

收缩期和休整期。一方面呢，匈奴在漠北惨败以后元气大伤，需要时间休养恢复实力。另外一方面，乌维继位以后也需要一段时间巩固个人权力，所以这个时期的匈奴呢，根本就不敢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再次入寇汉朝，双方基本上相安无事。然后汉朝利用这个战略机遇期，通过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开始执行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计划，逐步展开对于西域的经略。十多年间，像什么大渊啊、肉支啊、大夏啊，这些西域国家纷纷和汉朝建立了外交关系，双方的外交活动日益频繁，在相当程度上也遏制了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当然匈奴不会轻易退出西域的，虽然被汉朝重创，但是呢，它的地理位置比汉朝更为靠近西域，它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对很多的西域国家还有比较强的影响力呢。这些被夹在汉匈之间的西域诸国，通常就是两边不得罪，齐强，差别只在于它偏的程度。有些离匈奴比较远的会更偏向于汉朝，像乌孙国，有些距离比较近的则是仍偏向于匈奴，比如说像车师啊、楼兰呐、换句话来说，越是靠近匈奴的西域小国，对匈奴的使节越是畏惧恭顺，而对汉朝使节的态度就差多了。匈奴呢，利用自身的这种威势，迫使某些小国拦截并且击杀汉朝的使团，破坏汉朝对于西域的经略。那么这其中，匈奴的马前卒就是车师还有楼兰，这两个小国都位于玉门关以外，一北一南扼守着汉朝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所以呢，他们利用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多次截杀汉使，属于典型的狐假虎威，为虎作伥。那对于这种事儿，汉武帝当然是不能忍了，他瞧出来了，要想经略西域，只能是外交和军事手段双管齐下，缺一不可。元丰三年，曾经多次参与对匈奴作战的猛将赵破奴，他奉武帝之命率部征讨车师和楼兰，对于这样的弹丸小国自然是无需兴师动众。赵破奴呢，只率轻骑700多人就一举击破了楼兰，生擒了楼兰王，继而北上又大破车师，轻而易举地拔掉了西域路上这两枚钉子。班师回朝以后，武帝马上封赵破奴为卓野侯，这个卓呀不是卓越的卓啊，而是三点水一个足。为了防止匈奴人的报复重新染指河西走廊，武帝又下令在酒泉到玉门关一线修建了无数的碉堡和亭障，以保障这条黄金通道的安全。那匈奴一瞧自个儿的马前卒这两个好小弟瞬间被灭，当大哥的自然是没面子了，要是放在以往肯定会大举兴兵入寇，可是今非昔比，不管心里边再怎么不爽，乌伟单于这儿只能是忍了。因为他自从继位以来，乌伟在对于汉朝战略上只能守没法攻，尽量的不和汉朝发生正面冲突，以便就是用时间换空间吧。因此这一阶段的汉匈博弈主要集中在外交层面。为了迷惑汉朝，乌伟单于曾经多次派遣使节请求和亲，武帝刘彻自然不会轻信匈奴人的甜言蜜语啊，但是表面上还是维持和平吧，这也符合汉朝的战略需要。毕竟这么些年来，尽管北线无战事，但是汉朝在南边、西南、东边都没有停止过征战，所以先稳住匈奴再说。就这么着，汉匈双方出于同样的目的，开始在外交上打起了太极，有来无往，非礼也。在元丰四年的时候，武帝派遣北地人王乌出使匈奴，表面上是说呢磋商和亲事宜，实则是刺探匈奴的虚实。王乌这个人呢，八面玲珑，到了匈奴以后呢，为了更好地展开工作，刻意换上匈奴人的服饰，遵从他们的各种习俗，还把使臣结账弃置一旁，天天在大帐里边和这个乌伟单于谈天说地，喝酒吃肉。所以这位单于对这个王乌是大生好感，他一旦喝点酒啊，就容易说话不着四六，为了表示自己诚意，说将来我送我们匈奴太子到你们汉朝去当人质去。如果乌伟真的这么做，那么王乌身为使节显然是超额完成任务了。王乌很高兴，马上回朝向武帝做了禀报。武帝很怀疑对方说这种话的真实性和真诚性，
就又

0: 派了另外一个使节叫杨信，让他继续和匈奴去谈，什么时候把你们的太子给我们送过来呀？也不知道是刘彻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巧合啊。这个杨信的性格和王屋啊是恰恰相反，属于那种严肃的刻板的，所以杨信到了匈奴以后呢，言行举止都是公事公办，显得十分的高冷高傲。那乌尾单于就很不爽了，跟杨信就说，按照以前的惯例，汉朝把翁主，就是把这个和亲的女子啊嫁过来，嫁妆是极其丰厚的，这才算真正的和亲，所以呢我们就不去侵扰汉朝。可现在你们的要求恰恰相反呢，让我们把太子送去当人质，我们能得到什么呢？你看这就叫出尔反尔。当然了，所谓的博弈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哪可能有言出必行啊。杨信呢回来如实禀报，汉武帝刘彻也挺好玩，又让那个王屋啊再去一趟，你跟我玩狡诈是吧，好，我再派这个圆滑的人去。王屋这儿又到了，乌尾单于一瞧，我好朋友王屋来了，喝酒，好，又喝大发了，然后呢又说话不着四六了，我打算亲自前往长安去面见大汉天子，和他约为兄弟。王屋这喜出望外，赶紧回报，这回都不是把太子送过来了啊，他要亲自来。根据史记里边记载，汉朝随后啊就在长安修建了一座宫邸，说是专门为了接待单于之用。乍一看呢，好像武帝刘彻上了乌尾单于的当，你来吧，约为兄弟是吧，大哥，我房子都给你盖好了，来这享福来吧。但是往深了一想，您就知道这是表面功夫，仍然是武帝的一种博弈手段。之前给您说过，汉武帝那些年呢一直在大兴土木，盖的高楼大厦海了去了，豪华宫殿多如牛毛，再建一座所谓的单于邸那就不算个事儿，谈不上花什么钱。所以武帝是以这种举动来彰显我的诚意，倒逼你赶紧过来，我房子给你盖好了，够意思吧，接下来看你表现了。乌尾这儿被武帝这么一逼也没什么招了，就开始耍赖，说除非汉朝把最尊贵的官员派过来，否则那就没有诚意。言下之意，你之前派来那个使节王屋啊杨信呢都是小官，对我不够尊重。说完这话，乌尾派了一个使节到汉朝这儿，声称啊他是匈奴最尊贵的官员，要求汉朝派遣对等官职的官员到匈奴那儿去。可事实上这人在匈奴那儿到底是什么级别，鬼才知道呢。本来就是双方打推手这么一个外交节奏，但就是因为这个使节的一场意外，双方可就从打推手变成了佛山五鹰角和降龙十八掌了。这个匈奴说来是特别高级官员的使臣，到了长安没几天忽然就生病了，汉朝出于好意给他送了药去了，可没想到这倒霉家伙吃了药以后啊，非但是没有好转，反倒是一命呜呼了。哎呦，你说这玩意儿，这个裤裆里边的黄泥，它不是屎也是屎了。汉朝这边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人是在你那儿死的，而且是吃完你们的药才死的，这事儿你怎么解释？武帝刘彻只能吃这个哑巴亏，随即派了一个叫陆冲国的使节护送匈奴那个尸体，就护送他的灵柩回国，并且奉上黄金数千斤作为厚葬之用，以表抚恤和慰问。为了满足乌尾派遣对等高官的要求，临行之前武帝让这个陆冲国呢配上了2000担的印信，哎，这是为了出使才给临时配的，说明陆冲国此前本身呢就是一小官。从这个细节上也能看得出来，汉匈双方都在互相忽悠，匈奴那边派出来的那个所谓的高官呢也是一个小人物。按理说汉朝这边又是护送灵柩馈赠重金，派出的人身上佩戴2000担的印信，你乌尾单于应该领情才对呀。可遗憾的是，这家伙呀是一个胡搅蛮缠的主，非但不领情，还以汉朝杀了我的贵使为由，把陆冲国给扣押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乌尾单于终于是撕破假面，所谓的什么送太子当人质啊，亲自入长安呐、约为兄弟呀、都是扯。随后匈奴就以使节被杀为借口，开始陆续出兵，多次袭扰汉朝边境。战报传到长安，武帝刘彻马上命赵破奴和郭昌率部进驻朔方，严阵以待，防止匈奴大举南下。 至此，汉朝和匈奴之间的漠北大决战以后的相安无事这种局面就被打破了，双方的博弈从外交又转向军事，从文又转为武了。这时候距离乌韦单于继位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距离匈奴的漠北惨败已过去13年了。匈奴经过这么些年的休整，实力得到相当程度的恢复，所以又觉得自己行了，又开始蠢蠢欲动了。可但是呢，人算不如天算，就在这个乌韦单于摩拳擦掌准备大举南侵的时候，死神忽然降临了。到了汉朝这边的元丰6年，那乌韦啊一病身亡，他的儿子乌师卢继位，因为年少呢被称为叫儿单于，主少国疑，少主上位，内部政权是很不稳定的。在这种形势之下，匈奴也顾不上汉朝了，还怕汉朝趁此机会打过来呢，所以他们又向西北方向迁徙，避开了汉匈之间多年来的主战场。自此匈奴兵力所及，最东边啊只到汉朝的云中郡，最西边也只到酒泉敦煌二郡。这儿单于继位以后，因为太年轻，内部的各派势力都不怎么买他的账，结果这儿单于呢为了巩固权力，大肆诛杀，清除异己。如此一来，匈奴的高层是人人自危，而屋漏偏逢连阴雨。就在这时候啊，匈奴又遭遇了严重的雪灾，牲畜大量死亡，他们这个形势更加混乱了。太初元年，匈奴的左大都尉暗中派人到了长安，向汉朝表示他准备干掉儿单于，然后归降汉朝，只是因为距离太远，怕有闪失，希望汉朝能够派兵接应。汉武帝刘彻闻报，对这事儿高度重视，马上命将军公孙敖前往塞外修筑了一座城池。哎，正好说到这儿啊，有一个题外话需要给您列位解释一下啊，因为有听众呢曾经给我留言，说郭老师啊，节目里边说公孙敖和卫青，那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学过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公孙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那公孙敖那应该是春秋时期的人呢，跟西汉的卫青没有半点关系呀。在这儿呢，给大家伙解释一下，此公孙敖非彼公孙敖，春秋时期鲁国的那个公孙敖啊，和我们现在说的啊卫青的救命恩人公孙敖这位西汉的将领是同名同姓，但不是同一个人。好，我们解说，武帝让公孙敖前往塞外修筑了一座城池，又让他呢率大军进驻，因为这座城池专门用来接应左大都尉，于是取名为叫受降城。太初2年秋天，也就是李广利西征大渊遭遇惨败以后，武帝刘彻觉得受降城离匈奴还是太远，他又让赵破奴率20000多的骑兵从朔方出发，深入西北大漠2000多里，让他在那儿啊接应匈奴的左大都尉。就是这一次的长途奔袭，也葬送了这支部队。因为节目后半时段刚一开始就给您提到了，赵破奴包括手下20000多人成建制的投降匈奴了。我们先说的结果，再来给您梳理的来龙去脉，所以听到这儿您就知道事情要往很坏的方向发展了。赵破奴这儿按照约定时间到达了接应的地方，可是匈奴的这个儿单于尽管年轻，他并不是个傻子，他事先已经觉察到了左大都尉的政变图谋，他是抢先下手把左大都尉给斩了，然后派遣了一支80000多人的骑兵大军对赵破奴发起了进攻，20000打80000基本没胜算。但是赵破奴毕竟是身经百战，这员猛将以寡敌众，和匈奴人还是打了一仗，非但没吃亏啊，反倒俘获了数千的匈奴兵。随后呢，他率部向南撤退，匈奴大军当然不会放过这条大鱼啊，一路在后边紧撵，在距离受降城400里的地方，汉军被匈奴大军追上，并且被团团包围了。即便如此，赵破奴也没有慌张，他命令部众就地扎营，准备固守待援，因为这儿距离受降城已经不远，只要坚持到援军抵达，就可以彻底的脱离危险。可偏偏意外就在这时候出现了。当天夜里呀，赵破奴仅率数名亲兵出营去寻找水源，恰巧呢和匈奴的斥候部队迎面撞上了。这回赵破奴终究是寡不敌众，被匈奴给生擒了。匈奴大军一瞧，你们的主将被我们逮了，那这时候不打你什么时候打呀，随即就猛攻汉军大营。 汉军原本就寡不敌众，现在加上群龙无首，20000多名将士顿时是人人震恐。如果是殊死抵抗，极有可能全军覆没；如果强行突围，即便有一部分能逃回去，可是按照汉朝的军法，丧失主帅的部队必然会受到严厉的制裁，甚至有可能被诛杀。这选择题好做了，抵抗是死，逃回去也是死，那么这20000多人唯一的生路可就只剩下投降了。所以在赵破奴被生擒的当晚，他麾下这支部队就这么成建制的投降了匈奴了。而单于接到捷报，大喜过望，立刻命大军乘胜南下，进攻受降城，准备扩大战果。不过这座新筑的城池异常坚固，没那么好打，匈奴大军攻城无果，就在边塞一带劫掠一番，然后扬长而去了。赵破奴所部全军投降了匈奴，这可是汉朝的奇耻大辱。但反过头来，却是匈奴期盼已久的一场胜利。自从伊稚茶在漠北惨败以后，憋屈了10多年的匈奴人，他们扬眉吐气了一回。而单于这儿踌躇满志，就决定明年开春啊，亲率大军进攻受降城，好好的跟汉朝拜一拜手腕。可是呢，这死神又来了。太初3年的时候，年纪轻轻，在位还不到2年的这个儿单于，竟然跟他老爹一样，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一病而亡了。儿单于的儿子自然就更小了，还在襁褓当中，所以匈奴呢立了儿单于的叔父那个右贤王吼离胡，让他来继位了。得，单于又换人了，他们内部难免又要乱上一阵子，暂时是无暇南侵。武帝刘彻抓住这个机会，迅速在北部边境构建了一个庞大的防御网。汉朝这边刚一完成战略部署，匈奴人就纵马南下了。就在这年的秋天，吼离胡单于出兵，大举入寇定襄云中二郡，杀掠数千人，又击败了汉朝的几名2000担的官员，然后在北撤路上大肆拆除沿途的那些堡垒亭障。同时呢，吼离胡又命令右贤王部，对，他以前是右贤王，他这儿升任单于了，又有新的右贤王了，他命令右贤王部入寇酒泉张掖，又是屠杀了数千人。汉军将领任文及时率援军赶到，击退右贤王部，夺回了被匈奴掠夺的百姓和牲畜。自此汉匈之间平息了10多年的战火再度熊熊燃烧。李广利和赵破奴接连遭遇惨败的消息传回长安以后，满朝文武大为震惊。因为自从这皇帝刘彻即位以来，汉朝在军事上没有遭遇过这么重大的挫折，也没有蒙受过这么巨大的耻辱。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两线作战肯定是不行吧，汉朝只能是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敌人，才有转败为胜的可能。对此啊，公卿百官大多数认为应该让李广利罢兵，放弃对大渊的征伐，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匈奴。毕竟这匈奴才是汉朝的宿敌和心腹大患，至于那个大渊，那跳梁小丑，日后再收拾他也不迟啊。
1: 陛下，臣以为朝廷对外用兵要慎重考虑，
2: 以陛下所言，若与匈奴毁灭性打击，那我汉军至少得需10万铁骑，据卑臣所知，丞相目前统辖的军马连3万匹也难凑齐。
1: 是啊，
2: 再者有作战经验的士卒也是越来越少。
0: 而汉武帝的想法和群臣是截然相反的，在他看来，我堂堂大汉帝国，如果连大渊这么一个罪儿小国都打不下来，那么其他西域国家必定轻视大汉。那结果就是不但汗血宝马得不着，而且像什么大夏呀、乌孙呐、轮台呀，这些小国今后不会把我们汉朝的使节放到眼里，汉朝会沦为天下的权柄，这是不能忍的。那我就要两线开战。
3: 征伐夷狄竟有人对此不满，以为朕只是为了几匹汗血马而劳师远征，若要兵服四夷，没有骑兵的优势，一切都无从谈起。
0: 而为了统一思想，排除杂音，刘彻这儿把力主放弃西征的朝臣邓光等都打入大牢了。随后他命令进行全国总动员，一边延续之前的做法，大批的赦免监狱的囚犯，并且招募天下郡国的恶少年，全都给编入远征军，一边呢又从各处的边塞征调骑兵部队。 大约花了一年的时间，陆续

据集结到敦煌的西征大军达到了60000人，而自愿从军的那还没算里边呢。远征军下设50多名校尉，相当于现在50多个团级作战单位啊。后勤方面，刘彻也是不惜血本，一共调集了10万头牛、3万匹马，另外还有什么驴啊、骆驼呀、数万匹、数万头。此外，像什么粮秣、兵器各项补给也是十分的充足的。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动员，必然会给各级政府和天下百姓增加极大的负担。《史记》里边用4个字做了概括，叫“天下骚动”。刘彻不管这些，你骚动你的，我打我的。他这是得到情报，说大渊国的首都桂山城的城里边啊没有水井，饮用水呢都得到城外的河流里边去取。针对大渊的这个软肋，刘彻还专门派了一批水利工程人员，让他们随军出征。主要任务就是到那以后啊，把那河流改道，切断桂山城的水源，把大渊的君臣百姓困死在城中。另外，刘彻还另行委派了2名养马专家，称为叫执马校尉和驱马校尉，专门负责攻克大渊以后给朝廷选取优良的汗血宝马，再把这个马给安安全全的送回来。行吧，60000多人的大军集结完毕。可是武帝刘彻仍然觉得兵力不够，他又挖空心思地发布了一道特殊的征兵令。这道命令专门针对7科之人，所谓的7科呀，指的是7种身份低贱的人，包括犯过罪的小吏呀、流民、赘婿、商人，还有曾经当过赘婿和商人的，也包括他父母、他祖父母当过赘婿和商人的。古人呢，他有社会歧视，在我们现在看来可能是匪夷所思，而在当时来说那是天经地义的。这7种人呢，大致就属于那时候的贱民，朝廷需要有人当炮灰的时候，你们就冲锋在前。更可怜的是呢，这些人去当兵打仗还不能够吃国家的粮食，只能是自备干粮。为了防备匈奴趁机南下，刘彻又大举征调了18万的边防军，一部分进驻酒泉、张掖以北，另外一部分驻扎在居延、修土，也就是内蒙古和甘肃一带呀。做完这一切，刘彻呢才给李广利下达了2征大渊的命令。太初3年夏，大军浩浩荡荡的从敦煌就出发了。如果说第一回李广利率领的是一支杂牌军，那这回啊，他率领的是一锅乱炖。可是你甭管乱炖不乱炖，盛大的军容还是很能唬人的。西域那些沿途的小国，上回呢给李广利吃了闭门羹，这回一瞧，我老天爷，这么多人，态度180度大折个，纷纷的打开城门，殷勤的给汉军提供饮食。唯一不识抬举的是一个叫轮台的小国，仍然跟上回一样啊，城门紧闭，汉军的前锋怒而攻城，打了几天还没打下来，直到李广利的主力抵达，这才把其攻克。李广利也是发了狠了，当即下令屠城，男女老少一个不留。我们知道屠城这个举动是非常残忍的，但是它的震慑效果是极强的。其他所有小国得到这个消息，那早早的把城门就打开了，把水啊、食物啊都准备好了，所以后边的行军就顺利多了。很快李广利的大军就又推进到大渊的边境。这回的战果如何呢？今儿肯定是给您说不完了，明天的节目当中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梨园风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送给大家的是河北梆子双错遗恨的选段，是由李希国演唱的。

我们来听这一段河北梆子蝴蝶杯里边的选段，沧州里边忽听得桥楼上响起更点。

叫我回去，怎么也叫我回去？我该回乡。

那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张淑敏的演唱，河北梆子杜十娘的选段，用手儿打开百宝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

0: 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去年五月节，我姑娘送我一块手表，欧米伽的。我姑娘跟我说，爸，您从今儿个往后就戴这个表吧，这个表轻易不坏，还防水还防摔，如果不小心弄坏了的话给我打电话，我找地方给您去修去。我问他，我说你买这块手表花多少钱呐？他说没多少钱，跟您之前戴的那个老上海差不多，但是您看它外形倍儿精神，戴上显年轻。我知道我姑娘在跟我打岔，我那老上海才花多少钱呐？我记得我买那块手表的时候才花了48块钱，现在哪有那个价了？当然了，当初的48跟现在的48是两码事儿，也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儿。我跟人打听过，我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这个牌子最便宜的也得20000多。听到这个价，我心都心疼啊。但是转念一寻思，我又觉得挺高兴。我就想啊，还是姑娘疼我，舍得为我花钱。我那俩小子就只知道带我下饭店。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有一个特点，没有秒针，就只有分针和时针。刚开始我还挺不适应的，但戴着戴着，我好像突然间就明白了，他这么设计是有道理的。给老人设计的这款表为啥不带秒针呢？是在提醒我们，岁数大了就别争分夺秒的啦，要慢下来享受生活，然后别太在意时间，要不然那个秒针一跳一跳的，跳的你还挺忙叨的，所以干脆把秒针去掉，让你放松去生活，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手表上除了秒针，分针和时针都是慢慢移动的，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它在动，它不动，但时间偷偷的溜走了。所以我说时间这个东西是最迷惑人的，当下不觉得咋地，但是一不留神几十年就溜走了，头发变白了，牙也掉了，活着活着人就老了。人老了以后有个特点，愿意回忆以前的事，也愿意回忆以前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呐，基本上都是先苦后甜这么过来的， 现在日子好过了，反倒是惦记上以前了，这就是上了年纪的表现。上了年纪，经历的事儿多了以后，我就发现有句话说的最有道理，什么话呢？叫万事开头难。仔细回想，真是这样的。人不管做啥事儿，只要是刚开始做，总是不完美的，这是规律。很少有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一帆风顺，很少。最苦最困难的时候一般都在开头。谁年轻的时候没吃过苦啊？是不是得先有苦再有甜？啥事都是这个道理。一个水龙头如果很久没开了，你想喝水的话就得让水流一会儿，因为刚拧开的水是脏的，脏水流尽了，干净的水才会出现，这叫先苦后甜。以前生活在旧社会的人，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啊，多难呐！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种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现在吃苦，将来总会有好日子过。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就很不错了。我们老胡家祖上不是北京人，爷爷就决定带着一家老小到了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那是皇城根脚下富庶之地，到啥时候也比地方强。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日子虽然挺艰难，用我父亲的话讲，刚过去的时候我们胡家连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没房子住。但是好在哪儿呢？最起码能有口饭吃。我爷爷白天出去给人看病，挣回来诊费当天挣当天花，用这个钱给一家九口人买吃的。那个时候郎中都怎么看病呢？不像现在坐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头，患者上门来找，没有那事儿，都得自己上大街上上胡同里走街串巷，以串铃为号，家里有病人的一听到铃铛响了就知道是医生来了，然后把看病先生请到家里，花钱看病。串铃是看病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管这个叫虎撑子。从外形上看有点像妇女手上戴的手镯，比镯子略小。这个铃铛是怎么响的呢？就拿我爷爷的串铃为例，我爷爷用的串铃是银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普通的串铃 都是熟铁。

0: 刻着是黄铜材质，但是我爷爷那个很特殊，是纯银打造，而且要比一般的虎鲋大，足足大了两圈。这枚银制的串铃，据说是我们家先祖在明朝时进宫给老太后看病，皇帝赏赐的。虎鲋子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中间是连体的，掰不开。我爷爷用的虎鲋子上半身铸有图示，寓意为除凶避邪、趋利向善。下半扇用中鼎文刻着一个大字，一个方方正正的胡字，意思是我们胡家的专属，这是传家宝啊，到啥时候都不能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头搁着呢。平时我就把它放在出匣里，用铜锁锁紧了，时不时的我也拿出来摸一摸，用软绸子擦一擦。现在这个虎鲋子用不上了，我也舍不得用。我爷爷把它传给我父亲，我父亲再传给我，它是个念想。无论是银制的还是铜的、铁的，虎鲋子的外侧都会留有一圈开口，开口很窄，通过这个缝儿，你能看见中间有两枚弹珠。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把食指伸到中间的大孔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一托，就开始摇。摇的时候手臂弯到比肩稍高，然后手掌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摇骰子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夸张。摇的过程当中，中间的弹丸来回撞击，会出现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我爷爷以前出去看病的时候，后背背着深褐色的药箱，肩上搭着搭脸，左手举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三个大字胡一堂，然后右手摇铃，随走随摇，听到铃声和看到幌子就知道胡大夫来了。刚到北京城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才15，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父亲讲，我们胡家大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砖一瓦一点点垒起来的。我爷爷白天外出看病，晚上吃完饭就研究怎么盖房子。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家里啥也没有，真难呐！一砖一瓦都是从外边捡来的，木头都是捡的，买不起。买现成的话，一家九口人吃饭钱就没了。所以怎么办？我奶奶天天带着我叔还有两个姑姑出去捡砖头去，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北京城以前唯独不缺砖头，那老砖呐，特结实，特方正，都是以前清朝的时候修城门楼子的用的，洒落在地上没人捡也没人管，我们就捡回来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2年多 才把第一间房戳下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是花花绿绿的，有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有的地方砖不够用，就用琉璃瓦的碎渣塞到土坯里当砖用。反正第一间房子盖的真不容易，盖的急了点儿。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下雨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真难。但是等房子盖好以后，幸不幸福呢？真幸福。这叫苦尽甘来，前面吃点苦，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的。生病的病人也一样，前边遭点罪不要紧，今后会好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有房子住不着急了，就开始攒钱，攒够了点儿，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西厢房呢？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原则，因此要遵循次序，不能乱弄。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竣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下一个进门，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三十几厘米高，进去要抬高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第一间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十多年，将近二十年。因为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弄。胡家大院最后一项工程是在大院的正门口修了一道影壁，影壁分内影壁和外影壁，我们家修的是内影壁。这个影壁可有来头了，因为给我家修影壁的人不是一般人，是北京龙记营造厂的掌柜的，他亲自派人给我们家修的。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一时，我们家的街坊邻居都镇住了。龙记营造厂是北京城老字号，专门给皇宫，给有权有势的贵族修房子建花园的。老北京的城郡王府就是龙记的手笔，普通老百姓可顾不起这么有名的工匠。而龙记当时的大掌柜的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姓王，我管他叫满堂叔。满堂叔上赶着给我们家修影壁，我父亲说，我们这小门小院的用不着修影壁，要是必须修的话，我们自己用砖垒一堵墙就够了。满堂叔说，那可不行，必须要修， 而且要修的像模像样。
1: 嗯，

0: 他跟我父亲说，你不用管了，你家老爷子也甭参与，你们就请好吧。我爷爷当时也确实不好说啥，毕竟龙记的掌柜的在京城来说是有头有脸的人，跟人家一比，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所以满堂叔一心要帮我们家来修，我们也只好接着。这个隐蔽修好之后确实漂亮，一进我们家院子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气的福字。这个福据说是按照乾隆爷的字迹给原封不动踏到影壁上的。影壁上有一个福字，然后我们家的影壁的四个角上还有四处浮雕刻的，那叫一个精致，就跟活的一样。左上角雕的是松树和仙鹤搭配，象征长寿。右上角雕的是蝙蝠和寿桃、梅花鹿组合，象征着福禄寿齐全。左下角雕的是猴子与桂花，象征着折桂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象征着连年有余。这个影壁修的确实与别人家的不一样，既精致又漂亮，既美观又大气。所以影壁刚竣工的那一阵儿，小直街附近十几条胡同的街坊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们家大门口来参观，去欣赏影壁上的壁画，边欣赏还边讨论，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画。大家一边看还一边猜想，故宫里的影壁是啥样的，是不是比这个影壁还好看。我爷爷对影壁也十分满意，但是他转过念头，一下子又想起一件事儿，急忙把我爹招到身边，让我爹给满堂叔送钱去。我爷爷说，这个工钱必须得给，往高了给。我爹苦涩一笑，我倒是想给高点儿，但是人家不收啊，压根儿就没打算收这份工钱。最后还是我爹好说歹说把两个工人的工钱给结了。其实不用我爷爷提醒，我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得给人家钱。我们家祖上世代行医，看病就有个规矩，看病买药必须花钱。所以将心比心，各行各业都是一样。所以我父亲跟满堂叔说，这钱您无论如何也得收。满堂叔起初不乐意，但是看在我父亲这么坚持，不收钱根本不走，最后象征性的收了15块钱，买我父亲一个心安。满堂叔不愿意收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救了他母亲王氏的命，是他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点钱跟他母亲的命比差得远呐。他母亲是咋回事呢？他母亲脖子上长了一个一摸还挺软乎像气冲的似的，正好就长在肩胛骨上边偏左的位置。老太太自从得上这病以后非常上火，睡不着觉， 脾气也非常暴躁，动不动就生气，瞧谁都不顺眼。家里人给请来好多大夫，汤药也喝了，药丸也吃了，针灸也扎过了，但这东西就长在这儿了，死活不下去，肝痣不见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其实他脖子上鼓起这么大的大包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他的心脏。这个王氏自从得上这个病，心慌特别厉害，心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跳得很快，感觉好像要蹦到嗓子眼了，要从嘴里蹦出来似的。但是王氏就一直在跟这个包较劲儿，他觉得谁要是把这个包消下去，他心就敞亮了，看见这包心就难受，心一难受就浑身不自在，还出虚汗，出汗出的整天整宿睡不着觉，人也瘦得厉害。满堂叔说，母亲原来本来是一个很富态的老太太，现在瘦的都脱相了，皮包骨。总而言之，这包要不消，母亲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满堂叔也着急，想给母亲看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难坏了不少大夫。后来经人打听，就打听到街上有一位姓胡的郎中，医术挺高，擅长用膏方治病，很多病人经他手都治愈了。他们说的是我爷爷，我爷爷经常走街串巷，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没有固定的行程，今天上城南，明天可能就去城北，一个地方多少天才能再走一回。所以满堂叔等了好几天都没等到姓胡的郎中经过，最后实在等不下去了，老母亲在床上躺着，呼吸都费劲了，都心衰了，所以他到处跟人打听，问这胡大夫的家住在哪儿，打听了好些人，也是一波三折的，终于找到了胡家大院。到了大院以后，满堂叔顾不上礼仪了，喊着要找胡大夫。正好那天我父亲在家，我爷爷不在，爷爷白天都在外边行医。我父亲说，我姓胡，我也是大夫，您有啥事儿您说吧。满堂叔看我父亲这么年轻，当时父亲才30来岁，他问我父亲，他说，你能看病吗？我父亲说，能啊，我从小就学医，摸着脉条长大的。满堂叔当时也是心急，他说，那行，你跟我走吧。就这么的把我爹当成我爷爷了，就给请到了府里。我父亲胆大心细，他虽然没有我爷爷的经验多，但是他心里有准儿，直接上耳房，耳房是煎药的地方，把胡家老膏拎出了一瓶，然后揣到怀里就去看病去了。到了王府大院，满堂叔他家人一看，跟满堂叔小声嘀咕，你请来这个大夫也太年轻了，能给老太太看病吗？万一要吃错药，这老人命就没了。 满堂叔心里也打鼓，用眼睛直瞄我父亲，他也没有底，但是这人是自己亲自登门请来的，不让治也说不过去，所以一咬牙一跺脚跟我父亲说，我娘的命就交给您了，兄弟您给看看吧。我父亲心想，不管多大病他带着老高去的，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所以口吞账本心中有数。我父亲抬脚登门就进去了，脉一摸一看病能治，而且老太太这个病见效很快。我父亲说，先解决重中之重心脏的问题，两三天就有转机，再解决他脖子底下这个大包，这个大包要是消下去得两个月之后。满堂叔一听说包能消，来了劲头，包真能消吗？不消咋整？我爹说，不消的话我本人随你处置，咋整都行。而且我父亲紧接着后边又跟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上门这医药费我可以不收，不是不收，是延期再收，三天之后你家老母症状要有改善了，心脏没那么疼了，能上来气儿了，你把医药费送我家去。要是三天之后这老人家病得更重了，这话当我白说，我今天拿出来这瓶老膏我也不要了。满堂叔说，好，这事儿真要是按照您说的来，我不仅加倍给医药费，我跟您拜把子称兄弟都行。后来的事儿就是我前边说的，别说给我父亲送药费，我们家门口的影壁都是满堂叔上赶着给修的，他想白给我家修影壁，我父亲死活不同意，但是两个人的交情就这样坐实了。满堂叔的母亲王氏活到101岁才去世，老人家是胡家老高的粉丝啊，最铁杆的粉丝，有我们胡家老高在，别的药啥都不吃，他家条件好，这辈子没少享福。所以说生病不可怕，治病开头难，挺过这个难劲儿，选对方法顺风顺水，怕就怕在一直治一直不见效还不知道改变，钻牛角尖儿，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找别扭，何必呢？就像我们家修那个影壁似的，影壁是导气的，这个气不怕遇到阻碍，遇到阻碍时转个弯规避一下，结局往往是更妙更好的。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378

0: 400687337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胡教授。
3: 好，欢迎你啊。
2: 我呢，这是老朋友来着啊。
3: 嗯。
2: 这胡家老膏啊，您还别说，用着还真好，觉得身上啊一天比一天好了，可以说是啊。
3: 啊啊啊！
2: 你说，就拿我这个失眠来说吧，哎呦，可是上了火了。我这是50岁退休，当时那会儿还说呢，退了休吧就好好歇着。哎，这没成想啊，刚退了休以后呢，当时家里没啥事儿的还，哎呀，睡不着觉了，闹回来心了，这就啊。
3: 啊啊啊！
2: 到了晚上啊，翻来覆去折腾不，就睡不着那觉，越睡不着，心里越烦得慌。
3: 嗯。
2: 要不说没事儿，那数羊呗。嘿呀，我数羊，从1000、2000到20000都睡不着，越数越精神了，你说这就啊。
3: 啊啊啊！
2: 到后来说不行，你就吃药吧，到医院里拿安眠药啥的。一开始吃上一片不还能管个事儿，后来一片两片都不行了，就睡不着了，这就啊，一晚上啊睡上这么几小会儿吧，也就是2小时3小时啊，还不是一块儿睡起来的，迷瞪吧能连起来吧，也就这点，也就是啊，你想想睡不好睡不好，睡着一会儿还梦还挺多，哎呦光做梦啊，这就啊。哎呦，刚醒来以后呢，浑身呢都是汗呐，累的呀。这一晚上是觉得打了一晚上仗似的那种啊，就啊折腾了一宿，睡不着。你说这就啊，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那精神。哎呦，这走走道就觉得脚下没根似的那种。
3: 嗯。
2: 另外一个里还有啥毛病啊？就是后背凉。这个这是坐月子落下的毛病，
3: 啊，
2: 当时天气冷呗，大冬天的，喂个奶呀，吃个饭啥的，就披上个小棉袄，靠着后边墙，
3: 嗯，
2: 当时不知道，我要知道靠着被子也行啊，是不是啊？也没，当时不知道，哎呦，这后来呀，整个这后背呀，就背着大冰坨子似的那种啊，凉的受不了，这就，哎，凉。穿多少衣服，穿个马甲也不行，这就拿那个暖水袋，暖水袋开水放暖水袋里头，贴在这后背上，
3: 嗯，
2: 烫在肉皮儿吧，刺啦刺啦的，但是里边还是凉的，这都热乎不过来，这就，后背凉，再就说那个子宫肌瘤，还有乳腺结节。哎呦，这会儿不查是不知道，一开始不知道，后来一查呢，你说有这东西了，哎呦，当时吓得我呀，我说这癌那是癌的，这带到变了，提心吊胆的，药也没少吃了，可是也没治了病。哎，不过呢，就用在那胡家老膏，哎，你还别说，还用对了，这是啊，为啥呢？用了3-2天的时候呢，哎，到了晚上嘛，
3: 啊。
2: 就想睡觉了，有困意了，也不是醒来入迷迷了，还不咋回事，困了，睡着了。另外一个哩，这后背不，哎呀，这慢慢的，就觉得不像原来那么凉了，后背呀、啊，觉得有暖和劲儿了，这就啊。
3: 啊啊，
2: 这不是一直坚持到现在不？这是啊，半年多了吧。
3: 哦。
2: 哎呦，我就发现啥呢？你看现在睡觉。要不老头子这会儿比我睡觉还睡得香呢，这就啊，嘿，原来是啊，他晚上上几趟厕所我都知道，这会儿他上厕所我都不知道他去几趟了，就记不住了，这就听不见了啊，听不见了。
3: 睡眠一好，这种感觉一些疾病的变化，您高兴吗？您
2: 哎呦，那高兴啊！你别人就说睡不着觉叫啥毛病啊？你是可不知道啊。我就说，当时我就说呀，要是到3天3夜不知道我吃饭行，多睡2小时我都高兴啊！
3: 这是大事情，
2: 那个时候真难受
3: 啊！很好的一个转变，一个转折呀，太好了！
2: 对，
3: 我也为您高兴啊！
2: 哎呦，是是是，另外一个的，咋睡着觉以后的精神头好了，连脸色都比原来觉得好，脸色哎呦，原来你看这脸色呀。哎呦，紫不拉出的那种，看上去这是那脸色也不好看。
3: 嗯嗯。
2: 那个这会儿看上去脸上吧，哎，慢慢的就有肉了，还吃饭还香了呢。

0: 所以您高兴，家里人也不一定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啊，哎、是。但这个这是一脸一好白好，感冒就很少得这段时间啊。所以说呢，我说这回呀、啊，确确实实，我就觉得呀、啊，跟着胡教授你走啊，确实走对了，这就啊。哎，我原来害怕啥呢？老吃着安定片，吃的有点傻，有点呆，就觉得这就啊。
0: 那个不是一个治病的办法啊。
1: 哎，
0: 尤其用安眠药，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嗯。对，现在不吃了，脑袋瓜子都好使了，都感觉这叫啊。嗯，
0: 所以说咱们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这些情况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改变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并且那个子宫肌瘤啥的，我这是上个月还去检查检查 啊，那个大的原来3点多的子宫肌瘤，现在还剩1点多了，那两个小的呀、
0: 哦，
1: 基本上看不着了，这就啊。
0: 你看看，那
1: 不
0: 太
1: 不说，对你放心吧，他说啊，这也、
0: 嗯、
1: 没啥事儿了，这就别担心了、
0: 哎、啊。好，嗯，
1: 我就想着继续用下去，反正遇到好的方法了也不容易啊，
0: 哎、
1: 这就啊，继续用、
0: 哎，
1: 把身体养得好好的，比啥都好吧，是不是啊？
0: 没错，嗯，所以说咱们人要活着就得依靠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能量啊，本源里头包括气血、能量、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这些都属于本源。咱们本源激发起来了，那必然的咱们的病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胡教老高用了以后才能激发出来，让咱们的身体啊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是不是啊？好，太好了。所以您从根本上能解决了，所以您的病也就好了啊。
1: 哎，对了，嗯，
0: 那也就说、啊、胡家老高是广大的咱们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您说对不对？
1: 哎，
0: 啊，
1: 对，是他患者的福音，可以说是啊。
0: 嗯，就是。
1: 嗯，
0: 好，就好在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条件了。
1: 是的、
0: 啊，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哎、
0: 啊！
1: 好的，哎，谢谢您了，胡教授啊，谢谢啊。
0: 这是您的福音呐、啊，啊，也是您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好，太好了。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1: 哎
0: 啊，
1: 哎，好的，
0: 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呀，那这么大岁数了，你是为患者这么这个关怀，我们表示感谢。
0: 啊，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3: 是是是，
0: 哎，
3: 我成天听你那个广播啊。
0: 哦，
3: 啊，胡老，你讲的太好了，你这个药吧，药还能治病，你这人吧，不管治病还能治人，你讲啊，对我们这个各个方面呢，好处太多了，让我们怎么做人，你要做善事。啊，
0: 对，
3: 这我们
0: 没错，
3: 都受益了我们。
0: 啊，
3: 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啊。嗯，
3: 我也就听半导体呀、啊，听你老讲课呀、
0: 啊，
3: 我认为你呀、
0: 啊，
3: 非常这个真实，非常好、
0: 嗯，
3: 所以啊，我也受益，我就这个、吃上咱们那个老药膏了，吃上了以后啊。
0: 哦，
3: 因为啥？我这岁数比较大，有些病都是老年病，
0: 啊、
3: 哎，各个方面都受益了。你像我，过去的胃不好，
0: 哦，
3: 眼睛也不好，
0: 嗯，
3: 还有这个腿

0: 抽筋儿，
1: 啊，
0: 还有这个腿浮肿，还有便秘，腰还不得劲儿，这个到岁数了，就像你讲似的，就像那个买一台车似的，老了，各个零件五脏六腑都退化了，所以就这样，我就用上你那个老药膏了。但过去我没少吃药，都作用不大，所以我就那些我就放弃了。
1: 哦，您说的
0: 老药膏
1: 用了，
0: 吃好几个月了，很好。另外，不但我吃，我孩子吧，他对这个半导体这个卖这个药，他是不信任这东西。所以完了，今后我要做工作，还是取消了，所以效果也挺好的，受益了，挺好。我这个听你老讲课呀，我增长了不少知识。我认为啥呢？到岁数，我也有个追求，这个就吃这个老药膏啊，一直吃下去。
1: 您所谓的这个药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是吧？
0: 你讲啊，那个讲课当中说，只要是能讲动啊，能走动，你就一直宣传下去。我是这样想的。
1: 对，
0: 你只要有那个老药膏，我一直就吃下去。有病治病，没治病，没病养生。我要追求是。就像那个胡老讲的，要是这个达到那个无疾而终，我有这么个追求。虽然岁数大了，
1: 没问题，
0: 我也有个追求。
1: 您常用这胡家老膏治疗老年病，还有保健啊，促进咱们健康长寿。
0: 是，所以这个我特别感谢我吃这么些药和这保健品呢。那作用没有这个老药膏这个好，
1: 这么明显是吧？
0: 所以我对这个吴老啊，就特别这个感谢啊，这个感谢的就怎么说呢？就五体投地啊，太好了你！
1: 是，
0: 这么大岁数了，正完了还能跟我连线，我深深的想深深感谢。
1: 所以我听到这样情况，您这个信息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我为您高兴啊！这个胡家老膏啊，一直传到现在已经120多年了啊，
0: 就是
1: 若干万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有把握的，是非常可靠的，您说对不对？好，
0: 是
1: 我恭喜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给我打电话。好吧，
0: 好，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谢谢，
1: 别客气，
0: 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1: 哦，南京的朋友啊。
3: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1: 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3: 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啊我还给他给记下来。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1: 啊，
3: 有时睡觉甚至10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
1: 啊。
3: 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1: 啊。
3: 而且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看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定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特难受啊，这个人就特别的痛苦啊。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二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椒老膏，二月和三月这两个月嘛，我是连续是1天3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也加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嘛，对吧？但是我这两个月吃了这个，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1: 嗯，
3: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2个小时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知足了，2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我对这个那胡椒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5-6个小时。
1: 好，
3: 我真的特
1: 别
3: 的开心，
1: 就算对了。
3: 对对对，啊，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这个尿失禁6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起夜个4-5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6次这个样子。哎呀，反正就是一个进来就往厕所跑。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但是我服用胡椒老膏之后，从下水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主要就是自己能憋得住了嘛。就是晚上前就是次数的也减少。比较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本来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1: 您看看，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嘛？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表示我对你的感谢。
1: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1: 反流性食管炎。
3: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位置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都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1: 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椒老膏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命之前那个状态。
1: 没错。
3: 恢复机体的功能，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1: 就是。
3: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1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我就感觉现在就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椒老膏，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椒老膏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3: 对， 对， 对，
1: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祝贺您吧。
3: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1: 好，这样再见。
3: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之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之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之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 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跟大家呀也讲了这么多天的治病养生的知识了。我呢是科班毕业，哎，江西中医药大学毕业的。那对藏医啊也学了十几年的时间。你包括这几天呢给大家在送这个福利物资的过程当中，我讲到的使用的方式实际上啊都是藏医的方式。那在西藏啊工作了15年的时间，拜了一个藏族的师傅，是纳日老藏医。那这个月呢给大家发放的福利物资就是一个羊胎盘。可能说这个羊胎盘呢大家呢见过，

或者说呀，有的人都吃过。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啊，就是一样的东西，如果品质不一样，那用了之后产生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话应该怎么去讲啊？就是中国有句话说的比较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每个东西啊，它都有类似的，可是呢，这价格一定是有高有低的。尤其是在药材方面，那价格绝对是衡量这个药材品质的一个好办法。那你看，我们这个阳台盘呢，今天呢是发放的第六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我们这个福利物资啊，这一盒是六支。有人可能就想啊，说这六支啊，是不是有点少啊？我告诉大家，不少了。咱们呢，主要就是给大家用一用，当成福利物资给大家发一发，你体验一下，看看这个方式方法能不能够对你的症解不解决你身体的问题啊？你拿到了之后吧，这一小盒上面呢有三个字，叫优颜诺。那你看好啊，这个优颜诺这三个字不是品牌，也不是商标。它就是代表我们定制款的标识。为什么要搞定制款？各位老同志，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好啊，阳台盘外面有的，有的医院里面都用，药店里面偶尔也能见。可是啊，我们有点信不过，不是说外面人家的不达标不好，而是我们要的一定要那种浓度高、纯度高、药劲足的，这才是我们这个定制款的初衷啊。因为我们用的原料跟市面上就不一样，我们用的是羊内胎，就是一个月怀孕的这个羊啊，连胎盘带小羊一点点，哎，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里面含有半口的先天真气，也就是说，这个在不正驱邪、大不正气、大不虚损上，比羊的生产胎要好太多太多了。而且我们有独门的技术，秘方的精粹，这样的情况下，这作用啊，真的是比普通的羊胎盘好的不是一点半点。你拿到六支，这正常啊是三天的量，一天呢吃两支，早上9点钟你吃一次，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哎，你这两个时间吃就可以了。有人说那我都忘了，都忘了，你放别的时间吃也可以。我是说这两个时间吃啊，它最好。然后呢，正常不是一天两支吗？对吧？你这样，你听我的，咱不用一天两支。因为你以前没有吃过纯度这么高的，如果说你一直吃，吃上个5个月8个月，那你上来就两只两只的吃，这没问题，就这么几只，你省着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一天一只，你以前没有吃过这么纯的，一天一只够了，哎，吃上几天，你就把效果拉长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呀，我告诉大家，咱们这几天呢，这热线电话打的比较多，报名的人呢特别的多，无论有多少人报名，咱们节目组说到做到，这个就是什么诚信呢？我们说了这个事儿，我们应下了，我们要办，那就一办到底。我敢保证一点啊，不能说所有的人领了阳台盘吃了之后都有效，这个我不敢保，因为只是拿了一小盒六支啊，这正常三天的量，你分六天吃啊，我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有效。哎，但是呢，这个福利物资它绝对好，我有把握在哪儿呢？如果说你长期用，当然得有那个条件啊，或者说有这个经济条件，还得有那个便利条件到我们中心。如果说你长期用，用上3个月，我敢保证一点，97%-98%的人有效。咱们就这六支，你还是分六天吃，我敢保证这里面有一半的人有效。有什么样的效果啊？你自己去体会。你看今天是发送的第六天，有的进的那种啊，这都已经收到了，哎，吃了。有的吃了2天，有的吃了3天，甚至都有的人吃了4天了。我敢说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人一定会有效果的，你自己去体会。有的人呢，这手脚开始发热了，你告诉我啊，这一热乎了舒服不舒服？你听好了啊，这我们人呢有一句话叫温度决定生死，是不是？你气要足，热乎，你要身上都是凉的，那凉来凉去全凉了，你告诉我会出什么事儿？所以要热，人要温，温了加热，不能烫啊，温热温热，这是最佳状态。哎，你手脚温热以后呢，慢慢腰上会变温热，我跟你说，这正气就开始上来了。那第二个，有的人呢感觉心脏舒服了，不闷了，不憋了，得劲儿了，这是干什么？正气过来推心入血呀。有的人感觉脑

0: 脑袋清凉了，这也是好事，本身脑袋就高，那年轻人气足啊，他顶着血上去，这年纪大的人呢，气一弱，顶着血入脑袋就少了，再加上脑血管再堵一点，那本身这种情况下二合一的问题，脑部又缺血又缺氧，你说他能不晕，他能不懵吗？哎，你用上三天五天，你就感觉一下，绝对让你出现一个情况，睡眠变好，有精神，有劲儿，脑袋清凉了，你说这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还有的人呢，这关节不得劲儿的，你用上，哎，几天之后，你感觉你走的比以前远了，吃饭胃口好了。还有一些人会出现什么，大便小便呢，这个痛快了，比以前尿的有劲儿了，夜尿甚至有的人都能减少，这是什么？气上来了。你听好啊，这些问题啊，咱们不能说百分之百，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就是领到这六支，你吃上，你吃完了之后，一半的人你会有这几个变化。治病你不能乱治，你一定按顺序治。一句话说得好吗？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是总纲。气血，气在前，那就先治，先治气；血在后，后治。哎，最后咱们再气血同治。你顺序不能错，你顺序对了，这就叫事半功倍；你顺序错了，这就叫事倍功半。那不只是花钱多了，这劳民伤财不算，你耽误时间耽误事儿啊，是不是啊？有些人说，那我这个适合什么时候这么治，什么时候都适合。一旦说咱们现在年纪大了，你这都已经叫老病号了，常年的慢性病了，是不是啊？那药也吃过，院也住过，你这么久了，有人说是不是刚刚脑梗过后治得快，有这说法，那个时候治得起来方便。有人说，那我都脑梗四五年七八年了，我不治了，那你别，为什么？你脑梗七八年了，六七年了，你难道没听医生说那句话吗？只要你梗过一次，第二次离你就不远了，是不是？你要预防后面接着梗，你更得治，你不能耽误。那这个羊胎盘你吃下去就不得了了，它干什么？它在补正气方面是无可比拟的。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咱们市面上所有的药材咱们全算到一起啊，只要是能够补气的药，那加到一块儿，咱们就干这个补气，那羊胎盘第一，无可比拟，没有一个比羊胎盘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效果还要好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了。我们老祖宗啊，早就有这个东西，中医记载当中有，藏医记载当中有，唯医、蒙医这里都有。哎，后来呢，在国外，这我在那边去做交换生的时候，我们就见过什么呀？就见过这个羊胎盘的粉，就是冻干粉。你看当时在德国就见过这个东西，哎，而且呢还是提纯了的。哎呀，那个时候羡慕啊，特别羡慕。为什么？咱没有啊。咱们那个时候用羊胎盘还是把它晾干了之后，用这个瓦片啊加火呀，给它焙成粉，然后或者是给它煮成汤这么吃，那药力药性吸收的绝对没有人家国外的那种精粹版的好。你看在国外用到这个羊胎盘干什么？养颜、美容、抗衰老，这是它最肤浅的功效了。还有一些把羊胎盘做成了化妆品，那皮肤擦了个嫩呐、啊！哎呀，50多岁擦完跟二三十岁一样，那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它这里面有先天精元之气吗？哎，但是外国人不懂这玩意儿。后来呢，这个我们把这个提纯的呀就引进过来了。引进来了之后啊，确实比我们这个烘焙法和炖煮法效果要好上不止一点半点。然后呢，我们中国技术也突破了，哎，我们就出现了自己的加工萃取技术。那这一下啊，我们就反超了。我们反超之后，羊胎盘的功能作用就比国外的要好多了。现在羊胎盘在国外主要就是作为两方面，第一个是化妆品，第二个在身体方面，就是抗衰老和让人恢复年轻。那他们用的比较多，他们不懂药力，他们也不懂药性。哎，那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自古把羊胎盘当成药来用啊。那包括现在在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羊胎盘为什么比国外的要好呢？就是我们技术上是老的和新的合到一起了，哎，我们把古法和现代的技术二合一了，那我们就造就了四大优势。你看我跟你说一下啊，这我们中心里优研诺的羊胎盘给你拿到手里的，你为什么吃完了之后那么多人会有效？你听好啊，第一个原料就好， 我们讲西藏的牛啊，青海的羊啊，那这个是动物药材里面牛身上的药，西藏的牛牦牛最好。那你像西藏牦牛的牦牛血呀，那在治血病上面那好的不得了，你知道吧？以后给你们机会讲。那第二就是青海的羊，整个中国的羊，内蒙、新疆、陕西、宁夏哪儿没有啊？但是我告诉你，青海的羊就不一样了，就是因为西藏和青海啊，空气好，海拔高，那个地方几乎没工业，一点污染都没有。你想想，这是不是和几百年前、几千年前都一样啊？没变化，这不就变成了古方古法，还有古代的原料吗？跟那个时候没变化。咱们现在的中药为什么效果差了？就是都是种植的，没野生的了。那你说西藏的牛和青海的羊拿出来的用药的材料，跟几百几千年前一样，再加上第一步的炮制方法又跟以前一样，然后再加上现代的技术给提取萃取，你说这效果是不是比以前还要加强了？能没效果吗？这是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就是内台优势，国外不知道有正气，更不知道什么叫先天元气，只有中国人知道。正气一足，你精气足，神足。你正气是人活着的一切一切的基础，你没有正气那麻烦了，人必然被邪气摧毁。哎，只有内胎里面有阳，内胎里面补这个正气。哎，你生育胎不行，生育胎能补虚也能补气补血，但是要说在补正气这一块，那跟内胎差的一大截了啊，东西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时间不一样，那功效差十万八千里的。那咱就说一个人参，这是不是越老越值钱呢？哎，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一个羊内胎越小它就越有效，就这劲儿。所以说呀，一样的东西时间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羊胎盘一定是越小越有效，越小功效越强，因为你知道吗，刚刚孕育那个胎它先孕育胎盘，然后再滋养胎，到最后这胎越来越大，生下来之前把这胎盘里的该吸收的能量都吸收没了，所以这个胎是越小越好。哎，这是两大优势了，一是原料好，第二个是内胎优势，第三个就是加工优势。你看我们把这个取出来之后啊，我们取的方法不打针不做手术，我们用最古老的方式，哎，这个胎就不得了了，这安全呢完整，把这个羊内胎送到兰州，这要炮制，我们用熬制好的药水给它泡七天，必须在那儿，而且还要低温，这个就是秘方了，这是我师傅的不传之秘啊！不信你自己拿一个羊内胎，你找找，你真能找着。你拿一个自己的羊内胎，然后我再给你六支我们的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的羊胎盘精粹粉给你，你吃一下对比，你试试你就知道了。那马上吃，吃完了效果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第一次送到兰州进行炮制，第二次萃取，萃取就送到西藏的球本，哎，球本药业是整个藏区制作动物药最好的地儿。那到那儿有个技术，现在都是国际领先啊，不能说国际第一，叫国际领先，叫超临界低温萃取截流技术。就这一个技术一上来不得了，什么意思？就这个羊胎盘呢，在这里面超低温冻完了之后，再把它萃取截流，百不存一，也就是说一百斤能萃出来一斤，是不是去除杂质？你听清，不是去除杂质，这个羊胎盘里没杂质都能用药，但是我们这个截流只留精华，哎，就是哪怕那杂质都能入药都是补药，但是我们不用了，只做精华的这一块，我们只留最有效的一部分。那你说一个羊胎盘这么萃完能剩多少啊？这要不然这一小瓶这么贵，一小瓶那么小，一克呀26.3块，这可不是我们虚高，为什么？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中心这羊胎盘两个包装，一个大盒一个小盒，小盒的就是这个六支，这158够用三天的，大盒是30支，790块钱一盒，30支啊用15天的，一个月就得两盒，790一盒大盒的，两盒1580，这可不是什么凑吉利数字啊，这就赶上了。你说一个月30天，一天两支，60支，一盒30支是不是两盒吗？两盒一个月1580，你告诉我一般的家庭他吃得起呗，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问题就来了，是吧？但是呢，我们这个效果，哎，就出来了。那第四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定制款。什么叫定制款？你看内胎精粹定制，也就是说从原料采集到第一次炮制， 到第二次加工，我们的人必须在，我们的人全程跟踪，保证了每一批次出来的都是最大效果的。要不然我们中心里这么多人吃完了效果一定好，那啥原因呢？就是我们把关呢。那这就是我们阳台盘跟你平时见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同时啊，这阳台盘最厉害的它有四大方面，你看我这两天总给你们讲哪四大方面呢，是别的药比不了的，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别的阳台盘绝对比不了的。那我跟你说啊，如果你做到了大补正气，气通血就通，气通到哪儿血就带到哪儿，气血一过去药都过去了，你这正气必须补。你如果是有三高的，你要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它给你稳定。你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气血都旺盛，哎，你供血供氧就足了。你关节有病的，你要大补正气，气足骨自正，你告诉我阳台盘有效吗？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身上没劲儿的、没有力气的、走不远的、瘦弱的、免疫力差的、动不动感冒的，哪哪哪传染病你都第一个来的，大补虚损，赶快用阳台盘解决这个。第三个叫引气归经，你就是气机乱撞啊，这儿憋那儿胀，那儿疼那儿酸的，那都不对，气机乱跑了，哎，你头晕的，这是要引气归经，因为你的气乱撞到脑啊。失眠的，你要引气归经，这肝不藏血了，气血往出乱撞了，哎，心神不交了，心气肾气不和了，也会引起你失眠，对吧？你要引气归经。你身上东一下西一下串门疼的，你要引气归经。你任何一个地方连续的憋胀然后又好了，过一会儿又憋胀，这都是气乱串，必须引气归经，阳台盘能干。然后第四个扶正驱邪，什么是正什么是邪，正气足邪就没，哎，邪气足了正气就少，它俩是对立的。你身上长什么结节包块的、增生结石囊肿的，这都是身体当中不该出的东西，这些东西正常来讲正气都能给它气化掉，给它蒸腾掉，你只要正气足这些东西没有，这就叫为什么免疫力强的人没有这些东西，那你就是正气不足，你把它赶紧解决。阳台盘就具备这四大特点，哎，大补正气，大补正气用好了，针对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大补正气补足了，针对你的心脏病、脑血管病；大补正气不够了，针对你的关节病；大补虚损不好了，你浑身无力、没劲儿的啊，瘦弱的、免疫力差的起效。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两个是核心。引气归经你再做回来，时间慢点，头晕失眠的、串门疼的、憋胀的就能起效。扶正驱邪，最后把这些不长的东西都给它去掉，这就是阳台盘。所以说这次啊，给这个阳台盘呢，绝对是我们用心的，换句话来讲可以算是我们中心里面王牌中的王牌。这次啊，给大家六支拿回家一定好好吃，你可千万别拿回去了说哎呀反正不要钱给的先放着吧，等以后再吃，那你就浪费了，知道吗？这么好的东西越早吃越早起效。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 慢性病

0: 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3: 所以啊，领到了这6只羊胎盘呢，您呢在家里面您就放心吃，好好吃。等过这两天呢，咱们把这个羊胎盘发放结束之后，孟非老师啊也明白你们呢不太好搞这个东西，搞到了也不知道怎么加工。我呀明天后天我就开始教你们怎么样咱们自己找羊胎盘，怎么样拿自己找这个羊胎盘配，这个我都教你们，你们就放心。那昨天呢接到了电话，这电话呀就有点多了，这不是那个领取了，领取的呀现在少了一些了，现在多的是什么呢？好消息告诉我，哎呀跟我一起分享喜悦。就有的听众朋友啊，这领了羊胎盘了，用了好几天，一下子呀就心情特别好，开心了。就怎么的呢，有的说身上有变化的，有的是感谢的，哎呀我也特别有成就感。那这两天呢我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什么呢？这冠心病的患者比较多，哎，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你啊，有冠心病的，这不就是心血不足吗？心气亏损吗？这病根上不都是气血吗？气在前，血在后，你先解决气，你就没问题。如果说你是严重的冠心病，哎，你就每天两只羊胎盘，绝对有效。你这就叫大补正气，气通气顺，顶过去了，带着血推过去了。增强供血，你自然而然的这些什么胸闷呐、心慌啊、房颤呐、都减轻，你明白了吧？这才是治本，咱们标本兼治，标本兼治，你这个一定是先从本上入手。哎，如果说你实在特别重的，你要是要做支架的，那你加个药就行了吗？对吧？我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如果说有严重冠心病的人，怎么用这个羊胎盘？这在我们中心呐、这类的案例啊。这太多了，我们治的每个人我们都有这个存档。你看啊，我记着这好几年了，接诊的一个患者，一个老同志，女的，哎呀她也是一个苦命人呐。怎么说呢，这当时来的时候啊 ,76。这个老太太呢有个特点，一看呢就是个受气包。你能明白这个人受气包是个什么表情吗？就是一看就是这辈子都是有点活的受气。他是啥情况啊？各种体检完事了，然后呢就聊一聊。你看啊，心理状况跟疾病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这情绪啊就加重疾病呢，甚至有些病都是情绪引起的。这个老同志啊，就是他怎么的呢，他不敢发火，他生气，生什么气啊，你就懂了，他生闷气，这就麻烦了。我跟你说最怕憋着，有的人呢生气了喊一喊，哭一哭，他也发泄出来了还好点，他不，啥都生闷气，就这脾气憋着，哎，受委屈了憋着，这别人骂他了憋着，哎呀，这个在家里面爸妈管的严了哭了憋着，这结婚了之后啊，这婆婆欺负了憋着，你说这受了一辈子气，哎呀，这气得憋了多少啊？你就想想，他都不说别的呀，就说这个心底里头得窝着多少多少的火，到最后总算那公婆没了。然后呢自己爹妈也没了，岁数够大了吧，这回好，儿媳妇对他不好，你说这一下啊这火又来了，哎，又是憋着了。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啊，这情况就有点重，什么情况？冠状动脉堵了60%。你说说重吧，他也是重，但是呢这心绞痛啊是经常发作，基本上 这一天。

天能发作一到两次。哎呀，这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你可别小瞧它，这心绞痛是所有心梗的基础。这心梗之前，绝大多数人都心绞痛，它呢，一天有的时候一次两次，多的时候三四次。那速效救心丸呢，是随时吃，随时备着呀。只要一心绞痛，额头就出汗，胸口也出汗，就尾巴根屁股那块就出汗。哎，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啊？上中下三个地方出汗。哎，这手脚啊，胳膊腿啊，它不出汗。你们听好了，这是个特例。为啥说我今天把它拿出来？这就是特例中的特例，很少见。但是一旦有这种情况，预示很危险。什么意思？你们记住啊！提醒今天收音机前所有有心脏病的老同志，你们听好，今天孟伟老师讲的这儿很重要。心绞痛如果要加上全身的大汗淋漓，这是要心梗，很危险。那我跟你说，这就是心脏要出大问题了，要出大危险了。这个时候你赶紧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用上，争取抢救时间啊！这是要发生大事的先兆啊，很危险，你们千万不得不防。如果有这类情况的，提前到医院去啊，早点干预，早点治疗，要不然出大事。他呢还没到全身大汗淋漓，还差点，但是他这三个地儿出汗，你听听啊，头上出汗，心口出汗，尾巴根出汗，这就有特点了。哎，我跟你们解释解释啊，我给你一说，虽然你不懂医学，你马上懂。你听着啊，人体有一条大阳气脉，人体呢又有一条大阴气脉，就是什么？就是阴脉之海啊，叫任脉，哎，阳脉之海叫督脉，这是一阴一阳，一前一后。那阴脉的这个任脉在前面，阳脉的督脉在后面。所以说我们经常听句话就这么说，说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实际上你背后要热乎，你屁股热乎更好。听好了，后背热乎的人，屁股热乎的人，那身体更好。你看有的人坐凳子上，他坐一会儿他起来了，你往那一坐，哎呀都烫得慌。这就是身体好，火力足。咱们不经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民火力壮，冷被窝都给你暖暖，这样的人身体好。那有的人呢，他坐那个凳子上，他坐一个小时，他站起来了，你坐上一点都没温度，我告诉你，这人身体绝对差。这就是什么？因为我们的阳经阳脉都在后面，哎，屁股这儿就很重要啊，这是我们身体大阳经的起始点呢。那你看这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她是头顶，这不就是我们阳脉督脉往百会汇聚的这么个地儿吗？哎，你说这跟阳脉有关，屁股这块尾椎，这是不是督脉起始的地方？这心口呢？又是所有的血流经到一起，有一进一出交汇的地方，这不就是麻烦了吗？这麻烦到哪儿啊？都是大的脉呀、啊，这就证明他这几个大气通道堵了，哎，过不去了，阳气上不来，阳气上不来，正气就通不开。我跟你说，这典型的就是心脏亡阳的一个征兆，就是心脏阳气要衰竭了。心属火呀，心脏的阳气衰竭，火一灭，那人死如灯灭，不就这么来的吗？是不是？就是一个病根儿，它是什么病根儿？我跟你说，它就是从憋闷生气上来的，也就是它这个气呀、啊、一憋就堵，气先堵，这就叫气滞，气滞然后就出现了血瘀，到最后气又推动不了血液就堵了。哎，生气来，堵气来，正气过不去，血液过不去，最后的血瘀。那我问问各位听众嘛，你看，你们虽然不一定懂医学，是不是我这么一解释？你就听明白了吧，对吧？那你说病根从哪来？是不是从气上来？那咋治？那一定是三个治疗，先解决气，哎，然后呢，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血。所以说他这块啊，就是从小就生气，这是一个气；老了又生气，这是第二个气；然后再加上血瘀，这是三个。这三个就等于病，到他身上就这个病就出来了，冠心病，是不是？是两个气一个血造成的病。那必须先解决气，两气一血嘛。那你不解决气，解决谁呀、啊？解决哪个气？解决正气，一定是气通血通，百病无宗。开药吧。我一看这种情况，哦了，没问题了，开药。什么药？我告诉大家，有流程吗？对不对？吃的喝的都解决了。第一个，林下油。林下油不是药，干什么的？解决血管软化的，赶紧软上。虽然时间长，开吃。哎，软化一块血管，给它逆转一下动脉硬化。他这是全身的。第二个，给他加点成药。什么成药？天王补心丹，给他开了三瓶。啊，干什么？补补心，稍微补一补。
这当药引子。第三个主要来了，羊胎盘，六个月的，六个月每天两支，大补正气。这个大补正气啊，就有效了。这个是正气要干着一个活儿，推血走，哎，不把血推过来那不行。如果说每天心绞痛4次以上，那就危险了，随时心梗了。然后再给他做了一个药茶，这个药茶呀就是药引子，这个药引子送服羊胎盘，这个主要，哎，这个药茶是什么？两种东西，一个是藏红花，一个是山楂。哎呀，有人说这藏红花贵不贵？贵，但是呢，一次用两根就用得起了。山楂晒干的那个，捏几个往里一放，泡完了之后啊，这杯水啊，金黄色的，可好看了。但是呢，这是药引子，他把这个羊胎盘倒到嘴里，两支，上午9点，然后拿一杯药茶给他送下去。哎，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他吃的这羊胎盘呢，有人说是不是更好啊？跟你们的一样，给你们发那个一模一样的，明白了吧？这咱们东西都是一样的，也是带那三个字优颜诺，只是他们吃的是大盒的，你们拿的是小盒的。这大盒小盒的东西是一模一样，没有差的，都是内胎，也都是精粹版，同时呢，也都是定制款，也都带优颜诺这三个字啊，给他吃。结果呀，我告诉大家，他特别的乖，为什么呢？他自己知道啊，他要不在这待下去，他没地方去了，养老院再待下去，他难受的要命啊，他每天心绞痛啊，他害怕呀，他也怕死啊。那不在了养老院，去儿子家，四个儿子不养他。但是呢，儿子又愿意掏钱给他送我们这儿来。你说他在我们这儿要不听话，他真没地方去了。到我们这儿，他就发现老人家多，脸上有笑模样，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我们工作人员对他还好。那你说他开心不开心呢？心情都不一样了。我告诉你，他在我们这儿住了20多天，报警器都不响了。原先他每次心绞痛都会响，因为什么？我们有那个监控器啊，我们那监控器一监测到他心律不齐、心绞痛了，马上就响，我们赶紧去人。这20来天下去了，心绞痛几乎没有了。我说清楚，几乎就是偶尔一次也不中了。你告诉我这效果出来没有？20多天心绞痛的效果就下来了，次数就减少了。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我跟他说，我说你这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情绪好了，你不生气了，不生闷气了，哎，心情舒畅了，你能够减轻。我说第二个，这个药引子起作用了，藏红花加山楂，哎，药引子起作用了。它带点活血的效果。我说第三个，羊胎盘补正气起作用了，对你这个心呢起了大帮助了。我说你这辈子就是正气消耗的太厉害了，你所有的病都是气上来的，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不行，你这个不把这个引气归经解决了不行，羊胎盘对你的正，你吃，继续吃。结果到了第三个月，哎呀，他过来了，特别开心。他说小孟大夫，我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说你大大方方的说，我说这大白天的我还没睡觉呢。他说我这现在啊90天了。他说我现在感觉一个事儿。他说我最近这半个月我就疼过一次，而且这次出汗出现了个现象，只是心口出了点汗，头顶上和屁股上没出汗。我说你告诉我你开心吗？哎，他说我这么多年呢，他说我这第一次感觉到不难受，原来身上这么得劲儿。我说你看，我说我们单位的金字招牌不就在这儿呢吗？都是让你有消啊。我说这回有没有信心？他说有。我说那你要有信心，你呀继续吃，好好吃。他说行，我一定好好吃。结果呀，他就这么可开心了。到最后啊，我又给他出的运动锻炼的。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就是少点勤着练。我说一次练个5分钟10分钟，你没事了就动一动，多走走，多活动活动。他说那我干点活行不行？我说你要干啥活？他说我看咱后院有一块小地，他说也不大啊，就跟那个一张床那么大个，2-3米见方。他说我能不能种点菜？我说你爱种啥种啥。我说你想种啥都行。我说那本身种草的又没人管。我说这个你还跟我说？我说你只要不破坏，不放火就行。他说那我当干活了。他说我还愿意折腾点这个。我说你去种吧。哎呀，他在那种点小白菜。我心话了，在这个地方种小白菜就只能吃蘸酱菜了。哎呀，这接着吃。这个运动量一加上，到了5个多月，这时候我去观察他，哎呀，明显的感觉不一样了。感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敢直腰了，腰比以前挺拔了。这就是什么？原先呢，他胸腔这个地方他疼啊，他疼着就弯腰啊，他不敢直。现在他腰敢直起来了，
你告诉我，是不是这块不拉不扯不抻不憋不疼了，他腰才直溜起来，他敢挺起来了。第二个，他说话声大了。你记住了，心肺一体，气一足，这个人声如洪钟，中气十足。你告诉我，这气是不是上来了？哎，这气一上来了，声多大？然后第三个，睡得好了，脸色红润了，这眼睛啊都比以前眼神要亮了，特别开心，说要回家。说孟非大夫，说我想回家，跟我俩商量，说我好的差不多了，我想回家。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回家，我说你回什么家？我说你哪儿也别去了，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在我这住2年吧，我说你现在回去谁要你啊？我说你听我的，我说你儿子呀还算孝顺，我说你这儿子够可以了，我说为啥？我说那不是儿媳妇不好，我说我告诉你老太太，我说你要是儿媳妇真不好，这钱一分不给你出。我说我跟你说，你这都是自己作的，为啥？我说你四个儿子到现在收入都一般啊，你可别认为你儿子都是大富大贵有钱人大老板，我说你这几个儿子收入都一般，儿媳妇也是好好持家的人，我说你算算，你一个儿子的家庭给你出5000块钱，我说此时此刻的咱们国内有几个孩子能做成你这样啊？两口子双职工，我说人家还要养自己的孩子，我说我告诉你，这都媳妇儿的钱都在里面呢，人家都愿意掏这钱，而且就这家庭一个月给你掏2万，你还不知足，人家是给你连治病顺带养老。我说你再回家，你去谁家？我说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你去他们家里去，会出现啥情况？他们不可能不要你啊，儿子会顾及面子，不可能不要你。我说但是儿子离婚了，你负不负责？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真离婚了，这个儿子没有儿媳妇的支持了，他拿不出来这5000块钱，你等再回来，我告诉你，你都回不来啊！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我说现在你在这儿，儿媳妇来不来不说，儿子孙子经常来看看你不就行了吗？我说就是现在给你租个房子，回头给你买个房子，你自己一个人住。我说你是不是还想去人家？你总贴啥呀？我说人家大了，我说你别管了，你别把人家当小孩。他还不吱声。我说你这样，我说我呀，这个跟你孩子也差不多。我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我说叫他们来，咱们开个会，我说咱们商量商量，看看到底是怎么样。他还不吱声。我说你别管了，这事我来，我给他们孩子打电话，我就把这事一说。我说你妈要回家，一说完，这儿子呜进屋，赶快来。好家伙，这四个儿子，三个儿媳妇就来了。来了之后啊，这家伙直接交钱，交了多长时间？直接交了1年的钱。你看。他一看这架势，哎呀，就噼里扑啦给他掉眼泪。我说老太太你别哭了，我说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往往是最好的表现了，也是最好的结果。我说你在这儿呢，你这四个儿子家里能过好？我说人家不是不要你，我说咱提个要求吧。我说提个什么要求？我说一个月一个儿子至少来一次来看你。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就等于一个星期能看着一次儿子孙子。我说你在这儿呢，就当治病了，就当在医院住院了，行不行？哎呀，他这个是犹犹豫豫、反反复复、哭哭啼啼，到最后也没说出个啥。结果那三个儿媳妇看我这点头，心里话了：哎呀，这个孟大夫人确实好，能想到我们的难处。结果开了个会，到最后又决定在这住着吧。我就给他劝，我说你在这住吧。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无聊了，你找我。我说你晚上找我，你白天别找我，白天我没空，我要睡觉。我说你晚上愿意找我，你找我一会儿，明白吗？我说你要不愿意找我了。我说你交个朋友，我说你这样，你不愿意种菜吗？我说我再给你画一块啊，后面有那块我给你摆点花盆，你愿意种啥种啥。哎呀，这老太太后来就在我们那儿一直住，这一直住着，身体是真的是越来越好。这羊胎盘一直给她吃着，吃了1年0.4个月，这个羊胎盘就不吃了。然后后来就给她换成活血的。你看，先把气解决了，这第一个阶段做完了，是不是得做第二个阶段，就给她解决血。血又给他解决了8个多月，哎呀，这一下子那明显感觉就不一样。那个时候啊，老太太都说了，她说孟大夫，她说我现在怎么不感觉到舒服劲儿？我说你是已经舒服了，你感觉不到舒服劲儿。我说我问你，你现在平时还感觉心绞痛吗？她没了。我说你告诉我睡觉好不好？她可好了，一晚上能睡7-8个小时。我说你都这样了，你还想咋？我说我是神仙呐！我说我让你变年轻了，我说我可变不来。我说你能保持这个样子，你知道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吗？我说你原先冠状动脉堵塞60%的人，我说我让你现在一次心绞痛不发作，吃得好睡得好，有精神腰杆直。我说你想咋？他乐了，
这回啊，一年多，心情也开朗了，跟我们关系处得特别好，老太太人手特别巧。

0: 办法替代，好不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咱们同一时间继续乡游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对了，提醒一下，阳台版今天最后一天领了，错过今天没有了，以后也不会再发了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 400-665-7155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鞍山的。
0: 啊，老乡，你好。
3: 哎，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忠实听众。
3: 特别喜欢听你讲课。
0: 哎呀，谢谢。
3: 孟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告诉你，我和我老伴儿都得到了您送的这个羊胎盘。
0: 啊，都收到了。
3: 我想汇报一下我们老两口服用的情况。
0: 好，您说。
3: 啊，哎。你给我送那个羊胎盘啊，太好了！啊，我呢是冠心病患者，我平时的症状 啊，主要就是心绞痛。
0: 哦。
3: 哎，我原来是三天两头就犯病。
0: 哎呦。
3: 哎，疼起来啊，至少3分钟才能缓过劲儿来。
0: 有点重。
3: 对，每次心绞痛啊，都疼得我满头大汗。
0: 嗯。
3: 牙跟这个肩膀啊都疼。
0: 这放射性的。嗯。
3: 啊，浑身打哆嗦，脸色呀煞白，嘴唇发黑发紫。
0: 哎呦，
3: 特别吓人。嗯，
0: 你看我现在听你讲话，我都感觉有气无力，这绝对就是气不够啊，是不是？
3: 哎呦，是吗？你都听出来了
0: 啊？这拔不上来劲儿，他所以说气儿不够。你说那心脏跳的，他能有劲儿吗？是不是？
3: 现在已经好多了。哎，这次拿着这个羊胎盘呢，我吃了5天。
0: 啊。
3: 哎，第5天呢，我一次都没犯病。
0: 哎呦，真好，真好。
3: 那我自己啊都想不到效果会这么好。
0: 你看，
3: 再说说我老伴儿哈，
0: 啊，
3: 他是高血压、高血脂，天天靠这个吃药维持，但是有时候啊，
0: 嗯，
3: 也是忽高忽低的，波动的时候呢，有时候是高压100，低压170。
0: 哎呀，这波动怎么这么大？
3: 对，对，高压起170，低压100。
0: 啊，
3: 对，而且他每天吃完饭哈都迷糊，就必须得睡一觉。嗯。哎，第四这羊胎盘他也吃了4-5天了哈。
0: 啊。
3: 哎，这几天呢，就特别的稳定了，这。

0: 哎呦，
1: 我
0: 挺
1: 现在
0: 好。
1: 基本是高压130啊，低压80这样。
0: 嗯，这好事儿。嗯，
1: 吃完饭以后他也不迷糊了。哎
0: 这
1: 呀，
0: 挺
1: 精
0: 好。
1: 神特别好，
0: 哎呦，
1: 对。
0: 这你们两个人用了之后，这效果都不错呀。
1: 对呀，
0: 我跟您
1: 哎
0: 说
1: 呀，
0: 啊，
1: 这都
0: 这
1: 是
0: 就是证明有效了。
1: 就是羊胎盘的功劳啊，也是孟老师的功劳，感谢你。
0: 不客气，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啊，就是说您看您这个情况，刚才您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就是你放射性疼痛，然后嘴唇发黑，是这意思吧？我跟你
1: 对，
0: 说，这就是淤血太多了，而且你越没劲儿，就是气越虚。你不只是心气、肾气虚，你最重要的是正气不足。要是正气足，那说话声音脆。这男人说话声音粗，女人说话声音脆。你看我听你说话，不是不脆啊，是那个声弱，有气无力。这都是正气严重不足啊。吃上羊胎盘把正气补上来。你这个现在是刚开始气儿顺了，不疼。你再过上个10天半个月，我告诉你，你说话声都能变大。然后再有你老伴儿有个情况很危险，我给你提示一下啊。你刚才说了他血压波动这块儿，他最高到170，这个对年纪大的来说有危险，但是不那么重。他有个地方刚才你说了，我得提醒你，就是吃完饭他发迷糊，是不是有这种事儿？你发现没有？以前咱们在农村，你也是东北的，在农村呢有个事儿，就是谁家杀猪了，吃了一碗肥肉，吃完了说吃醉了，这人迷糊了，是不是听说过这事儿？
1: 是的，是的，
0: 我跟你说，这就是啥？这就是血脂循环代谢不好，血液粘的厉害。你老伴儿，你刚才说了，又是血压高，又是血脂高，他现在是严重的血液粘稠度大。我告诉你，这种啊，他那血管都变得比你又厚又硬，血液又粘，这个情况非常容易出现脑梗。
1: 那现在有什么办法给他提前预防一下吗？
0: 对呀，你看你刚才不说了吗？你说这两天血压稳定了，他也精神了，不迷糊了，这不就羊胎盘有效了吗？啥
1: 那
0: 意
1: 继
0: 思？
1: 续吃是不是啊？
0: 接着吃，因为是你记住了，只要说这个泥沙呀循环的快，它就不会沉底儿。哎，
1: 是
0: 你
1: 的。
0: 就像水管里面走的是水，但是要是走得慢，它底下都有水锈。这水管里面要走的是石油，就那么粘，只要走得快，它都不会沉底儿。它这个跟你老伴儿那个血管里的血是一个道理，它就是血液循环慢。血液循环慢，啥推着血走啊？你告诉我啥推着血走？
1: 我不知道，
0: 气推着血走啊，气行则血行嘛，是不是？你说他是不是也是缺气啊？所以说我现在都能想到一个事儿，我说了你别不高兴，你俩一定运动量不够。
1: 运动量哈，
0: 嗯，我跟你说，运动的时候都能补点气，再有年纪大了，身体也会气虚。你看你俩这不都是吃完了羊胎盘，正气上来了，他血压平稳一点，这叫引气归精。然后呢，第二个气血循环快，他不迷糊。你这边呢，气一过来，推着血走，供血供氧上来了，这都是羊胎盘补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起作用了。你接着吃吧，好不好？
1: 好的好
0: 回
1: 的，
0: 过
1: 接
0: 头
1: 着
0: 来我
1: 吃。
0: 看看怎么给你们搞一些，让你们能用得上。我发现这不是你说了，好多人都跟我这么说。你说刚吃点效果，这要停了，多可惜，
1: 对，
0: 是不
1: 就
0: 是？
1: 是怕
0: 你
1: 这
0: 这样，
1: 个，
0: 后面我给你们想办法，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你啊，
0: 哎，
1: 不
0: 不
1: 客
0: 客
1: 气
0: 气。
1: 你孟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你这忠实听众必然得给你表扬。
1: 哎呀，
0: 好，
1: 太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你
1: 你
0: 汇
1: 了，
0: 报的工作，以后呢，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1: 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好，
1: 你
0: 再见，
1: 啊，再见，
0: 再见。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您好，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
2: 孟
0: 老
2: 老
0: 师。
2: 师你好，
0: 哎，您好。
2: 你好呢，我是大庆的听众，我也
0: 啊。
2: 姓孟啊，咱们呢是一家子，
0: 啊，本家你好，我得叫声爷们儿你好，
2: 哎，你
0: 你好
2: 好，
0: 你好，
2: 我今天吧是来感谢您来了，孟老师，
0: 哎，不客气，自家人自家人，您说，
2: 然后。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孟老师，
0: 啊，您说您说，
2: 这不是前几天我拿到了您发放的那个羊胎盘吗？
0: 啊，
2: 哎呀，我真是太幸运了！我和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好，您说，
2: 我呢今年69岁了，是个老糖人了，
0: 哦。
2: 糖尿病10年了，
0: 哦，
2: 哎，不吃药的话说，这餐前血糖都达到8.6，
0: 哦，哎呦，
2: 我那身高呢1米75。
0: 嗯，
2: 现在这体重还不到150斤，
0: 有点瘦了，
2: 我现在我这个糖尿病并发症都出来了，
0: 啥情况？你说说，
2: 两个小腿皮肤吧发黑，哎呦还瘙痒，一抓就破了，
0: 哎呦，
2: 半个月也好不了。
0: 这有点重了。
2: 哎，更难受的地方是什么呢？有时候便秘，哎，有时候还腹泻。
0: 等会儿你重说。

0: 是有的时候便秘，有的时候腹泻，
1: 啊，是
0: 都
1: 我
0: 有。
1: 懂。
0: 哎呦，我天，这个有点怪哈。你接着说。
1: 嗯，
0: 啊。
1: 对呀，便秘有时候长达4天不上厕所，
0: 哎呦呦呦！
1: 哎呀，这个肚子吧胀的吧，又胀又难受啊。
0: 这情
1: 这
0: 况
1: 次
0: 有点
1: 拿到这个羊胎盘之后啊，我当天我就吃了，我吃了2天的时候，哎，就感觉这个肚子就特别舒服了。哎呦，暖暖乎乎的啊！还有一个让我特别惊喜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一下，我吃羊胎盘4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腿上这些个并发症，发黑的地方，现在颜色变浅了，
0: 哎，好，
1: 没有那么黑了。
0: 真
1: 哎
0: 好，
1: 呦，
0: 真
1: 我
0: 好！
1: 是特别的开心呢，我是。
0: 哎呀，高兴，我都替你高兴，爷们儿。
1: 啊，就是您给我们的羊胎盘，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0: 好东西
1: 这个
0: 吧？
1: 产品呢，我要坚持吃下去。
0: 好，好，好，我跟你说一下，这对症了。为啥呢？你看，我刚才我是不是打断你一句？我说这个，你是又便秘又腹泻。这我脑子一转，我就发现一个情况。你看，你刚才又说上厕所好几天，这是啥情况？我跟你多说两句，爷们儿啊。然后再有一个呀，这个心，它是管小肠，肺是管大肠。哎，这是心肺跟大小肠对应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有火了，或者气不够了，它就会轮番出现这个，要不然便秘拉不出来，要不然腹泻稀里哗啦。你这情况一听，你这不只是腿呀，你这一定是上焦心肺都有并发症了。我跟你说这个情况，这就开始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再有你刚才说那个小腿颜色呀，我感觉是应该这样，应该是什么？你这个糖尿病现在主要是下肢发黑发痒，这就等于循环的血到那儿返不回来，颜色可不就深了吗？最开始是紫，最后才是黑，对不对？现在这种情况是血液循环，气推着血走，血液循环开了，那些存在底下的血跟着身体的别的血在流动了，这一流动，那颜色它不就浅了吗？是不是？这是血液循环开，你记住，糖尿病只要你血液循环开，它就不会堵。血液怎么循环？就靠气来推。咱羊胎盘不就是大补正气吗？把你那些地方都通开。你吃吧，以后连并发症都能少，
1: 太好了，
0: 好不
1: 太
0: 好？
1: 好了，
0: 这绝对
1: 哎
0: 对
1: 呦，
0: 症，
1: 行，孟
0: 有
1: 老
0: 效。
1: 师，那什么，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的。
0: 您说，别说请教，咱是本家。您说，您就有事说。
1: 哎，好好好，那我就说了啊，就是我儿子呢，他现在是40岁了，
0: 比我小点儿。
1: 他呢现在是四高，
0: 哎呦，我的天，
1: 哎呦，
0: 四高。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这个高尿酸。
0: 是不是天天应酬啊？总出去吃饭呢？
1: 啊，对对。
0: 哎
1: 哎，我就特别害怕他像我一样得上这个糖尿病，我想让他也吃上这个羊胎盘。你说我儿子能吃不？他这
0: 呀！
1: 情况
0: 太能吃了，
1: 适不适合啊？
0: 能吃。我跟你说吧，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糖这两个，按照咱们来讲，就属于气出问题了。咱们要做一点引气归经，给它循环开。这样的情况下，气机不乱，血压不高。哎，糖尿病这个糖，咱们属于蒸腾代谢都能解决。然后高血脂和高尿酸容易堵血管，糖尿病更容易堵血管。你刚才不说了吗？只要气是足的，推动血液循环的够快，这样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循环快，代谢就快，代谢快，这些东西都能降下去。这就是有效，而且气足了，肝肾功能代谢再快一点，代谢更强。那你说血脂、血糖、尿酸是不是都排出去了？一排出去，它怎么会高？它能吃，而且还对症呢，可以吃。
1: 好，行，那就让我儿子也跟着我吃上，
0: 行，
1: 哈哈。
0: 我给你们以后给你们想想招，给你们搞点羊胎盘，让你们都用上。这对症比啥都强，你说是不是？
1: 那可太感谢孟老师您了啊！
0: 我这个事儿我来想办法，你们就在节目当中等我信儿，行不行？
1: 行，那我就关注你们节目，等
0: 一
1: 你好
0: 言
1: 消
0: 为
1: 息。
0: 定。
1: 哎，
0: 好，
1: 好，
0: 本家
1: 谢
0: 祝您
1: 谢啊！
0: 身体健康，爷们儿，好不好？
1: 好，行
0: 好，哎，
1: 行，
0: 再
1: 谢谢
0: 见。
1: 啊，再见，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

0: 望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 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1: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1: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2: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3: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4: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6: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5: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7: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8: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9: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8: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20: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21: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22: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0: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23: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24: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23: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5: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23: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26: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23: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27: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23: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5: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儿。
23: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

0: 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
1: 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2: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3: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冬雨报道。
4: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5: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绿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鼩、番红车鼩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鹞鹳，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 是很高的。
4: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棵、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 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6: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4: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7: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
8: 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2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9: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
10: 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七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
11: 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12: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 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10: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百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
0: 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1: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5: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6: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5: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6: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5: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6: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7: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6: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7: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消合作社“155”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155”时期，全国工消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消集市。
8: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3: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8: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

0: 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2: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0: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2: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0: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程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决定，省委10届11次全会于2026年8月3日在石家庄召开。
3: 传统产业升级换新，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服务业提扩能提质。15五开局之年，我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2: 我省各地开展系列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更续军民鱼水情。
3: 以科技手段提升预报精准度，我省加快构建鱼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
2: 雄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
3: 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破7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2天破亿。
3: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7月31日，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李强总理在唐山调研慰问时的讲话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发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服务侨胞，引导激励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作出积极贡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

0: 是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进基础教育提优扩优提质，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唐山调研慰问时的讲话要求，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快唐山三个努力建成步伐。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3日在石家庄召开。
1: 传统产业升级换新，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服务业扩能提质。十五五开局之年，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2: 在唐山迁安，首钢制新生产的电工钢可以达到0.1到0.2毫米。目前国内每三辆新能源汽车就有一辆搭载这款钢制成的电机铁芯。首钢制新电磁材料迁安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师程林：
3: 它的低铁损高磁感的磁性能能够保证电机的电机效率能保证在很高的一个水平。我们这种材料目前在全球前十的领军车企中呢，覆盖是100%。整个的市场占有率呢达到30%以上。
2: 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河北立足自身优势，有序布局钢铁、绿色化工等烟罩系列实验室，推动传统产业迈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质改数转，赋能换新。我省在钢铁、化工等26个领域研发了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上线河北省钢铁行业垂直大模型应用服务平台，加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达197家，累计入选国家级绿色工厂439家，培育省级及以上绿色工厂1100家。产业集群提质升级，我省积极深化共享制造，推动企业资源共享。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建成285个共享工厂载体，共享设备2.3万余台套，带动近5.7万家企业参与。新味儿更足，绿底更厚，含金量更高。河北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在向新提质中焕发新活力。在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地质大学 AI 大模型开发平台的后台数据实时跳动，100多位用户同时使用该平台进行新模型研发。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文武：
4: 可以基于这套工具自己在开发垂类大模型。我们当时落地这个廊坊，主要是看中的是廊坊这个算力资源，很多的政策帮助。
2: 我省抢抓国家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机遇，加快环京地区智能算力基础设施部署，推动算力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9%、7.4%，快于全省规上工业4.8和1.3个百分点。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河北大力推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等产业发展。京西智行等6家企业登上胡润2026全球独角兽榜，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新动能加速成长。新兴产业在抢跑中积蓄动能，未来产业则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拓展发展新空间。在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上，磊威公司在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中斩获飞行器制造赛道1等奖。公司创始人告诉记者，看好雄安低空产业生态，计划年底将企业迁至雄安。苏州磊威智能制造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费奥多尔·安东诺夫：
5: 无人机这类终端产品就是典型应用载体，只有和客户紧密协同、深度交流， 企业才能持续成长。雄安有这样的土壤，也有这样的市场支持，能让我们和行业的发展共同去进步。
2: 未来之城拥抱未来产业，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创新平台纷纷奔赴雄安，空天信息产业在这里聚敛成群。我省各地聚力关键核心技术，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不断壮大，新质生产力持续迸发。在石家庄国际陆港，两列满载轻工业品、机械设备、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缓缓驶出，分别奔赴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为实现产地直达陆港，寄货就近出海，石家庄国际陆港在全省30多个地方布局跨境集货仓，为产业集群企业提供订仓、拼箱、仓储、报关等一站式服务。河北省国际陆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银鹏：
6: 2018年全年呢才发4趟车，到2025年，我们一年的开行量就突破了1200例。今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机械设备、光伏组件这类高附加值货物占比逐年拉高，班列整体运营质量越来越好。
2: 中欧班列跑出加速度，是河北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生动缩影。河北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以更优质的河北服务支撑河北制造。燕赵实验室加速落地见效，中视平台持续发挥作用，工业品直播间拓展销售空间。随着服务蕴含的生产力持续释放，生产性服务业正加快赋能千行百业。今年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14073.2亿元，同比增长5.5%，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8.1%，比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6.5%，比一季度提高0.8个百分点，已连续12年发挥主引擎作用。产业之心映照发展活力，传统产业在转型中换新，新兴和未来产业在创新中壮大，服务业在融合中提质，为河北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注入更强动力。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按照省委统一部署，连日来省领导吩咐我省各地走访慰问或委托当地有关部门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省领导在走访慰问中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有关要求，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新时代双拥工作。要充分发挥退役军人作用，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应急处突等领域担当作为。要持续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严格落实退役军人优抚优待各项政策，精准做好就业创业扶持、医疗保障、困难帮扶等工作，用心用情解决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急难筹盼问题。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要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持续深化双拥共建，进一步加强军地沟通协调，奋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
1: 军爱民，民拥军，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系列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
7: 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专场展演在省群众艺术馆上演，10个乐章完整再现中央红军25000里长征的壮阔历程，带领现场观众回望烽火岁月，感受震撼人心的红色精神力量。
8: 看完之后感觉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我要好好学习，不负先辈的期望。
7: 邯郸、邢台、承德等地开展红色文艺汇演，唱响军旅老歌，演绎红色戏曲，合唱、舞蹈、原创快板等节目轮番上演，共谱军民团结和谐乐章。
9: 我们将持续创作更多有温度、有力量的红色文艺作品，讲好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7: 在保定，追风迎八一2000米接力跑火热开跑， 33支跑团

0: 义活动丰富多彩。秦皇岛新集市举办退役军人座谈会和老兵义峥嵘分享会，退役老兵欢聚一堂，讲述军营往事，追忆军旅岁月。唐山组织驻地官兵来到唐山工业博物馆地震遗址公园参观，在回望城市涅槃重生中汲取奋进力量。衡水故城县创新国防教育形式，打造沉浸式军营开放日，让青年学子走进军营，学习叠军备，观看军体拳，参观国防展厅，零距离体验军营生活。
1: 昨天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开机发布活动在革命圣地西柏坡举办，导演陈立携编剧曾浩，主演张一山、张艺兴、侯勇、王仁君等影片 主创集体亮相并参与发布活动。
2: 电影《绽放》由河北、湖北、福建、陕西四省省委宣传部联合设置，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旗下河北广电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立项，联合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等创作出品。影片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改编，力图以磅礴的史诗气质，艺术再现人民军队从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及进入新时代强军奋斗的辉煌历程。影片通过一名特殊流浪孤儿与军队同行的视角，描写个体在革命洪流中的成长，展现每一个平凡生命如何在与崇高事业的融合中绚烂绽放。
3: 这一路筚路蓝缕，绝境重生，光荣绽放，它既是我们人民军队的绽放，也是我们新中国整个近代史的一个绽放。
4: 他经历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而且他是用一生来诠释了我党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觉得素材很多，他能够涵盖我们建军百年这样的一个历程，因为他都是亲历的嘛。
2: 本片导演陈立长期专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代表作包括《古田军号》《守岛人》《血战湘江》《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浴血荣光》等诸多口碑主旋律佳作，曾多次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影金鸡奖、华表奖、飞天奖等国家级奖项。
4: 这样一个流浪的孤儿能够成为一名英雄、合格的军人，都是我们人民军队培养的。我们今天军队之所以强大，就是我们是人民的军队。
2: 开机发布现场，全体主创登台分享创作感悟。大家表示，影片以普通人的视角见证人民军队由弱到强、浴血奋进的百年征程的故事，一定会用心用情把这部电影拍好。
5: 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然后让他们知道我们从哪儿来，要走到哪儿去。
6: 革命先辈穿那个草鞋，我套上草鞋那一刻，我都不知道如何伸脚走路。我在想，革命先辈在那个时候那么艰苦的环境走长征路，所以我觉得更应该珍惜我们现在的时光，还有我觉得要感恩先辈。
2: 据了解，影片将全程在河北境内取景拍摄，主要场景集中在张家口、石家庄等地，计划于2027年8月1日登陆全国院线，让跨越百年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在银幕上绽放新时代光芒。
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7: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8: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

0: 0303，世事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好，扫描燕赵，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暴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防汛关键期，我省水利部门加快构建由气象卫星与测雨雷达、雨量站、水文站组成的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以科技手段提升预报精准度。
4: 雨水情监测预报是水旱灾害防御的前哨耳目，预报精度越高，防汛调动的主动权就越大。过去，我省基层水文监测大多依赖传统设备人工作业，响应速度与作业安全常常受到影响。保定水文勘测研究中心北河店水文站负责人赵亚亚：
5: 过去咱们测流是用传统的这个流速仪，一个小时才能测一次流，时间比较慢，人员也不够安全。
4: 为破解这些实际难题，我省循着从降雨到洪水的自然形成路径，按照云中雨、落地雨、河中水的递进逻辑，搭建起3道环环相扣、逐级补位的监测预报防线。河北省水文勘测研究中心水情处处长杨峰源：
6: 第1道防线是依托卫星和测雨雷达对云中雨进行监测，目前我省有水利测雨雷达15部。第2道防线呢，是使用雨量站监测落地雨，目前有各类雨量站点啊9000余处。第3道防线呢，就是运用水文站和水位站对河中水进行监测，目前我们省有各类水文水位站点1000余处，配合洪水演进水文水动力模型进行洪水预报。
4: 保定水文勘测研究中心北河店水文站负责人赵亚亚：
5: 3道防线逐级递增，紧密配合，安全保障性大大提升。全自动的这个测量方式，数据能实时上传到平台，5分钟就能测一个流量。
4: 从天空到地面再到河道，3类监测数据实时汇聚传输，最终将汇入河北省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业务平台。平台依托水动力模型、AI 大模型等50多个专业模型，对海量数据进行实时处理、综合会商。截至7月29号，全省入汛以来累计发布洪水预报成果9728站次，水情预警99站次，发送预警短信4166条。河北省水文勘测研究中心水情处处长杨峰源：
6: 在山区啊，我们还配备了北斗卫星备用链路，来确保数据传输的稳定可靠。依托我们的河北省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业务平台，我们定制化的编制了各类的雨水情分析材料，并及时发布洪水预报预警，直达防汛一线和社会公众，为洪水防御赢得主动。
2: 目前我省重点区县三网通便携基站应急通信服务项目已经为全省73个重点区县配备三网通卫星便携基站，可同时输出移动、联通、电信三家运营商的 4G 信号，解决极端天气导致的断网、断路、断电三断后引发的通信中断问题，为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供技术支撑。
3: 昨天早晨7点，随着高5537幺次列车从雄安站开出，雄山高铁河北段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线路开通运营做最后冲刺。雄山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松商河商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2: 连接我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和与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的成克高速，目前建设工程正按计划有序推进，其中18克特大桥是成克高速全线主要控制性重难点工程，已正式进入箱梁上部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串联整合塞罕坝周边优质生态文旅资源，有力带动沿线区域经济提质增效。
3: 目前，中国邮政、顺丰、京东及三通一达等八大快递品牌北方总部基地或区域总部悉数落地廊坊，廊坊正从快递通道向北方快递物流重要枢纽加速蜕变。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廊坊市快递业务量达12.69亿件，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4年同比增幅超20%，日均进京量1125万件，京津冀物流枢纽地位持续巩固。
2: 河北省轨道交通装备研究生工作站日前在中车唐山公司正式授牌成立。该工作站由石家庄铁道大学牵头，中车唐山公司、北京交通大学分别作为设站单位和参建高校，三方打造产学研协同育人新模式。截至目前，我省共镇定73个省级研究生工作站，促进产学研融合，培养高层次人才。
3: 为期4天的2026赛季中国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二站昨晚在雄安新区收官。借助乒超联赛集聚的超高人气，当地推出票根经济、惠民举措、球迷嘉年华等系列活动，向全国球迷推介雄安，激活城市烟火气。
7: 赛场内选手竞技争锋，赛场外同样烟火升腾。比赛期间，当天的赛程落幕后，不少看完乒超比赛的观众并未即刻返程，转而走进周边旅游景区，
8: 特意来咱们雄安这里看乒乓联赛。可以去白洋淀，凭着这个票根有优惠，正好孩子喜欢玩水，带孩子溜一圈看一看。
7: 雄安郊野新马森林动物乐园抢抓赛事客流机遇，升级夏日夜场供给，推出启梦花车巡游、星夜歌会、泼水狂欢等特色演绎。乐园延长游玩时段至晚上10点，打造丰富夜游场景。不少持乒超赛事票根的球迷看完比赛后前来打卡，沉浸式感受雄安夜间文旅魅力。
9: 对这个乒超这些游客呢，会有一个额外的小礼品的一个赠送。游客这边反馈都还挺不错，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文体的这种互动，对我们旅游业来说，这个真的是有很大的这种促进。
7: 本次乒超联赛举办期间，新区启动购在雄安盛夏时趣系列促消费活动，创新打造赛场进商圈、赛事促消费的融合发展模式。围绕观赛事、品美食、享优惠主线，专门推出赛事票根专属主题消费活动，
10: 可直接用于新区特色餐饮、自驾出行等消费场景，把以往单一的看比赛升级为观赛、就餐、休闲、购物、出行一体化的全链条消费。
7: 除了官方活动，雄安集团成发公司推出冠军城市探索计划主题活动，赛场周边邻里中心汇聚主题集市、特色餐饮、便民服务等多元消费业态，把赛事热度延伸到城市空间和社区生活日常。
8: 从吉林特意来我们雄安来看乒超，孩子特别喜欢，孩子能玩，然后也能吃到好吃的美食，
11: 也很不错，
12: 推动这个相关的业态的融合，通过这种这个票根的形式吧，把雄安一些活力的点位、好的旅游点位向那个全国的球迷进行一个推介，也是通过这个赛事让大家能更深入的去了解雄安。
2: 入夏以来，邢台市夜间道路交通流量、群众出行频次持续攀升，为有效防范化解下界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邢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集中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防统一行动。来听报道。
13: 近日，民警在邢台市永康街与冶金路交叉口附近开展巡查整治工作时，发现一辆途经轿车行驶轨迹异常，行迹可疑。闻到驾驶人浑身酒气，民警立即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仪检测。
14: 这个喝了多少？我帮你拿
15: 的。这两杯白酒。
14: 两杯白酒。
15: 多少？
14: 多少度的？
15: 没几
14: 度。
15: 四十。
14: 四十二度
15: 啊。
14: 这要喝酒不能开车的。
15: 知道。
14: 我给您进行检测啊，给您测试。
15: 233。
14: 233，我跟你说啊，师傅，现在已经你涉嫌醉酒驾驶，我们需要带你去抽血检测啊。
13: 最终经检测，该男子血液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232.76毫克，为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民警依据相关规定，对其作出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同时，该男子还将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受到刑事处罚。据了解，本次行动重点严查酒醉驾、飙车炸街、涉牌涉证、超员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夜间高发高风险交通违法行为，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震慑一批。在守静北路，民警就查到了这样一起改装摩托车飙车炸街的案件。
16: 这个车你改装了哪些部分？
17: 电池
16: 还有哪？
17: 还有一个电机。
16: 按照河北省自行车管理条例，这种车向路是不允许改装外形以及内在技术参数的。好，你改装两处，电机跟电池都改装了，这不允许上路的，属于违法行为。好，我们对你进行依法进行处罚。
13: 据统计，在连续两晚的统一行动，共查处酒驾醉驾共34起，飙车炸街126起，涉牌涉证139起，三超一疲劳220起，有效清除夜间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有力震慑了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下一步，邢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将常态化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防行动，精准把握夜间交通违法规律，加密巡查频次，强化精准整治，持续压降道路安全风险，全力保障辖区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守护城市夏夜烟火与平安。
18: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3: 四肢僵硬，呼吸困难。7月20号凌晨，沧州市区的杨先生驾车途中突发状况，危急时刻，的哥张永民火速上前施救，闯红灯疾驰送医，成功帮杨先生脱险。
19: 7月23日，在沧州市交通管理局，杨先生把一面自带音效的锦旗送到出租车司机张永民的手上。这面锦旗没有传统的致谢词句，而是两行接地气的大白话：师傅嗖嗖嗖送医，我叉叉叉好了。杨先生，
20: 嗖嗖嗖就是形容张师傅一路疾驰，争分夺秒送我去医院的样子。这个叉叉叉是我得到及时救治后快速好转、恢复正常的状态。这是我想了好久才想到的，要不是张师傅，我这条命可能就没了。我觉得普通的客套话配不上这份救命之恩。
19: 杨先生所说的场景是7月20日凌晨4:30左右，他驾车途经沧州市运河区黄河路南环桥附近时，身体突然感到不适，
20: 开着开着车，手上突然一点劲儿都没了，手指头啊僵硬的根本掰不开。
19: 突如其来的状况让杨先生既无法操控车辆，也无法拿手机求救。意识到情况危急，他强撑着把车停靠路边，艰难下车求助。由于凌晨路上车少，光线昏暗，为引起过往车辆注意，他踉跄着走到了马路中间。就在这时，出租车司机张有民正好驾车经过，
21: 当时看见一个人站在路中间，特别明显，我想是不是有事儿。
19: 张佑民凭借20多年的跑车经验，一眼判断对方很可能突发疾病，当即停车上前询问。
21: 当时他两眼。

0: 给穿。
1: 张有民注意到杨先生的私家车车门还敞开着，就快步跑过去关好车门。
2: 当时凌晨光线不好，我怕别的车再撞上去，那就更麻烦了。
1: 随后，张有民小心翼翼将浑身僵硬、喘着粗气的杨先生扶上出租车，火速赶往最近的医院。事发地距医院仅有一公里多，但眼见乘客状态越来越差，张有民心急如焚。途中遇到红灯，他果断选择了闯了过去。
2: 当时也顾不上别的，就是希望早到一分钟，多一份希望吧。
1: 张有民一路平稳，及时抵达医院急诊门口。车停稳后，他又赶紧去医院急诊科推了一辆平车。
2: 当时他也动不了，不是他走的也太慢，我就上急诊室推了一个平床，这样更快一点。
1: 张有民小心翼翼将杨先生抱上床，一路推进急诊室，直到医生围上来抢救，他才默默离开，也没跟别人说过救人这件事儿。经医生诊断，杨先生突发严重痛风，进而引起呼吸碱中毒，所幸送医及时，经过救治，他的身体已无大碍，目前已出院，正在进一步恢复中。杨先生恢复后一直惦记着这位好心出租车司机，四处打听才找到人，并特意制作了锦旗送过去。
3: 当时啊，为了送我，他赶时间闯了红灯，而且呢，从头到尾他一分车费都没有收。
1: 沧州市交通运输局得知此事后，也在第一时间对张有民予以全行业通报表扬。对此，朴实的张有民表示，他当时没想这么多。
2: 当时那种情景，人命最大，谁遇上都会这么做的。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4: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6: 这个暑期正定荣国府景区全新升级，常态化推出沉浸式实景演绎红楼有戏，打破传统看戏观光模式，整座府邸变身舞台，游客置身其中，步步有剧情，仿佛穿越红楼梦境。
7: 荣国府暑期放大招了，可以换装体验。
8: 此次正定荣国府全新推出暑期常态化沉浸式演绎《红楼有戏》，实现一步换景、一景一戏的沉浸式游览效果，以人物活起来、游客走进去、空间讲故事为核心思路，通过红楼有剧、红楼有营、红楼有景、红楼有趣、红楼有意五大板块内容，构建主题巡游、场景演绎、行为艺术、NPC 互动等多元内容体系，生动复刻《宝黛初见》《黛玉葬花》《元妃省亲》等《红楼梦》经典剧情桥段。
7: 从哪里来啊？
9: 我从长沙过来，我觉得比较的新奇吧，因为会感觉更加深刻，然后更加的有参与感。
10: 我是南宫的。我也挺喜欢林黛玉的。
11: 这个日间的红楼有戏，它从7月25号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31号。每天是从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是从2点半到5点半。比如说，游客朋友可以咱们报名参加我们的红楼剧中人的一个活动，可以报名我们的黛玉进府、贵妃仪仗，可以化身红楼梦中人，然后在景区内当中可以遇见我们的红楼 NPC。
8: 游园期间，园区内全域散落沉浸式互动点位，游客漫步期间即可偶遇书中人物，参与投壶、抢红、母战等传统游艺项目，在趣味互动中领略红楼文化的魅力。
12: 我看你手里拿着银票，是不是可以参与游戏？
13: 是的，姐姐。
12: 这是怎么参与游戏啊？
13: 咱们园区内所有商铺满20可以用此券抵1元，咱们可以在梦咖啡抵换相应的礼品。
8: 同时，景区创新推出月历票银票特色体系，以专属银票串联全园场景，打通园区商业消费闭环，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实现文化体验与消费场景的深度融合。
11: 我们日场从10点钟一直持续到夜场9点半，可以说贯穿了全府1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有文化活动。日场演出呢，我们是以分散点片式的，然后每个院落当中都有红楼 NPC 可以和大家互动参与性的这种演出形式。那么夜场呢，它是以情景串联式的这种演绎来为大家提供这个参观路线。
0: 石家庄龙泉古镇戏剧幻城暑期欢乐巡游季让夏夜狂欢持续升温，水上舞台剧苏东坡、韩信剧场荆轲刺秦、国民题材剧目正泰饭店等多部大戏，以及贯穿全程的街头巷尾的互动演出，让游客化身入戏玩家，沉浸体验夜游趣味。
5: 北疆八日精品行程，往返直飞出行，轻松游玩不赶路。
14: 赛里木湖、那拉提深度停留，穿越独库公路，一日揽四季，全程拒绝走马观花。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即可扫码报名。
6: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6: 个人贷款新规昨天起实行，借钱有了明白账，专家提醒理性借贷，量力而行。
0: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基辅军工设施。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日前发布公告称，为了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从8月1号，也就是昨天开始，用户如果需要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的官方 APP、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的相关服务。
1: 此前在第三方互联网渠道销售的号卡，大多是以低月租、大流量为卖点的流量卡。一些商家在电商平台、短视频平台和直播间打出19元300G、长期套餐、全国通用等宣传语，吸引消费者在线下单。运营商在公告中表示，近期发现有不法商家冒用运营商授权合作名义发布虚假售卡信息，或假借售卡名义收集用户的身份证件、地址、联系方式等个人敏感信息，侵害了用户权益，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信息泄露风险。三大运营商公告发布后，记者拨打的运营商客服电话，中国移动客服表示，此次调整主要针对互联网第三方渠道，官方渠道不受影响。
2: 为了确保用户的个人信息，自从2026年8月1号起，客户如需在互联网平台购买中国移动号卡，就是建议客户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者是中国移动官方网站进行购买。其余的互联网平台将不再提供这种售卡服务了，要不然就是线下营业厅、线下授权网点，这边是不受影响的。
0: 不过呢，公告发布后，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发现，仍然有店铺在销售三大运营商的大流量卡。记者询问8月1号购买是否能正常发货时，多数商家表示可以正常下单发货，少数商家称8月1号起将无法销售优惠套餐，随时下架。还有商家表示，目前没有接到8月份不能销售的通知。
1: 可以下单，可以发货，并不意味着号卡一定能够正常激活入网。电信专家傅亮介绍，第三方代理商主要负责销售，号卡最终能否完成实名入网，仍然由运营商办理。对于已经下单但是号卡仍在寄送途中或者尚未激活的消费者，需要及时和商家沟通。
3: 代理商只是销售，运营商负责入网。运营商说从某个时点开始不再给他们提供入网了，那这些卡卖出去也入不了网了。对用户来说，能入网才是一个合格的交付，否则你就是没有交付的。用户可以通过平台去投诉这种代理商。
0: 运营商将号卡交由网络代理商代理销售，曾一度帮助运营商突破线下网点和地域限制，以较低成本快速发展用户。但近年来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低价大流量是吸引消费者购买此类第三方网售流量卡的主要卖点，但经过多层代理和直播间的包装后，套餐原本复杂的使用条件往往被压缩成一句醒目的宣传语。消费者看到的是便宜、大流量，容易被忽略的却是合约设置的诸多限制条件。消费者宋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4: 我是在平台上看到那个直播，他们在卖大流量卡，是19块钱的月租，然后他们宣传里面的流量是有300G，但是我拿到卡之后发现这个卡其实没有办法激活，后来我就去找了他们的客服，这个客服就跟我说他们上报运营商了，然后还挺理直气壮的告诉我说确实是没办法使用，然后后面还在一直给我推荐那种随身 WiFi。
1: 互联网办卡还涉及身份证件、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敏感信息。傅亮认为，部分互联网渠道存在代理层级多、经营主体不清等问题，消费者提交的信息也有可能被违规用于其他用途。与此同时，一些地方运营商推出的优惠套餐被代理商销售到全国其他地区，也带来了跨区域销售和内部非理性竞争的问题。
3: 它也形成了运营商跨省之间的竞争，比如说西部的运营商的卡，它可能是由南部的代理商经营，然后卖到全国去，同一个运营商不同省份之间它打价格战，这个对运营商来说也是不利的。
0: 与互联网低价套餐相比，运营商官方渠道长期销售的部分主力套餐价格相对较高，所含流量呢也是比较少。傅亮认为，停止第三方互联网销渠道的售卡之后，运营商不用再以低价换用户规模，有助于集中资源给用户带来更优质的服务。
3: 停卡很简单，运营商是可以把这权限收回来的。但是运营商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让这种的多少年的老用户享受到你的技术进步的红利，跟着运营商一起发展。就有的地方的运营商已经开始做一些试点，比如说网龄计划，就说是你在运营商网多长时间以后，我就每个月送你流量，你在网时间越长，我送的越多。就是通过这样的话，就是就是老用户也能就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就是优惠，这样也弥补了他这种的原始套餐价格偏高的问题。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个人贷款。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昨天正式实施。新规被市场称作个人借贷领域的明码标价新规，专门整治贷款隐形收费、息费不透明的行业乱象。
0: 新版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建立了全国统一全覆盖的个人贷款信息披露标准，政策明确规定，借贷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全部支出必须统一计入综合融资成本，覆盖范围呢全面覆盖贷款利息、分期手续费、征信服务费，同时包含逾期罚息等或有成本，不存在任何可拆分可转移的隐形费用。简单来说呢，所有借贷成本必须晒在阳光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新规的核心抓手就是规范息费信息披露，推动个人贷款全面明码标价，解决消费者过去看不清算不准的难题。
5: 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通过在一张表当中全面列出个人贷款的利息和费用，来解决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方面所存在的不规范不透明问题，让金融机构在提供个人贷款服务时息费更加阳光化透明化，从而也推动提升个人信贷市场的良性竞争水平。对个人来说，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让融资成本更加明晰，有利于个人清晰对比不同机构不同信贷产品的成本，从而帮助个人优化信贷决策，也有助于更好地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1: 在办理流程上，新规作出刚性约束。招联金融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介绍说，
6: 线下贷款需要借款人亲自确认，线上贷款需通过弹窗加强制阅读时间展示，线上消费分期还要在支付页面显著披露零化综合融资成本。规定的执行呢，采取先老化段，仅针对新增业务，不影响存量贷款。
0: 新规施行前夕，一些不实说法在网络滋生。有博主声称，八月一号起不准借新还旧，贷款审核全面收紧，日常周转借款也会受到限制，无形中加重了普通人的借贷焦虑。但对照官方文件可以确定，新规压根儿没有一刀切禁止所谓借新还旧的条款。业内专家解释，不许用消费代偿其他欠款，这是监管早已经执行多年的固定要求，并不是这次新规新加的管控规则。部分自媒体刻意混淆新旧政策，拿固有监管要求炒作新政变化，制造没有必要的恐慌。董希淼，
6: 规定全文未提及借新还旧一词，也未涉及贷款用度。

0: 限制或审批门槛调整。新规的立法目的始终是解决信息披露不规范问题，而非改变贷款可获得限。只要借款人资质真实，需求合理，贷款审批不受其他影响。
1: 新规的约束范围实现全覆盖，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助贷平台等所有持牌放贷机构全部纳入监管，严禁通过第三方合作拆分收费，规避披露义务。如果机构刻意隐匿息费、违规收费，消费者可以留存完整证据，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同时，专家提醒公众，成本透明不等于低成本。
2: 那么长期来看，靠模糊宣传、拆分、隐形收费获得用户的粗放模式会彻底淘汰，行业竞争将会回归风控能力、服务质量和合规水平。董希淼提醒，对普通人而言，新规落地后最关键的变化就是办贷款一定要认真核对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对比真实年化综合成本，不要只看表面日息月息。
0: 借款人不要被低日息、免息等营销话术迷惑，同时呢，要逐步核对各项收费的金额、方式和主体，确认是否有陌生项目，还要留意违约会有成本，如罚息、挪用违约金等等，了解逾期后果。一旦遭遇未免试的额外收费，可以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最重要的是，借款人应理性评估自身收入和负债能力，避免以贷养贷和多头借贷。新规让借款成本更加透明，但最终还款责任仍在借款人本人，量力而行才是根本。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全国供销合作社155发展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百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2: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日前公布，自今年的9月15号起施行，规定共19条，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要求，完善限制措施，规范中介服务，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昨天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障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从昨天起，没有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昨天发布，根据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1: 昨天，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能够为极地航行船舶提供提前预判、科学规划航线的关键数据支撑，有效规避航行风险。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海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我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播报的跨越式发展。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达超强台风级，即将迎来第三个强度巅峰。中国天气网预测，白海豚未来移动路径依然存在多种可能性，下周形势才会逐渐明朗。重点关注8月5日以后我国东北、华北附近的形势场演变，是预判台风最终路径的关键。
1: 铁路暑运从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7.32 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2: 截至昨晚，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冲破7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2天稳定破亿，热度持续走高。功夫女足八仙给阿

0: 妈的情书暂列暑期档票房的前三位。
1: 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当地时间8月1号，伊朗媒体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说，伊朗已制定全面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
0: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
1: 当地时间7月31号，一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 战机在加州圣迭戈一座军事基地的跑道附近坠毁。美军称此次坠机是意外事故，战机飞行员弹射逃生后获救。
0: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7月31号的消息，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据称，随着美军打击伊朗并拦截其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的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人们对美国武器库现存状况的担忧也随之凸显。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地位。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时间8月1号凌晨遭袭，造成9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同一天说，对基辅地区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由于缺少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此轮袭击中仅有1枚导弹被成功拦截。
0: 当地时间7月31号晚，西班牙外交大臣宣布，抵达西班牙位于北非飞地休达的至少50000名移民已几乎全部返回摩洛哥，本轮偷渡潮大致平息。针对本轮偷渡潮，欧盟多个成员国表达关注和警惕。围绕本轮偷渡潮的起因，目前尚无定论。有人猜测，或与西班牙最近移民政策变化有关联。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8月1号中午，日本青森县附近海域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另外，截至当地时间7月31号19时，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已经造成36人死亡，近10000民众紧急避难。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古曼。